0: 面呢就是形态了。如果你这节长得很规矩，啊，比如说边际很光滑，密度很均匀，那么大概率是良性的。但是如果你这个结节，它长得有点丑，啊，甚至面目狰狞，比如说它有毛刺、有分叶，出现了胸膜凹陷，结节中心呢有小空泡，甚至有那种不规则的空洞了，所有的这些征象，那么都提示这个结节可能是有恶性的，尽快的进行专业的评估，然后是否需要干预。我们通过密度将结节分为实性结节和亚实性结节。这个亚实性结节呢，就是影像医生口中经常说的膜剥离结节，或者是混合性膜剥离结节。这其中呢，这三种结节里边，最应该高度关注的是这个混合性膜剥离结节，因为它的恶性概率是最高的。如果大家在你的报告当中看到的混合性膜剥离这样字眼，一定要高度关注。我们要看这个结节的变化，可能我们这一次检查呢，没法对这个结节良恶性进行一个准确的判断。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进行动态的观察，做一个几年时间的一个随访，来看一下这个结节在随访过程中是否会出现变化。如果它非常稳定，那么就说明这个结节有可能是良性的。但是如果在随访的过程中，这个结节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说结节越长越大了，它的密度增加了，以前可能是个纯膜剥离结节，但在随访过程中呢，这个结节中心出现了实性成分，或者说这个结节的形态发生了变化，本来长得挺规矩的，在随访过程中呢，这个结节慢慢的变得不规矩了，它出现毛刺了，出现分叶了，有胸膜牵拉了，甚至出现空洞了，那么这个就需要高度关注了。它往往提示这是一个恶性的，它可能是个早期的肺癌。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建议大家呢尽快的去处理它。最后呢，我们还要结合个人的一个高危因素，定期的到医院体检进行肺部 CT 的一个筛查。
1: 那刚刚呢，我们是讲述了放射科在精准诊断这一部分的重要的功能。那其实我也听到了，现在你们还有这个间接或者直接参与治疗的作用。那尤其是我听说了，你们有一项叫 CT 介入治疗。那这是一项什么样的疗法？它可以针对什么疾病呢？
0: CT 介入治疗呢，这个名词可能对很多人比较陌生，但其实这项技术呢，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就我们医院呢，我们放射科而言呢，我们从事这项技术已经有23年的历史了。目前我们科在 CT 诊疗方面主要包括了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 CT 脑下的经皮穿刺活检，它针对的是全身各个系统、肿瘤、肿瘤病变这些诊断不明的情况下，都可以进行活检。
1: 活检，那我们印象当中，活检是属于病理科的范畴。那在你们的放射线科也可以取活检了吗？
0: 我们扮演的是取组织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就说胸部肿瘤、胸部病变，不管是长了一个肿块，你长了个结节，是炎症还是结核，只要是诊断不明确的，我们都可以通过活检的办法来取得病理。左肺上叶这个肿块，我们通过 CT 呢精准的定位，然后呢把一个活检针准确的插入到这个肿块里边，然后通过活检枪呢，我们就可以取出一小部分的组织出来，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组织送到病理科来进行一个组织学的诊断。我们这种活检的方法取得组织比较多，它可以做组织学检查，所以可以作为一个诊断的一个金标准。
1: CT 引导下引流，刚才您提到的，那它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呢？
0: 是 CT 脑下经皮穿刺引流术，它是针对的全身各个系统的感染、脓肿、包裹性积液，可以进行引流。我们会碰到很多需要引流的一个患者，比如说肝脓肿、胆囊炎、胰腺炎，尤其是重症胰腺炎，这个疾病很棘手。还有各种腹腔的脓肿、腹膜后的脓肿、盆腔的脓肿或者积液、胸部的，比如说肺脓肿、胸腔的积液、腋间积液、脓胸等等。骨骼肌系统呢，比如说腰大肌的脓肿、椎旁脓肿，我们都可以通过这种引流的办法来得到一个有效的治疗。看一下，这是一个胰腺假囊肿的一个患者，那么他这个胰腺上长了一个粒圆形很大的一个包块，我们就通过一个细细的管子呢，送到这个囊肿里边，然后进行抽吸，效果呢是立竿见影的，这个囊肿立马就消失了。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病例，这个呢是一个腹腔手术的一个患者，那么左侧的这个腹腔呢出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脓肿，然后呢我们也不需要开刀，我们就通过 CT 定位，把一个细细的引流管送到这个脓腔里边， 然后进行抽吸，就把这个脓肿呢完全的给它抽吸干净了。
1: 我们现在呢也知道了放射线科除了可以精准的诊断，又可以参与手术，可以术前定位，还可以术中导航。那么这两部分是怎么实施的呢？就是跟其他科室的一个合作。
0: 就是胸外科医生呢，如何在术中准确快速地找到我们想切的这个小结节。因为这小结节，尤其肺部深部小结节呢，术中的时候呀，胸外科医生他看不见，他也摸不着。所以呢，我们就想办法给胸外科医生指示一个方向，告诉你这结节它在哪儿。CT 表下的经皮穿刺肺结节定位术，这项技术呢是伴随着胸腔镜的迅猛发展而应运而生的。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胸腔科医生在术中对切除这个靶标灶定位困难的这个问题。我们又跟细细的穿刺针扎到这个我们要切的靶标灶的旁边，然后呢这个细针呢有多细呢，它的内径是0.9毫米，所以说创伤特别特别的小。对，这叫细细的针，我们通过穿刺定位的方法把它放到这个结节的旁边，然后这个很细的针里边呢藏着一个非常精巧的一个锚定位钩啊，穿到位之后的话，我们就把这个锚定位钩把它释放出来了。哎，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这个锚定位钩呢就在这个结节的旁边啊，距离结节大概有几毫米的距离。这个锚定位钩呢还连着一根丝线，这个丝线在体表就能够看得见，所以说胸外科医生一上台，哎，我就能看见结节在哪个位置。打开胸腔之后的话，在肺子表面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丝线。那么你找到了这根丝线，你就找到了我们的定位钩，找到了定位钩就找到了你想切的这个结节，这样我们就可以非常快速地找到这个结节，然后把它完整地切出来，而避免什么呢，在术中因为找不到结节去没办法扩大手术的切除范围，这样就会对患者术后造成肺功能造成更大的一个损伤。
1: 那除了可以参与手术，现在你们的放射线科呢还可以直接进行治疗，那这具体可以使哪些疾病的患者受益呢？
0: 涉及到我们讲的 CT 脑下经皮穿刺的肺结节消融术了。这个技术呢其实也在我们国内呢也有了十几年的一个历史，包括热消融、冷消融，还有目前最新引进的冷热复合式消融，这种方法就可以对肺结节进行有效的治疗。一根细针，不开刀，不切肺，就把肺结节给治了。这个患者就是左肺做过一次胸腔手术了，然后在随访过程中呢，我们看到左肺的这个膜玻璃结节呢缓慢的增大了，我们判断它是一个高危结节，然后呢我们就决定采取消融的办法来处理它，来解决它。我们通过精准的定位，把消融针呢准确的扎到这个肺结节上，然后呢进行消融。这张图呢是手术后24小时的，这个靶区呢就出现了一个条索状的一个实变影，这是一个正常的消融后的一个反应。我们看下一张，这一张呢是术后一个月来复查，我们看到这个结节呢已经完全的消失了。这个呢是患者2年后来复查的，我们可以看到左肺那个结节呢完全的消失了，而且那个条索影也继续缩小，在局部就形成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小索条，一个小斑痕，这样的结节就被我们完全的清除掉了。
1: 这我们也看到了治疗的效果。那可以说从诊断到治疗，放射科工作的多元化其实也在向我们展示着放射线科早已经不是我们传统认为的辅助科室了，而是医院精准诊疗的支柱科室。那每一份影像的背后都是对疾病的通透解读，每一次治疗呢也都是对健康有利的一种重塑。那今天非常感谢中心医院放射科的两位专家为我们带来的全新的解读，那让我们去了解医学的发展，那从而呢也是给健康带来多一分的助力。好的，有一说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没撒谎，我说的句句是事实，你怎么污蔑人呢？法官，我真的没撒谎，我说的都是实话。
1: 证人，请控制你的情绪，法庭需要肃静。吴英，你所说的证词我们已经了解，至于你和他的关系，你的证词难以置信。好，把证人带走。

0: 陈班长，被告方下次将提供一份确凿无误的新证据。
1: 好，现在休庭。
2: 今天英子出庭陈述了，可是对方的律师一口咬定英子和老娘是夫妻关系。英子的证词可信度不足，所以法庭上没有采纳。
0: 但是他们也没有拿出什么新的材料，
3: 这说明他们已经山穷水尽了，我们该进行反击了。
2: 安子，你说的那个新的证据能拿出来吗？
0: 如果你有切实的证据，那我们就能实权在握。
3: 苗律师，我们的证据一出，真相必然大白，许牧可以扫去一切阴霾，胜券在握。
4: 被告方，上次你们说手里有新的证据，请提交上来。
0: 是的，我们手里边有那天发生在小区里边香蕉皮事件的现场目击证词，因证人身体原因还在医院，无法出庭作证。为此呢，我们录了视频。
4: 好，请提交上来。

0: 大娘扶起来，洪继宗又吃了一个香蕉。
1: 嚼。
2: 哎，老几位的，我跟你们打听个事儿。前几天在你们这小区里头有个老人踩香蕉皮滑倒了，摔了一跤，这个事儿你听说了吗？
3: 这个事儿不大清楚，
4: 好像有你，但是不太清楚，你再问问别人吧。
2: 哦，啊，
3: 好，谢谢。
2: 您好。
5: 哎。
2: 哎。你们两位是住在这个小区的吧？
5: 是。
2: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小区里前一段时间有个老爷子踩到香蕉皮滑了一下，摔了一跤，这事儿你们听说了吗？
5: 听说了，都知道。
2: 啊，当时你们看见了吗？
5: 没有。
2: 那会不会有人看见呢？
5: 那个失独老人天天在这儿走，他可能知道。他住的地方呢，也离你说的那个出事的地方呢，也特别近，估计他能知道。
2: 您说的这个老人，我怎么能找到他？
5: 哎呦，好多天没见到他了，听说他住院了。
2: 住院了？知道在哪个医院吗？
5: 不知道。
2: 那你能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吗？
5: 他好像叫关大勇。
2: 关大勇？
5: 对，是叫关大勇。
2: 好，那谢谢你们了。
5: 哎，不客气。

0: 劳驾，我想问一下，这儿有没有一个叫关大勇的患者？等一下，帮你查一下。
1: 哦，就在那间石床。
0: 哦，好，谢谢啊。
1: 不客气。

0: 您是关大勇先生。
1: 您是谁呀？
0: 我叫安国庆。哦，今天过来看看您。
1: 那有气儿了。
0: 有点事情想您添个麻烦。
1: 嗯，坐吧。啊，
0: 是这样的，前段时间你们小区不是有个老人因为香蕉皮摔了一跤？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还记得，当时您在不在现场？
1: 嗯，那天我在。
0: 啊，
1: 我正好在那个跟前儿呢。
0: 那就是说整个过程你都看见了？
1: 哎，我看见了。
0: 啊，是这样，现在为这个事儿啊，两边闹得挺不好，已经上法庭了。那么能不能麻烦您，把您当时看到的这个真实的情况，跟咱们的法官说一下？
1: 可以，倒可以。你看我现在动不了。
0: 啊。
1: 大夫又不让我出去。
0: 啊。那这样行不行？就是我给您录个像。您把当时看到的情况整个说一遍，然后呢，在这个证明材料上签上您的名字，您看这样可以吗？
1: 可以。
0: 哎呦，那太谢谢您了。
1: 我把当时的事的情况
0: 啊，对，
1: 跟您说一下。
0: 啊，您稍等一下吧。您说吧。
2: 你不能把香蕉皮到处乱扔，把人摔倒了，这是公共场所。那洪继宗反问许牧：“你说什么？谁扔的香蕉皮？”许牧就说：“我看见你刚才扔香蕉皮了。”他急了，推了许牧一把，说：“你胡说！你还有什么凭证？我还说是你扔的呢。”许牧说：“你怎么不讲理呀？”

0: 季总说，
1: 你糟蹋我的名声，我跟你拼了。这时候洪继宗突然扑上许牧，好像是想掐住许牧的脖子，许牧一闪身，洪继宗扑空了，紧接着洪继宗一下子扑倒在地，一动也不动。以上就是我知晓的事实情况，我保证属实。
2: 被告方提供的视频清晰无误，现在我们成立合议庭，请大家稍等片刻。
3: 徐牧，你干嘛去呢？你从哪儿找了个该死的老头子？我能找一大帮你去吗？
4: 原告，请你放尊重，这里是法庭。
5: 别吵，还没判呢，影响结果。
6: 这次的证人应该行。
2: 经过合议庭合议，一致认为被告在香蕉皮滑倒这起事件中没有任何过错，属于正常制止后续错误行为的合法行为。据此，法庭宣判此案原告败诉，被告无需赔偿任何费用。原告如果不服，在15日内向上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现在闭庭。
5: 谢谢，谢谢。
7: 怎么了？
8: 就是啊。

0: 先生，接受一下我们采访吧。听说法院的宣判结果已经出来了，您被判没有过错，不用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您现在什么感受？跟我们讲一讲。
1: 这，法律是公正的，好吧？
0: 哎，最后一个问题，今后有人在公共场所还是乱扔垃圾，您还会出面制止吗？
2: 我还会，暂时我有可能会换另一种方式。谢谢，
0: 谢谢穆先生。
3: 姓许的，别高兴得太早啊，
2: 咱俩的仇接下了，你等着，我不会让你好过。
3: 哎，行了，别说了，
2: 等着啊。啊
1: 苗律师。
4: 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啊！这个事儿，你不要谢我。你应该感谢安国庆先生。如果没有他的证据链，我就是个再好的律师，我也不能给您打赢这场官司。薛老先生，我还得跟您说，法律它是公平的，它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是也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打今儿起， 您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回家过日子了。
1: 哎，谢谢。
4: 好，请。
1: 哎，好。

0: 房间是一个请客啊！
1: 对，我就不上去了。
2: 哎呀，上去吧，快来，进去坐吧。我那边还有事儿，
1: 进去吧。

0: 凶手！
1: 哎呀，
2: 快
1: 快
2: 快！
1: 来来来，
2: 把门打开！
1: 站住！

0: 安子这次可是为了你挡的那一刀啊！你以后对他就别那么冷酷无情了。
1: 老梁，我又不是个冷血动物。安国清为我挡了一刀，我能不领这个情吗？
0: 安子过去是犯了一些错误，可是他这次是拿命补偿你的，你就不能老再恨着他了。他为了你做那么多事儿，就是想求得你的原谅。可是呢，你就是不原谅他，你就是死犟。如果安子这次要醒不过来，我看你怎么面对。
2: 我是应该原谅他，可是我一想起当年他整我那个时候，我这心里就七上八下的。再看看这条腿，我就恨他，
3: 不是你恨他一辈子，
2: 俺那一辈子腿就能好啊？就是因为这条腿好不了了。
3: 所以我才不肯原谅他。你说，咱们现在都是这个岁数，你应该把过去的所有一切全都放下，向前看，懂吗？把所有的一切都放下。
4: 都放下，都放下。这个伤口啊，还在渗着血，这个一定要加强这个对患者的这个消炎药使用，防止这个伤口感染。还有这个患者呢，其他体征感觉还是正常，有可能会伤及内脏啊，一定要注意密切观察啊。
5: 大哥，怎么回事？大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请大家保持这个病房安静，请大家保持病房。我们还在这个抢救过程当中，请大家先到外面休息，好吗？要保持冷静，保持冷静。没事吧？啊，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来来来，请等到请到外面，请到外面。好，来。
6: 哎呀，大勋哥，这怎么回事？这样啊？
5: 怎么回事啊？
7: 那个侯元贵啊，向老蔫背后捅了一刀，结果呢是安子挡了一下，捅到他腰上了。这，哎呀，
5: 老蔫，让安子为你挡刀子了，你自己还不好好想一想啊？你反思反思，你老提过去你的事儿，老揪着不放，有意思吗你啊？
7: 你自己也不快乐呀！行了，你少说两句吧。刚才呀，还多亏了老蔫儿，是他给安子输的血。老蔫儿，你给安子输的血，
8: 输血也应该。

0: 各位啊，今天呢把大家召集起来呀、啊，是为了这个安国庆见义勇为的事儿。你们可得多帮帮我，提供一下他的这些资料啊。这市政府要求我们上报他的事迹。
1: 政府这么重视啊，这么快就做出了指示。
0: 那是啊，这个弘扬正能量，那永远是我们政府大力提倡的。那不能让这个邪气压了正气。
2: 对，
3: 没错。要是让侯仁贵这样的人胡作非为啊，这社会上谁还敢主持正义啊？
2: 对，没错，我是非常同意的。我觉得啊，对安国庆同志这样的行为，必须大力的宣传，不遗余力的宣传。
4: 对，啊，我同意红姐的意见，我可以介绍他的事儿。
0: 好啊，
5: 马主任，这个老安啊，都是为了我啊，我一定会主持公道的啊。
1: 我们大家一定把材料啊都整理好。

你不会有事的，你听得见我说话吗？其实我真的已经原谅你了，我在我的心里早就原谅你了，你听得见吗？人生漫漫。 我们这点恩怨，又能算得了什么？只要你能好起来，只要你能好起来。

0: 姐，你这儿。妈，干
1: 妈，
0: 嘛去了？
1: 我去医院看你安伯了。
0: 啊？安博怎么了？
1: 他被刺了一刀，住进了医院。
0: 危不危险啊？
1: 已经脱离危险了，不过还在重症监护室呢。
0: 不行，我得去看看他。
2: 在第一医院。
0: 啊，好。
2: 妈，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我也不太知道，我累了。
2: 怎么平白无故被捅？哎，妈妈。

0: 小许观察伤口的出血情况，有什么情况及时跟我汇报。
1: 好的，大夫。
2: 你有什么事儿吗？
3: 医生你好，我是来看阿伯的。
2: 哦，行，那我带你过去啊。
3: 谢谢
2: 啊。

0: 安伯，我是菲儿，我来看你了。安伯，你告诉我，到底是谁这么凶残，竟然把你害成这个样子？你帮助了那么多的人，他难道看不到吗？ 不能有事，菲儿还想给你唱歌呢。
1: 哎，菲儿，你也在。

0: 这么凶残，他把阿母害成这个样子。你放心，那个人已经被抓住了。他不帮助了这么多的好人，他居然也下得去这个手吗？
1: 菲儿，你放心，那个人一定会受到惩罚的。
0: 一定要好好的惩罚一下他。
1: 菲儿，咱们出去走走吧，别在这待。

0: 谁呀？开门。
1: 对。
0: 哟，马主任。
2: 吴阿姨。
1: 哎呦。
2: 哎
1: 哎。您马主任。
0: 大叔，大叔。
1: 快进来，坐。
0: 你好，你好。
3: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市政府办公室的孙秘书。
0: 哟，这次来啊是传达市政府意见的。
1: 哎呦，孙
4: 同志。
1: 你好，你好。
4: 哎，
1: 你好，你好。来来，坐坐坐
0: 坐，马主任坐。
1: 别站着，别站着，来，别坐，马主任坐，坐坐。
0: 哎，吴阿姨不忙啊。
5: 哎呀，来，没有，喝点水，喝点水。
0: 哎，来来来，快快。
4: 嗯，徐同志
1: 啊，
4: 马主任的上报材料啊，我看了，市长也做了批示，要给你和安国庆召开表彰大会。
1: 哎呦。
0: 是吗？
1: 表彰大会，哎呦，哎呀，真的太好了。我就算了。你们要好好的表彰一下安国庆同志啊，
4: 那是必然的。您呀也需要表彰。安国庆啊是见义勇为的英雄，您是维护道德的模范。
1: 不敢
4: 这个案子啊，法院已经判了，说明法律和正义站在了您的一边。在此来啊，主要是邀请您参加表彰大会，还要准备发言。
1: 哎呦，我就免了，还是让安国庆同志发言吧。啊，
4: 不不不，你们都要讲，要把正义弘扬出来。
0: 对了，大叔啊，这您可就别推辞了。这件事儿啊困扰了您那么久，让您受了那么多委屈，这回啊这不当着大伙儿好好说说。但是啊你可得好好准备你的演讲稿，这回可不能糊弄我啊。
1: 啊，马主任您放心，我不会糊弄你。我一定好好准备演讲。
2: 那好，
1: 喝点水来，喝点水。
0: 好了，我们有事儿得先走。
1: 就走了，
0: 走了，走了，
1: 走了。哎呦，你看这，哎，
0: 走了，我
4: 再见啊，
1: 谢谢啊，孙秘书，
0: 好好好，
1: 好
0: 好
1: 好，再来啊，
0: 哎哎，慢走啊，哎，谢谢谢谢啊。
1: 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老许同志啊，这回你和安国庆可要出名喽！赶快好好准备那个材料啊！
1: 哎，放心吧。哎，不是，老伴儿，
0: 啊，
1: 你是去哪儿啊？哎，
0: 我不给安大哥送饭去吗？
1: 哦，
0: 到点儿了。
1: 哦，慢点，注意车啊。
0: 那你跟我一起去呗，看看他。
1: 我就别去了，哎，老伴儿，你代表我就行了。我在家好好的准备演讲稿。
0: 你呀，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心里原谅人家了，这嘴上啊还装硬。
1: 你，
0: 哎，慢，你赶快在家准备材料。
1: 我知道，你放心，慢点走啊。
6: 英子，
0: 哎，来了，
6: 受累了，
0: 没事儿。
7: 血回来了吗？
6: 还没有，恐怕要做手术。
8: 手术？
6: 哎，大夫来了。
8: 啊，大夫。

0: 他现在是什么情况？啊，这个患者现在有一个肾是坏的，这个得需要做这个切除手术啊。
1: 肾切除？
0: 对，
1: 那可是大手术啊。
0: 那是有危险的。嗯，不过也没关系，患者如果有一个肾是正常的，那么切除另外一个肾的话呢，应该来说不会影响到他的正常生活。
1: 啊，
0: 嗯，
1: 那就赶紧手术吧，越快越好啊。
2: 但是在这种手术呢，这个必须有患者的直系亲属签字，我们才会做的。请问你们哪位是他的亲属啊？他没有直系亲属，嗯，他就一个人。
3: 大夫，我们都是他最好的朋友，他只是见义勇为，您能不能不拘泥于院里的规定，好吗？
2: 这种情况呢，我们医院也接触过，但是呢，我们必须向我们院领导汇报一下。 不过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最快的时间、最好的医疗手段，来抢救患者。你们放心吧。
1: 谢谢，谢谢大夫。
2: 保持患者的安静啊。
1: 哦，
2: 走吧。

0: 那我们就直接去找院长。
1: 大军，我看咱不能等他去请示院长，因为院长不知情，他非要家属签字怎么办？
2: 那你是什么意见？
1: 我看我就直接去找院长。

0: 大夫，一定保证手术外无一事，不能出任何问题。
1: 放心吧，
2: 安博，你一定要平安的出来，你一定要平安的出来，安博。
3: 让安博进去吧，没事的，肯定没事的。

0: 情况怎么样？
1: 手术非常成功，病人彻底脱离了生命危险。
2: 谢谢，谢谢大夫，太好了，谢谢你啊，
3: 谢谢。

0: 慢点，小心，别撞着。
1: 菲儿，慢点。
0: 家属在外面等一下啊，不能进来。好。
2: 这样，我比较专业，今天呢我就在这守着，你们都回去。那明天我来。行，那后天我来。那好，我们男的做后勤。
0: 行，有什么事我就随时给你们打电话。
3: 有事我打电话。
0: 那辛苦你们了。
4: 没事，哥。
0: 那你今天
2: 辛苦了。没事。
0: 哎呀，没事。哦。
4: 老娘啊，安子这次是不是征服了所有的人呢？这安国庆啊，是咱们的直村队长。那会儿，他用发号施令来征服我们大伙儿。可是今天啊，他是用行动，啊，征服了大家。我跟你说，包括我，他也征服了我。
5: 是啊，你看他坚持在夕阳红做公益，让那些环卫工人、出租司机，还有外来的民工，在这儿有一个温暖的地方。现在，你不怀疑他的动机了吧？
4: 或许，这个安国庆，他真是脱胎换骨。
6: 妈，哎，我去做饭了啊。
0: 哎，好，辛苦了。哎呀。
7: 老实说，跟那个菲儿怎么样了？哎，我们现在是朋友了。
6: 什么朋友？男女朋友？
7: 我们现在是普通朋友。
6: 真的啊？
7: 嗯，我决定了，我要用行动赢得他的心，让他真心对我好。
0: 哦嘞。

0: 英子，呀，你醒了？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你受伤了，我和老妮儿啊，照顾你。
1: 老妮儿？
0: 啊？他有事儿吗？
1: 没事儿，没事儿。
0: 啊，他没事儿，是你啊替他挡了一刀。
1: 他人呢？
0: 啊，他回家呀，给你去取那个炖汤去了。你受伤之后啊，他天天呢就在这儿候着。

0: 回去。这不，医生说你可能快要醒了，他就去市场买了一只鸡，回去啊，炖上汤之后啊，每天给你热着，说只要你醒了呀，第一口一定喝上他给你炖的热汤。
1: 这老娘。
0: 安大哥，老蔫儿啊，这两天天天晚上睡不着，就在这床头这吼着，有的时候啊，还偷偷的上楼自己去抹眼泪。他知道这些年错了。别着急。

0: 英子，
1: 桂如姐，你来了，
0: 回去休息吧。
1: 我来。桂如姐，你看好她。
0: 好，
1: 我回家换换衣服。
0: 好。

0: 哥，你能听得见我说话吗？我愿使激流，山里的小河，在崎岖的路上，岩石上经过。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
1: 在我的浪花中，欢快的游来。 有趣，安
0: 哥，你醒了。我刚才好像梦见你了。梦见我了？
1: 是。
0: 我梦见你把一块又一块的手帕连接在一起，挂在夕阳欢乐园的大门口。让它们随风飘荡。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5: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5: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0: 凡哥，你醒了。我刚才好像梦见你了。梦见我了？是。我梦见你把一块又一块的手帕连接在一起，挂在夕阳红乐园的大门口。 让他们随风飘荡。当年我每次要去公社的时候，回来都会给你带一块手帕。那些手帕还在吗？
1: 早就不见了。

0: 杨哥，听说你受伤了，大家伙都要过来看看你。
1: 你们都那么忙，来干嘛呀？
0: 听说你挨刀了，兄弟们都炸了锅了。
1: 大伙都放心吧。
2: 您说你们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
1: 都上医院来干啥呀？
0: 没事，
1: 赶快回去吧，别给这医院添麻烦。啊，
3: 没事没事，
0: 好吧，那您注意身体。好休养啊！
4: 俺大姐现在可是我们的大英雄。
1: 哎，就是。
5: 哟，老梁，不是，哎，我不看电视，没听见。你
6: 说半天，我敲半天。
7: 哎呀，
8: 大
7: 军
8: 哥，
7: 来来，
8: 挺好。
5: 哎呀，
8: 来来来，快坐，快坐，
5: 坐坐坐。
4: 哎呀，
5: 不是这个，这个
4: 送礼来了。这个看着眼熟吧，安子，让我务必把这个交到你手里，这回你可不能拒绝了。
0: 不会不会，这个我老梁，我这个人你知道。安国靖啊，为我挡了一刀，他救了我一条命。这个，而且这个东西，我收下，我一定收下。啊，老梁，谢谢，谢谢啊。
4: 那我就太高兴了。不过，以后你主持这个。可不要再走老路了啊！
0: 哎呀，老梁，你放心啊，这安国庆啊，他不是送我拐，他是送了我一条腿。放心，往后啊，我一定会四平八稳。放心，我收了。
4: 那我就放心了。那行了，我回了。
0: 哎哎，别，
4: 怎么的？
0: 吃了饭再走。
4: 不是，魏红在家等着我呢。你行了，你们老两口接着看吧。
0: 行了，
4: 你送去。哎，你别送了。哎呦我天，行了，
0: 别。谢谢，
4: 放心，谢我干什么？谢啊。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明天我就出来了，你去看看过去，别过来了，我听你的。
1: 哎，伤口恢复的很好，但还是多注意休息。郑医嘱，可以适当的给你换点药。
2: 好的。

0: 你这腿脚不方便，总往医院跑是吧？
1: 别疼，别疼，快躺下，别把伤口崩开。
0: 坐下。

0: 我谢谢你，谢谢你送我的拐杖。谢谢啊，徐墨，你能收下我送你的这副拐杖，说明在你心里还有我呀。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终于能够有机会面对着你，认真的说一声对不起啊，徐墨。 这些年，我经常一个人感到深深的自责。如果不是我犯下了那个错误，把你调到伐木场去，也不会导致你会落下终身的残疾。每当我想到这些， 我心里都会怀有一份对你深深的愧疚，老娘，我要请求你原谅我。这像是隔了一个世纪，又听到你叫我老娘。
1: 听了你叫我老娘，我感到很亲切。哎，那个时候，咱们都不足20岁，一起下了乡，就像是亲兄弟一样，睡在一个炕上，吃在一口锅里。 虽说是吃了不少的苦，但是我们都很开心。或许是命运的安排，在我的身上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还差点炖了大鱼。国强。 得到你返程的消息后，我就彻底的崩溃了。我也想返程，也想去当兵，可是和这一切都没有。从你走了以后啊。
0: 我对你的怨，对你的恨，一天一天的在加重。
1: 阿娘，咱们兄弟一起把这过去的一页翻过去，好不好？咱们重新开始。好，你让我说说吧，说一说，我这心里就安详了。 其实啊，我的这条腿怪不得你，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问问你：你相信林子里的那场火是我放的吗？
0: 那当时那么多人都说是你干的，我能不信吗？ 再加上你的成分就不好，你知道当时你受了处分之后，公社曾经专门把我叫过去，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是他的队长，你必须对徐木这种人要严格监督。”所以我才把你调到伐木场去的呀。我能有其他的办法吗？
1: 别说是你，就是任何人都会这么做的。
0: 我告诉你啊，那家伙真的不是我放的。我那天确实啊，去过那边找火的林子，我是去接大便了。后来公社把我也扣下了，他们就搜我，浑身上下搜遍了，没有找到火种。可是护林员他说是我放的火，可是他没有证据。 是老书记救了我，没让我蹲了大狱，给了我个处分。国强，好了，不说了。跟你这么一沟通啊。
1: 礼物，禅，意味着超凡脱俗啊！这礼物我喜欢，
0: 国庆，你喜欢，我很高兴。

0: 稍微慢一点啊。哎，
1: 阿伯。
2: 哦，菲儿啊，你又来了。
1: 啊。
2: 你这眼睛不方便，还老往医院跑啊？
1: 我现在行动方便的很，我都已经习惯外出了。你今天就是我自己跟着多多过来的，
2: 是吗？
1: 嗯，
2: 这多多是立了大功。
1: 安博，你伤口还疼吗？
2: 啊，好多了，现在就是还有一些感觉。
1: 啊，你可要快点好起来，你都不知道这段时间多少人到医院来看你，这影响了医院没办法办公了。
2: 你这眼睛看东西不方便，你怎么还能知道有那么多人到医院来看？
1: 我眼睛虽然不方便，可是您现在是公众人物啊，到处都在说你呢，我能不知道吗？
2: 他们都说我什么呀？
1: 安博，不知道，就您这传说可神了，说你当时身中八刀，流血五盆，但是一夜之间竟然痊愈了，而且满脸红光满面的，根本看不出来受了重伤的样子。
2: 哎，他们把我传成了白眉大侠了。我要真有那功夫，那歹徒一近身，我这眼睛咔嚓这么一眨，他不就倒了？我还用得着吃这个亏吗？
1: 啊！安博，你要是真这样就好了。哎呀，你以后见人就这么说嘛，你就是大侠。
2: 大侠，我可成不了大侠。
1: 慢点，慢，来，扶你过来坐一会儿吧。
2: 你先扶好自己吧，来。
1: 可以的。

0: 慢点。
1: 现在请见义勇为的英雄安国庆同志讲话，大家热烈鼓掌。

感谢领导和同志们给了我好市民这样一个荣誉，这份荣誉在我心里是沉甸甸的。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可以当英雄，也从来没有把自己视为英雄。就在前不久，为了逃避现实，我还在终南山里面躲清静。没有想到回归社会之后会得到大家的关注，尤其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关注。虽说我跟许牧先生是朋友，关键的时候我站出去替他挡了这一刀，但是如果换作是个路人，一个陌生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会这么做，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公民最起码的责任。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遇到这种情况也一定会去这样做，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家园才会更加美好，才会更加和谐。见到丑恶的现象有人站出来制止，见到丑恶的行为有人挺身而出，如果大家都能这样做，我们这个社会就会更加美好，更加温暖，我们的家园就会更加安全。所以在这儿我不想说更多的空话和大话，我想跟大家和在座的各位领导做个保证，今后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我还会这么做。谢谢大家。

各位领导、同志们，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啊，我感到非常的荣幸。首先，我要感谢安国庆先生，为我挡住了刺向我的钢刀。在此，我向安国庆先生致以崇高的敬礼。 在今天的这个场合啊，市领导也安排了我讲话。哎呀，我真是不知道该讲什么，想了好几宿啊。其实啊，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市领导说我是维护道德的模范。 是不敢当，其实那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比起安国庆先生的高大，真的是不值得一提。我就是一个渺小的人。我插队的时候啊，因为一场灵火，我和安国庆先生接下了仇怨。

直到前不久啊，我们才消除了误会。可是，在此之前啊，我骂过他，羞辱过他，打过他，用脏水泼过他。 今天，当着大家，我就表个态。这个事情啊，就永远的过去了。在此啊，我要向安国庆先生道个歉。安国庆先生。 请你原谅我，我失德了，我道歉。

0: 说这干啥？我觉得你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啊！多说点。哎，阿诺，你讲的挺好，但你说你不是英雄，你就是英雄嘛。当然了，你就是英雄，英雄就是在危机的时刻产生的。你看，您今天的发言太精彩了，我使劲鼓掌啊！哎呦，我这里冲到我这儿。今天是个好日子啊，我有个提议，
1: 什么提议啊？
0: 我想向大家正式发出邀请，咱们当年这些个知青战友，一起到夕阳红乐园去好好聚一下，怎么样？
2: 哎呀，太好了！说定了啊！你也没定。耶耶耶耶！
3: 别客气了，快来。你的了。哎呀，好。等等等等等等。哎呀，没事没事。
2: 那敬茶的气氛好长。来。
3: 红姐啊，对，最年长。红娘，哎呀，英子，哎，谢谢。不用客气了。咱们今天的这个聚会，想到应该有这样一天，甚至有的时候我都已经几近绝望了，觉得这是一种奢望，不可能实现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居然梦想成真了，所以就今天这个机会，我要认真的跟老蔫儿和桂如说一声对不起。滚蛋，慢慢放，慢点。

0: 国庆，说实话，其实我这条腿啊，怪不得你，那是因为我干活不小心被滚落的原木砸的，真的怪不得你。
1: 老师，我应该谢谢你，
0: 谢谢你为我挡了那一刀，要不然可能我就没命了。
1: 谢谢啊！咱们这么多年的情谊，说着就远了，不说这。嗯，葛如，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怀有深深的愧疚，因为年轻的时候不懂事，一念之差。 给你造成了那么大的伤害，同时我也葬送了自己的幸福。我只是从内心，我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宽恕。

0: 其实我在心里早就原谅你。
1: 人生啊，千回百转。哦，对了，我为了今天咱们这个聚会，还请了一位客人。大家都应该是认识的。
2: 来了。
3: 安博，爷爷来了。
1: 好。好哥哥。哎哎呦，欢迎啊。这头发都白了啊。褶吗？
3: 年轻的时候这脸上褶就不少，但是这眼神还是那么贼亮贼亮的。大家都好好端详端详。认识吗？
4: 哎，不是，你是那个护林员，是你？
5: 是我，你认出来了？
4: 我认出来了。
1: 许牧，老蔫儿。
5: 老蔫儿，老蔫儿，
1: 好，老哥哥，来，这是他爱人英子。
6: 我是英子，
1: 你
6: 记得我吗？啊，
1: 魏如，这是。吴魏侯，咱们的铁姑娘队长。梁大军，
7: 我俩建议啊，我俩建议。
8: 坐，
7: 老哥。
8: 哎呦，老哥怎么来了？
4: 我说啊，这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呢？啊，
5: 那天呢，我在看电视。突然看见国庆和你啊在那领奖，里边还讲话呢，我就想办法呀，一定要找到你们。后来呀，我就打听到国庆的电话了，我给他说呀，我一定要来找你们呢。
1: 老哥，在电话里跟我说，有件事儿他必须。当着大伙把他说出来，要不然这辈子心不安。
5: 是啊，这件事儿啊，我要是不说出来啊，我就死不瞑目。那年那场大火，是我放的。

那天呢，我在林子里烤土豆、烤玉米，临走的时候呀，我也忘了那火是灭了还是没灭，我就走了。后来啊，林子里燃起了大火，哎呀，我听说着火了，我心里害怕呀。 那个时候我拖家带口的，这个事儿没敢说出来，怕担责任。后来这个事儿就落在了你头上了。

余长火，原来是你放的！啊！你知道不知道？看着一个个的，我们这些同学们都回城了，回不去。啊！那大队小队没事就把我拉出去批斗。你对？ 我把这些事全记在安国庆的脑上。安国庆为我做了多少事儿，我都不原谅他，他为我，你早点告诉我呀！你可把我害惨了，你知道吗？行了，不要说话了，国庆，你听我说。

0: 这事我对不住你，我对不住。老宁，是我的错。是啊。我插一句，上一次我们在电视里头说那些事儿，老哥哥看见了，是他主动联系的我。他说一定要找个机会当面把这个事情说出来，要不然到了这个年纪了。 带着这样一件事在心里走啊，他会心里很不安。他今天是专程过来向你赔礼道歉的。是，不行，懂吗？懂啊？
1: 我懂。好，我明白了。我叫你一声哥哥，啊，我告诉你。
2: 过去了，这件事儿就烂在你的肚子里，可不能再往出说了，你知道吧？
3: 谢谢你，
2: 别谢谢你了，老哥哥，听我的，别哭了，不难受，我原谅你。
3: 老娘，
2: 太好了，你看，护林员老哥今天来了咱们中间，这不就是缘分吗？
3: 安德，谢谢。人生千回百转，柳暗花明，一切释然。过去的，咱们这一页就从今往后彻底翻过去了，好不好？
1: 好，
3: 大家一起举一下杯，来。
1: 不行啊，我一茶带酒。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啊，谢谢大家了。
0: 今天呢，这个小曹精心的准备了这样一桌菜，
4: 那个你们吃不吃得惯我也不知道，这个多提宝贵意见。
0: 哎，谢谢谢谢，
4: 这酒本事。
0: 哎呀，谢谢谢谢，慢用啊。那你先忙。
1: 好嘞。
0: 诸位老哥哥老姐姐，今天终于又坐在这一个桌上了，想说的话很多。 但是千言万语都在这酒里，千杯万杯也表达不了我想说的话。那么怎么说呢？劝菜不劝酒，咱们今天喝什么都代表情谊，喝多喝少都代表情谊。大家共同举杯，
5: 来，
0: 哎，
5: 好，
0: 哎，
6: 好，
0: 这杯酒，
1: 欢迎老哥，
0: 哎，好，端的太不一样了，
5: 我干了，我也干了。
0: 我也干，嗯，哎呀，你别干了，哎呦，看红姐，爽，哎呀，爷姑娘队长镜头上来了，是吗？
7: 红姐能喝，嗯，哎呀，好好，嗯，
0: 想想，岁月如梭呀，啊，今天真是个好日子。首先，老蔫的官司咱们赢了，再一个呢，红姐。 这个军儿哥这个孩子的事儿也领了，杜宝，嗯，也正式到酒吧去上了班。革命工作暂时告一段落，我有个提议，咱们能不能来他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出去转转，放松放松。我是专门考虑了一条线路，沿着海边一路向前，就暂且叫他一个。
5: 海疆自由行，嘿，怎么样？啊，什么想法？那个，
3: 我俩首先报名。你这不能整天呐，在屋里围着锅台转，也该出去转转。
5: 围锅台也是我，你能干？
8: 只要我们家老娘没意见，我双手赞成。
0: 老娘，你什么想法？
8: 哎呦，你当年就是我们的队长。
0: 你现在还是我们的队长，队长，你说啥我就照办。这太难了，我要再申请一个名额，嗯，我带我们家雪梅一起去，行吗？可以啊。啊，正好这一路走着，他还给咱们唱几段。
5: 对呀，
0: 还
5: 有个年轻人给我们背包。
0: 好，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5: 啊，
0: 再
5: 走起。
9: 哎呀，这么高兴的事儿，你还不助助兴？
5: 对呀，来了，嗓子。
0: 好，一上来就张罗唱歌，这直接。 直接就高潮啊！
1: 唱歌
2: 吗？你唱个啥呀？这是一下想不起来了。
1: 唱唱，我们年轻时候唱吧。
0: 这个，我啊有这么个提议，咱们一起唱一个咱们都熟悉的。
1: 那你起
0: 头。好，我起个头。我一开口，你们就能想起来
3: 啊。
0: 美丽的鲜花在开放，在开放，朋友们来自远方，来自远方，亚非拉朋友团结金，友谊的歌声。

0: 老哥坐起来。
1: 抬脚。
2: 哎。
1: 嗯。
3: 你说，咱真能出去旅游啊？
2: 啊。怎么脱不开身啊？
1: 怎么脱不开身呢？是不是？看。
2: 嗯。
1: 乔小梅的事过去了吧？
2: 啊。
1: 嗯。儿子呢也回来了，
2: 嗯，
1: 是不是？文文呢也正常上学了，
2: 嗯，
1: 你说文燕这事儿处理的多好，
2: 嗯，
1: 以后啊就少管孩子的事儿吧，啊，多关爱关爱自己，咱俩呢就过过二人世界吧。
2: 嗨，谁不想解脱呀？
1: 嗯
2: 啊，我也愿意消停点儿，这家伙一天闹腾的，来这样，嗯。
1: 我跟你说呀，你就来点实际行动吧。
2: 嗯，
1: 你就跟着安子全世界旅游去吧。啊，
2: 好，那我就听你一回啊。可是，咱把丑话说前边，
3: 如果咱出去旅游这期间，家里如果再出点什么事儿，
2: 那你负全责，我跟你没完，因为你让我去的呀。
1: 我负全责，行吗？
2: 行。
1: 抬脚，抬脚。
2: 哎，这干啥？雪梅啊，
4: 嗯，
2: 你安博啊，想叫我们知青战友一起出去自驾游，跟我们一起去呗？
4: 好啊，
5: 这好，你要是自驾游，我还不放心呢。呀，那杜宝咋办啊？
6: 有什么怎么办的？你还怕他饿着呀？
5: 妈，平时杜宝天天能作。咱们这下一走十几天，他还不上房揭瓦呀？
6: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2: 我就想让他自己一个人在家待着，过下独立的生活，总要长大。
5: 不像你呀，跟以前比可是天壤之别呀。那怎么跟他说呀？
6: 直说。
5: 杜宝，杜宝，你出来一下。
7: 干什么啊？大早上的，不知道我人家上夜班啊。
2: 杜宝，
7: 啊，
6: 妈妈和姐姐啊，要跟你安博一起去自驾游，你一个人在家里
8: 可以啊，妈。
6: 哦，
8: 去吧，越远越好。
6: 你巴不得是吧？我可告诉你啊，不许在家惹事儿，不许把狐朋狗友都给我带回家来。
8: 妈，我现在都没有狐朋狗友，我呀，就是一场。草根宅男，
2: 宅什么宅？
5: 那你吃饭怎么办？
8: 姐，人家不会点餐啊，不会叫外卖啊。
5: 那我这饺子给谁包啊？
8: 我吃汉堡。妈，我要是饿死啊，全世界都会饿死的。
7: 杜宝，杜宝在吗？
8: 你看，我披萨到了，来了。
2: 怎么样？
4: 什么芹菜包什么饺子？人根本就不吃，
5: 他不吃，我得让我妈吃。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1: 梁友安，
2: 整天梁友安梁友安的，年纪比你大这么多，怎么就连名带姓叫这么顺嘴啊？
1: 梁友安，

0: 不是宋南川，你把我拽出来，一句话都不说。其实我是想说，我喜欢你。
1: 在今天之前，我一直觉得。 外卡赛之后，如果对俱乐部的损伤还没有停止的话，我会找一个新的经理人来接任我。
2: 宋山川呢？继刚刚打出这个蛇形回球之后啊，又打出了落地回旋球。这个球过网之后啊，马上回弹到网带，打了伊藤一个措手不及。
3: 我的初步判断是半月板损伤，具体的损伤程度要在手术中看。
4: 愿意做男朋友吗？
5: 你是同情我腿瘸吗？
4: 我等你拿那10个冠军奖杯等到什么时候啊？康复中心，我再想想吧。我还是想找一下不在深圳的，离开一个他熟悉的生活环境，没准恢复起来心理负担也会小很多。
6: 那只要我全力配合，是不是16周之后我就可以打比赛了？
7: 这是最理想的状态。

0: 儿子，你跟秋萍怎么样？
1: 挺好的呀。啊，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0: 什么消息？
1: 我们决定要孩子了。
2: 哎呀，哎呀，儿子，哎呀，这可是好消息！哎，赶快生，赶快生，妈给你们带啊。
1: 不用你们带，既然生下来，我们决定自己带。哪怕再辛苦，一代管一代，不能让你们再受累了。
0: 儿子，爸，也就是说说嘴，你们生下来能不带你妈给带，我也给带呀。
2: 爸，那就是说说嘴，能不给你们带吗？嗯。
0: 儿子，懂事了。
2: 是啊，你们这一要孩子呀，妈这心里这块石头啊就落地儿了。吃，多吃点。哎，对了。你可得告诉秋萍啊，不能再减肥了。这减肥啊，不利于怀孕。
0: 哎，对，
2: 啊，胖点好生。
1: 好，
0: 老婆，哎，别说了，别说了，去拿点酒，拿点酒，咱们庆祝。
2: 好酒。啊，
0: 来，一会儿回去那边去。
2: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
2: 哎，闹上啊。儿子
1: 啊，谢谢爸。
0: 老伴儿，你说，你
2: 说，说吧，
0: 你说吧。
2: 你是一家之主，你说。
0: 你可这会儿我就成一家之主。
2: 你什么时候不是一家之主？
0: 我是。儿子啊，这个老话说，不孝有三，啊，无后为大。

0: 我们高兴高兴，别替你高兴。来，爸妈陪你，我们把这酒喝了。干了，你干，都干都干。
1: 谢谢儿子啊。
2: 妈，你慢。
0: 没事，高兴，快吃快吃。
2: 爸，你怎么哭啊？
0: 哎呀，
2: 没呀，
0: 高兴。
2: 妈没哭，我只是激动的，急激动的。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吃吃吃。

0: 哎呀，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漂亮，这 三个多月了，一路骑一路玩。
1: 哪儿好景看哪儿好景玩，这出来多长时间了？
2: 我们已经骑行了13年了，哎，沿途欣赏着风光。我们的想法呢，就是从地球的这边骑到地球的那一边，我们领略世界的各种风光啊！哎呀，
3: 太棒了！
4: 哎呀，太有志向了！
3: 哎呀，真是！那我问一句，那你们出来了，家里人怎么办？那孩子怎么办？那这早餐怎么解决？
0: 他们自己就会照顾他自己，没问题啊！
5: 我老天，这玩意儿他自个儿他管不了，那我们等于教育失败。
4: 哎，原来这说的
1: 好，是
0: 太厉害了！他们必须得自己管理自己，这一点都是生活嘛，得学会。
2: 这些孩子啊，他们在家都有人照顾，我们这些老人呢，只管开心的出来玩儿，我们一点后顾之忧没有。
0: 该干啥？
2: 比如在家里，我们每天早晨都去喝早茶、聊天、交朋友。老人嘛，就要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对不对？
6: 听见没有？这才是老年人应该有的生活状态。这就是给你们每人送了把钥匙，打开你们心里的那把锁。
1: 哎呦，真是向你们学习啊！
2: 哎，我们互勉有一句话啊，就是我们共同的骑行，我健康，我快乐。哎
3: 呀，向你们学习，有个地缝都能钻进去了。
4: 悟到了就好，悟到就好。
2: 帅哥呀，说的对，一点都不错。没有神仙皇帝，但是我们自己呢，敢做神仙皇帝。哎呀，
1: 说得好，太棒了！
2: 要体现我们老年人的风采嘛，
0: 对不对？这现在就是说，努力的能把自己快乐起来，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人的追求。老年人嘛，你不快乐干嘛？一天到晚闷在家里，我老天，那不好。那出来户外，那新鲜的空气，对不对？吸收一下，接受阳光的照射，多好！一路的景色，我们都好好的拍。好好的录，然后呢，留下一些资料，回过头来等着八老十的时候再去，哎，写一写，这素材不是很好吗？哎呀，
3: 一路收获快乐。
2: 老弟弟，时间不早了，咱们拍影吧。
0: 那边还有一个景，出溜达溜达。
7: 再见啊！
1: 走了，走了。哎，王，祝大家啊健康长寿，向你。

0: 呀？海边儿去飞呀？
1: 对呀。
0: 哟。哎，好，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2: 这是我的，啊，一共八个人。
3: 文姐，哎，她穿衣服啊，长得空调裤。
0: 没有，
3: 谢谢谢谢。哎呀，谢谢您。
4: 来也来来呀，真好。吃一个。哎呀，
0: 来，
3: 真好真好。
0: 这回呀，可发挥我摄影的本事了。大家的照片我负责了啊。
5: 好，哎，多照点啊，这。
0: 哎，您。
5: 哎呀，我跟你们说啊，我这辈子呀，我也不敢想我能够来这种高档次的地方来玩啊，不敢想，托国庆的福啊，千言万语一句话啊，不是一句话，一个字儿，牛，俩字儿，牛牛，
0: 还仨字儿，牛牛。
6: 哎呀，哎，没错啊，我看过了吧？哎呦，两间房，客厅上床特别大，
7: 三间，还有一间呢，
6: 还有一间呢，
7: 三间，
6: 三间，三间，三间，
4: 我不管几间，我今晚我得跟那个我，哎，桂茹，我陪你睡啊，你别看我是铁头命队队长。啊，这是当年的事儿，好话不提当年勇。但是，
6: 我也挺小女人的。
7: 哟，我特欣赏桂茹那个小资情调，我在暗暗的向你学。哎呀，哎呦，好肉麻呀！哎呦，
6: 今天别跟我争啊！
7: 怎么了？
6: 我就想跟我妈今天能睡在一张床上，说说悄悄话。那平时都不让我上的床，好不容易逮到机会了，
8: 难得。哎呦哎呦，你看看还是闺女好哈，妈的贴心小棉袄。哎呦，
0: 哎呀，好好好，哎呀，今儿家好啊，
5: 哎呦，
0: 太好了，
5: 呵，嗯，这家伙，哎呀，离海边，哎，大海，哎呦这。到晚上这凉风一吹，嗖嗖的这了。
0: 感谢你，
5: 太好了，
0: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5: 哎，我到这。我看这俩屋，嗯，咱俩一屋怎么样？
0: 没有，你跟安子住，晚上好好唠唠。那个，我跟小曹一个屋，晚上要喝一口。
5: 你看这真没戏了。哎，国庆，那
9: 怎么着？啊，你想跟我一屋啊？
5: 不是，这怎么着？
9: 我听说你现在这呼噜打得特别有实力啊。
5: 谁说的？
9: 线报。
5: 我老伴跟你说的吗？
9: 那你别管了。
5: 这家伙嘴啊！
9: 用不着这个俩人睡一个房间啊，一人一间。除了这间房，我看了一下，留给小曹，因为他上下出出进进的方便办事儿。
5: 行，
9: 其他咱们随便。
5: 那我那
9: 楼上还两间。
5: 那我那边，那我
0: 住那儿啊？
5: 我住那儿。
0: 那我上楼上，我离你远点。
9: 好，那就这样，先休息一会儿，
5: 行。
9: 然后简单的收拾收拾。
5: 行，行，洗洗呗。
9: 好。
10: 恭喜！哈哈，一身好肉，
11: 这是火，越上越
10: 旺。来来来来，
5: 哎呀，这大伙就坐这来了。哎呀，好了，
0: 来坐。
5: 哎呀，来
4: 吧，真和我一桌，
0: 又坐了，篝火晚会，篝火晚会现在开始，下面请安子讲话。
12: 各位，今天咱们这些海鲜全部都是。渔民出海，直接打上来了，鲜活呀，绝对火啊！哎，大伙儿也累了一天了，正好这一天咱们难得放松，共同举杯，嗯，吃好，喝足，睡觉。哎呀，
5: 哎呀，哎呀，来吧，哎呀，
0: 干杯！哎呀，
5: 好，
0: 嗯，
12: 好，
0: 好。
5: 好，
0: 来，
5: 下手，
0: 下手，下手，下手，
4: 来，
0: 哎呀，安子，太高兴了！你看当年咱们在山上烤土豆，现在这家在海边烤海鲜，真是不一样
12: 啊！所以说这个烧烤啊，是咱们的专业，咱们有基础。
13: 哪找着有童子功啊？
12: 那时候你说，在地里干着干着活，饿了咔咔掰两堆苞米，不一埋烧完了。出来磕巴磕巴不就吃了吗？
13: 真香，
12: 还吃的特别香。
13: 对呀，
12: 特别香，
13: 特别香。
12: 所以我说我今天我在想，房间弄个破土豆子在。

0: 英子，对，英子，最喜欢你这性格。那时候就有。哎呀，王亮，我跟你说啊，这次啊，真是你带我们大伙出来溜达，哎，我跟你说啊，真是让我们开眼了，
1: 是是。
0: 那黄，
2: 是吧？
0: 你溜达开眼吧。
2: 喂，老娘，给你更正一句啊。
0: 不能说溜达，人这是旅游。关关，关关，
3: 魏红，我就喜欢你这个性格。哎呦，
0: 好好好，
3: 哎呦，好，哎呀，
4: 哎呀，
3: 辛苦，
4: 哎呀，来了。

0: 其实有很多话想说，但一时又不知道该从哪儿起个头。怎么说呢？对你造成的伤害，这些年我始终在心里头，真的，从来没有原谅过自己。 但是在那个荒唐的年代，有些事情它的形成可能都具备了很多的特定的原因。虽然我不想说出来，仅仅是为了求得你的谅解，但我想还是应该让你知道。
1: 因为只有这样，我在精神上给自己判处的刑期才可以解除。造成的伤害曾经深深地刺痛我，让我痛苦不堪，不能自拔。尘封了那么多年，现在打开看看。
0: 其实里面早就空了。在那个特定年代下，有很多人和事其实都很难理解。我当时来到咱们知青点儿，是因为自己犯了一个错误。 我父亲难以原谅我，是他把我赶出家门，才去的。尽管这样，我父亲在我心目中依然是个爹，是个大英雄，是个顶天立地的人。而当有一天突然我听说他被解除了职务，被关进了牛棚，我这心里头一下就。 失控。当时就是一个念头，我要想尽一切办法，要尽快的回到他的身边，我要去保护我的父亲。而这样一来，受到伤害的就是你。尽管当时自己的心里头十分的不舍，甚至也想过如何能够带着你一起走。
1: 但那个时候太无助了，我没有那个能力。是，那是那个特定的年代，造成特定的伤害。不说这些了。

0: 其实我心里早就释然了。你从来没有在我的视线当中消失过。当我知道你考上了大学的时候，你知道吗？我高兴得好几天都没睡好。后来你大学毕业，留校当了老师。 在事业上，在生活上，我始终都在关注着你的点点滴滴。今天终于有机会把这些话都说出来，我的心里头才能够真正的放下。不说这些了，都过去了。 明天早上醒来，太阳依旧是新的。来，早点休息吧。晚安。
1: 晚安。

0: 没睡啊？你不回来，我哪能睡啊？来，聊累了吧？喝点水。
1: 哎妈，你说我刚才在阳台那儿啊，我往那个方向一瞧，我看俩黑影。你说这大半夜的也不睡觉，多吓人，吓我一跳。那大半夜的俩黑影跑那聊什么去啊？聊半天，有啥话不能在屋说呀？
0: 哎，雪梅，真的好神奇啊！突然仿佛觉得又回到了从前，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会儿我才18岁，我第一次见你安博，你不知道，我那个心啊，扑通扑通的，就感觉要跳出来一样。
1: 妈，18岁早恋呐？
0: 什么呀？
1: 那个叫小鹿乱撞。
0: 对呀，对呀。今天我又看见你按摩，你不知道，我的心就像当年一样，又扑通扑通的。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1: 别说了。哎呦，我就是说的，我都不好意思往下听了。哎，那怎么样？安博这回是不是有可能跟
2: 是不是？哎，
0: 不许你再说安博，哎
1: 妈，
0: 不许你再说，
1: 妈肉皮松了，
0: 睡觉，老海的，你睡觉了。

好久没有心跳的感觉了，好像时光真的是倒流了一样。我应该接受他的感情吗？不，我不能再伤害他。

0: 安安，
1: 啊，
0: 你安排的这次出游，大家都很开心。
1: 开心就好，
0: 但我看你好像不开心。
1: 我开心啊，大家开心我就开心。
2: 我看出来了，你有心事，
0: 安子。咱们是从小光腚娃娃，一起上学，一起下乡，一起返城，咱们是多年的朋友。你有什么心事，你就跟我说，看我能不能帮上忙。
3: 军哥，说实话，这一次大家出来玩的那么高兴，我真的很开心。咱们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大家在一起。这么和谐的相处，无忧无虑的在一起放松，真的挺好。但是我这心里头真的还是压着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家老爷子。你说吧，这么多年来他一直不肯原谅我，可是他的年纪一天一天大了，身体也越来越不如从前。你说，如果真让他带着对儿子的这份怨恨去了天堂，你说我这心里头得是个什么滋味？
0: 可以是。
2: 安子，我来帮助你。我们大家来帮助。
3: 祸是我自己闯下的，这件事情谁都帮不了我，我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一次一次的不断的努力，争取能得到父亲的谅解。
2: 安子，你相信我，我会想办法。
3: 谢谢，军哥。有时候想想人这一辈子。你欠我的，我欠他的，朝朝夕夕，岁岁年年，真是有着太多太多的五味杂陈。

0: 大家抓点紧，大家都拿好自己的行李啊！哎，把身份证准备好。
1: 好嘞。
2: 咱们今天晚上啊，住这个是四星级酒店。
1: 哎呦，真好！哎，你慢点儿。
0: 担心担心。
3: 哎呦，这酒店高级啊！哎，没事，来来，我来我来。哎，我来。哎，好，谢谢。哎，
0: 来来，坐这
4: 儿，
0: 你们坐这
4: 儿
0: 吧，
4: 啊，
0: 好，那边安排着呢。
4: 好，坐会儿，来，
5: 你还没给我坐呢，站着。
0: 来，坐，
3: 来来，我来。哎，
0: 你别管这，你坐这儿吧。
3: 没事，
5: 就看你惯。
0: 没事。
5: 啊，哎，
4: 坐，
5: 那个，
4: 别客气。
5: 你们也是来旅游的？
3: 哎，好，给我。
0: 啊，
5: 那个，不好意思啊，冒昧问一下，
6: 你们是一起的吧？
0: 对呀、啊，我们是一起的。
5: 明天还在这儿住吗？
0: 在，我们住两天。
6: 看好了，我很冒昧，有个请求，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0: 您说吧。
6: 我们想请你啊，帮我们操办一个婚礼，同时呢，也邀请大家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你看行吗？
0: 这是成人之美的事儿，当然可以啊。
6: 这是我太太，冯淑玲。
0: 哦，您好，啊，
6: 太谢谢你
4: 了。
0: 不是，就你们两位吗？没有家人吗？
6: 他们都忙，
7: 没空。
6: 谢谢你啊。
0: 啊，
7: 谢谢。
0: 好，不客气。跟大伙儿说个事儿，那个刚才在大堂里头跟我打招呼那个老人啊。叫沈同昌，
6: 啊，
0: 他想请咱们大伙儿一起帮他完成个婚礼。
3: 啊，老安，那老先生您认识啊？
0: 我不认识。其实他说那意思我明白，就是想请咱们给他帮个人场。
7: 在这儿办婚礼啊？怎么他俩神神秘秘的呢？
3: 是。
7: 这干嘛孤零零的跑这儿来搞个婚礼啊？他没有家人呐？
3: 对呀。
0: 我还真问了一句，人说家里人都太忙，我听着像个托词。
7: 不是这理由，是吧？一听不那么回事儿。
8: 哎，红姐，没准儿他们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办婚礼，现在出来旅游了，觉得这儿挺美的，就在这儿办了呢。
7: 对呀，可能啊是补办婚礼。
3: 哎，桂荣，你倒提醒我了。不是，是老安那个，明儿姐问问啊，他俩有没有结婚证啊？
9: 娘，你瞎操心，这么大的事儿，能没有结婚证吗？
3: 不是你，哎，你这你还真得想，都老年人了，你没结婚证哪能结婚呢？
8: 哎呀，不是说了吗？人家年轻时候没办，没准现在办了，这么大岁数了，出门旅行还带个结婚证啊？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就是个成人之美的事儿。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3: 哎，那倒是。
0: 所以我想，咱们如果是大家没有什么太大的分歧的话，我觉得咱就应该帮上这个忙。
3: 好啊，老安，你这干了一件好事啊，真的。
0: 那行，
6: 没意见。
0: 有没有意见？
6: 没意见。
0: 我不知道。
7: 你除了结婚证之外，没别的，不是？
8: 但是我觉得是，你看这个岁数了，还能想着结婚不容易。你说，儿子说过吧？现在那些年轻人都什么样？不婚不育不生，你说都是什么呀？
3: 你就别说
8: 这岁数了，还能想结婚，真的不容易。
3: 别说咱儿子事儿，咱说那老先生事儿。
9: 你看这老两口啊，这爱情绝对让咱好好学习。
0: 那这样啊，我的想法是这样：今天大家也累了一天了，如果没有太大的分歧，我一会儿就正式的应人家了。然后呢，我再跟他们聊聊。看看他们还有什么具体的想法没有？好不
3: 好？好，好，好，
6: 好，好嘞。
1: 好。
3: 哎呀，老安，
9: 我回房间了。
3: 哎，好了。啥也没。
0: 不知道您二位想办一个什么样的婚礼？
6: 嗯， 就是普普通通的婚礼就行。我们不想热闹，只要能有人给我们证明就可以了。你们人多，喜庆啊，能帮我们顺顺利利办完这个婚礼，那就真的太谢谢你们了。
0: 为什么没有想着一起叫一下其他的朋友和亲人呢？
6: 我们就想要两个人的婚礼，不喜欢热闹。
0: 不会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6: 没有。那个安先生，您就别问了。结婚的费用我们出，劳务费也一定不会少。
0: 我们不会收你的钱的。既然说参与你们的婚礼就是为了要表达一份祝福，您不是本地人吧？
6: 我，
7: 嗨，我们俩是逃婚出来的。
0: 逃婚？这逃婚一般都是年轻人干的事啊。
6: 是淑玲，你说这干嘛？咱们呢，只要光明正大的结了婚，不就行了吗？
0: 您二位放心吧，明天咱们一定把这个婚礼给他办好。
7: 太好了，好，好。
10: 依据你们的要求，那个地方作为 T 台，这边作为你们摆为一桌酒席，这边是摆鲜花和酒塔。
6: 那个酒席啊，要两桌。
7: 为什么？
6: 一桌我们用，一桌给客人。
0: 您是家里人会来吗？
6: 但是得按规矩办呢，这就算他们不来，酒席也得办，而且按规矩摆上他们的名牌。
7: 对，
10: 好的，一切照办。
0: 谢谢，
11: 谢谢啊。爸，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0: 你们是？
11: 我叫沈小兵，他们是我的弟弟妹妹。
12: 妈。你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了？
0: 你是？
12: 啊，我叫冯程程，这些都是我家里人。
0: 家里人？哦，我明白了，是你们这些做子女的把两个老人逼出来逃婚的，是吗？哎，你们这些做子女的怎么能这样做呢？老人老了，他想找个伴儿，不对吗？
11: 不是。爸，你不能结婚。
7: 为什么？
12: 他们不能结婚，我们来就是不让他们结婚的。
10: 不能结婚，
7: 对，为什
0: 么？你们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最后找到这儿来，这也是下了不少的功夫，真是够可以的。我真是没见过你们这样做儿子。为什么呢？老人老了老了，想找个伴儿，就是一定要把他们拆开，是吗？
11: 这个是我们家事，您也处理不了，也不劳您大驾了。
0: 我是两位老人请来主持婚礼的，只要他们想完成这个婚礼，我就必须管到底。
6: 对，我们管定了，我今天一定要结婚。
11: 爸，不能结婚。
6: 我就是要结婚。
11: 爸，你怎么老了以后越来越不懂事了呢？
13: 哎，这孩子怎么说话呢？这是
0: 说的这叫什么话？这是人话吗？
11: 我怎么说话不是人话？
0: 我就问你们两位，你们是不是想把这个婚礼做完？
6: 是，
14: 我们今天一定要结婚。
0: 那好，你们放心，不管他们怎么想，我们一定把这个婚礼做完。
13: 对
6: 对，
11: 这是我们家事，您呀，你别跟着掺和。
12: 你才有病！你
14: 不能这样，你们不能这样，你就别拽了，强扭的瓜不甜。你撒手吧你！
12: 你们才是强扭的瓜，你们不能这样。
11: 爸，你跟我回家好不好？走，跟我回家。
6: 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
14: 别吵！别
0: 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
15: 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
0: 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
15: 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
11: 别吵！别
0: 我觉得大家都不要激动，咱们换个地方，好好的平心静气的，咱们聊聊。
11: 我们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我们兄弟姐妹对我父亲都非常的孝顺， 为什么还要找个老伴，还要结婚？找老伴可以，结婚不行。
16: 为什么呢？是因为财产吗？如果那样的话，做个婚前财产协议就可以了。
11: 不是这样，安先生，我呢是从台湾过来，我是为了这婚事专门赶过来的。我爸是台湾人，冯阿姨她是大陆人，这样以后我爸岂不是要留在大陆了？百年以后他的骨质应该怎么安放，是在台湾还是大陆？按照传统，我爸和我妈应该合葬，你说到现在到底跟谁？所以我不同意他们结婚。
16: 那是因为这个的话，你把冯阿姨接到台湾去就可以了。
7: 不行，我妈含辛茹苦的把我们几个都一个个带大，挺不容易的，我们这还没好好的尽孝呢，不能去台湾。再说了，按照我们家乡的风俗，我妈也是要跟我爸合葬的。
16: 我理解你们的心情，听你们这样一说，你们还真都是孝子，打算把老人留在自己身边，好好的尽尽孝道。但是你们有没有想，尽孝的方式有很多，要以我个人来认为，最大的孝道就是应该让老人高兴、舒心、过得开心、健康，对不对？你们也看见了，他们俩是有感情。你要是真的这么硬生生的给他们拆开，再郁郁出个三长两短的，你到时候你们后悔不来得及。
11: 他们在一起可以，但是干嘛要结婚呢？
7: 对呀，
16: 想还是有他们自己的理由吧。
7: 我知道原因。
16: 那你说给我们听听。
7: 我听我妈说过，他们年轻时候是有过婚约的。
16: 他们俩吗？
7: 对，本来都准备要结婚了，沈大爷突然被国民党部队抓了丁，从那以后就杳无音信。那时候兵荒马乱的，家里还都以为他死了呢。过了几年，家里就让我妈嫁给了我爸。大概是7年以前吧，沈大爷他突然找到了我们家。
11: 是这样，我妈去世以后呢，我爸每天就是想着回大陆老家，也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消息，说是老家找到了亲人，就非要回来，还跟我们说要结婚。

初夏，小满节气被中国人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密码。不满不渴，却又未及盛满。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自然里每一次更迭的节气，都不会毫无来由地走来。

此时中国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但还未成熟。对于南方来说，如果小满前后的雨水表达激昂，此后的年景应该不会缺水。当然，这激昂也别来得太过猛烈。呼吸之间，生命有平衡，天地有轮转。在确定的向上生发中保持能量守恒，是小满最恰切的意境。

充盈要的，昂扬要的，万事万物才坚实，才牢靠。节奏要的，静气要的，在自由丰盈的追求中自我关照，还有那份对大千世界的深呼吸，这些都看得见。生命的每一程都是自然的一个段落，小满其实是一种态度，盈而未满，刚刚好。

0: 大概是7年以前吧，沈大爷他突然找到了我们家。
1: 是这样，我妈去世以后呢，我爸每天就是想着回大陆老家，也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消息，说是老家找到了亲人，就非要回来，还跟我们说要结婚，这把我们整的是一头雾水。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他们当时毕竟没有结婚啊，怎么就老了老了又聚到一起了呢？
2: 两口
1: 子。爸。
3: 哦，我来说吧。您坐坐坐就说。
1: 坐。您坐坐。
4: 那你坐坐。
3: 我老伴儿去世多年了，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哎，得到大陆传过来的信息，居然就找到了他。见面以后才知道啊，他的老伴儿也去世多年了。我那时候就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没别的想法。后来没想到在他家里啊，还保留着50多年前我给他准备的红盖头。哎呦，当时我这个心里啊是百味杂陈啊，又亲切又委屈。于是我们就想完成我们的婚礼。
5: 起初我们以为这只是一个黄昏恋的故事，没有想到这个背后还隐藏着一段跨越了一个甲子的凄美爱情。你们都听见了，比起你们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合葬的礼，我想两位老人肯定对这种事情想得更加透彻。
6: 其实刚才你们说的话我们都听到了，这个问题我们也考虑过了，到以后啊我的骨灰就一分为二，一半儿呢陪着我那去世的老头子，一半儿和同昌一起撒到海里去。
0: 妈，你要是觉得这样好，就按你的意思办吧。
5: 小沈先生呢，你什么想法？
1: 只要我爸开心，我同意。
5: 这个孝顺，孝顺，孝为先，顺为后。这个顺，我认为指的就是要顺从老人的意愿。老人们不干涉子女的幸福，子女也不应该影响老人幸福的选择。只有这样，全家人都会快乐幸福，那这个家庭才和美啊，是吧？
3: 韩先生，你说的太有道理了。
5: 既然大家都没有不同的意见，那么我希望你们两位回去跟你们的弟弟妹妹都再通个气，我们明天就还按照计划为两位老人举行婚礼。
7: 各位来宾，诸位亲友，我们这里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一场旷世婚礼。新郎和新娘
8: 于60年前就签下了婚约，经过了一个甲子的时间的考验，牵手走上了等待已久的幸福的红毯。让我们把最真诚的祝福送给他们。
7: 这就是新郎沈同昌先生，新娘冯淑玲女士。
8: 需要特别跟大家介绍的是，新娘头上的这个盖子是60年前新郎亲手为她备上。

0: 他们的爱情长跑，今天就让我们共同注目这一幸福的时刻，
1: 请新郎沈同昌先生为他的新娘冯淑玲女士揭开这个幸福的红盖头。

我们试想一下，60年一个甲子，这对新人终于如愿以偿，共同牵手。这期间的故事有冷暖，有心酸，但是让我们铭记的还是一个关键词：幸福。

0: 慢点，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好，走吧，走吧。再见。啊，辛苦孩子啊。没事没事，阿宝，我先回去了。哎，
2: 郭庆啊，郭庆，郭庆啊，哎呀，有个事儿我跟你商量商量。
1: 啥事儿？
2: 你看我能不能加入这个志愿者？
1: 可以啊，
2: 可以啊。啊？
1: 那得看我不知道我能干点什么呀。
2: 你不是对这个古玩、字画这方面挺有研究的吗？哎，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个知识啊。哎，啊
1: 对呀，那行，郭靖，那就在你这儿给我摆个桌子，我没事就过来。
2: 没问题，
1: 啊，
2: 我跟你说，你也不用天天过来啊，这个隔三差五的过来给大家做个讲座什么的，这不挺好吗？
1: 行行行行，哎呦太好了，郭靖，谢谢谢谢。
2: 走吧走吧，
1: 那我回去了啊。哎，
2: 安博，你回来了？怎么样？有成果吗？哎，太有成果了。嗯，我的战队百战百胜，马上就要进入全国复赛了。哎，说不准还能拿奖金呢。你妈知道你在这儿打电竞了？
3: 还不能让她知道，她不会同意的。嗯，
2: 那就这样，先好好努力练，等到你打进了全国联赛，取得了好成绩，拿了奖金。
3: 再一并让他高兴吧，安博。嗯，这段时间，菲尔对我一直不冷不热的，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4: 你们年轻人这个事儿，这安博不能跟你出什么。
3: 其实从一开始到现在，我都特别努力的用真心去追求他，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2: 在这件事情上，安博只能送你两个字。
3: 哪两个字？
2: 你不准备先付点咨询费吗？那，哎，嗯，是个
4: 爆米花。哎，坚持，无论在生活上还是事业上，人最可贵的，就是这两个字。嗯，坚持。陆宝，陆宝，陆宝，
5: 怎么了，菲儿？
4: 哎，菲儿。
5: 干嘛？你怎么自己回来了？多多呢？多多刚才被别人抢走了。
2: 被谁抢走了？
5: 我怎么知道是谁啊？
4: 在哪儿抢走了？
5: 就在这前面。
4: 走走走走走，
5: 哎，
4: 巧哥，你看着人。
5: 哎，
4: 没事儿没事儿啊，别着急。
2: 王姐，我们的女孩子导盲犬被别人抢走了，你见着抢狗的人了吗？
5: 我都没见着抢狗的，刚才从这过去了一个半截的车，上边有狗叫。
4: 哦，那得开车去了。安博，我们是不是走错方向了呀？
3: 这么追只能朝着一个方向，如果真走错了也没办法。
4: 哎，这群王八蛋，一只导盲犬也抢，太缺德了。
2: 是够缺德的。
4: 那咱们应该怎么办呢？现在？
2: 天快黑了，一时半会儿估计也不会有个结果。哎，
4: 那，
2: 要不这样吧，咱们顺着这个方向再追一段，实在找不到，就先回去吧，不然菲儿在家，我估计肯定会快急死了。
4: 我觉得这个特别像，
2: 那得想法先让他停下来。

0: 干嘛呢？有病啊！给我车！没有，没有。你们干嘛呢？我就是个送快递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对不起。
1: 安博，怎么办呢？
2: 谁人啊？
3: 你吃点吧，你说中午到现在你什么都没吃，你说小体格的也不行，你这……
4: 哎，安博，安博，你找到多多了没有？我们出了门以后一直向西追，追出去很远也没有看到多多的影子，也许找错方向了吧？
5: 完了，多多呀！
4: 哎，菲儿，你先别着急。
3: 哎，我真的搞不懂是什么人会偷一只导盲犬呢？
6: 那还用说吗？肯定是狗贩子，抢完狗拿去屠宰场，然后卖给狗肉店。
3: 我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你别来
0: 我们一定会找回来的，一定。对，一定，一定。那个阿母，要不先吃口饭吧？别着急啊，快吃点饭来。康师傅，那就麻烦你们了，谢谢。 王师傅，谢谢谢谢工友们，谢谢大家。军哥，麻烦你告诉那些舍友，大家一定要全力帮忙，我们必须要找到多多，谢谢大家了，给大家添麻烦。

0: 谢谢，军哥。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方案可能不行。你想，等报纸如果印出来了，明天人人拿到看到了，那会儿可能多多都上了餐桌了。哎，有没有办法联系到这个手机平台呢？就是说即时发送的那种，我们可以花钱呢，就是。
1: 马上就让所有的手机客户都可以收到这样一条信息，帮助我们一起找犬呢。
2: 对对对。
1: 哎，好好，你帮我联系一下。哎，最好最好，哎，好，谢谢。
2: 安博，怎么回事？都不是嘟嘟吗？
1: 哎呀，你说怎么这么难找呢？你有没有跟他们说，嘟嘟是导盲犬，这导盲犬跟其他的狗狗不一样的，它的脖子上有那个标志。
0: 标志，安先生，如果多多意外失踪的情况下，不要着急，因为每只导盲犬的脖套都有芯片，我们可以通过追踪器迅速找到它。
1: 啊，
2: 好。
1: 对呀，
0: 它的脖子上有标志。
1: 啊。
0: 我记得训导师曾经告诉过我，多多是导盲犬，它的脖子圈里有一个定位的芯片。 应该能找到的。
1: 对对对对，赶紧联络一下。
0: 我马上打电话。喂，不是导盲犬服务中心吗？你好，我是导盲犬多多的主人。哎，我的犬号是128，确认码是3309、3409。对。 我的这只犬现在被坏人抢走了，能不能帮我想法找到它的位置啊？好的，好，好，好，好，哎，好，那我随时跟您联系啊。哎，我现在先下载这个软件。怎么说啊，
1: 安博？
0: 它让咱们下个软件。
1: 哦。
0: APP， 然后呢，他们会在那上面给我们指出位置。
1: 哦，好，好，那赶紧下。
0: 来了，发过来了。
1: 什么情况？
0: 找到了，看，
3: 在哪儿呢？
0: 在码头，在3号码头附近。这就是多多现在的位置。
3: 我跟你一块儿去，安博。哎，
0: 等会儿，杜宝电话。喂，杜宝，
3: 我在海滨大道上找多多了，没有线索，你那有吗？
0: 我们这儿通过导盲犬服务中心已经定位了他的位置。
3: 对，
0: 多多现在的位置在3号码头附近。
3: 我就在码头啊。
0: 这样，你带上你的人，马上赶过去。
3: 好，我这马上就出发了啊！好，好，我开车不方便，你跟王师傅他们几个都说一下，告诉那些帮助我们找犬的人，都往那儿集中，我们3号码头见。哎，走走走，过来过来过来！哎，走，我们找后门。

0: 这批狗啊，比哪批狗都好啊！好，好，好，你放心吧，你放心，放100个。哎，明天我就会把狗运走了。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还是找多多去吧。
2: 行，走。

0: 慢点，慢点。你慢点。
1: 在哪儿呢？
0: 来，里边有人吗？
2: 你们干啥的？
0: 啊，那个，我们导盲犬丢了，你能把门打开让我们进去找找吗？
2: 我这只是修船的地方。
0: 我们得到确切的情况，说是我们的犬在里边。
1: 就是。
2: 不可能，我这里没有犬。
0: 你把门给我们打开，我们进去找找不就完了吗？没有我们就出来了。
2: 这个门打不开，我这没有狗，只是修船的地方。你想进来偷船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你们那么大船，我们能偷吗？
1: 就是。
0: 偷走吗？
3: 艾博，别跟他们瞎说，杜宝被他们抓住了，他们一会儿就把狗装船。
1: 看见嘟嘟了？
3: 啊，
4: 听见了吗？
3: 把门给我打开，要不我报警了。
5: 哎，老板，
4: 快走，
6: 安哥，
4: 我们来了，安哥，
6: 何
7: 总
4: 来了，
5: 安哥，他们来了一帮人，非要往里进啊。
8: 谁都不让进，你把门看好了啊！
5: 那好，我知道了。
4: 走！
2: 哎，你们干什么？什么？
0: 我告诉你，这样啊，
2: 站住！
0: 这里头地方挺大的，咱们分头找。
4: 站住！
0: 你们上那边去。
9: 行。
0: 我们几个往那边。
9: 你们几个，走，
0: 兄弟们，
9: 走，
0: 慢点。
4: 去那边找。
0: 快，
4: 来这边。好，走，咱们去那边。
3: 快点，来，快点，快来了，快！
10: 快点啊！船来了，快点办，船马上到了啊！快点！啊，快点啊！没几个了，快点！
3: 哎，按摩这边。
0: 好，慢点，别着急，当心。
2: 不管了。
0: 杜宝，
2: 安保，
0: 要紧吗？
2: 安保，杜宝晕走了，
0: 去哪儿了？
1: 在哪儿？
2: 往那边走了。
1: 那边。
2: 走。哎，你别走，你别去，
1: 安保，
2: 在这等着吧。
4: 快！你们想干嘛？这是我们的狗，你们想干嘛？
11: 你们干什么？
4: 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家伙！
10: 这都是我们花了钱买的狗，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狗，
11: 哪是你们的？
10: 就来抢我们的狗！
11: 哪是你们的狗？
10: 这些狗全部都是我们的狗，都是我们的，就来抢狗换钱！
11: 真
10: 是
11: 一群
10: 狗！
11: 对不起你们，
10: 哎，要钱就来换你们！
11: 我问你，
0: 这狗是你的吗？这狗是你的吗？
11: 是啊，我们花钱买的。
0: 这明明是我们导盲犬，
11: 你的导盲犬，我们花钱买的。
10: 胡说！我们就找他找到这儿来的。
11: 你凭什么找到这儿的？我们花钱买的，怎么能成你的导盲犬？
0: 好，我不想在这跟你胡搅蛮缠。你这属于非法侵占行为，我们已经报警了。有话你跟警察去说吧。
11: 好，你把警察叫来。我们花钱买的，我怕谁？
0: 好，你不怕好。

0: 对，这都是正常渠道买来的。
1: 都蹲下！都蹲下！
2: 你们涉嫌非法拘禁，
0: 咱们都蹲下！你这是我买的，蹲下！蹲下！怎么又是你啊？
2: 这是我从其他买的。
0: 前几天刚放出来，啊？
2: 怎么回事？
0: 我买的。
2: 我信啊！什么情况？走吧，起来，走，
0: 起来！
1: 太可恶了，这帮人！
3: 安哥，我看那小狗渴得很，不行的话先放到我宠物车上拉到小动物收养中心，先放上一段。那太好了，
4: 谢谢大家了。
0: 谢啥呀？您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
3: 谢谢。
1: 来，师傅们，
5: 谢谢大伙。
3: 开始搬，开始搬。
0: 多多，
3: 看，多多找到了。
0: 多多，
3: 哎呀，他们有没有欺负你啊？ 我看看，我看看，哎呀，找到了就好，找到了就好。哎呀，我看看，我看看，我有没有受伤啊？受得很了，带回来我带你回家好不好？多多，不宝，不宝，啊，没有，我眼睛看得见了。
1: 你能看见了？
3: 啊，我看多多看得清清楚楚的。
1: 你看我呢，你脸上怎么脏一块脏一块的？太好了，太好了，
3: 贝果，脸上皱纹多了，
1: 那得是恢复了。
3: 太好了，
1: 还是赶紧把眼镜戴上，要不这个强光还要刺激到。
3: 戴上，戴上，快戴上。
1: 贝儿，恭喜你啊！
3: 宝，我要谢谢你，这次多亏你帮我找到多多了。
1: 乐意。
6: 没拿拐杖啊，小哥，我现在看你看得清清楚楚的。呀，这能看见了啊！哎呀，太好了，这我们大家期待的那一刻终于出现了，这真是大喜事儿，好事儿。哎呀，哎，
1: 唐伯，
6: 那这多多怎么办呢？
1: 多多，我要一直养着他。行。
6: 对于多多，我们大家要永远善待他。嗯，
1: 他是个功臣。走。嗯。来。哎呦！我去。方正，点右键。
3: 我听不见你说啥。
1: 右键。右键。哦。哎呀！怎么样？
3: 安博，你干嘛给杜宝买这么好的电竞设备啊？那他不更贪玩了？
1: 你不了解情况，贝儿，杜宝在这方面是相当有实力的。他已经通过了全国的预赛，下一步的目标是，要挺进复赛，冲击奖牌了。哟，那么
3: 杜宝行啊！
1: 贝儿，
3: 哎，不是，那他还去酒吧干嘛呀？
1: 不知道，反正不是为我去的吧？啊，菲儿，嗯，我一定要让你对我刮目相看。嗯，
3: 行，那你就别去酒吧了，你在这好好准备你的电竞比赛吧。
1: 那不行，我还真得去酒吧。我妈不行，我参加电竞游戏，不能让她知道。再说，那我去酒吧还不是为了某个人？
3: 行吧。
0: 嗯，我替你保密，那你好好的准备，一定要打出一些名堂来。
1: 不让你失望。今天太高兴了，菲儿的眼睛复明了。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找个理由庆贺一下。哎，菲儿，我记得你说你是什么时候的生日来着？哎，
2: 保密。
1: 这有什么保密的？你生日嘛。
2: 哎呦，我没过过生日啊。
1: 不用问了，就这么定了。 今天就是他的生日，咱们找个主题，晚上高兴一下。
3: 好，小亮，
4: 你好，
3: 非常好。

0: 没有。
1: 这是给你准备的礼物，打开看看吧。
2: 哦，我好激动啊！等会儿啊，我先开这个。你送我的吧？这不会是纯金的吧？
1: 孩子，这世界上还有比黄金更贵重的东西，就是真情。生日快乐！
3: 谢谢伯，谢谢伯。
2: 我们看，
4: 美，太漂亮了！哎，菲儿，这个小的是我给你准备的。希望你喜欢。
2: 看看啊！哎呀哎呀哎呀！谢谢豆爸。
4: 到我了，菲儿。
2: 啊。
4: 我呢，也不能像安博那样给你买那么贵重的礼物，也没有人杜宝有心。我就去市场买菜的时候啊，那个沿路啊，发现有卖这个发卡的。特别好看，一闪一闪的，我就我给你挑了几个。
2: 真的，我看看，肯定喜欢。哇，好看，好看，好看！
4: 好看吗？挺好看的。
2: 好看，好看。我一会儿就戴上，曹哥。
4: 好好，
2: 谢谢。
4: 礼轻情意重啊，别嫌弃。
0: 走了。
2: 谢谢曹哥。嗯，
0: 把它放好。
4: 我们坐。
2: 大家快坐，快坐。
4: 坐坐坐。
2: 哎呀，我今天真的太开心了。我以前呢，从来没有正式过过生日，也没有谁给我送过生日礼物，因为没有亲人嘛，我也没有什么朋友。哎，不过今天呢，我过了一个这么好的生日，还收了这么贵重的礼物，我真的太开心了！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1: 贝儿，过去的事情咱们就不提了，从今往后。你就是我们骄傲的公主。下面，把这个，
4: 好，
1: 赶紧点上。下面请我们的公主，许个愿。
2: 好，那我先许愿。
4: 点蜡烛，好，点上了。
2: 谢谢曹哥。

安博，今天是我人生当中最幸福的一天。以前呢，我老是埋怨命运的不公，我父母的薄情。不过我以后不能再这样了，我要自立自强起来，不能老是怨天尤人的。我以前老是用桀骜不驯、叛逆来掩饰我自己。

0: 其实就是保护我自己嘛，不过我以后再也不用伪装了，因为我有你们一样的亲人跟朋友来保护我。谢谢你们，
1: 说的真好啊！以后谁要敢欺负你啊，有我们在呢，放心，
2: 我们一定会保护你的。
3: 好，
2: 你放过我呀，就像切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给它削掉。
0: 菲儿，
1: 你敢许的愿里面。
4: 也没我，嫣嫣，你真好意思问的，问的这么直接，你想太多了你。安博啊，你以前不是答应过我说，等我眼睛好了，带我去环游世界的吗？安博说过的话，一定会兑现的。孩子，你首先要彻底康复才行，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去欧洲，去非洲。 去美洲，去大洋洲，去我们想去的任何一个地方。
5: 我们还要去南极、北极，所有漂亮的地方我们都要去。
6: 真的呀！
7: 太兴奋了！
4: 让我们唱起来。
8: 好。

0: 给你们两个布置个任务。什么任务？我和你妈妈当年插队的那个山下村，现在有个学校，学校里大概有个五六十个学生吧。我一直想给这些孩子能提供些什么帮助，想不好，你们帮我出出主意。
1: 偏远山区信息不发达，要送电脑吧？哎，我看行。
0: 这样可以让那儿的孩子增加一些远程教育的机会，这不错。那就这样，你们认真的去做一下功课，深入的了解一下，看看配套的东西都还需要什么，一次性把它搞齐，好不好？
2: 好，
1: 好，没问题，安保。
0: 这笔费用我来出，但这个事情要由你们两个去做，明白吗？
2: 嗯，好。
3: 没问题。可以。儿子，你跟文燕老这么分居，也不是回事儿啊。你们毕竟还年轻，还要有夫妻生活的。哎呀，爸妈，你们不知道，这文燕爸妈特别依赖她，弄得晚上。
2: 根本没办法在一块儿，太没人性了。自己都是过来人，怎么那么不理解年轻人呢？你把文燕叫回来住几天，怎么了？他爸又不是天天的犯病。
4: 不是，那个两位老人有病，这晚上也确实需要照应。哎，宝贝儿。
2: 看这样行不行？咱们请那个英子去帮助照看几天，可不可以？哎，这倒靠谱。你英子阿姨啊，请她过来照顾照顾。哎，这行。我现在就去求英子去啊。嗯。
4: 儿子，你看这样啊，你呢去见文燕的爸妈。 你就跟他说，那个我们学校要搞一个夏令营，是吧？你得陪着去呢，要住几天，啊，这样呢，请那个英子阿姨，哎，帮着照看几天，你看这招行不行？哇，这脚还是老的辣，
2: 那是，
4: 我当年。
1: 就这么骗你妈的！你就不许跟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要不说呢，一家一个孩子，啊，这独生子女，然后老人吧，非得跟孩子在一块搅和着，真是耽误事儿。俩孩子要行夫妻之事，这是很正常的生理需求，对吧？嘿，现在可不行了。
5: 老人在旁边搅和着，偷偷摸摸的，还得上外边去找地儿，弄得就跟那个婚外情似的。你说正常的变成了不正常的啥事儿啊？哎呀，
1: 你们家呀，那是特殊情况。哎呀，不过呀，我们家秋萍啊，父母在国外，现在没孩子，要不然也是四二一，有的时候也得面临这种问题。哎呀，早知今日。 我当初我一咬牙，我多生俩孩子，哎，不就是罚钱吗？是不是？你罚吧，当年要是交了罚款，那现在可解决大问题了。
5: 说的轻巧，我也想生，那时候哪有那条件呢？
1: 不敢，主要是。
5: 就是。再有啊，现在条件好了，生不出来。
1: 是是是。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京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

0: 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上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0: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 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 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1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0: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 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0: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0: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 到第六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他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 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

0: 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肢

0: 前的不变。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藤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2: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3: 站住！
2: 使命，奋进，忠诚，
3: 老兵
2: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党建栏目期许。社区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如何走实走深，才能真正走进群众心坎里？高新区龙王塘街道明珠社区以党建为引领，创建掌上明珠党建品牌，推出书记移动办公桌、蓝帐篷居民议事会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吸引越来越多社区居民共建共享美好家园，大大提升幸福感和满意度。请看报道。

0: 高新区龙王塘街道明珠社区是一个依山傍海、以18栋高层建筑为主的新建封闭式小区。在基层社区治理中，明珠社区以龙王塘街道党建品牌红系列之基层治理品牌红创建党建品牌掌上明珠，以书记移动办公桌、蓝帐篷19点居民议事会、喇嘛帮志愿服务队为抓手，构建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1: 肯定是直播开的。
2: 哎，
3: 没直播。
2: 哎呀，明明
3: 你开堂
2: 又是拍手。
3: 哎呀，
2: 哎呀，哎呀，真棒！
3: 哎，这个阿姨
2: 好棒啊，直播。哎，
0: 书记移动办公桌，进百家门，解百家事。把每一户群众的事当成心头事。
2: 哎，周叔，你真的好的呗？
0: 书记移动办公桌，走进群众，心入群众和百姓紧紧贴在一起，并将发现的问题带进蓝帐篷19点居民议事会。
2: 咱们又来到了蓝帐篷哈，把你们的这一周的事儿讲一讲，有什么难心事儿啊？有要社区帮忙协助解决的事儿啊，都拿出来咱们说一说啊。
0: 蓝帐篷每周二19点是社区居民必要的聚会地点，今天又有很多居民汇集在这里，讨论近期发生的大小事宜。今天居民提出遗产分割问题，我们来看看他们如何解决。
4: 还得继承，就是平等也好，是不是？应该是平分。
2: 好，这位叔叔提问哈，挺有代表性哈。
5: 被继承人呢，把自己所有的财产给某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意愿，
6: 其他人我也赡养了老人，可是我没得到。是不是心里不平衡？
4: 对
5: 对对，哎，是这样的。
2: 好，这是一个问题，还有第二个问题吗？有没有？
7: 党建品牌掌上明珠，实际上就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与纽带。我们通过干部走进去，群众走出来，织密党群一张网，把极难筹判摆在了桌面上。
0: 针对群众小区建一个宠物粪便区等问题，社区都及时协调相关部门解决。
8: 在咱们这个小区建一个宠物的专用的场所，
2: 单元706哈，您贵姓？
9: 我姓张。
2: 姓张哈，好啊，张姨哈，您针对于您刚才提的那个问题呀，我们会马上安排人去物业，叫物业提供一个地方，咱们看看有没有这么一个合适的地方。
10: 蓝帐篷议事会老接地气了，给我们老百姓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0: 自蓝帐篷居民议事会设立以来，明珠社区把社区治理中居民极难筹判摆上桌面，一年来及时解决了居民与物业间纠纷52件，居民之间矛盾29件，从源头上化解了各类矛盾隐患。蓝帐篷为社区党组织提供了一个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便捷渠道。议事会民主协商是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的有效形式和途径，促进了社区和谐稳定，拉近了与居民的距离。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离不开群众，明珠社区喇嘛帮志愿服务队就是党建的活水源泉。在明珠社区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喇嘛帮，他们以共享发展成果、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责任感，用小事我来帮、难事大家帮的情爱义举

0: 动诠释着人间情暖。在社区党总支的引领下，喇嘛帮组建了专门帮扶空巢、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的帮扶小组，建立了关爱台帐，提供整理家务、维修、代办。他们组建成先锋队、巡查队、民情服务队，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中坚力量。
1: 我们喇嘛帮以桥里千家事、温暖万人心为口号，发挥奉献有爱、互帮互助的精神，把我们小区努力建设成幸福的家园。
2: 生活在明珠社区的我们呢，非常幸福，因为这里的党组织啊，把我们的每一件事都放在心上，我们就是他的掌上明珠。
0: 明珠社区党建品牌掌上明珠，坚持党建引领，坚强组织应民呼，联建联动解民忧，集聚力量暖民心，协同保障惠民生，做一颗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掌上明珠。

0: 1941年3月，山城重庆，一天，通往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山路上，走来一位脚步匆匆的青年，他叫肖林，是爱国实业家卢佐福麾下民生公司的一名职员，也是一名地下党员。
1: 那么，在1939年，我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展地下工作。那么，在民生公司工作期间，肖林是那么协助卢佐福，那么当时开展这个强硬工作呀，包括跟当时的国民党的各界也进行一些社交活动。
0: 在红岩村，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亲自接见了肖林，并交给了他一项绝密的任务，
1: 就是要广交朋友，挣钱，多多的挣钱，但是就不要有顾虑，就是说你挣钱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党的事业。
0: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断绝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和一切供应，党中央所在的延安和各根据地生存举步维艰。
1: 也为了能够适应我们持久抗战这样一个需要，决定要选拔一批特殊人才来，能够什么，去开展商业活动，为党筹集经费。
0: 周恩来立下规矩，所有经营开支不记账不上报，肖林断绝与党内的一切其他往来，他的所有工作只对南方局负责，由时任办事处处长钱之光直接领导，单线联系。
2: 周恩来继续说，党在哪些方面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我只能定个原则，就是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办法凑足，绝不能误事。
0: 不久，一家名为恒源字号的商行在江津县城布市街开业，商行主人就是肖林和他的妻子王敏清。
2: 有一天，肖林接到他的重庆恒源字号经理李世民的一个电话，意外地获得了重庆市社会局几天以后要对食堂加税和提价的可靠的消息。肖林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肖林立刻联系了多位经纪人，展开了一场食堂收购大战。这次差价战，恒源字号大获全胜，这也是肖林为党经商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从1941年到1946年，肖林和王敏清起早贪黑，精心操持，他们深知挣的每一分钱都会化作打击日寇的力量。
3: 就是到延安的大量的经费，等学生大量的经费是由共产党提供的，另外是解决大量的抗战遗孤遗孙的生活困难。
1: 在抗战时期，在重庆的话，它更多就是说主要是用于我们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这些运行的经费啊，包括他一些人员的转移或者慰问这些文化界人士。
0: 那段日子，山城人都知道出了个能呼风唤雨的大老板，然而大家却不知道，平日里衣着光鲜的肖老板却住在江津东门的一所破房子里，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
2: 当时呢，肖林他的有些亲朋好友认为他赚了钱嘛，就来找他借钱，但是肖林呢，他就一分钱都没有借过，所以这些亲朋好友呢，都认为他，都说他是财迷，这个那个装穷，啊，有钱也不借。
0: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肖林将业务逐步迁到上海，并将恒源字号改为华裔公司，这是肖林专门取的名字，华裔，为中华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立足上海，华裔公司生意越做越大。抗战胜利后，山东党组织接收了一批黄金、美钞和法币，但在当时的山东无法变现流通。负责胶东地区经济工作的薛慕桥想到了千里之外的肖林。
1: 当时就是肖林这个接受这样的任务之后呢，就是说通过这样一个轮船，就把这些山东解放区的这些黄金也好、美元也好，是吧？法币也好，你们偷运到上海了。
0: 肖林安排把黄金、纸币塞进花生油桶里，好不容易运到上海。 肖林却发现很多金元宝上住着烟台两个字，在国民党严密管控的上海出现带着解放区印记的黄金，这无异于自曝身份，随时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1: 说这个肖林又动用自己的关系联系了他所认识的上海这个专门从事黄金这个交易的经纪人，通过各种手段把这批黄金就融成了，重新打造融成这个上海通用这种十两一个这样一个金条。
0: 1948年夏，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开始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秘密组织在香港等地的民主人士北上，共商建国大计。这背后需要大笔经费支撑。
1: 这个北上运动呢，它都是当时主要是由钱之光来领导，但是其中很多的经费的来源，都是由这个肖林他来提供。
0: 1949年上海解放后，肖林将全部结余资金，约合黄金12万两，还有折价1000多万美元的固定资产，悉数上交党组织。
1: 他们手握百万、千万的资产，当时两袖清风。他们是在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能够时刻坚守自己的党性，保持我们共产党人的先进性、纯洁性。
2: 那个钱交了，轻松了。王敏清突然想起来了，还有3块银元，就放在了那个衣柜的衣服的一个口袋里边。
0: 随后，肖林找到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向他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让他留下3枚银元作为从事地下经济活动的纪念。
2: 陈毅见状就说：“哎呀，你们两位不愧是那个红色商人，那个红色的掌柜，这么多资产黄金美钞都交了，我看这3块银元嘛，你们就留作个纪念吧。”
0: 1985年，肖林将这3枚珍藏多年的银元捐赠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他们见证着风雨如晦的红色岁月，更铭刻下战火年代的信仰与坚守，彰显了一名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赤胆和忠心。
4: 感谢收看本期栏目，我们下期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走进大连街里，破解城市密码。从渔舟唱晚的小渔村，到灯火辉煌的大都市，在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中，去寻找那些跨越时空的回响。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携手大连市档案馆，倾情巨献《大连街里》第三季，详实解读大连的前世今生。历史告诉你，大连街里，一个你不知道的大连。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2: 一束无形光影可以穿透躯体表层，洞察腑脏百态。时代持续更迭，放射诊疗又解锁出哪些全新价值？当透视观测不再止步于发现病灶，又该怎样从精准诊断迈向高效施治？从肺结节的良恶性鉴别到 CT 引导下的穿刺活检，从肝脓肿引流、胸腔镜术前定位到不用开刀的肿瘤消融术，放射线科正以尖端设备、专业人才、多学科协作的综合实力，深度参与临床诊疗的每一个关键环节，成为当之无愧的支柱科室。有一说一，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线科专家做客演播室，带您全面剖析放射力量，解码健康未来。
3: 中心守护，初心不忘，专业担当，医者心诚，智慧医疗，精准施治，人文互爱，托举新生。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倾情赞助健康时段。

如今的放射线科早已化身为现代医院的特种兵，从心脏冠脉的精准评估到肿瘤消融的微创治疗，从 3D 术前规划到脑卒中一站式急救，放射线科有哪些新技术、新设备全面升级？人工智能加持下，未来放射线科将有怎样的蜕变？有一说一，马上关注。宋阳，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

0: 放射诊断学教研室副主任、放射诊断学科副主任、放射诊断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擅长肝胆、胰腺、胃肠、泌尿生殖系统等疑难病症的 CT 及 MR 诊断，出诊时间周一上午、周二、周三、周五下午。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有医说医，我是文静。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啊，医院里面的透视眼放射科。那在很多人的眼里，那放射线科呢，就是管这个拍 X 光啊、拍 CT 的检查。那其实现在的放射科呢，已经成为了集诊断、治疗、微创介入于一体的特种兵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科的宋阳主任，带大家深入地了解一下现代放射科。那欢迎宋主任做客演播室。那我们说说现代的放射科，它到底真实的作用是什么呢？
2: 老百姓其实对每个科室它多多少少有一定的了解，那对每个科室呢，它有一些固有的印象。那么放射科呢，它是一个不断的在发展的一个过程，而且发展非常快的科室。那么最早我工作的时候呢，我们科室就叫 X 光科，到 X 光科去。那么现在放射科的发展已经非常非常快了，那么它的检查手段多，诊疗手段也非常多。我们包括 X 光、CT、磁共振这些检查的手段，同时我们还是参与治疗的一个科室。CT 引导下的微创治疗也是我们近期要重点发展的一个重点的项目。其实我们这个治疗呢，已经进行了20多年了，非常成熟，而且效果也非常好。但是广大患者呢，可能还没有从门诊的角度能认识到这一方面。
1: 其实这也刷新了我们的认知，放射科不仅是诊断，那还可以治疗。那同时呢，我们也听到啊，在医院里面管放射科呢叫支柱科室。那这个支柱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2: 支柱的这个作用呢，是我们放射科自身不断发展的一个最终的结果。那么从最早来说呢，1896年伦琴发现了 X 线，那么其实 CT 的发明、磁共振的发明多次获得了诺贝尔奖，就代表着放射科有一个飞速的发展。那么2020年以后，特别是2022年以后，新英格兰杂志和柳叶刀就是全世界的顶刊，还有我们中国的专家的共识，就根据我们放射科现在的发展的程度，把放射科呢从一个拍片辅助的科室发展到一个平台科室，最后给它定义为是支柱科室，它是一个我们飞速发展的一个最终的结果。那么它的支柱怎么去理解呢？它是一个极危症的疾病的一个生命线，比如脑卒中、胸痛这些影响生命健康这些疾病，我们放射科呢是通过我们这种高端的设备、高端的机器，我们快速的检查、精准的诊断，发挥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急诊第一站可能是先初步判断，然后就到我们科室进行全面的检查，然后最终才能决定到底是，比如说脑卒中为例，到底是脑出血呀还是脑梗塞，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诊疗。对我们要求也非常非常高，要求我们既快速又准确啊，同时呢也是给我们的这个不漏诊、精准诊断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个医院如果没有快速诊断的这种能力和效果的话，那么你的脑卒中中心应该是无法运转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支柱地位。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对全院的支撑，我们对全院平行科室的支撑，就是我们70%的疾病的诊断的这个信息呢是来自于影像的，涉及了外科、内科、妇儿、重症的各个方面都是来自于影像的诊断先行。那么同时呢，我们90%的科室可能都要跟放射科打交道，这就体现了我们对全院科室的一个支撑的作用。同时呢，患者的平均住院日、诊疗的这个精准程度、疗效的评估、诊疗的全流程，我们放射科都是参与的，康复的情况怎么样也都是放射科全程参与。在患者体验方面、医院的管理运营方面，我们都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柱作用。要把我们的医院的这个支柱底层这个逻辑建好，更好的为患者服务，更好的支撑整个的医疗的这个全流程。
1: 我还了解到放射科现在还设有门诊，那什么样的患者要挂你们的门诊呢？
2: 我们放射科的支柱作用里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牵头了多学科的会诊， 以患者为中心的这种发展的这个医疗理念呢，它是以多学科会诊的模式。比如说一个肺结节，那么我们放射科牵头了肺结节的多学科的 MDT 会诊模式，跟这个结节相关的所有的科室，我们把这六大专家都集合在一起，给一位患者对他的肺结节进行解读，这样是就是以患者为中心，使患者更加明确自己的疾病是什么样的，更加快捷，更加方便，就医体验更好的把自己的疾病看好。以患者为中心的这个模式呢，又进一步得到了拓展，那就是以专病为中心，比如说体重的管理，或者是胸痛的管理，或者是疼痛的管理，这些症状为中心，或者是以专病为中心，那可能是涉及到科室是更多的，那涉及到我们的亚专业也有很多，我们亚专业细分的话是有六个亚专业，那可能我们好几个亚专业都要参与，那就是以这个专病为中心的影像的解读。我们在门诊看病，我觉得是有好多人并不知道有放射科门诊这样一个门诊。什么样的人来挂放射科门诊呢？首先第一类呢，外院的检查做了 CT 做了磁共振，但是我对这个结果呢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专业术语是什么，临床意义啊，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呢，还是做进一步检查，还是马上进行治疗啊，就是有外院的来找我们会诊可以。第二点呢，就是说你体检报告上通常都有影像的内容，很多很多结论，我们可能普通患者我们看一头雾水，那么我们体检报告的解读也可以挂放射科门诊，下一步你该去怎么做。第三点呢，就是说有些患者呢他是比较疑难的这些病例，我们可以牵头 MDT， 就像我刚才说的 MDT 门诊。最后一种呢，就是说它本身是慢性疾病或者是肿瘤疾病，它需要反复复查或者是前后的对比，有些时候我们给写出报告以后，患者并不知道对比的意义是什么，比如说是增大减小，还是疾病进展程度是什么，大家可能都特别关心，这些大家有很多疑问，其实有些报告上他也看不懂，这样式的患者呢都可以来我们的放射科门诊进行咨询。那么他们到放射科门诊需要带什么资料来呢？一个是带全所有的影像资料，那么现在影像资料的话有实体的胶片，还有云影像，那么现在整个国家推广了云影像，就是我们电子胶片，把电子胶片带好，可能我们更希望看电子胶片，可以详细的看到您的最详细最原始的那部分材料，多次复查的这些影像资料我们好进行对比。另外呢，我们影像不是单纯的影像，我们是以疾病为中心的，就要求我们你的临床资料病例啊，急诊病例啊，你的各种治疗啊，其他的科室的检查结果呀，我们也希望能得到，就是说你的全面的临床资料也要拿来。第三方面呢，就是说你事先呢要梳理一下整个的就医的过程，比如说你什么时候就医啊，你的症状体征是什么，你最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你的疑问是什么，最希望得到的信息是什么，可能我们沟通起来是更高效的。
1: 以患者为中心，以疾病为中心，是放射科门诊的一个诊疗的特色了。
2: 对，
1: 那目前中心医院的放射线科，那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诊疗的实力呢？
2: 我们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我们的检查要比较准确，检查的效率要提高，同时呢，患者的就医感受要好，不光是诊断，而且能得到微创的治疗，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就是朝这个目标努力。第一是我们诊疗是比较全面的，综合实力比较强，诊疗手段是非常多的，同时我们还从疾病的诊断、精准定位、术前规划、治疗效果的评估，同时还有随访参与全流程的诊疗过程，所以我们是比较全面的进行了提升。第二呢，人才梯队的建设，我们科室现在是40名医生、40名技师，还有20多名医护人员，一半以上的医生呢都是跟国内外有着密切的这个交流，他们都是在国内外都是进修过的，同时他们诊疗水平也是不断提高的，这是我们对人才培养方面做出的这些努力。再一方面呢，我们科室呢牵头了一些个 MDT 门诊，诊断更加精确，在精准治疗上做一些努力，达到诊疗一体化的建设。
1: 现代的放射科有很大的发展，那么你们的放射科现在有哪些新技术、新设备啊加入到我们的放射科的诊疗当中呢？
3: 单纯用眼睛看图像，这是大家对放射科的理解。那么其实我们放射科的发展非常快地推进到数据分析的这个行列，将来可能是我们是数据分析师。那么我们从单纯的看一张颅骨的平片，我们现在已经分析到了我们的大脑皮层的成像。那同时呢，我们还要进行功能的成像。我们现在就是精神分析类脑的这种研究，也是我们放射科在做的一项技术。同时呢，大脑的功能成像呢，已经从研究阶段已经逐步的推进到一个门诊阶段。同时我们放射科的新技术啊，也是得到了推进和进展，特别是我们新设备投入以后，医院也是特别重视。那么在5年内我们的设备都是更新的，所以我们的设备是先进的。我们现在在心脏的灌注方面，我们采用了这个药物的复合灌注，因为有新的设备，所以我们心脏的冠脉的检查呢，从控制心率现在已经达到了不用控制心率。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已经达到了连这个心率的监测、心电监测都取消了，就患者非常舒适的躺在床上，和别的检查是一样，就患者就无感的进行了一个心脏的检查。神经方面，我们医院是高级脑动作中心嘛，其实我们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成熟，就是一站式的脑卒中的检查。那么这个一站式的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一个就是我们脑卒中它是需要评价脑组织是否缺血，就是脑灌注，我们通过一次性扫描，同时把脑组织有没有缺血，同时血管的情况，脑内的血管重建和脑灌注同时做了，就是患者的话就是一站式全面的评估了，为下一步诊疗打下了一个基础。这个在我们院已经成为了常态。肿瘤的治疗方面呢，就是从定位取病理一直到现在的进行肿瘤的消融治疗，都是我们的发展方向。那么将来呢，我们还会在精准治疗方面努力，将来我们会在 CT 引导下的手术机器人这方面也做一些工作，那么我们也是积极布局了。
1: 那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放射科现在不仅仅是有检查的功能，那同时呢还有很多治疗的功能可以服务于临床，服务于患者。那么未来我们再想象一下，放射科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呢？
3: 那放射科其实它是数据为驱动的，设备驱动的这么一个科室，在智能化这方面是我们将来发展的一个重点。2017年开始，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开始实施了，那么影像是最先实施的。那么我们科室呢的人工智能的布局也是2017年。那么现在人工智能这种加持如何赋能放射科，那么已经是有50多个应用场景了，从预约分诊开始一直到随访全流程啊，包括数据的采集，包括数据的后处理，包括辅助诊断，50多个场景覆盖了全部，包括质量控制，比如说你这个做的是不是好，通过人工智能的这个方式，然后把这项工作呢更加高效的完成。那么我们科室也应用了很多，那么我们将来呢也要把这个人工智能这方面呢也是让它更加深入的赋能我们影像科。那么2026年呢，其实最热点的人工智能是智能体 agent， 最近一两年内呢也把这个也是应用到我们影像的诊疗的过程当中，使我们的患者更加受益，能得到更加准确更加高效的影像的医疗的服务。
1: 就我们也看到了放射科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趋势。那从毫米级的早癌筛查，到微创的 CT 介入治疗，那从急诊的争分夺秒，到疑难病的多学科会诊，那放射科呢已然刷新了传统的认知，那成为现代医院精准诊疗的支柱科室。那也感谢宋主任今天带我们一起呢走进了放射科。那么体现在治疗上，放射科还能做的会有更大的空间。有一说一，我们稍后继续关注。
0: 体检发现肺结节，别慌，放射线科专家教你看穿良恶。CT 引导下穿刺活检、引流、术前定位，不开刀的肺结节消融术究竟是怎样做到的？放射线科从精准诊断到介入治疗，它如何成为临床的神助攻？带你重新认识放射线科的18般武艺，有一说一，马上关注。 王勇，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科 CT 介入组组长，临床病理硕士，副主任医师，擅长胸部疾病的影像诊断，尤其是肺结节的定性诊断，以及 CT 引导下经皮穿刺活检、引流、肺结节定位及消融术。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有一说一》。那刚刚呢，我们已经说到了放射线科呢，不只是拍片检查的地方，那它现在已经发展到了能为治疗提供新的利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科的王勇医生，那跟我们聊一聊从诊断到治疗的放射线科。那欢迎王医生做客演播室。
4: 主任好。
1: 那我们说呢，在针对胸部的影像诊断当中呢，那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要判断肺部肺结节的良恶性。
4: 那么肺结检出率呢，确实是逐年增加的，很多人看到自己的 CT 报告上有肺结节而很焦虑，不要慌，不需要焦虑，因为在体检当中我们筛查到的那种肺结节、肺内的小结节、微小结节，绝大多数它都是良性的。再次呢，要找专业的医生对你肺部的结节呢进行一个评估，给你分析你的这个报告，通过仔细的观察进行专业的一个分析，然后呢，我们要区分一下你这个肺结节它到底属于哪种类型的结节，如果是单发的，它是良性的呢还是恶性的，需不需要我们去关注，如果是多发的，那么这些多发的结节是所有的结节都有问题啊，还是说其中的一个或是某几个有问题，需要我们去关注。
1: 那什么样的结节是需要大家重点去关注的呢？
4: 作为一个影像医生来说的话，一般我们是从这么几个方面对这个结节呢进行分析的。结节的大小，第二个呢是形态，你长得什么样子，第三个呢是密度，就那结节它是实性结节还是个亚实性结节，结节的生长速度啊，它有没有什么变化，最后呢还要结合你这个人的高危因素。我们通常呢从这五个方面来对这个肺结节进行分析，来看一下你的结节是不是需要关注，是不是需要进行临床干预。那么具体来说的话，我们发现一个肺结节，首先我就要看它大小，如果你的结节是小于5毫米的，那么我恭喜你，那么这个结节大概率它可能是个良性的，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去频繁的复查，只要做一个常规的年度随访就可以了。那么如果你这个结节稍微大一些，比如说超过了8毫米，8毫米这个数字呢在我们肺结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它是一个分水岭，如果你的结节超过了8毫米，那它的恶性风险就显著的增高，我们就需要专业的医生来帮你分析一下，那么这个结节它是我们继续观察通过什么样的一个随访方式，还是说需要进行临床干预了。如果结节继续增大，比如说你的结节超过了2厘米，那么这个情况就很危险了，需要我们高度来警惕，应该尽快的安排进一步的检查，我们尽快的明确诊断，判断你这个结节的良恶性，如果它是恶性的，那应该尽快的进行临床干预，以免耽误这个结节的治疗，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形态了，如果你的结节长得很规矩啊，比如说边际很光滑，密度很均匀，那么大概率是良性的。但是如果你这个结节它长得有点丑啊，甚至面目狰狞，比如说它有毛刺、有分叶，出现了胸膜凹陷，结节中心呢有小空泡，甚至有那种不规则的空洞了，所有的这些征象，那么都提示这个结节可能是恶性的，尽快的进行专业的评估，然后是否需要干预。我们通过密度将结节分为实性结节和亚实性结节，这个亚实性结节呢，就是影像医生口中经常说的膜玻璃结节或者是混合性膜玻璃结节，这其中呢，这三种结节里边最应该高度关注的是这个混合性膜玻璃结节，因为它的恶性概率是最高的。如果大家在你的报告当中看到了混合性膜玻璃这样字眼，一定要高度关注，我们要看这个结节的变化，可能我们这一次检查呢没法对这个结节良恶性进行一个准确的判断，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进行动态的观察，做一个几年时间的一个随访，来看一下这个结节在随访过程中是否会出现变化，如果它非常稳定，那么就说明这个结节有可能是良性的。但是如果在随访的过程中这个结节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说结节越长越大了，

0: 度增加了。以前可能是个纯模糊的结节，但在随访过程中呢，这个结节中心出现了实性成分，或者说这个结节的形态发生了变化。本来长得挺规矩的，在随访过程中呢，这个结节慢慢的变得不规矩了，它出现毛刺了，出现分叶了，有荨麻牵拉了，甚至出现空洞了。那么这个就需要高度关注了，它往往提示这是一个恶性的，它可能是个早期的肺癌。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建议大家呢尽快的去处理它。最后呢，我们还要结合个人的一个高危因素，定期的到医院体检，进行肺部 CT 的一个筛查。
1: 那刚刚呢，我们是讲述了放射科在精准诊断这一部分的重要的功能。那其实我也听到了，现在你们还有这个间接或者直接参与治疗的作用。那尤其是我听说了，你们有一项叫 CT 介入治疗，那这是一项什么样的疗法？它可以针对什么疾病呢？
0: CT 介入治疗呢，这个名词可能对很多人比较陌生，但其实这项技术呢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就我们医院呢，我们放射科而言呢，我们从事这项技术已经有23年的历史了。目前我们科在 CT 诊疗方面主要包括了4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 CT 脑下的经皮穿刺活检，它针对的是全身各个系统肿瘤、肿瘤病变这些诊断不明的情况下都可以进行活检。
1: 活检，那我们印象当中，活检是属于病理科的范畴。那在你们的放射线科也可以取活检了吗？
0: 我们扮演的是取组织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就说胸部肿瘤、胸部病变，不管是长了一个肿块，你长了一个结节，是炎症还是结核，只要是诊断不明确的，我们都可以通过活检的办法来取得病理。左肺上叶这个肿块，我们通过 CT 呢精准的定位，然后呢，把一个活检针准确的插入到这个肿块里边，然后通过活检枪呢，我们就可以取出一小部分的组织出来，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组织送到病理科来进行一个组织学的诊断。我们这种活检的方法取得组织比较多，它可以做组织学检查，所以可以作为一个诊断的一个金标准。
1: CT 引导下引流，刚才您提到的，那它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呢？
0: 是 CT 引导下经皮穿刺引流术，它是针对的全身各个系统的感染、脓肿、包裹性积液，可以进行引流。我们会碰到很多需要引流的一个患者，比如说肝脓肿、胆囊炎、胰腺炎，尤其是重症胰腺炎，这个疾病很棘手。还有各种腹腔的脓肿、腹膜后的脓肿、盆腔的脓肿或者积液、胸部的，比如说肺脓肿、胸腔的积液、腋间积液、脓胸等等。骨骼肌系统呢，比如说腰大肌的脓肿、椎旁脓肿，我们都可以通过这种引流的办法来得到一个有效的治疗。看一下，这是一个胰腺假囊肿的一个患者，那么他的胰腺上长了一个裂缘形很大的一个包块，我们就通过一个细细的管子呢，送到这个囊肿里边，然后进行抽吸，效果呢是立竿见影的，这个囊肿立马就消失了。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病例，这个呢是一个腹腔手术的一个患者，那么左侧的这个腹腔呢出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脓肿，然后呢我们也不需要开刀，我们就通过 CT 定位，把一个细细的引流管送到这个脓腔里边，然后进行抽吸，就把这个脓肿呢完全的给它抽吸干净了。
1: 我们现在呢也知道了放射线科，除了可以精准的诊断，又可以参与手术，可以术前定位，还可以术中导航。那么这两部分是怎么实施的呢？就是跟其他科室的一个合作。
0: 就是胸外科医生呢，如何在术中准确、快速地找到我们想切的这个小结节？因为这小结节，尤其肺部、深部小结节呢，术中的时候呀，胸外科医生他看不见，他也摸不着。所以呢，我们就想办法给胸外科医生指示一个方向，告诉你这结节它在哪儿。CT 脑下的经皮穿刺肺结节定位术，这项技术呢，是伴随着胸腔镜的迅猛发展而应运而生的。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胸腔科医生在术中对切除这个靶病灶定位困难的这个问题。我们用根细细的穿刺针扎到这个我们要切的靶病灶的旁边，然后呢，这个细针呢有多细呢？它的内径是0.9毫米，所以说创伤特别特别的小。对，这个细细的针，我们通过穿刺定位的方法，把它放到这个结节的旁边，然后这个很细的针里边呢，藏着一个非常精巧的一个锚定位钩，穿到位之后的话，我们就把这个锚定位钩把它释放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 这个锚定泪沟呢就在这个结节的旁边，距离结节大概有几毫米的距离。这个锚定泪沟呢还连着一根丝线，

0: 现在你们的放射线科呢，还可以直接进行治疗。那这
1: 经皮穿刺的肺结节消融术了，这个技术呢，其实也在我们国内呢也有了十几年的一个历史，包括热消融、冷消融，还有目前最新引进的冷热复合式消融，这种方法就可以对肺结节进行有效的治疗。一根细针，不开刀、不切肺，就把肺结节给治了。这个患者就是左肺做过一次胸腺手术了，然后在随访过程中呢，我们一看到左肺的这个膜玻璃结节呢缓慢的增大了，我们判断它是一个高危结节，然后呢我们就决定采取消融的办法来处理它，来解决它。我们通过精准的定位，把消融针呢准确的扎到这个肺结节上，然后呢进行消融。这张图呢是手术后24小时的，这个靶区呢就出现了一个条索状的一个实变影。这是一个正常的消融后的一个反应。我们看下一张，这一张呢是术后1个月来复查，我们看到这个结节呢已经完全的消失了。这个呢是患者2年后来复查的，我们可以看到左肺那个结节呢完全的消失了，而且那个条索影也继续缩小，在局部就形成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小索条，一个小斑痕，这样的结节就被我们完全的清除掉了。
0: 这我们也看到了治疗的效果，
1: 对。
0: 那可以说从诊断到治疗，放射科工作的多元化，其实也在向我们展示着放射线科早已经不是我们传统认为的辅助科室了，而是医院精准诊疗的支柱科室。那每一份影像的背后，都是对疾病的通透解读，每一次治疗呢，也都是对健康有利的一种重塑。那今天非常感谢中心医院放射科的两位专家为我们带来的全新的解读，那让我们去了解医学的发展，那从而呢，也是给健康带来多一分的助力。好的，有一说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3: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4: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5: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6: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3: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7: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3: 单斤10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3斤，限时特惠499元3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8: 粉条可达百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9: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10: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11: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12: 我今年70八岁了，在我都是。

0: 我姐种的，早上还得多快吃。小油粉条好得很啊，
1: 手裹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机器煮的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2: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菜楼粉条第七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宝珍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二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四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贴心生活顾问马一涵。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
0: 咱们大连人常开玩笑说啊，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这虽然是一句戏言，但足以见证啊大连海鲜在我们大连人生活当中的分量。
1: 没错哈，哎，这个一涵啊，要论起大连的海鲜，真是博大精深，有身价金贵的这个大海参啊、大鲍鱼哈，也有那些看似寻常却最能抚慰人心的小海鲜。
0: 哎，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那在众多的小海鲜当中，如果要选出一个当家花旦，一个能代表大连人这个日常口福之乐的无冕之王，那一定我要投给这个扇贝一票。
1: 英雄所见略同，扇贝这东西哈，真可谓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它没有海参那般的这个价格是高不可攀，然后非常的亲民啊，一年四季还都能吃得到，在餐桌上是都能见到它的身影。但论起这个味道啊，鲜美却毫不逊色。
0: 咱们大连的扇贝啊，尤其是那肥美的虾夷盘的扇贝啊，生长在黄渤海交界的冷水域，这使得它的生长周期更长，肉质也更为紧实饱满，自带一股凛冽而清甜的海水气息。
1: 说得太好了，我对扇贝的记忆呢，是从小就刻在骨子里的。那小时候哈，最期待的就是家里做这个蒜蓉粉丝蒸扇贝，当那盘那个热气腾腾、蒜香四溢的扇贝端上桌的时候，整个屋子里弥漫的，哎呀，都是幸福的味道。
0: 确实如此啊，对于大连人来说，扇贝不仅仅是一道菜，更是一种生活的慰藉，那一种来自大海的慷慨馈赠。它是我们夏日傍晚就着啤酒谈天说地时的最佳伴侣了，那也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合家团圆时必不可少的一道硬菜。
1: 没错，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好好聊聊这枚看似普通的贝壳里到底藏着怎样的大连味道，怎样的人间至鲜。
2: 每年的五月份也是大连海鲜市场相对热闹的时候，春汛过后，一批应季海鲜陆续上市，引得一直在等待这个季节到来的大连人一路闻鲜而来。肥硕的虾爬子，鲜美的嘎巴虾，饱满的各色蚬子，此时都是市场上的紧俏货，摊主往往也会把它们摆到显眼的地方。但有一种海鲜，人们似乎不常买回家吃，但只要宴请会客，又总能见到它的身影。它不是某个季节海鲜市场里的抢手货，它似乎一年四季都在，它总是低调寂静地等在那里，等到有人问起时，摊主毕宝岩才会殷勤地招呼上一句：“
3: 哎，椰子扇贝的，那个要不要扇贝大哥？椰子贝。”
2: 即使是不懂海鲜的外地人，也能从外观上一眼看出市场里常卖的这两种扇贝的区别。但对于他们准确的名字，却总是被一些人口中的夏威夷贝、直孔贝弄得糊里糊涂。
4: 这个是夏威夷贝，这个是直孔贝。
2: 直孔扇贝因其足丝孔有一排像梳子的齿而得名，市场上有大有小，大连人习惯亲切地称为小扇贝。十几年前早市上5块钱三斤，如今虽然卖到了18块钱一斤，价格在海鲜里也算亲民，是百姓家里常买常吃的。买回去不用任何复杂的烹饪，简单的蒸或者煮，都保留了扇贝本身的鲜味，足以解顿馋瘾。这种颜色稍暗、个头又稍大的，就是低调的虾夷扇贝。它的名字还有段来历，因为这种扇贝的原产国在日本北海道，而我国古代又把北海道称为虾夷，所以从那里来的扇贝就叫做虾夷扇贝，大连人喜欢简称为虾夷贝。上世纪时，虾夷扇贝从原产国日本漂洋过海远道而来，如今已在我国的山东、辽宁沿海养育繁殖，落地生根。饱满个大的外形加上外来身份，使得虾夷贝的价格远非其他贝类所能攀比。
4: 过年时候这么大卖60多，现在30多块钱。
2: 海鲜生拼是大连人最喜欢的吃法，这种吃法的虾夷贝鲜爽滑嫩，带着浓郁的海洋气息。炭火烤扇贝就是另一种感觉， 新鲜的虾一背在炭火的慢慢炙烤下，不动声色地等待着。到了某个时刻，扇贝呼的一下打开，那再也挡不住的鲜香便迫不及待地四散开来。蒋文君作业的这片海养的几乎都是虾一背，大长山岛天然的地理优势让这里成为养殖虾一背的理想之地。每年到了虾一背成熟收获的时节，大批的虾一背从这里走向全国甚至世界各地。来自大连的虾一背是叫得响的名号。在大长山岛上的这家星级酒店里，虾一背更是菜单上必备的食材。每天慕名来到岛上的人都会以品尝这里的虾一背为快。如何让虾一背能够适应更多人的口味，是厨师长丛玉国每天都要思考的问题。常见的蒜蓉蒸扇贝加入了粉丝蒜末一起蒸，也是很多饭店里都能做出的流行吃法。但今天丛玉国要做的想和他们不一样。做法也再简单不过，裙带菜先用开水烫过，要等它在炖到即将出锅前再加入扇贝水晶粉一起煮。
5: 小火慢炖，是虾一背和海带菜入味儿。
2: 只需几分钟，水晶粉吸收了其中的鲜味儿，而扇贝也刚刚断生，此时就是出锅的最佳时机。
5: 虾一背软嫩滑，那裙带菜呢也是特别软，鲜味十足。
2: 市场上的野生扇贝大多都是在海底放苗繁殖而来，但这种养殖方法的生长周期长，并且容易受海底生物侵害，再加上采捕困难，所以大部分养殖者都和蒋文君一样，更愿意采用浮筏养殖。把虾一背苗放到特制的笼子里，吊在十几米的水下养着，两三年就可以长成出笼。方法虽简单，但随着虾一背苗的不断长大，每过半个月左右，渔民们就要分一次苗。
6: 这玩意儿比种地辛苦多了，太阳洗澡了。像我们分苗都3:30起来了，种地哪有3:30起来的？
2: 尽管每天都在辛苦地和海打着交道，但蒋文君家里却很少见到扇贝或者其他海鲜的影子。吃饭时，饭桌上摆的仍是他们吉林人爱吃的蘸酱菜。
6: 太贵了，咱也不敢上吃，吃不惯。
2: 外地人确实吃不惯海鲜，不习惯的一个是味道，再一个就是吃法。第一次吃海鲜的人总会觉得无从下口。其实老大连人吃海鲜没什么讲究，一口吞下，满口满肚子就都是美味，也不曾注意这里面是否还藏着玄机。徐向耀正在仔细抠的是虾一背里一个白色的主体，那是控制虾一背自由闭合的闭壳机，大连人经常管它叫扇贝丁。
7: 在南方有一种瑶柱汤，它是用那个江瑶提出的贝柱做出的汤，而且这个它的营养价值特别高，味道也特别鲜美。
2: 扇贝丁味道鲜美可口，营养极为丰富，由它加工而成的干贝被列为海八珍之一。徐向耀要用虾一背做的这道菜灵感来自川菜宫保鸡丁，被仔细剥离出来的贝丁

用少许盐、白糖拌匀，然后裹上水淀粉入锅炸，颜色一变为金黄就要盛出。红辣椒、蒜片爆锅，再加入宫保鸡丁米不能少的花生米，一起入锅翻炒入味后，就算大功告成。当海鲜的鲜遇上川菜的辣，这种绝妙的搭配组合，带给舌尖的是惊艳般的味蕾感受。

0: 迎回来。那刚刚啊，咱们聊到了大连的扇贝，聊得我是意犹未尽的。下了节目呢，直接要直奔这个市场啊，买两斤回家解解馋。
1: 别着急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小海鲜马上要登场，个头不大，也是鲜味十足的。
0: 哎，那我知道了，百味之鲜蚬子呀。
1: 没错，那说起蚬子呢，大连人实在是这个太熟悉了。这个一涵哈，我听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说咱们大连的厨师做菜有一个秘密武器，但凡需要提鲜的菜肴哈，不用放这个味精，也不用放鸡精，只需要往里面扔几颗带壳的蚬子，那汤的鲜味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0: 这话说得太地道了，正是大连人对蚬子最高的认可了。那咱们大连地处黄渤海之滨，独特的水文环境孕育出的蚬子肉质格外的肥嫩，汁水呢也是格外的鲜美，无论是做汤下面条，还是说辣炒，它都能够把这个源自大海的极致鲜气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融入每一道菜肴当中。
1: 说起辣炒蚬子，我现在都是忍不住要咽口水了。那是咱们大连街头巷尾最常见的一道风景，也是每个大连孩子记忆深处的家乡味道。那股香辣与鲜甜交织的香气，足以让每一个路过的人都停下脚步。
0: 如果说扇贝是大连小海鲜当中的 C 位担当，那蚬子就是当之无愧的亲民之王。
1: 接下来呢，咱们就好好说道说道这枚小小的蚬子里究竟藏着怎样的。
2: 上的居民李吉燕正和其他人一起在搜寻一种埋在泥沙下的鲜食，那是大海赐予他们的丰厚礼物。64岁的李吉燕在岛上生活了一辈子，也赶了一辈子海。对于海边的人来说，赶海是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每逢潮汛，家家都会带上自制的工具，聚集到早已约定俗成的某个海湾，或单枪匹马，或三五成群，展开一场赶海大赛。
3: 我现在把这一条能起码能扒的，就要扒死啥呢？都能扒了4-5斤，大一都扒10斤20斤，那是海是多啊。
2: 即便是20年前，来一趟海边，赶海的人也能收获颇丰。但如今，随着沿海开发以及海洋养殖业的发达，大片海域被承包租用。工人休闲游玩的滩涂越来越少，能够赶海的海湾更是让居民们视如珍宝。此物虽不见华丽的外表，但营养丰富，吃法简单，而且相比小蟹子、海菜等物，更有饱满鲜肉以供解馋，是最受赶海人欢迎的战利品。
3: 八山的家人都拿出菜给喝着，不好吃。包包子、包饺子，再是熬咸菜汤，打鸡打个鸡蛋啦，或者搞点小白菜、菠菜啦，当然弄个咸菜汤，还有就是炒吃，搞过那个炒，弄点辣椒面去炒着。
2: 岛上的人每天以赶海为食，即可填饱肚子，而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却很少再有赶海食物的闲暇时光，那于他们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品种丰富的海鲜市场是他们获得食材最直接的来源。王中元在玉华市场摆了10几年的海鲜摊，摊上供应的海鲜品种算得上是市场里最齐全的。大连市场上能见到的几种蚬子在他这里都有售卖。
4: 那个小一点花卷是15，你们大点是10块1斤，白蚬子是15，这个大黄蚬是25一斤，毛蚬子18一斤。
2: 原本来自自然的额外馈赠，转身已变为市场里身价不等的待售物。像李吉燕他们一样从海滩上扒出来的叫手扒蚬子，但这样的蚬子数量有限，市场上低至8块10块，

0: 高至二十几元一斤的蚬子，大部分是养殖所得。毛蚬子多来自大连庄河海域，鲜度与花蚬子、白蚬子相当，适合与菠菜等轻拌。产自丹东东港的大黄蚬子最是肥硕鲜美，简单的水煮或火烤就鲜香诱人。它们身价稍高，跟产地和肥硕程度都有关。大连人有句老话，凉水栗子，热水蛤，天气渐热的时候也是海底蚬子最肥之时。六七月份市场上的蚬子个个肉粒饱满鲜美爽口，正是佐酒下饭的最佳搭配。
1: 偶尔也吃，没有时间去吃它。那我们收完摊回去都六七点钟了，七点多钟八点了，就怎么简单弄一口吃就完了。
0: 忙于生计的摊贩们无暇品尝其中的鲜美，而尝遍美味的人却要为让一道菜吸引住客人煞费苦心。一碗水煮面能有多好吃，在傅家庄公园附近的这家雅致小店或许能找到答案。22岁的刘伟杰入行时间尚短，学厨时师傅最先教的就是一道辣炒蚬子。最为简单的食材和做法，却是考验厨师天赋和功力的入门必学，也是大连街头家家饭店里的必备菜品。蚬子吐进泥沙后，鲜美肥嫩的蚬肉已能直接入口食用，但要想把它做出别具一格的风味来，就数着辣炒蚬子莫属。
2: 这样做时显得更鲜，给小火慢慢给它焖熟，硬像蒸似的，它鲜味一点不流失。
0: 对做菜颇有心得的刘伟杰，学成一道辣炒蚬子自然不在话下。酷爱面食的他，却在一天吃面条时偶尔吃了几口辣炒蚬子，于是突发奇想，一道辣炒蚬子汤面就此而来，渐渐也就成了店里最受欢迎的主食。
2: 客人愿意吃，我们也喜欢，也非常喜欢愿意吃。
0: 寡淡的水煮面遇上热辣的蚬子，华丽丽就被改写了命运。相比小时候扒蚬子的收获，李基燕他们今天的战绩并不可观，但也算不错了。他们期待着每月农历十六的活蚬潮，那时也许能挖到更多。李基燕说，即使在那个自然灾害严重的年代，岛上的村民也无一被饿死，正是这些唾手可得的海物养活了全岛人。如今再来赶海挖蚬子，孩子们挖的是乐趣，而对于李吉燕来说，挖的却是深埋在心底的回忆。
3: 你这个味道是没变，但就是产量少。
0: 产量少。物以稀为贵，当每天陪伴在我们左右的寻常事物渐渐只能出现在记忆中，就会显得格外珍贵。对于刘媛媛来说也是如此，当她走遍各国又回到家乡大连时，最想做的就是要每天面朝大海，看渔船，吃海鲜，
4: 就已经养成习惯了，每一次回来都得尝几个。
0: 这是大连市中心最后一块可供渔船靠岸的码头，也难能可贵地保留着让附近居民赶海的海滩。就在这个码头的岸边，刘媛媛开了一家海鲜店，每天自家渔船出海捕捞，回来后各种丰厚鲜活的海货十分钟就到了店里。生拼海鲜、烤扇贝、石锅焖蚬子，个个鲜美无比。
5: 走南闯北，可能走去过很多地方，然后再回来回到大连之后，就觉得看见大连的海，看见大连的渔船，看见大连的这些海鲜，就真的是那种割舍不断的情怀。然后这个也是当时就是为什么开这个海鲜店的一个最大的初衷。
0: 刘媛媛最愿意给客人推荐的是这道铁板烤蚬子，不需任何佐料，只把洗净的蚬子往烧热的铁板上一放，然后盖上盖子焖蒸。待蚬子壳微微张开时，蚬肉里的汤汁便流泻而出，混合着这种鲜香，蚬子就成了人们眼中最鲜嫩的吃食。
6: 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呢？让我们一起先睹为快。

0: 哎呀，早知今日，我当初我一咬牙，我多生俩孩子。
1: 不就是罚钱吗？是不是？你罚吧，当年要是交了罚款，那现在可解决大问题了。
2: 说的轻巧，我也想生，那时候哪有那条件呢？
0: 不敢，主要是。
2: 就是。再有啊，现在条件好了，生不出来。
0: 是是是，那就这么
2: 没事
0: 定了
2: 啊，放心。
0: 嗯。
2: 哎，我去照顾他吧。
0: 没事，
2: 行，让孩子们好好踏踏实实出去住几天。
0: 那就麻烦你了啊。
2: 客气，麻烦什么呀？照顾人呐，我是专业。
0: 那我就先谢谢你了啊。
1: 你看又来了，哎，
0: 我得说这句话，不说我心里过意不去。哎，那个他定了具体时间，我再通知你。
2: 行，
0: 啊
2: 没事，我随时待命。
0: 行行行，哎呀，
3: 我拿着包吧。那我们在前头啊！
4: 哎哎哎！哎呀，多余了呀！谁寻思这么热呀？你说呀？
3: 是啊。我不吃，给妈妈吃，给妈妈吃。
4: 妈妈不吃凉的，你也少吃点啊！真是。文文，你怎么没想到给姥姥姥爷买呢？
5: 他们吃嘛。这么凉的东西，不怕冻到牙呀？
3: 那你也应该问问姥姥姥爷，是不是？那平时妈。

0: 妈妈，爸爸交给你的礼帽都忘了呀。
1: 嗯，好。姥姥姥爷，你们吃吗？
2: 不吃，太凉了，这牙不行。
3: 你看，他们牙不好。
0: 这孩
3: 子就是给你惯的。
0: 啊，我跟他去啊，来来。
4: 你小心点啊！我问你投票的，带了没有？
3: 爸妈，就这孩子就是给他爸惯的。
2: 你小时候就不这样。
3: 是。最主要还是他爸惯他，就欠抽他。
0: 行了行了，咱们也过去吧。
3: 快快快过去吧，妈。这大热天的，你说，哎呀，我们就多余了。
5: 慢点儿，慢点儿。
4: 妈，我要玩这个。
5: 这不好玩。
4: 好玩。啊，
5: 行行行，你跟姥姥玩去。
4: 妈妈，我要玩这个海龙宫。
3: 哟，让你爸陪你去玩呗。
5: 行。
3: 啊，让爸爸陪你玩。
4: 哎，妈妈一块儿嘛。
3: 多少斤香香？
0: 二十。
3: 二十。
0: 爸，爸。一块去玩儿。
4: 哎，你们一起玩
3: 吧。二十瓶吧。哎，不，我们俩不去了，你们去吧，你们去吧。姥姥姥爷
4: 身体
3: 不好。
4: 哎呀，没事，这个很好玩的。
2: 哎呀，真的，二十块钱。
4: 哎呀，
2: 我不行，晕了，我晕了。
4: 行，我晕，
2: 我又给买了呢，你添乱。

0: 停一下啊！啊！
1: 停一下吧，好吗？老人受不了了。停一下！哎，师傅，停一下！
2: 来来来，快下来！来，
1: 妈妈妈，赶紧赶紧赶紧！
3: 慢点啊！
2: 来。
1: 慢点，慢点，慢点，
2: 慢点，
1: 慢点，慢点，不不不，不着急，不着急。
2: 哎呦，
1: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不好，不好。
4: 爸，没事吧？走吧。
1: 哎呀，
4: 没事。
1: 妈，你赶紧喝点水，来润润嗓子。你多坐几会儿就行了啊。
4: 你说什么呢？姥姥不是为了陪你吗？能这样吗？
1: 我不就有点晕吗？至于这么矫情吗？
5: 你可以闭嘴了啊！
1: 你说什么呢？你这孩子，我也没让你来，来了就是折腾。
6: 我愿意折腾啊！我是故意的呀，我呀。
1: 你不是折腾是什么？你折腾我爸我妈还不够啊？
6: 你说什么呢？你这孩子，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气人呢？你说
1: 我气人？你快把我爸我妈气死了，你知道吗？
6: 就去玩，
1: 就去玩，带了吗？
6: 就去玩，
4: 带了，带了，带了。不是，你再说一遍。
1: 我就说，我就说，他都快把你们气死了。
4: 你再说，哎。怎么能打孩子呀？啊！
1: 你干嘛呀？爸，你打我！
5: 你干什么呀你？你去啊你！
4: 老爸，老爸！
6: 哎呀呀呀！有什么新玩意儿？快追孩子去吧！
1: 等等，你行吗？
6: 哎呀呀呀！我行什么？我没事儿我。
0: 你没事吧？
6: 哎呀，有啥事儿啊？有啥事儿？有孩子重要啊！
7: 这个常言道，一山不容二虎。但是像你们家现在这个情况吧，这俩王还真是必须要见面。你们现在必须要好好的沟通，才能解决问题，要不然很麻烦。
8: 哎，可不是嘛！你烦着。虽说是眼不见心不烦，可还是放不下。
6: 讨厌，他们可讨厌了。我觉得他们俩就好像长在我心口上的一个大瘤子。
7: 哎呀，那可不行，那得手术，
6: 拉掉疼，不拉掉也疼，变成恶性肿瘤了。
7: 那这就得保守治疗呗。
6: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7: 怎么办呢？要不我再跟他们两位聊聊，看看能不能聊出个结果。
6: 不会有好结果。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外来物种生命力最强。
8: 哎，你这可有点歧视性啊。
6: 歧视怎么了？我就歧视他们。
9: 电话响了，接电话响了。
6: 喂，喂，长久啊，啊，怎么了？文文和姥姥吵翻了。哦，好，我们马上回去。安子，不能在这聊天了。文文和姥姥吵翻了，我们得回去灭火去。
9: 我们回去了啊，
7: 那赶紧走，赶紧走。
6: 回去。
7: 哎。真有词儿啊，外来物种。
6: 不哭，奶奶给你考回公道啊！不哭，
8: 事情还没弄清楚呢，你讨什么公道？
6: 这不明摆着的事儿吗？你儿子打闺女，
4: 妈，我为什么打他呀？
6: 啊？为啥？
4: 他跟他姥姥顶嘴，把他姥姥给气晕了。
6: 你瞧你这点出息啊！你闺女
3: 和你丈母娘发生矛盾啊，你就打你闺女，你怎么不冲你丈母娘来呀？啊，你怎么不说你丈母娘无理取闹呢？
10: 就是，我们有家回不去，凭什么？他们为什么把我的房间霸占了？哎
8: 呦，文文呐，这个话呀可不能。
10: 也没完成。
3: 不哭，文文，爷爷奶奶带你去玩儿啊。爷爷奶奶最亲，走，走，过来啊，大姐，
9: 别哭了。嗯，
7: 爸，看见没有？合着我呀，里外不是人。
8: 你以为当爹那么容易呢？
1: 妈，别哭了。哎呀，看你还当真了。哎呀，你别跟一个孩子置气呀。
11: 孩子置什么气？一个小孩子，我跟他置什么气？不是跟他置气。
12: 哎呀，我就在想啊，你们这教育啊太失败了。一个好好的孩子，教育成什么了？这不是一个白眼狼吗？这不是。
1: 是啊，我和长久啊没有教育好，但您不知道，现在孩子真的太难教了。我说什么来着？我说您别去游乐场吧。这下好了，弄出那么多事儿来，你看把你给气伤心了。
12: 哎呀，我不是想吗？孩子从小我没带过，跟我们生疏，趁玩的机会呀，好好沟通沟通，联络联络感情。谁寻思，谁想到？
1: 你别再哭了，我知道啊，我知道您用心良苦。哎呀，说白了，这孩子真的是没教育好。他爸抽的对，就是欠抽。
12: 哎呀，不能那么说。人家爷爷奶奶从小带大的，谁带随谁。像他奶奶，浑身是刺儿。
1: 你跟我婆婆。
13: 回来了。
7: 哎，回来了。妈，小孩啊就发发脾气，我把他送到爷爷奶奶那儿去了。
13: 嗯。
7: 这文文啊，的确是被我惯坏了。这小孩儿，心里面想的呀，跟嘴上表达的不一样。
13: 是，
7: 你别往心里都去啊。然后今天晚上他要回来，我让他给你赔礼道歉。
1: 必须当面赔礼道歉啊！
12: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谁也不怪，还是我们没有人家爷爷奶奶教育的好。没事了，
1: 妈，
12: 没事。

0: 哎呀，毛主任，哎呦，你这急急忙忙的去干啥呀？哎呀，阿姨啊，要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
1: 怎么了？
2: 啥坏消息啊？
0: 昨天晚上关大勇老人啊去世了。哟，
3: 这怎么突然呢？前两天还好好的，还给大伙送花呢。
0: 是啊，走的特别突然，但是也很安详。哎呀，
3: 咋说走就走了。
0: 又走了一个好人，哎呀，得送他一程。马主任，关大哥，太可怜了，哎，他现在在哪儿？昨天晚上送到医院就没抢救过来，今天啊送到殡仪馆了。哎，我们居委会想着他无儿无女，无亲无故的，这我们街坊邻居不就是亲人呢？
3: 对对对，
0: 我们就在他们家呀设了一个灵堂。
4: 这想要告别的，就到那儿去悼念他。
3: 马主任，做得好，好，好，好，老伴儿，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老人。
4: 哎，好，好，好，我们先过去，你们去，我再通知别人去。
3: 好，好，好，好。
4: 哎呀，这你说这是咋回事呢？这说走就走呢？你说他。哦，谁呀？
5: 哎呦，安大哥，哎呀，你可，哎呀，这么客气，还拿着东西在那，你这过来看看。哎呀，怎么样，大妹子？我听这两天玩高兴了，把自己玩晕了。
4: 哎呀，还是岁数大了，就年轻人玩的那些东西，不适应，
5: 不行不行，真不行。是不是天太热了？
4: 哎呀，也不是，也是让文文给我气着。
5: 文文气着你了，文文这个挺懂事儿的家伙。这你这当姥姥的，不能跟自己的外孙女过不去。
4: 哎呀，我哪能跟孩子过不去呢？也没有一个小孩子，我跟他计较什么呀？我老感觉现在孩子这明目张胆跟我作对哈，都是他奶奶挑唆的。啊，这个文文是不是因为这段时间？
5: 要考试，压力比较大，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说话可能让你觉得不舒服了。
4: 不是，就是他奶奶教的。我跟你说，他奶奶今后要是再这么样子教孩子跟我明目张胆的作对啊，别说我跟他翻脸啊，什么呀？这谁有这么当亲家的？别的，关起门来那不是一家人，对吧？你们这一家人在一起过日子，求的不就是个混合吗？ 从来就没当过一家人，从最开始就是的，没当过一家人，当一家人还好着呢。那要是在这儿住着不舒心的话，要不你们再回到我这儿去，我那儿随时都方便。
6: 不不不，谢谢你的好意啊，我们哪儿都不去，不去不去。你说我们投奔闺女来的，不就得住在家里吗？住外边那算怎么回事啊？再说了。
4: 这房子当初买的时候，我们可是添了钱的呀。这就是我的家呀，我上外边住去，那不行不行，哪儿都不行。安大哥好不容易来一趟啊，赶紧弄口吃的，我们哥俩喝一口。
6: 啊，行行行行行，
4: 我去。别忙，别忙，坐会儿。
5: 别的别的别，
4: 你们俩在这说吧。
5: 哎，安大哥，倒口水喝，来。
4: 好，媳妇。哎呀，哎，他呀，就这样。

0: 老关大哥，我跟老伴儿来看看你。我们出去旅游了一趟，这没想到一回来就天可一放了。
1: 人这一辈子总有一死，你这辈子承受了太多的痛苦了。一路走好，到了天堂啊，就能跟老伴还有儿女见面。到了那儿。 快快乐乐的啊！对，谢谢你，关大哥，谢谢。
0: 关大哥，那我们就走了啊。

走了，走了。

0: 老伴儿啊，这心里啊可不是滋味儿。你说这人真是太脆弱了，说走就走了。以后啊，关大哥再也不能给大伙儿送花了。老伴儿，那咱就替关大哥送吧。
1: 你是说，咱天天给大伙儿送花啊？
0: 也不是天天送，我是想，只要咱有时间啊，咱就去送。人不是说吗？送人，
1: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0: 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1: 行。
0: 哎，那现在就去花店吧。去买花。
1: 啊。
2: 行，走走。
3: 安子，这就是咱们上次出去旅游那个，我拍的照片，我把它整理出来了，叫几个人来看看，都行不行？
2: 这个太珍贵了，回头啊，我干脆把它一块印出来，每人做一个相册，留个纪念。太对了，我也是看特别有，尤其是
3: 里边你拍，就是你插那个花，我还拍了。
2: 你像那个插花，一看好像可专业了，其实，哎呀，我一点也不专业。那个安子，你得继续教我呀，我得再上一个台阶。红
3: 姐，嗯，教什么教？你只要有空，愿意插，你自己随便，随便随时来，对不对？还教什么呀？
2: 但是我这个水平不行，我怕拿出去一说，这谁教你的？我说按郭庆教我的，他是我老师，他把你牌子了。
3: 你不会告诉别人不是我教的你吗？
2: 这个东西就是个
3: 熟能生巧的东西，知道吧？插着顺手了，他就越看越顺眼。现在有一些个老人，他喜欢，你让随便拿呗，他只要拿过去，心情好。
2: 对，也是哈。
3: 行，你插完之后，我还给你拍几组照片。
2: 嗯，好好好。
3: 嗯，对，就是哥，咱又说回来了。嗯，我觉得你现在啊，拍风光啊，拍动物什么这些东西花鸟都没问题。但是你现在有一课，你得补上，你人物拍得少。
4: 没错，没错，他吧，人物除了拍我之外，也没拍别人。我看，
3: 就像你，咱们这个环卫工人呢，这个工地上那些个民工、建筑工人呢，包括出租汽车司机啊什么，就等等吧，就这些处在社会底层的这些劳动者，你把镜头对准他们，你好好琢磨琢磨，一定会出非常像样的大片。
4: 我明白了，你是说从关心花鸟。
5: 生活到关心人物，
6: 这是一个摄影爱好者、社会责任的转变。
5: 爷，这点来了。
6: 安保，
5: 哎，
6: 过来，
5: 坐下。坐坐坐坐坐。
6: 哎，
5: 好。
6: 咱们今儿想起过来了。
5: 快坐下，快坐下。
6: 安保，
5: 我妈让我去买了500个保温杯。
6: 买那么多保温杯干什么呀？
5: 我们想啊，那些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他们整天在外面，太辛苦了。如果有个保温杯，每天能喝上一口热水，那该有多好啊！
6: 那这主意不错，
5: 哎呦，
6: 这主意太棒了，哎，你看他想的挺全面的哈，太周全了。那个贵州向你学习啊，大爹，咱们俩也得表示一下，怎么办？
3: 必须的，
6: 咱也500个，
3: 这个主意不错，我也加一万，我也来500个。
5: 好，
6: 哟，
5: 嗯，
6: 那这就1500个了啊？没有，还有呢，回头我让老倪儿他们家也出500，对，这个事儿啊，公益这个事情他是自愿，完全自愿。 可以把这事儿告诉你，嗯，
5: 对对对对，
6: 然后呢，做不做，做多少，让人自己决定。
5: 对对对对，这不能谈判啊，完全自愿。
7: 安博，这事儿你来安排，咱们什么时候给环卫工人发？
6: 那这样呗，这个项目，咱们那这样的话，明天就可以落实。
5: 好，
7: 对对，起来啊，嗯。

0: 没有。
1: 你这是个铸铁的，啊？
2: 哎，那谁要孩子？
1: 哎，这孩子怎么回事？这是？
3: 怎么回事？
1: 这跟我有仇，这是？
3: 不知道呀。
4: 阿哥，
3: 啊，
4: 我终于悟到了，你为什么要做慈善？
3: 为什么？
4: 因为能得到快乐呀。当我看到那么多得到帮助的人脸上绽放着笑容，我的心都要醉了。他们那么朴实，那么容易满足，吃了很多苦，但是很少抱怨。跟他们一比，我觉得我简直太渺小。
5: 哎，他还能进步。
3: 你看着那些个需要帮助的人，得到了你的帮助之后，他获得的那种快乐和幸福的感觉，他特别的有感染力，啊，就会让你觉得反馈回你那种东西，就是让你觉得值了，特别的幸福。
5: 没错，
6: 夕阳红乐园呐，就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对我呀是越来越有吸引力了。
5: 是，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感受，反正现在啊，我觉着我的生活啊越来越有目标了。
1: 国庆啊。哎呀，我是真没想到，这做公益能让我获得这意想不到的这种喜悦，是你带动了我们大伙儿啊，向你致敬。
5: 其实我觉得吧，咱们就是一个小团队。嗯，哎，安子，以后啥都不许落下大家啊，咱们一定要做到团结一致，步调一致，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3: 没问题。这个夕阳红乐园，它本身就应该是咱们创造快乐、创造幸福的根据地。咱们就要把这个温暖的、爱心的种子从这儿种下去，然后让它不断的生根、开花、结果。
1: 写的挺可爱的。
7: 这在写的什么呀？嗯。哎，你看这个，你看这个。
1: 啊。这应该是铅笔写的。
7: 嗯，一看就是。写的歪歪扭扭。
3: 干什么你俩？
8: 安博，这是山下村的学生的回信，
3: 是吧？
8: 字写的歪歪扭扭的，特别真实。
3: 哦，这孩子的笔体特别可爱啊。
4: 哎，安博，他们还专门发了一个视频给我们，为了表示感谢，打开给你看看。
3: 我看看。
9: 谢谢叔叔阿姨，我学会上网了。每天都可以看到世界各地发生的事儿，太神奇了！我学会打字了，每天都可以跟没见过的小朋友聊天，我还可以在电脑上写作文。谢谢好心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我学会帮爸爸妈妈在网上发布信息，网上卖什么的都有，我爸爸也要在网上卖谷子了。
3: 好啊，很淳朴，是吧？
10: 哎，要不我们也录一段视频发给他们回去看看？
1: 可以啊。
3: 这之间的路，
1: 我来。哎呀，开始吧。
10: 让我看这儿，看镜头。
3: 孩子们，你们好。
11: Hello， 你们好。
3: 已经收到了那些电脑是吗？要爱惜使用。要好好的。把它利用起来，学习有用的知识，啊，不可以经常泡在电脑上去打游戏，好吗？将来呢，通过它，这个电脑啊，是你们和外界联系的一个桥梁。通过它，你们可以知道很多同步发生的社会各个角落的信息。这样的话，你们虽然是身在乡村，但是你们的视野跟大都市的孩子们是一样的。希望你们将来都能够从家乡走出来，去读大学，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将来学业有成的时候，还可以再回到家乡，为家乡的建设去做贡献，为国家的建设做贡献。我姓安，你们应该叫我安爷爷，是吧？安爷爷头发都已经白了。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啊，也欢迎你们将来有机会 到我们这儿来玩。嗯嗯
4: 嗯，加油加油加油
8: 加油
3: 加油！
4: 拜拜。
8: 阿姆多，我觉得咱们做的事情特别有正能量。嗯，
3: 小小的山乡，孩子们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设备，他们就可以和都市的孩子们同步的成长。嗯，这对他们很关键。
4: 对。阿姆多，你怎么了？怎么心事重重的呀？我陪你聊会儿，跟我说说吧，怎么了？
3: 难于启齿。
4: 安博，这不像你平时的风格呀。你不是常说你是泰山压顶腰不弯的人吗？

0: 安博应该算作是一个孤儿。
1: 精神上的孤儿？怎么会呢，安博？
0: 安博在年轻的时候犯过一些错误，伤害过一些人，由此也引发过一些不应有的后果。为此，我父亲和我恩断义绝，一刀两断。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竭尽全力想修复我们父子之间的情感，可他迟迟不肯接受。
1: 安博，你父亲怎么就那么恨你呢？
0: 过去他曾经很爱我，非常非常的爱我。我父亲1953年从朝鲜战场回国之后，曾经作为英模代表接受过毛主席的签约，那是他一生当中觉得特别荣耀的事情。在那个喜庆的日子里，我降生了，于是他就给我起名国庆。我小的时候，他经常把我搂在怀里，高高兴兴地用着胡子茬扎着我，一遍又一遍地叫我国庆，国庆。可是这一切现在成了我心里的最沉重的东西，成了最多。

0: 前几天照顾他的阿姨告诉我，他最近的身体突然越来越不好了，我想去看他，去照顾他，去尽一个儿子应该有的孝心，可是我又担心他不会接受我突然这一出现，不但没有帮助他康复，反而有可能使他适得其反，每况愈下，所以我特别特别的为难。
1: 阿嬷，我去吧，我代替你去。我想，爷爷他不会拒绝我的。哎，你看我平常这个样子，虽然是挺皮的，但是我挺会照顾人的。
0: 这不太合适吧？
1: 哎呀，韩博，这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呀？你照顾我，我去照顾你的爸爸。你不是常跟我说，做人要知恩图报的吗？
0: 善良的孩子，可是你这样做，安博得怎么谢谢你呢？
1: 安博，你谢我啥呀？你呀，就把我当成你自己的亲闺女，这样一来，不就都顺其自然了吗？

菲儿，爷爷这一辈子是在战火硝烟当中走过来的人，他的性格很刚烈，应该说是非常非常有个性的。你这样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也未必一下能够接受。如果你要是决定去的话，恐怕安博还得跟你一起。

0: 哦，徐姐，
1: 老爷子干嘛呢？
2: 睡着了。
1: 哦，我给他又请了一个志愿者啊，让他过来一起帮你忙活忙，分担一下。
2: 好，阿姨好，我叫菲儿。
1: 哦，菲儿好，那情况都跟他说明白了吧？ 基本上他都知道了。
2: 哦，那菲儿，嗯，你千万别提以前的事儿啊。
1: 哦，我知道了。
3: 逗他开心，别惹他生气，老小孩嘛。行，我知道了。
4: 去吧。
3: 那我去了，放心吧，来，走。
1: 老首长，我给您带了个人。嗯，
4: 他谁呀？
3: 他是护理志愿者菲儿。啊，
2: 爷爷你醒了。
3: 他叫什么？我叫菲儿。哦，好好。哦，你叫菲儿。
2: 啊，我叫菲儿。
3: 哎呦，好好。
2: 我是专门来照顾你的。
3: 哦，好好好好。哎呀，你们年轻人热心服务社会，很好嘛。啊，
2: 谢谢爷爷。
3: 嗯，你们服务社会。 不会影响你的本职工作吧？啊，
2: 不会不会，爷爷，您一点都不用担心，我平常都是做公益的。
3: 哦哦，好，好，好，那是不是麻烦你，给我倒点水啊？
2: 哦，
3: 我口渴了。
2: 爷爷渴了。
3: 嗯，
2: 那我给您倒一杯蜂蜜水吧。
3: 哦，不要，太甜了，受不了。
2: 爷爷，没事的，就放一点点，一点点在水里可好喝了。嗯，那好吧。您等着，我给您倒去啊。嗯嗯嗯嗯。爷爷，水来了，扶您起来喝，尝一口。
3: 嗯，好喝吧？有点酸甜。
2: 不腻吧？嗯，不腻。爷爷，这每天早上喝一杯蜂蜜水，它是润肠的，不容易便秘。
3: 哦，小家伙，你的知识还挺渊博的啊。

0: 领导亲戚家那个申请，你帮忙加个三儿。
1: 本儿啊，记得是群众的事儿，笔杆子量的是公心。
2: 喂，王大爷。
3: 闺女啊。
2: 哎。
3: 我这材料都准备好了。
2: 好的，王大爷，周三下午2点为您准时办理。
4: 有些字写了可以擦掉，有些规矩立了就不能改。墨迹会淡，但白纸黑字的承诺永远鲜明。廉洁是写在时光里的备忘录。
5: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啊，希望我们能够平安，然后呢，疫情早点过去。
1: 肺癌早诊早治的宣教活动，
2: 最先进的外科手术系统。
1: 周末这个时间，如约来到我爱健康的周末直播现场，欢迎收看《有医说医》。

经济数据如何影响柴米油盐？重大项目怎样促进城市发展？捕捉街巷里升腾的烟火气，感知市井间涌动的人间情。聚焦大连，关注民生。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生活频道新闻大时段，民生大，见证大连成长，感知城市温。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

0: 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

0: 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 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他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他实在舍不得。
0: 后来一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1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 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

0: 我是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精灵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100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是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六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他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 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 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

0: 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脸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2: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

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民生大连东北超特别节目《东北一家亲》，聚焦在东北生活、就业、创业、奉献的东北人。本期《东北一家亲》节目，认识一位从长春校园走出、深耕大连特殊教育领域20载的长春80后程雨珠。他用热爱与坚守为大连的孤独症孩子点亮成长之路。小男孩被商场扶梯夹住一只脚，消防救援赶到帮孩子脱困。儿童坐扶梯千万要注意安全。说好的工钱，老板拿耽误工期说事儿不给结。一张环保罚单，员工说老板指令不清，老板说员工办事不带脑子。一车渣土，三笔糊涂账，这样的运输纠纷连环局该怎么破？稍后姜汤找说法，咱们一边刷剧一边普法。
1: 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民生大连》，我是贺子鹏。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文庆。
1: 上个周末开踢的东北超热度空前，开赛首日，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4座城市约10万人现场助威。这场跨越区域的城市足球联赛覆盖超1亿人口的消费市场。
2: 要说东北超为什么这么火呢？有人说呢，它火在接地气。东北超把体育赛事变成了大众狂欢，参赛球员包括学生、快递员、企业职工等普通群体，充分彰显全民参与、大众竞技。
1: 也有人认为东北超火在了聚人心，东北大地山水相连，文脉相通，东北超用足球激发了人们对家乡的热爱，形成了强大的情感共鸣。
2: 确实是这样，东北超呢赛出了东北人的精气神，更赛出了区域的热乎气儿。东北超期间，民生大连呢也推出了特别节目《东北一家亲》，聚焦的正是在大连这座城市来自东北大地上的兄弟姐妹，在这里生活、就业、创业、奉献，他们的人生与大连从此密不可分的故事。
1: 本周的东北超，大连将迎战长春队。今天的东北一家亲，我们来认识一位从长春校园走出、深耕大连特殊教育领域20载的长春80后。他用热爱与坚守为大连的孤独症孩子点亮成长之路。
0: 2004年，程雨珠从长春特殊教育师范学校特殊教育专业毕业，来到大连后，他在一所亲子园从事幼教工作。
3: 但是在这个亲子园当中，就有一名这种孤独症的特殊儿童，然后我们的园长说，你看你正好是学这个特殊教育专业的，然后你对他在咱们幼儿园里面给他一定的帮助和支持吧。就这样的，我虽然选择了这个正常的幼儿园，但是从事的这个工作也是特殊教育工作。
0: 看着孤独症孩子们紧闭的心门和家长们无助的眼神，程玉柱内心深受触动，决定了深耕特殊儿童康复领域的决心。2014年，他毅然决定创办了属于自己的特殊教育康复机构。创业初期，机构规模小，师资不足，他身兼数职，既是创始人康复师，又是授课老师、后勤保障员。
4: 当时的时候我们资金匮乏，然后之后人员也很少，那时候我们一天上孩子的量可能一个老师会在10到12节，当然基本全都是程老师自己在上，他一个人最多的时候一天要上到12节，然后晚上基本是8点左右才下班，然后那时候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作用，然后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一直为孩子服务。
0: 10年时间里，有1000名孤独症儿童在东新特教进行康复训练。在深耕特殊儿童康复帮扶的同时，他还将青年特教老师的培养与心理健康放在重要位置。每年东新特教都有40多位年轻教师在这里得到成长，大家一起做大特教事业。
5: 程老师他会去尝试很多新的工作方向，不光发展小龄的，现在他开始发展大龄的，就是一下子把这个发展的这个面儿给拓宽了，让我的思想也不局限于面对这些小孩如何给他们上好课，然后我现在也是开始想如何去真正的帮助这些残疾人，从比如说让他们就业。
0: 为了让这些大孩子能自食其力，实现自我价值，融入社会大家庭，他牵头成立美丽工坊，搭建集技能培训、手工制作、就业对接、社会融合于一体的帮扶平台，开发适配大龄孤独症青年的手工技艺、简单劳作等培训项目。美丽工坊项目不但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也让这些大孩子的家长感到了欣慰，消除了焦虑。
3: 我们的这个市委宣传部，然后气象局啊、市残联呐、妇联呐，都给予了我们一定的这种订单。然后再就是社会的很多的爱心企业，然后还有一些社会的这种志愿服务团队，然后对我们这一块帮助都是特别大的，然后支持也是特别多的。
6: 以前我儿就宅在家里，一般不怎么出去，就是自从上这里上班以后啊，他喜欢群体生活，就是愿意在外面就是接触人多的地方，哎，他现在都可以出去，就是说在这里他的变化非常非常大。
0: 20载光阴流转，从长春到大连，从幼教讲台到特教机构，程玉珠从一个人坚守到团队同行，他用20年如一日的坚持温暖了数百个特殊家庭，帮助上千名孤独症儿童实现康复成长。程玉珠在2023年登上了大连市最美女性榜样，2024年获得了大连市劳动模范等荣誉。作为来自长春的新大连人，程玉珠通过两地孤独症儿童交流等方式促进文旅发展。5月31号，东北超长春队主场迎战大连队，更是牵动着他的心。
3: 我本身自己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就有踢足球，踢了好多年哈，然后对这个足球的这个体育项目其实是特别喜欢的。对于这个大连与长春，我想是一个是滨城，一个是春城，这种比赛呢，它是一个纽带啊，虽然说有一定的体育竞技，然后需要有输赢之分，但是它更多的是凝结我们球迷，然后我们两地的这种融合，然后这种互动，这种链接，它是一种情谊情感的链接，然后让我们更多的人去拥有激情，一种热爱，我们热爱生活，热爱我们的每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城市。
0: 民生大连韩晨报道。
1: 为全面做好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和 APEC 第三次高官会等重大活动食品安全保障工作，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大连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了重大活动食品安全保障培训和应急演练。
0: 本次重大活动食品安全保障培训主要面向各区市县市场监管局负责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的业务骨干、招待酒店的驻点监管人员、食品安全负责人以及大连之夜文化晚宴所有供餐单位的食品安全负责人。本次培训重点聚焦3项内容。一是讲解餐饮食品安全检查要点，提升监管人员的检查能力。二是组织监管人员前往接待酒店，开展现场实操检查，并由专家进行点评指导。三是模拟某酒店发生疑似群体性食源性疾病，开展应急处置演练。
7: 通过此次的培训演练，一是提高监管人员的专业监管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二是提升接待酒店和餐饮服务单位的食品安全管理工作水平，全面筑牢食品安全防线，确保中外嘉宾吃得安全放心。
0: 参加本次培训的餐饮企业大部分都多次参与了达沃斯晚宴的制作，对于食品安全保障，在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要求基础之上，都有更严厉更规范的要求。
8: 对食材的这个源头进行溯源，首先审核这个食

0: 台的资质，从源头把控这个安全。
1: 我们选用资质合格的供应商，所有食材到店必须检查，确保食材的安全性以及它的新鲜度。每一个菜品呢，我们都按照规定留样125克，48小时。
2: 我们将合理规划搭建备餐区与出餐区，严格执行生熟、荤素、成品、半成品物理分区，刀具、容器、砧板全部专用，色标区分，彻底杜绝交叉污染。
3: 强化自查应急，做到责任到人，全程掌控，严守食品安全底线。
4: 为了让参加夏季达沃斯的外宾能够充分感受到大连这座城市的热情，本地餐饮企业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些外宾能够宾至如归。
5: 我们希望每一位宾客记住的不只是一场会议，而是槟城的热情好客，以及大连星海皇冠假日酒店有温度的服务。
6: 作为我们大连的著名企业，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秉承一个理念，就是不给大连丢脸，更要为中国争光。
7: 本次培训让我们进一步夯实了保障能力，接下来我们将严格落实要求，以高标准做好准备，为全球嘉宾呈现安全美味的大连盛宴。
0: 在还原大连本土海味的同时，牢牢守住食品安全的红线，我们希望用安全、健康、地道的大连味道让全球宾客吃得放心，用舌尖感受大连的诚意。
8: 这也是我们作为大连企业、中国企业向世界展示的品质和责任。
9: 我们有信心用最安全、最地道的大连海鲜让中外嘉宾吃得放心、吃得满意。
4: 民生大连王阳报道。
10: 观天下热力榜，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新闻上榜。近日，江苏阜宁中学一份高三数学试卷走红网络。这份试卷呢，没有复杂的最后一题，而是留下了一段卷尾语，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不足百字，却让无数网友直呼看哭了。那写下这句话的呢，是阜宁中学高三数学老师陈文军。那今年呢，是他从教的第36年，那再过2年他就要退休了，于是他决定用这一段话那作为学校最后一次大型考试数学试卷的结尾。带了十几届毕业班，陈文军表示他最懂这群孩子的压力，最后一次模考不想再给他们施压了，就想告诉他们老师呢一直站在他们的身后。网友感慨，这哪里是一张试卷呢？这是3年师生的情谊，是老师给学生最浪漫的成人礼。高考加油，未来可期。好的，我们再来看，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的范围之内。中心采取的疫情期间特殊认证规则仅针对受到疫情影响被迫呢由面授课程转为线上学习的情况，那从未将跨境远程纳入认证范围。那近期呢，结合公安机关通报的情况及留学服务中心实际工作认证的情况，那发现仍有不良的中介机构及境外院校混淆曲解留学服务中心针对新冠疫情期间的特殊认证规则，在网络平台上虚假宣传，谎称不需要出境学习便可以通过认证，虚构学习经历，伪造申请材料，那情节严重者甚至构成诈骗。那提醒广大学生认真做好留学规划，谨防上当受骗。好，我们再来看，那近日湖北宜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高空抛物引起的纠纷。那一个从楼上掉下来的矿泉水瓶砸坏了陈女士家田里的几棵辣椒苗，由于呢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天降异物了，陈女士将小区业主委员会诉至法院，要求赔偿1元，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高空抛物风险。由于小区的监控存在盲区，无法确定具体的侵权人，那法院判决小区业主委员会赔偿陈女士1元，由全体业主来共同承担。那今年1月1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首次将高空抛物列为单独的治安违法行为，并明确了处罚标准。那只要高空抛物危害了公共安全，那无论是否造成后果，都将依法处罚。好的，我们再来看，那近日呢，一起由直播打赏引发的民事纠纷被网友关注了。案件中，榜一大哥在2年多的时间里呢，给同一位网络女主播充值超过7500次，打赏超过44万次，那累计打赏金额呢，达到了1700多万元。 打赏期间呢，王先生。

0: 上和女主播逐渐发展成为了线下交往，并确立了恋爱关系。那被妻子发现之后，诉至法院，要求返还一半的打赏款。王先生和主播的不正当恋情呢，也随之走向了终结。法院审理认为，双方呢确立恋爱关系前的打赏属于正常的消费行为，那相关款项呢无需返还，而后那以婚外恋的方式诱导继续大额打赏的行为呢，违背了公序良俗，应予返还。4月13号，中央网信办发布的直播打赏新规当中明确了，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那本案当中呢，直播间的打赏金额平台呢分成60%，那么主播分成是31%，经纪公司分成9%。最后呢，法院支持王先生妻子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直播平台返还787.5万元。好的，我们再来看，那近些年呢，像控糖啊、低碳饮食啊，被很多人追捧。那然而，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吃对高碳水的人生理年龄居然会更年轻。研究人员呢，把104位老年人分成了4组，那进行了1个月不同结构饮食的调整。那结果真是出乎意料，增加好碳水杂食高碳组的老年人呢，他们的生理年龄与实际年龄的差值降低了大约3.5岁。也就是说呢，只要调整一下饮食结构和增加好碳水，那短短4周，身体就可以年轻近4岁。那常见的好碳水的食物包括什么呢？那包括像全谷物、薯类、豆类、高淀粉蔬菜以及水果，用它们来替代一部分精致碳水。那此外要注意营养搭配，那每餐呢可以换着样的去吃，这样的高碳饮食反而会更健康。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小男孩被商场扶梯夹住一只脚，消防救援赶到帮孩子脱困。儿童坐扶梯千万要注意安全。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2: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3: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2: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3: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正式开始啦。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2: 另外，牙冠修复、磨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3: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3甲医院专家亲诊，
2: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3: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88865533。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欢迎回来。春柳街道春柳社区辖区有近200家商户，当前社区安全治理面临基础条件薄弱、信息传递滞后、多方联动不足等现实难题。
2: 如何破解这些难题呢？春柳社区有了好办法。
3: 5月27号上午，由春柳街道党工委办事处、街道总工会主办，春柳社区承办春柳小学沙区消防大队协办的平安春柳携手共建基层消防安全共建系列活动在春柳小学举行。辖区商户以及春柳小学的师生共同参与了本次活动。
4: 以往重检查、重整改、轻引导的代议模式已难以适应基层安全治理的新形势，为此春柳社区转变工作思想，不再做整改通知员，而是当好安全治理的穿针引线人，以平安共建人机制为纽带，联动街道总工会、消防、学校、商户、居民等多方力量，把社区管变成大家制，引导辖区单位和商户从要我安全转向我要安全，我会安全，我能自查。
3: 活动中，平安共建人的亮相，社区为一批主动参与的商户授予证书，明确他们在日常经营中需要做到的安全三包。在理论培训环节，消防大队专员结合近年来发生的沿街店铺、居民楼内的真实案例，重点讲解用火用电安全、消防设施检查、通道畅通、隐患自查自纠等实用内容，让参训人员听得懂、记得牢、用得上。
5: 作为平安共建商户，我们今后会严格遵守消防要求，做好日常安全排查，好好使用辽宁省社会面小场所小程序，也会带动周边商户一起重视安全，踏踏实实经营，平平安安做生意。
3: 在室外操场，消防员为网格员、商户以及春柳小学的师生演示灭火器提拔握压四步法，大家轮流上阵，亲自扑灭，模拟火点，让人人参与群防群治在春柳社区落地生根。
6: 那活动呢，有效地提升了我们全校师生的一个消防安全的应急能力。那么我们学校、社区和家庭呢，同心协力，携手共筑平安校园。
7: 通过共建签约、消防知识培训和现场的实际演操，再次推广了辽宁省社会面小场所的小程序，把安全责任落实到每家商户身上，凝聚多方力量，做到群防群治，从源头守住消防安全，守护辖区居民生命财产的平安。
3: 民生大连韩晨报道。
1: 儿童节就要到了，孩子们在欢乐过节的同时呢，家长们也要注意好孩子的安全。
2: 5月24号中午11:30左右，金州区消防救援大队金湾路消防救援站的消防队员们就接到了出警命令，一个孩子在商场被扶梯夹了脚。
3: 5月24号中午11:40左右，金州区消防救援大队金湾路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们赶到了商场，在二楼的扶梯上，他们找到了被困的孩子。
8: 然后有一个大概是4-5岁的小男孩，趴在个自动扶梯里了，他应该是下行的一个位置，大概还有一节左右吧，基本就到底了。我们到了之后，这电梯已经停运了。然后那个周围这个围堵的人比较多。
3: 男孩的情绪比较紧张，妈妈在他身边一直安抚他。商场的工作人员也已经赶到了现场，为消防员们提供协助。男孩的右脚被卡在了扶梯边缘的位置。
8: 这个滚梯啊，边缘它有一定缝隙的。这个小孩吧也是比较小，这个安全意识比较低，然后可能说这个鞋呀、就是插在缝隙里，然后这滚梯一直往前走，可能就给压上了，然后就卷到里边了。
3: 被困男孩一直在哭泣，在现场无法判断他的伤情，消防员们立即疏散了周围的人群，并且使用液压钳、撬棍等破拆工具对扶梯进行扩张。
8: 我到达现场之后，我们就使用那个哈利根呢，还有破拆撬棍呢，对这个缝隙进行扩大，然后使用这个电动扩拆器给破拆增大空正的缝隙增加大了之后，这小孩脚自动就是拿出来了。
3: 5月24号中午11:50左右，男孩成功脱困，他的妈妈立即领他去医院进行检查。民生大连徐洛洛通讯员严肃报道。
1: 分心一秒，危险十分呐！开车的时候呢，一次低头，一秒走神儿，都可能导致车辆瞬间失控。
2: 那近日在山西省天理高速桑干河大桥附近，一辆小轿车呢在行驶的过程当中突然偏移，径直撞向了前方车辆，情况危急。
9: 画面中我们看到一辆小轿车在高速路行驶过程中，车辆突然向右偏移，径直撞向前方货车，轿车前挡风玻璃破碎。
10: 您当时在哪个车道上走的呢？
11: 他在中间车道，我在那个车道，然后
10: 左侧车道。
11: 啊，手机没电了，我找了一下数据线，给撞了。
10: 开车不能分心啊，师傅，你这，你看这多危险！你看，你看这个地方没？这要您副驾驶要有人怎么弄？
9: 经询问，轿车司机在高速行驶时因手机电量低，低头拿取数据线，导致车辆瞬间失控向右偏移，与右侧车道正常行驶的大型车辆猛烈相撞。撞击致使小车右侧 A 柱严重变形，车身损毁严重。万幸的是副驾无人，若有乘客，后果不堪设想。
12: 高速行车，车速快，一秒分心可能就是十多米的盲行，危险倍增。低头拿物、插线、操作手机等小动作极易导致车辆失控，酿成事故。行驶中务必专注驾驶，如需使用手机充电等操作，务必进入服务区或安全区域停车后再进行。
1: 日前，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齿间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只要年满60周岁，只要你备受缺牙的困扰，报名齿间的幸福帮扶活动，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后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的手术方案，就能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动牙固定、补牙、残根拔除、牙周截治、冲洗上药等8项帮扶。本次公益活动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补模式，深度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难题。通过设立在各个区的公益服务站，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8886-5533。
3: 说好的工钱，老板拿耽误工期说事儿不给结。一张环保罚单，员工说老板指令不清，老板说员工办事不带脑子。一车渣土，三笔糊涂账，这样的运输纠纷连环局该怎么破？稍后姜汤找说法，咱们一边刷剧一边普法。

0: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1: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2: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0: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1: 欢迎回来。上周呢，咱们说了姜汤给人家干了点装修的活，钱没挣多少，但是麻烦事儿不少。这不嘛，最近他在一个工地又接了一个排渣的活，结果呢又摊上了一堆闹心事儿。
2: 哎呀，咱这姜汤啊是挺倒霉的。那一个排渣运输的活，那扯出了合同争议、环境污染、超载罚单连环局。那这个局该怎么破呢？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姜汤找说法。

0: 哎，孙律师你好，今天聊聊什么呢？聊聊工地施工作业方面的事儿。干了一点土石方的活儿，这里面挺闹心。说这个什么有撒漏啊，还说欠的钱不给了，反正问题不少，你来听一听。
1: 好的。
0: 孙老板啊，你看看这工地活在这一直干着呢。那个，之前那渣土车23车，每车260，你这钱你赶紧给我结了。一个是我这需要资金呢，还有我自己家里也需要钱呢。
2: 你还好意思跟我说呢？你知不知道，就因为你拉这个渣土耽误工期了，总包那边已经给我发罚款单来了，你现在好意思问我要钱？
0: 你当时说好说干完活就结账，然后验收单，那验收单你说你也签字了，你是不是？你就赶紧结账得了。
2: 验收单，那个验收单上面可是只写了数量，它没写价格吧？你在这空口白牙的跟我说什么？我告诉你哈，肯定不算数的。
0: 不，这咋还不算数了呢？5月8号你打电话说的260一车，干完活就结清，这你说的呀？你电话里说的很明白呀。
2: 不是你，你怎么好意思来要钱呢？啊，你干活我还要给你擦屁股，你知不知道？你那个拉渣土，光撒漏就撒漏3次，清理费就扣了5000多块钱，这钱我问谁要？
0: 行，你这样式啊，孙老板，你这样式啊，要不这样，免费，我给你拉两趟啊，我给你拉两趟，你别太过分了啊，我就给你拉两趟，行不行吧？
2: 你还好意思跟我说免费拉两趟？你不说我还不来气。你记不记得下暴雨那天，你是不是多收了我2车钱？你那叫讹我，你这个不过分吗？
0: 哎呀，我说孙总啊，我冒雨干活，你还给我扣钱啊？我老婆那边医院需要用钱，我孩子开学需要用钱，上补习班也需要用钱。我这，你今天你要不结账哈，工地哈，咱今天停，不干了，活干脆不干，全停。
2: 吹牛吧，你敢？你信不信我报警？我这边也忙着呢啊，不跟你扯别的，你爱找谁找谁去啊。
0: 这第一个问题呢，就涉及到什么呢？是口头承诺。这个电话里说呢，说一车多少钱，拉了多少车了。那干完活了，然后是说了，说不是那些钱了，反悔了。那你说这怎么办？
1: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哈，因为在东北地区的这个土石方工程里哈，如果这么干的话，那干不下去了。首先是这样的，口头承诺它是为一种合同。那么第一个，在东北啊，做这种土石方工程啊。签合同的人并不多，特别是面对小活的时候，往往都是这个二包三包啊，是找到了这个总包，可能要这么点土石方的活，通常大家都是直接搁嘴杠啊，大概是多少车，一车多少钱，或者多少方，一方多少钱。那么结束了之后，大家也会按照这个去实际履行的。所以说我们说，第一个口头承诺是有效力的。因为口头承诺就是我们两个真实的意思表示。第一个，我告诉你了，我说这一方多少钱或一车多少钱，
0: 对，
1: 你同意了，咱们俩开始干了，那就说明我们达成了一致。
0: 达成一致了。
1: 对，这个时候它也视为一种合同效力。所以说在东北这样的地方里啊，在做这个土石方工程，这种概率非常高。只要有证据证明我们曾经达成过一致，这个就可以。只是后续怎么去履行，一天多少车，这个都是比较灵活的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0: 那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他说这个，这挑什么毛病呢？说这个下雨的时候说多拉了几车，说然后我这个说管他要的钱多了，这这会儿他反悔了，他不承认了，那这不也是存在口头这方面的协议问题？
1: 对，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合同的变更
0: 啊。
1: 这个合同变更呢，通常来讲啊，比方说我们第一份合同就是正常的天气，我们拉这个土石方哈，可能说一车多少钱，或者说一方多少钱，我们是有一个明确约定。但是在异常天气里，那么如果人家再说，哎，我这个拉多少车，说这个价格需要往上涨，或者是怎么，这个就需要我们做运输这方面啊，你要有一个证据提出来，证明对方确实是说同意给你这个价格往上调了，或者是价格往下调了，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证据。这个证据举证通常来讲都是反方向的。比方说，如果对方说，哎，我这个土石方不是260一车啊，我这个土石方是220一车啊，那当时说确实说过260，但是后来呢，由于这个行情变化了，改成220了。 这个时候就要发包这方面来拿出证据了，
2: 嗯，
1: 因为之前我们都一股260了嘛。
2: 对
1: 啊，如果你要说这边说涨价了，比如说我是运输队，我主张说现在不是260了，是280了啊，你当时同意咱俩280的，那这个时候我就要拿出新的证据证明在原基础上是有上浮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举证啊，通常来讲会有这样的一个举证证据分配原则，究竟分配给谁，谁主张谁举证，是这么一个情况。
0: 他们这活儿干也干不成，
1: 对，
0: 这一合作，这个说完了以后不承认，你说说。
1: 对，
0: 嗯，然后还说一个什么呢？说这个拉土楼房肯定会多多少少，
1: 嗯，
0: 即便盖了扇布，
1: 嗯，
0: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这个掉渣的这个情况发生，
1: 嗯，有这种情况。
0: 哎，好了，这里面他又提出这个问题了，
1: 嗯，
0: 提到了这个掉渣里面涉及到费用问题，
1: 嗯，
0: 这怎么算？
1: 通常来讲啊，一般我们是把这个整体啊包给某一个这个排渣公司，或者说这样，或者说这个一个车队包给他。那么如果这个中间出现了这个问题，一般的合同里会约定说由这个排渣公司来承担。那么也有少数就是说，哎，你就给我排这些车啊，可能就这些方排完就拉倒了。这个时候可能这个当中没有约定这个关于啊可能涉及到一些罚款的问题啊，或者说其他的问题啊，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那么就要看双方怎么重新约定了。如果要没有约定的话，相关的管理部门一定是找你，因为是你发包出来的，
2: 嗯，
1: 那么他要找你来罚你，那么你就要来找我，对不对？因为是我运的嘛，我造成这个损失，咱俩就要重新来约定说，哎，现在比方说有这么多的一个罚款出来了，那这个罚款咱俩怎么担啊？是你担点我担点，还是都你担？这个是要就做重新做约定了。但是通常来讲，这种啊，这个排渣合同都会有这样的约定，因为要约束你的司机一定要去保护好这个现场嘛。
2: 嗯。
3: 说好的工钱，老板拿耽误工期说事儿不给结，一张环保罚单，员工说老板指令不清，老板说员工办事不带脑子，一车渣土三笔糊涂账，这样的运输纠纷连环局该怎么破？稍后姜汤找说法，咱们一边刷剧，一边普法。

0: 小桑
1: 啊，
0: 我问你个事儿来，对，你拉渣土是不是往河道里倒渣土了？现在环保局要罚款，你知不知道？
1: 倒了，是倒我倒的呀，那不是你让我倒的吗？你来，你这，看这，是不是你给我发的定位啊？你看，你给我发的定位，你告诉我倒的，你指定地方让我倒的呀？那不，我听你的呀。
0: 我哪知道那块是保护区啊？我就告诉你一个大概位置，你自己成年人你不会看吗？那是保护区，你没有字吗？你把保护区你就往里倒渣土啊你啊！
1: 我当时你可没说这地方不能倒渣土啊，那你发定位啊，那我就让他们按你那个定位去了，那然后完事儿了，你现在你就甩锅给我，
0: 大哥，那是保护区，你路过不看仔细了吗？我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呀？哎，咱不说别的，罚款总得有人承担吧？我跟你讲啊，这个事儿你肯定是有份儿的，我可不管啊！现在这个环保局要罚3万块钱，你最少承担一半啊！
1: 哎呀，我是按你指示倒的渣土啊，凭啥我担一半啊？我给你干活，然后你反正让我到哪我到哪，你给我定位，你要不给我定位，我能往那倒吗？我能告工人，我说开车过去往那个定位倒，我能那么干吗？就是你给我定位，你指使的。
0: 那行。你这样吧，行吧，咱俩各退一步吧，我呢出2万，你出1万，怎么样？
1: 那肯定不行，明明是你出了问题，那凭啥我出钱呢？啊，要出你自己全出，哎呀，我一分钱不出啊。
0: 你可别太贪心了啊，这事儿你本来这脱不了干系的事儿，不然我可把你超载的事儿给抖出去了啊。
1: 啊，你威胁我啊？好。倒渣土这事儿是你指使的，你发定位，我告诉你哈，到时候出了事儿哈，咱俩啊，谁也别想好过。
0: 不是你，行，那咱俩就这么耗着，看看谁把谁拖垮，大不了咱就一起完蛋，行吗？
1: 你这里面这个问题还涉及到环保了，你说这个排土渣，就是我告底下工人，我说你开车吧，就去这个定位啊，人家孙总把定位给我了，你就往这个地方指上停。现在出现问题了，说是什么保护区，然后这孙总还让我去这个拿一部分钱，我觉得不合理，那我该不该拿这个钱呢？这个责任该如何划分呢？我俩是都有责任，还是就他这个孙总他有责任？
2: 首先我们这么看这个问题哈，第一个，这个老总啊是把这个位置发给你了，然后呢你去执行的，
1: 对，
2: 安排这个工人到那儿就到那儿就到了，
1: 都对啊，
2: 现在这个罚单来了，
1: 啊。
2: 这个罚单来了，通常是这样，他不会来找你，他肯定会找这个老总，因为这是你们公司拍的照，
1: 找片里的这个孙子。
2: 对，那我要处罚你，对吧？这个也没有问题。但是出现了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你是这个实际执行人，那么对于你而言，你也应该要注意到这个地方说是不是适合拍照的地方，不是老总告诉你到哪儿你就一定我到这儿就要到啊，就是
1: 我就是个执行的呀，
2: 你再执行呢你也是一个正常人呐，你也要看说这个地方是不是适合拍照，如果你去了你看你发现不是，你得提醒这个老总，你说这个哎这地方不太适合，
1: 就是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应该有所判断，
2: 应该有一个，
1: 他说你违法你就违法吗？
2: 对呀，就是说他让你杀人你不能去杀人吧，
1: 是，对，
2: 首先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这个老总他占的责任比例肯定要高一些，因为什么，这是他指定的这个地点，因为就说明他在做这个事儿之前他肯定要实际踏查一下，说这个地方适不适合拍照，能不能拍照，首先是这样的，就是能不能才是行不行，之后才是这样。那么现在环保部门找到你了，那么首先就说明这个地方是不能也不行，所以才要对你处以罚款，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孙总首先肯定要承担这个数额的全部，他找你只是说我们两个要分担一下责任，那么对于你而言呢，你是一个具体的执行人，你到了现场去看，你作为一个民事行为能力正常的正常人，那你看这个情况你也往那儿排了，所以说你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何况你跟这个孙总在情商方面讲我们还有合作，那可能你还有尾款在他这里，
1: 对，有尾款在他这里，
2: 对，如果你要不跟他去承担

0: 部分的话，
1: 他拿这个尾款卡我，
0: 他就拿这个尾款卡你，
1: 就是、
0: 你后边的活儿没法干。
1: 就是现实当中肯定会存在这个问题。
0: 对，因为现实当中啊，这个甲方啊去罚乙方的情况啊，就是太多太
1: 多，多种多样，
0: 种种理由去罚你。很多时候你为了拿到尾款，你就说少罚点我认了，但多罚我就不干了，我就要跟你打。
1: 但是即便是这样，就从理论上来说，我也确确实实是有一定责任的。
0: 是的，
1: 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可以判断出来这个地方是不是违规的情况下，
0: 对，
1: 我依然那么去做了，
0: 对，
1: 那就你就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这个孙总。
0: 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能单凭法律，有的时候情商也要上来，然后才能把这件事处理得比较完整，或者叫完美，然后最后这件事才能过得了关。
1: 嗯，
0: 这样的。
1: 好，谢谢，谢谢孙律师。
0: 好嘞，
1: 啊，今天就到这儿。
0: 好嘞，
1: 好的，
2: 姜汤遇到的这件事儿哈。一句话总结，就是一车渣土三笔糊涂账，结果呢两败俱伤。
3: 嗯，没错。那今天的案例呢提醒了我们，口头约定虽然也有法律效力，但是真的到了这个扯皮的时候，白纸黑字永远比说过的话管用。
2: 另外呢，员工干活也得带着脑子，对老板的话不能盲从，不然呢一车渣土很可能变成一团乱麻。
3: 好了，感谢大家。
4: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5: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6: 看这海参里面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7: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4: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8: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4: 单斤10个头，鲜捕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9: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一副搞定。
10: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1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11: 虾皮啊，作为地方美食啊，深受咱们北方人的喜爱。眼下啊，正值将军石野生毛虾的海捕季节啊。
12: 将军石虾皮啊，它的原料就是野生红尾毛虾。渤海湾将军石这个地方有得天独厚的海域环境，北纬39度，水温低，暗礁多，微生物种群特别丰富，非常适合野生毛虾的生长和繁殖。
13: 我们家天天吃虾皮，因为虾皮味儿好，每年将军石虾皮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多囤一些。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弄虾皮做的菜。

0: 辽海原正宗大连将军石虾皮儿，当季鲜补，货源稀缺，渤海野生，天然钙库，市场价39.9元每袋，大广优选限时特卖8袋99元，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 粉条可达百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2: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3: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4: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5: 我今年78岁了，山药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山药粉条好得很，
6: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新鲜种的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1: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菜楼粉条第七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

0: 保留山药营养，保证糖，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二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四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1: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一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线，马上行动吧。
2: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香，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套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松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10袋送10袋，足足20袋。
3: 你吃过海参花吗？
4: 没吃过，这个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5: 10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3: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惠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1+1=2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5组赠送5袋参爆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0: 出门匆忙，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6: 吃桃酥。
0: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6: 吃桃酥。
0: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7: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0: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保真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保真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辅食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助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粒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的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真正的好吃。
9: 我们特别有请我们大连百年品牌大连酒厂走进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我身边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可能有的观众朋友比较熟悉，那就是大连酒厂的杨大连厂长。杨厂长你好。
10: 你好。
9: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杨

0: 呢，对大连消费者来说是独有口福的一款产品。嗯，它呢独到的一些做法，是六度的这个酱香型白酒，它满足了消费者第一个是对酱香型白酒口味的要求。
1: 嗯、订购方式哈，就是88118098。88118098，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那我们呢是送货到府，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的。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贴心生活顾问马一涵。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
0: 咱们大连人常开玩笑说啊，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这虽然是一句戏言，但足以见证啊大连海鲜在我们大连人生活当中的分量。
1: 没错哈，哎，这个一涵啊，要论起大连的海鲜，真是博大精深，有身价金贵的这个大海参啊、大鲍鱼哈，也有那些看似寻常却最能抚慰人心的小海鲜。
0: 哎，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那在众多的小海鲜当中，如果要选出一个当家花旦，一个能代表大连人这个日常口福之乐的无冕之王，那一定我要投给这个扇贝一票。
1: 英雄所见略同，扇贝这东西哈，真可谓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它没有海参那般的这个价格是高不可攀，然后非常的亲民啊，一年四季还都能吃得到，在餐桌上是都能见到它的身影。但论起这个味道啊，鲜美却毫不逊色。
0: 咱们大连的扇贝啊，尤其是那肥美的虾夷盘的扇贝啊，生长在黄渤海交界的冷水域，这使得它的生长周期更长，肉质也更为紧实饱满，自带一股凛冽而清甜的海水气息。
1: 说得太好了，我对扇贝的记忆呢，是从小就刻在骨子里的。那小时候哈，最期待的就是家里做这个蒜蓉粉丝蒸扇贝，当那盘那个热气腾腾、蒜香四溢的扇贝端上桌的时候，整个屋子里弥漫的，哎呀，都是幸福的味道。
0: 确实如此啊，对于大连人来说，扇贝不仅仅是一道菜，更是一种生活的慰藉，那一种来自大海的慷慨馈赠。它是我们夏日傍晚就着啤酒谈天说地时的最佳伴侣了，那也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合家团圆时必不可少的一道硬菜。
1: 没错，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好好聊聊这枚看似普通的贝壳里到底藏着怎样的大连味道，怎样的人间至鲜。
2: 每年的五月份也是大连海鲜市场相对热闹的时候，春汛过后，一批应季海鲜陆续上市，引得一直在等待这个季节到来的大连人一路闻鲜而来。肥硕的虾爬子，鲜美的嘎巴虾，饱满的各色蚬子，此时都是市场上的紧俏货，摊主往往也会把它们摆到显眼的地方。但有一种海鲜，人们似乎不常买回家吃，但只要宴请会客，又总能见到它的身影。它不是某个季节海鲜市场里的抢手货，它似乎一年四季都在，它总是低调寂静地等在那里，等到有人问起时，摊主毕宝岩才会殷勤地招呼上一句：“
3: 哎，椰子扇贝的，大哥要不要扇贝？大哥，椰子贝。”
2: 即使是不懂海鲜的外地人，也能从外观上一眼看出市场里常卖的这两种扇贝的区别。但对于他们准确的名字，却总是被一些人口中的夏威夷贝、直孔贝弄得糊里糊涂。
3: 这个是夏威夷贝，这个是直孔贝。
2: 直孔扇贝因其足丝孔有一排像梳子的齿而得名，市场上有大有小，大连人习惯亲切地称为小扇贝。十几年前早市上5块钱3斤，如今虽然卖到了18块钱一斤，价格在海鲜里也算亲民，是百姓家里常买常吃的。买回去不用任何复杂的烹饪，简单的蒸或者煮，都保留了扇贝本身的鲜味，足以解顿馋瘾。这种颜色稍暗、个头又稍大的，就是低调的虾夷扇贝。它的名字还有段来历，因为这种扇贝的原产国在日本北海道，而我国古代又把北海道称为虾夷，所以从那里来的扇贝就叫做虾夷扇贝，大连人喜欢简称为虾夷贝。上世纪时，虾夷扇贝从原产国日本漂洋过海远道而来，

0: 如今已在我国的山东、辽宁沿海养育繁殖，落地生根。饱满个大的外形加上外来身份，使得虾夷贝的价格远非其他贝类所能攀比。
1: 过年时候这么大卖60多，现在30多块钱。
0: 海鲜生拼是大连人最喜欢的吃法，这种吃法的虾夷贝鲜爽滑嫩，带着浓郁的海洋气息。炭火烤扇贝就是另一种感觉，新鲜的虾夷贝在炭火的慢慢炙烤下，不动声色地等待着，到了某个时刻，扇贝呼的一下打开，那再也挡不住的鲜香便迫不及待地四散开来。蒋文君作业的这片海养的几乎都是虾夷贝，大长山岛天然的地理优势让这里成为养殖虾夷贝的理想之地。每年到了虾夷贝成熟收获的时节，大批的虾夷贝从这里走向全国甚至世界各地。来自大连的虾夷贝是叫得响的名号。在大长山岛上的这家星级酒店里，虾夷贝更是菜单上必备的食材。每天慕名来到岛上的人都会以品尝这里的虾夷贝为快。如何让虾夷贝能够适应更多人的口味，是厨师长丛玉国每天都要思考的问题。常见的蒜蓉蒸扇贝加入了粉丝蒜末一起蒸，也是很多饭店里都能做出的流行吃法。但今天丛玉国要做的想和他们不一样。做法也再简单不过，裙带菜先用开水烫过，要等它再炖到即将出锅前，再加入扇贝、水晶粉一起煮。
2: 小火慢炖，虾夷贝和海带菜入味儿。
0: 只需几分钟，水晶粉吸收了其中的鲜味儿，而扇贝也刚刚断生，此时就是出锅的最佳时机。
2: 虾夷贝软嫩滑，那裙带菜呢，也是特别软，鲜味十足。
0: 市场上的野生扇贝大多都是在海底放苗繁殖而来，但这种养殖方法的生长周期长，并且容易受海底生物侵害，再加上采捕困难，所以大部分养殖者都和蒋文君一样，更愿意采用浮筏养殖。把虾夷贝苗放到特制的笼子里，吊在十几米的水下养着，两三年就可以长成出笼。方法虽简单，但随着虾夷贝苗的不断长大，每过半个月左右，渔民们就要分一次苗。
3: 这玩意儿比种地辛苦多了，太洗澡了。像我们分苗都3:30起来了，种地哪有3:30起来的？
0: 尽管每天都在辛苦地和海打着交道，但蒋文君家里却很少见到扇贝或者其他海鲜的影子。吃饭时，饭桌上摆的仍是他们吉林人爱吃的蘸酱菜。
3: 太贵了，咱也不敢上吃，吃不惯。
0: 外地人确实吃不惯海鲜，不习惯的一个是味道，再一个就是吃法。第一次吃海鲜的人总会觉得无从下口，其实老大连人吃海鲜没什么讲究，一口吞下，满口满肚子就都是美味。也不曾注意这里面是否还藏着玄机。徐向耀正在仔细抠的是虾夷贝里一个白色的柱体，那是控制虾夷贝自由闭合的闭壳机，大连人经常管它叫扇贝钉。
4: 在南方有一种瑶柱汤，它是用那个江瑶提出的贝柱做出的汤，而且这个它的营养价值特别高，味道也特别鲜美。
0: 扇贝丁味道鲜美可口，营养极为丰富，由它加工而成的干贝被列为海八珍之一。徐向耀要用虾夷贝做的这道菜灵感来自川菜宫保鸡丁。被仔细剥离出来的贝丁用少许盐白糖拌匀，然后裹上水淀粉入锅炸，颜色一变为金黄就要盛出。红辣椒蒜片爆过，再加入宫保鸡丁里不能少的花生米， 一起入锅翻炒入味后，就算大功告成。当海鲜的鲜遇上川菜的辣，这种绝妙的搭配组合，带给舌尖的是惊艳般的味蕾感受。

0: 迎回来。那刚刚啊，咱们聊到了大连的扇贝，聊得我是意犹未尽的。下了节目呢，直接要直奔这个市场啊，买两斤回家解解馋。
1: 别着急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小海鲜马上要登场，个头不大，也是鲜味十足的。
0: 哎，那我知道了，百味之鲜蚬子呀。
1: 没错，那说起蚬子呢，大连人实在是这个太熟悉了。这个一涵哈，我听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说咱们大连的厨师做菜有一个秘密武器，但凡需要提鲜的菜肴哈，不用放这个味精，也不用放鸡精，只需要往里面扔几颗带壳的蚬子，那汤的鲜味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0: 这话说得太地道了，正是大连人对蚬子最高的认可了。那咱们大连地处黄渤海之滨，独特的水文环境孕育出的蚬子肉质格外的肥嫩，汁水呢也是格外的鲜美，无论是做汤下面条还是说辣炒，它都能够把这个源自大海的极致鲜气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融入每一道菜肴当中。
1: 说起辣炒蚬子，我现在都是忍不住要咽口水了。那是咱们大连街头巷尾最常见的一道风景，也是每个大连孩子记忆深处的家乡味道。那股香辣与鲜甜交织的香气，足以让每一个路过的人都停下脚步。
0: 如果说扇贝是大连小海鲜当中的 C 位担当，那蚬子就是当之无愧的亲民之王。
1: 接下来呢，咱们就好好说道说道这枚小小的蚬子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大千世界。
2: 大长山岛上的居民李吉燕正和其他人一起在搜寻一种埋在泥沙下的鲜食，那是大海赐予他们的丰厚礼物。64岁的李吉燕在岛上生活了一辈子，也赶了一辈子海。对于海边的人来说，赶海是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每逢潮汛，家家都会带上自制的工具，聚集到早已约定俗成的某个海湾，或单枪匹马，或三五成群，展开一场赶海大赛。
3: 我现在把这一条能起码能扒的，就要扒虾的，都能扒了4-5斤，大鱼都扒10-20斤，那是还是多啊。
2: 即便是20年前，来一趟海边，赶海的人也能收获颇丰。但如今，随着沿海开发以及海洋养殖业的发达，大片海域被承包租用，供人休闲游玩的滩涂越来越少，能够赶海的海湾更是让居民们视如珍宝。此物虽不见华丽的外表，但营养丰富，吃法简单，而且相比小蟹子、海菜等物，更有饱满鲜肉以供解馋，是最受赶海人欢迎的战利品。
3: 八仙的家家那时候才是喝着不好吃，包包子包饺子，这是熬咸菜汤，打筋打个鸡蛋啊，或者搞点小白菜薄荷啊，弄个咸菜汤，还有就是炒吃啊，搞过那个炒，弄的辣椒面去炒的。
2: 岛上的人每天以赶海为食即可填饱肚子，而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却很少再有赶海食物的闲暇时光，那于他们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品种丰富的海鲜市场是他们获得食材最直接的来源。王中元在玉华市场摆了10几年的海鲜摊，摊上供应的海鲜品种算得上是市场里最齐全的。大连市场上能见到的几种蚬子在他这里都有售卖。
4: 那个小一点花钱15元，你们大点10块一斤，白蚬子15元，这个大黄蚬是25一斤，黄蚬子18一斤。
2: 原本来自自然的额外馈赠，转身已变为市场里身价不等的待售物。像李吉燕他们一样从海滩上扒出来的叫手扒蚬子，但这样的蚬子数量有限，市场上低至8块10块，高至20几元一斤的蚬子大部分是养殖所得。毛蚬子多来自大连庄河海域，鲜度与花蚬子、白蚬子相当，适合与菠菜等轻拌。产自丹东东港的大黄蚬子最是肥硕鲜美，简单的水煮或火烤就鲜香诱人。它们身价稍高，跟产地和肥硕程度都有关。大连人有句老话，凉水栗子，热水蛤，天气渐热的时候也是海底蚬子最肥之时。6、7月份市场上的蚬子个个肉粒饱满，鲜美爽口， 正是佐酒下饭的最佳搭配。
4: 偶尔也吃，没有时间去吃它。那我们吃完天回去都六七点钟了，七点多钟八点了，就怎么简单弄一口吃就完了。
2: 忙于生计的摊贩们无暇品尝其中的鲜美，而尝遍美味的人却要为让一道菜吸引住客人煞费苦心。一碗水煮面能有多好吃？在傅家庄公园附近的这家雅致小店，或许能找到答案。22岁的刘伟杰入行时间尚短，学厨时师傅最先教的就是一道辣炒蚬子。最为简单的食材和做法，却是考验厨师天赋和功力的入门必学，也是大连街头家家饭店里的必备菜品。蚬子吐进泥沙后，鲜美肥嫩的蚬肉已能直接入口食用，但要想把它做出别具一格的风味来，就数着辣炒蚬子莫属。
5: 这样做使蚬子更鲜，给小火慢慢给它焖熟，用像蒸似的，鲜味一点不流失。
2: 对做菜颇有心得的刘伟杰，学成一道辣炒蚬子自然不在话下。酷爱面食的他，却在一天吃面条时偶尔吃了几口辣炒蚬子，于是突发奇想，一道辣炒蚬子汤面就此而来，渐渐也就成了店里最受欢迎的主食。
5: 客人愿意吃，我们也喜欢，也非常喜欢愿意吃。
2: 寡淡的水煮面遇上热辣的蚬子，华丽丽就被改写了命运。相比小时候扒蚬子的收获，李吉燕他们今天的战绩并不可观，但也算不错了。他们期待着每月农历16的活蚬潮，那时也许能挖到更多。李吉燕说，即使在那个自然灾害严重的年代，岛上的村民也无一被饿死，正是这些唾手可得的海物养活了全岛人。如今再来赶海挖蚬子，孩子们挖的是乐趣，而对于李吉燕来说，挖的却是深埋在心底的回忆。
3: 你这个味道是没变，哎，就是产量少。产量少。
2: 物以稀为贵，当每天陪伴在我们左右的寻常事物，渐渐只能出现在记忆中，就会显得格外珍贵。对于刘媛媛来说也是如此。当她走遍各国，又回到家乡大连时，最想做的就是要每天面朝大海，看渔船，吃海鲜，
6: 就已经养成习惯了，每一次回来都得尝几个。
2: 这是大连市中心最后一块可供渔船靠岸的码头，也难能可贵地保留着让附近居民赶海的海滩。就在这个码头的岸边，刘媛媛开了一家海鲜店，每天自家渔船出海捕捞，回来后各种丰厚鲜活的海货10分钟就到了店里。生拼海鲜，烤扇贝，石锅焖蚬子，个个鲜美无比。
7: 走南闯北，可能走去过很多地方，然后再回来回到大连之后，就觉得看见大连的海，看见大连的渔船，看见大连的这些海鲜，就真的是那种割舍不断的情怀。然后这个也是当时就是为什么开这个海鲜店的一个最大的初衷。
2: 刘媛媛最愿意给客人推荐的是这道铁板烤蚬子，不需任何佐料，只把洗净的蚬子往烧热的铁板上一放，然后盖上盖子焖蒸。待蚬子壳微微张开时，蚬肉里的汤汁便流泻而出，混合着这种鲜香，蚬子就成了人们眼中最鲜嫩的吃食。
0: 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1: 明天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呢？让我们一起先睹为快。

0: 品牌惠民万里行，厂商原产地直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宝珍堂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说起这沙琪玛啊，大家马上能想到的就是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甜蜜的香气扑面而来的美味。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无糖吃得更放心，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坚果的数量还是非常多的，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酥松软糯不粘牙，添加了丰富益生菌和坚果，无糖清甜不油腻的山药坚果沙琪玛。
1: 最主要的是这里边没有蔗糖，还添加了益生菌和坚果，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三盒还送三盒，这么合适，咱们可得抓住机会啊。
0: 香甜软糯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呢，今天啊正逢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三盒送三盒，99块钱六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数量有限，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不用上学的日子。
1: 香里啊，赶紧起床喝杯温开水，待会儿我带你去上培训班吧。
0: 我不想去。
1: 过会儿再来喊你。
2: 你还是赶紧起床吧。
1: 香玲，别睡了，赶紧起床啊。
0: 真的好烦呢。
2: 你真不想上培训班吗？
0: 是啊，甜筒，能不能帮忙想想办法呀？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的，对吧？
2: 这个
0: 甜筒是

0: 停之后我给你一个冰淇淋。
1: 好吧，
0: 只要不去培训班，给你十个冰淇淋我都愿意。太开心了，甜筒答应我喽。
1: 不去培训班至于吗？
0: 太谢谢你了，甜筒。
1: 那就再帮你这一次吧。甜筒扔，甜筒扁，甜筒变天眼。我们只要放出这个烟花，你妈妈就会改变想法了。我们来看一下。哎，
0: 哇，好漂亮啊！哈哈，可以出去玩啦！
2: 香玲，来吃冰淇淋吧。
0: 妈妈，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2: 店里最近好忙，正好今天你不上课，帮我分担一下家务，我要去店里了。
0: 我去不了了，美丽，妈妈让我做家务。
3: 啊，怎么这样啊？我还想给你看看好玩的东西呢。
0: 哎，爸爸妈妈让我做很多的家务，你说气不气？
1: 啊，那你做家务可以快一点，晚点再和美丽出去玩也可以的。妈妈那么辛苦，你就帮她分担一下嘛。
0: 哎呀，就连这个垃圾桶都欺负我，
2: 怎么回事啊，香玲？你太不小心了，垃圾桶还倒了。
0: 我又不是故意的。
2: 好好好，你快一点吧。香玲，你在干什么？家务活还没有做完呢，现在不用去洗脸，快去干活吧。
0: 烦死了，怎么有这么多家务要做呀？啊，还有这么多碗要清洗呀。洗碗真累呀，终于刷好了。
2: 香玲，真不错。
0: 哈哈哈哈。
2: 这些碗刷得真干净，待会儿到妈妈的冰淇淋店里帮忙吧，好不好啊？
0: 好的。
2: 你好，我要两个冰淇淋。
4: 我也要两个。
2: 您需要的东西已经好了。
4: 谢谢香玲妈妈。
2: 不客气，我来帮您算一下价格，一共132元。香玲今天做得很棒，值得表扬。
0: 谢谢妈妈对我的认可。
2: 香玲，到点以后记得把屋子打扫一遍再回家哦。
0: 好的，我知道了，妈妈。真累呀，还不如去上培训班呢。今天一天都在干活，真的好累呀，怎么办呢，甜筒？
1: 那你明天想待在家里呢，还是去培训班呢？
0: 还是去培训班吧，上培训班可比做家务轻松多了，还有同学一起玩。
5: 养成好习惯。
6: 同学们，大家好。现在来抽查一下昨天学的自然知识，吴冠军，你来回答一下好吗？给大家说一下昨天学到的内容吧。在银河系中，哪颗星球是围绕地球转动的呢？
1: 月球。
7: 是月球。原来这么简单的问题我都不知道，真是太笨了。
6: 吴冠军，你在说什么？
7: 没说什么，我就是嫌自己太笨了。烦死了，今天怎么抽到我回答问题了？
1: 你要是认真听课不就没事了？
7: 我不是没记住吗？他们还笑我。
1: 不要气馁嘛。
7: 现在我把上课的内容全都忘了，要是再抽查我怎么办啊？我真笨啊。
1: 我有办法，只要你想学一定能学好的。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来给你。
7: 闹钟，
1: 习惯养成闹钟，帮你养成好习惯，你只要好好学肯定能记住。
7: 闹钟怎么关不掉呀？
1: 这个闹钟是关不掉的，只有你服从安排它才会停下。

0: 要烦死了！我最近学了好多东西啊。
1: 不错嘛，有进步喽。
0: 应付老师提问，肯定没有问题了。
2: 今天这个问题，有没有哪位同学可以来回答一下呀？
0: 我来。
2: 好，武冠军同学。
0: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2: 哇，好棒呀，武冠军同学。
0: 上课仔细听讲，下课再认真复习，就记住了。
2: 这个习惯很好，值得大家学习。
0: 田童，今天上课老师表扬了我，说我习惯特别好。
1: 习惯确实养成了，恭喜你啊。
0: 还得感谢你的闹钟啊，请你吃冰淇淋吧。
1: 哇，那太好了。
0: 好久没被老师夸奖了。
3: 今天周末我们又可以一起出来玩了，我给你尝尝超好吃的点心。
4: 好啊，我们也带了点心。
0: 天童，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啊？
1: 别多想了，该玩的时候就要痛痛快快的玩。还是快点走吧。
0: 那是当然，我还要释放我的激情呢。今天高兴，我给大家跳个舞吧，怎么样？一起来吧。我怎么满脑子都是闹钟的声音？不行，我要回去学习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呀？那是家里的习惯闹钟响了，要回去学习了呗。
3: 他也太努力了吧。
1: 他是养成习惯了，到了学习时间就必须回去。

0: 这是你上次答应给我吃的冰淇淋蛋糕吗？
1: 我怎么记得上次已经给过你了？
0: 可是你上次给我的很小，而且是老口味喽。
1: 即使是那样，我还是给过你了呀。
0: 这个香菱太可恶了，竟然糊弄我。我得想想办法。该怎么办呢？哈，有了。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甜圆。遗忘香包，看你怎么办。香菱，你欠我冰淇淋了。
1: 啊，好香啊，你等一下，我这就去给你拿冰淇淋。
2: 香菱，你看到冰箱里的冰淇淋了吗？我之前还没注意到，现在怎么突然间少了那么多呢？
1: 我也不知道，你可以问一下爸爸。
2: 可是爸爸最近也不在家啊。冰淇淋吃多了是会着凉的，知道吗？不要被我发现是你偷偷吃的。
1: 这就奇怪了，冰淇淋怎么会少呢？甜筒是你吗？
0: 不是我。
1: 甜筒，你吃冰淇淋怎么没有以前快了？快说，家里的冰淇淋是不是你偷吃的？快说，你是怎么偷吃了冰箱里面那么多冰淇淋的？快说。
0: 这个呀，是你帮我拿的，靠他帮的忙。
1: 这不是个香包吗？
0: 别小看它，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香包，它会让你遗忘做过的事情。
1: 那我借去用用。
3: 香菱，你说你真的有办法让我们今天没有作业吗？
1: 那是当然了，肯定不会骗你。
0: 那你准备用什么办法让我们今天没有作业呢？
1: 等会儿就知道了，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哦。
3: 那我们先去放松一下。
0: 再说了，写作业有什么不好的？
4: 同学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可以回去了。今天上课大家都很棒哦。安静一点，同学们，路上要注意安全呢。
3: 夏明，快说说，你是怎么让老师不布置作业的？好啦，
1: 是我的遗忘香包让老师忘记的。猜猜看，我干嘛啦？
0: 你干嘛了？我可没有兴趣猜。
1: 嘿嘿，奖励给你的。
0: 这么好的吗？嘿，不对啊。
1: 甜筒，今天真是多亏了你的香包，老师今天没有给我们布置作业。
0: 你竟然拿我的遗忘香包乱用，一定会惹出乱子来的，你知道吗？
1: 没关系的，放心吧。
4: 同学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把作业布置一下。
5: 不用吧。
4: 你们有什么问题吗？前两天老师忘了布置作业，今天要一起补上。
1: 这下可完了。
0: 香菱，看看你干的好事，害得我们一下子要写那么多。
1: 对不起，可我也不想这样的。一下子这么多作业，根本写不完呢。都是我的错，还把全班同学都害了。哼，都怪你的遗忘香包。
0: 做事可不能投机取巧哦。
1: 垃圾消失手电筒。

0: 冠军呐、啊，有空把屋子打扫一下吧。
1: 奶奶，屋子挺干净的。
0: 你自己的房间多久没打扫了？不打扫就没有零花钱喽。
1: 奶奶，我又没说我不打扫啊。别生气啊，奶奶。
0: 那你记得打扫干净啊。
1: 我不想扫地啊，感觉好累。找甜筒吧。
2: 就这么点小事你也来找我啊？你自己不能动手吗？我又不是你的保姆。
1: 你就发发慈悲帮帮我吧。
2: 你要学会自己动手。
1: 甜筒你就帮帮我吧，好不好？求你了，就帮帮我吧，请你吃一个冰淇淋行不行？
2: 不好办啊，至少要加两个吧。
1: 只要你帮了我这个忙，别说两个了，五个都行。
2: 好吧，一言为定哦。嘿，
1: 好，放心吧。
2: 那你可看好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圆。垃圾消失手电筒，只要对着物体照一照，是垃圾就会消失，不是垃圾就会自动摆放好。
1: 哇，这么厉害，可真方便。奶奶回来一定会夸我的。哇，真的太省事了。
2: 那当然，也不看看是谁的。

0: 冠军，你的房间真的好乱啊。
1: 我们不是有手电筒吗？怕什么？
0: 哦，哎呀。

0: 奶奶回来了，怎么办呀？哦，让我想想该怎么办啊，要不然就会挨骂了。啊，我得赶快收拾收拾啊。啊，
1: 嘿嘿，婉君在家吗？
2: 你还不赶快收拾吗？
0: 对了，我有垃圾消失手电筒啊，有了这个我还怕什么呢，对吧？马上就能收拾干净。唉，只要一照，那些垃圾不就全没了吗？哎呀，这可真是又快又方便啊。
2: 你这也太难了。
0: 啊啊啊！虽然收拾了，但放的位置不对呀。
2: 那是你的事了。
0: 奶奶进来要是发现就完了。
2: 谁叫你垃圾那么多？手电筒能量也是有限的。
0: 唉，
2: 你以后别再乱丢垃圾了，平时也要勤快一点清扫就好了。
0: 那现在该怎么办啊？
2: 简单啊，自己动手打扫吧。
0: 那好吧，自己动手再打扫一下，不能让奶奶失望。
3: 出来吃饭了。屋子收拾干净了吗？啊，
0: 奶奶对不起，我收拾了但没有收拾干净。奶奶你罚我吧，我愿意接受惩罚。
3: 你这孩子能知道收拾屋子，奶奶就已经很高兴了，还要主动接受处罚，奶奶怎么忍心罚你呢？
0: 我就知道奶奶最好了。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被抢了一块钱。
1: 周末乡里有事，没人跟我玩了。
2: 还有我，我陪你玩，你想玩什么我陪你。
1: 谢谢你甜筒，我去给你买好吃的吧。
2: 是你自己想吃的吗？给我吃冰淇淋就好了。
1: 美好的周末怎么能没有零食吃呢？对吧？甜筒，你在家等我，我去给你买零食。
2: 好的，快去快回，我等你哦。
3: 一共32元。
1: 给老板，
3: 还有我的棒棒糖。小美丽，你请我吃个棒棒糖吧，下次我请你。谢啦。
1: 赵山呢？你又欺负我了，好呀！
2: 真美丽，你怎么去了那么久啊？
1: 别提了，在小店里又被赵山男抢了1块钱。
2: 啊，他又抢你的钱，都已经抢你好几次了吧？
1: 是呀，都第3次了。甜筒，张世南以后要是再抢我的钱怎么办啊？
2: 我有办法让他以后不再抢你的钱。抢活动，甜筒圆，甜筒变，甜筒变天眼，只需要把这个贴到他身上，他就再也不会欺负你，而且还会保护你哦。
1: 哇，太好了！

0: 上课。
1: 慢点吃，
0: 吃得快又不影响什么。

0: 我摘的葡萄啊。你看，喂，这是我留给甄美丽的。
1: 不就是一串葡萄吗？
0: 刘汉，你也太欺负人了。这是什么？我怎么在这里呀？
2: 金童！快帮我把贴纸撕掉了！天野，快来帮帮我！
0: 这个我暂时也没有办法。
2: 跟我来！我请你吃好多好多的冰淇淋，快帮我想办法吧！
0: 其实贴纸已经失效了。
2: 说的是真的吗？
0: 是的。
3: 怪味道。
4: 许博文，你先别写了，还记得之前说的那件事吗？
0: 哦，对呀，我想起来了。之前说每天吃的都很平淡，想要尝试不一样的感觉。你和甜筒想到用什么道具了吗？
4: 我们已经想好了。
0: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怪味道，能让你吃到的每样东西味道都不一样。
4: 你要给我吃一点哦。也不知道怪味豆效果怎么样，让我吃块巧克力试一试。这个看起来就好吃，不知道什么味儿。
5: 哇，竟然是酸的，但是味道还不错。
0: 感觉怎么样？
5: 怪味豆真神奇呀！
0: 嘿嘿，这可是个好东西。要不是你说请我吃冰淇淋，我才不会给你们呢。你可得好好珍惜啊。该吃午饭了。
5: 知道了，让我先喝杯水吧。这水喝起来怎么跟饮料一样？
0: 那是怪味豆的作用。
5: 让我来尝尝会变成什么味道呢？
6: 这傻孩子说什么呢？
5: 怎么这么辣呀？辣死我了，辣死我了，怎么这么辣？
6: 说什么呢？我没放辣椒，怎么会辣呢？
5: 辣死了，辣死了，怪味豆还能把食物变成辣的呀？
6: 香玲，说什么呢？什么怪味豆啊？
5: 许博文，你试了怪味豆吗？怪味豆的感觉太神奇了。
0: 怪味豆我没有吃啊。
5: 你为什么不试试呀？
0: 我现在觉得妈妈做饭挺好吃的，当时跟你说的时候是胃口不好，现在胃口好了就不想试了。
6: 吃晚饭了，快出来吧。香玲，你试试这个菜还辣不辣啊？我好像没放盐，我去回一下锅，还有一盘鸡翅呢。香玲，你来尝尝这个鸡翅怎么样？怎么样，辣吗？
5: 这次是甜甜的，像冰淇淋。这个怪味道可真是折磨人呢，搞得我现在都不想吃饭了，所有味道都变了，怎么办呀？早知道就不吃怪味道了。哼，我都快忘了食物原来。

0: 怎么不吃呀？是不是不舒服呀？
1: 妈妈，我是没有胃口了，我想回房间里休息一下。
0: 怎么不舒服了？我看你这两天一直都怪怪的，是妈妈做的饭菜不好吃吗？妈妈再给你做点别的吧。
1: 没有，妈妈，你做的饭菜很好吃，但是我现在吃不出味道来了。
0: 要是实在难受的话，你就回屋子里休息一会吧。
1: 好的，妈妈。早知道就不找甜筒要怪味道了，让我这么难受。甜筒，你帮我把怪味豆的效果取消吧。刚开始我感觉还好，但是现在我饭都吃不下去了。
2: 怎么了？
1: 因为怪味豆，我现在都忘了食物原来的味道了。我想吃美味的饭菜，不想要怪味豆了。比起怪味豆给我的惊喜，我还是更想尝到妈妈做的饭。
2: 你确定你想好了吗？可别下次又找我要了。
1: 放心吧，你快把效果取消。

0: 爸，你看，石头上有字，青铜器上也有字。
1: 儿子，文字是文明的标志。
0: 爸爸，这些字好像跟现在的字不一样。
1: 文字是不断演化的，就像文明一样，是不断发展的。咱们中国自古就是文明礼仪之邦。
0: 爷爷，您喝点水。
2: 谢谢。
0: 耶！哎，这是什么？谁丢了平板电脑？
1: 里面肯定有主人的信息，我们打开看看。看来它的主人喜欢收集不同国家的文明，这些建筑都是不同文明的代表。
0: 还是我们中国文明最棒。
1: 文明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互相平等的，彼此包容的。
0: 哎，是老爷爷，这是老爷爷的平板电脑。对了，刚才他说过要去大剧院。
1: 妈妈也在那边，让他帮忙。
3: 有人看到老爷爷去了展览馆。
4: 找到了吗？对不起，我们也没有找到照片里的老人。
0: 那这个无法还给老爷爷了。
4: 哎，你可以在他的朋友圈里问呢。
0: 对呀。
5: 哦，中华文明非常了不起，它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任何自然应该和谐发展的。中国有一句古语叫做天人合一。
0: 老爷爷，爷爷，您的文明记录本。
5: 哦，谢谢。
1: 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它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明概括了属于每一个人的文化，支撑着我们中华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之路。
0: 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

0: 经典故事萌娃新讲。大家好，我是朱兆熙。在彩虹农场里有一只非常特别的母鸡，它会下出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蛋。一天，母鸡在农场里走啊走走啊走，突然母鸡吞掉了自己的影子。结果第二天，母鸡下了三个黑蛋，农夫捡起黑蛋说：天哪，煤炭般的蛋呀。当农庄被乌云笼罩时，母鸡突然展开翅膀飞向天空，居然在天上下了三个乌云蛋。农夫抬头看了看天，揉揉眼睛说：天哪，我是不是在做梦呀。几天后，母鸡又跑到一个热闹的足球场，他在场边看了一会儿，咯咯咯咯咯咯的跑进球场，居然下了一堆又小又圆的足球蛋。有一天中午，母鸡在树下睡觉，突然有一颗苹果掉下来砸着它的脑袋，母鸡被砸的压了三个苹果蛋。农夫看着这些苹果蛋说：这鸡真是个宝啊。不过农夫也有点担心了，觉得这母鸡可能是生病了，决定带它去看兽医。兽医最后一脸无奈地说：这鸡没病，就是有点与众不同。回到鸡窝时，母鸡居然下了一个灯泡的。农夫说：这鸡还能发电？农夫灵机一动，决定带母鸡去电视台。结果母鸡非常不给面子，却下了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白鸡蛋。观众们看了很失望，农夫也有点尴尬了，只好带他回家。当晚农夫睡不着，跑到院子里看星星，突然他发现鸡窝里母鸡居然下了三个星星蛋。农夫呆若地说：这鸡真是个奇怪的鸡啊。小朋友们，母鸡为什么会下怪蛋呢？你们找到原因了吗？经典故事萌娃新讲。大家好，我是尹志远。今天故事主人公约瑟有一位奇妙的爷爷，他遇到什么事情都会让爷爷帮忙解决，因为爷爷一定有办法。当约瑟还是娃娃的时候，爷爷为他缝了一条奇妙的毯子，毯子又舒服又保暖，还可以把噩梦通通赶跑。不过约瑟渐渐长大了，奇妙的毯子也变得老旧了。有一天，妈妈对他说：约瑟，看看你的毯子，又破又旧，好难看，真爱把它丢了。约瑟说：爷爷一定有办法。爷爷拿起剪刀，开始咔嚓咔嚓的剪，用针缝进缝出。爷爷说：
1: 这块料子还够做一件奇妙的外套。
0: 约瑟穿上这件奇妙的外套，开心地跑出去玩。不过约瑟渐渐长大了，奇妙的外套已经变得老旧了。有一天，妈妈对他说：约瑟，看看你的外套，缩水了，变小了，真该把它丢了。约瑟说：爷爷一定有办法。爷爷拿起剪刀，开始咔嚓咔嚓的剪，用针缝进缝出。爷爷说：
1: 这块料子还够做一件奇妙的背心。
0: 第二天，约瑟穿着这件奇妙的背心去上学。不过约瑟渐渐长大了，奇妙的背心也变得老旧了。有一天，妈妈对他说：约瑟，看看你的背心，上面沾了胶又沾了颜料，真该把它丢了。约瑟说：爷爷一定有办法。爷爷拿起剪刀，开始咔嚓咔嚓的剪，用针缝进缝冲。爷爷说：
1: 这块料子还够做一条奇妙的领带。
0: 每个礼拜五，约瑟都穿着这条奇妙的领带去爷爷奶奶家。不过约瑟渐渐长大了，奇妙的领带也变得老旧了。有一天，妈妈对他说：约瑟，看看你的领带，下面沾了汤，脏了一大捆，弄得它都变形了，真该把它丢了。约瑟说：爷爷一定有办法。爷爷拿起剪刀，开始咔嚓咔嚓的剪，用针缝进缝冲。爷爷说：
1: 这块料子还够做
0: 一块奇妙的手帕。约瑟收集的小石头就用这块奇妙的手帕包得好好的。 不过约瑟渐渐长大了，奇妙的手帕也变得老旧了。有一天，妈妈对他说：“约瑟，看看你的手帕，依旧用得破破烂烂、斑斑点点，真该把它丢了。”约瑟说：“爷爷一定有办法。”爷爷拿起剪刀，开始咔嚓咔嚓的剪，用针缝进缝出。爷爷说：“这块料子还够做一粒奇妙的纽扣。”约瑟把这粒奇妙的纽扣装在吊带上，这样裤子就不会滑下来了。物尽其用，循环利用，旧物件中承载着很多情感和回忆，不要随意丢弃哦。经典故事萌娃心想，大家好，我是狼一奇。如果变成一只狗了，你会怎么看到人类的行为呢？我是比尔，我最喜欢臭乎的东西了，比如泥塘呀、垃圾堆呀，哇，这些都是我的最爱。总之，哪里臭我就往哪儿钻，不仅还要钻，还要晃来滚去，一刻也不消停。哎呀，臭死了，臭死了！这是谁家的狗要拍进我们眼里？都习惯了，人类哪知道钻泥塘的快乐呀？我是说去处理的小比尔，脏臭算什么？开心一天是一天。听说春假日都要去海边游玩了，我又能自由自在的玩了。可是不幸的是，主人竟然让他的好朋友超级无敌爱丹尼的碧琪阿姨来照顾我。叮当叮当，咔嚓咔嚓，完了完了，碧琪阿姨进来了。一号台灯了，屋子收拾得这么干净，刀叉也擦得特别亮，看起来就像新的一样。哪里来的臭味呢？完了，碧琪阿姨发现我了。听到我的小宝贝，你在洗澡啦，快跑！这要是被奇阿姨抓到，我就倒霉了。她立刻把我摁进水里，又刷的刷我的头。哎呦，想想也太可怕了吧！我得往哪里跑呢？对了，沙发底下，我要往沙发底下钻，被奇阿姨就拿我没办法啦。咻，成功！耶，我的安心的打得补了。哪里来的香味啊？好香，这是牛排的味道。这样的美味怎么会错分呢？啊，我咬！哟吼，上刀喽！完了，牛排上竟然有鱼线，真是气死朵拉！你竟然把我当鱼钓！淡紫色的肥皂，柠檬皮，大家都来帮帮忙，把这道细心的小家伙洗干净！不要啊，我最讨厌洗澡啦！跑不掉了，我还是认命吧。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小狗为什么不爱洗澡吗？小动物们被摁进水里时，耳朵和身体都没有水的温度，会很难受的。
1: 经典故事萌娃心想，大家好，我是丁丁平。春天到了，正忙的种菜、种瓜、种狐狸。冻冻的西瓜果熟悉的玩着，昨天他来到企鹅大哥家门口，可以先怎么逃地。他走过去问：“哟，企鹅大哥，你怎么种啥呀？”企鹅说：“我打算种红薯。”“你怎么种啥呀？”狐狸拍了拍他的胸膛说：“我打算种一大片西瓜，夏天吃西瓜，又甜又解渴，我到时候送你个。”来到小山羊姐姐家，山羊姐姐怎么浇水？又山羊姐姐，你怎么种啥呀？山羊姐姐说：“我打算种白菜。”你怎么种啥呀？狐狸摇头晃脑地说：“我打算种人参，多有营养呀！我到时候种一个。”离开山羊姐姐家，狐狸又来到小兔子家门口。小兔子就在家门口的地撒种子，他走过去问：“哟，小兔子。”
0: 你怎么做啥呀？小兔子说，我打算种萝卜。你怎么做啥呀？狐狸拍了拍了他的肩膀说，我打算种草莓。又酸又甜，我倒是送你个。其实呀，狐狸什么也没做，只说说罢了。一转眼，秋天到了，熊带了他的红薯，山羊带了他的白菜，小兔子带了他的萝卜。小狐狸低下头说：“谢谢你们，真不好意思，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吃的。”山羊点了，还拍了狐狸的肩膀说：“小狐狸，我说的还是不写的，还有自己做的好。”
2: 听讲故事，萌娃听讲，大家好，我是子睿，我今年四岁了，为给大家表演的是《熊猫面包店》，谢谢。

条纹。今天买的是什么面包呢？今天是第二次炒条面包的，然后是法国面包，又小又脆，咯吱咯吱咔嚓咔嚓。今天买的是什么面包呢？今天是第七三是白色面包的，买的是甜甜的软软软的这些。今天是每月一次的福利感谢日，来呀来呀，快来发发好吃的树叶汉堡！什么一下说到拿手的树叶汉堡，右手大奖，免费品尝树叶优点的水，还是吃了吧？大家这么想的，也一个个都走开了。不过小猫宝宝们相信树叶汉堡这么好吃，总会有人喜欢的。一起吃一点休息。龙猫一张优选得35万，黑里狗树叶还把上来狗树叶上了，还在数着谁好吃。猫宝宝们来到了窝，在太阳阳光暖暖的，懒洋洋的躺在草地上。熊猫妈妈和熊猫爸妈忙来忙去，好像是在为什么熊做手背。今天买的是什么面包？今天是第七五是方形面包。大家听到小马桶的面包拿回家，妈妈这一天大家都起来了，目光眼前，热热闹闹的在聊，在他们前面。

包、奶油面包、菠萝包，它都是甜甜的，大家都去学习去溜了。这一天晚上，猫医生悠闲的做着面包，又一会儿。

个小面包，可是好不用面包，我大家长得一模一样啊！这是我的，还有我的，还有我的，大家都找到了和大家一模一样的面包咖啡席了。今天是什么的特别的日子，好朋友面包了，大家睡得饱饱的，又买酥又咖啡。拿来了，拿来了！熊猫宝宝们把爸爸烤好的面包一个一个。

0: 谢谢的哟。经典故事萌娃先讲，大家好，我是刘云熙。咔嚓咔嚓，是谁在摘红红的果子？是谁在搭漂亮的小窝？原来是灰喜鹊阿诗。阿诗个子小小，羽毛少少，鸟儿们觉得它很不起眼，有时候都不和它玩，还真是有些孤单呢。阿诗叹人气，哦，怎么办？一个粗粗的声音也在叹气，是谁？你在哪儿？原来是大象。你为什么叹气？大象说，我可真想有一件衬衫啊。别难过，我有办法。原来阿诗有块大花布，他决定给大象做一件花衬衫。他一边做花衬衫，一边唱着歌。阿诗有块大花布，他咬在用处。阿诗有块大花布，他咬在用处。唱着唱着，缝着缝着，阿诗就做好了大象的花衬衫。大象很开心。你能给我做一件花裙子吗？一只害羞的黑熊小声地问。没问题，我很乐意。阿诗一边做花裙子，一边唱着歌。阿诗有块大花布，他咬在用处。阿诗有块大花布，他咬在用处。唱着唱着，缝着缝着，阿诗就做好了小熊的花裙子。小熊开心地跳起舞来。大花布呢？还剩下很多。我全身都是黑白条纹，真想坐在花沙发里。阿诗，你愿意帮助我吗？斑马大叔渴望地说。没问题，我很乐意。阿诗一边做花沙发套，一边唱着歌。阿诗有块大花布，他咬在用处。阿诗有块大花布，他咬在用处。唱着唱着，缝着缝着，阿诗就做好了斑马大叔的花沙发套。大花布呢，还剩下不少。后来阿诗给狐狸姐姐做了个花围脖，可以抵御寒冬。阿诗给考拉妈妈做了一个花背包袋，小考拉躲在花背包里睡得好香。阿诗给小松鼠做了一个花布袋，很方便哟。阿诗给小蜗牛做了一床花棉被。这下阿诗的大花布都用完了，他觉得少了点什么，他还是唱着那首歌。阿诗有块大花布，他咬在用处。阿诗有块大花布，他咬在用处。谢谢你，阿诗。朋友们都夸我的布袋漂亮。小松鼠背着一包松果来看望阿诗。小动物们都来了，他们喊着：“我们喜欢你，阿诗。”为什么阿诗的花布越用越少？为什么他却更开心了呢？原来是他帮助了许多小动物们，收获到了好多好朋友。经典故事萌娃先讲，大家好，我是陶婉清。在一个神奇的地方，有一个白王国，一个黑王国。白王里住着一位白国王，里面有许许多多雪白的兔子，雪白的马，雪白的鸽子，就连天空、云、河水、湖泊也是雪白的。黑王国里住着一位黑国王，那里有许许多漆黑的猫、漆黑的牛和漆黑的乌鸦，就连天空、湖泊、山脉也是漆黑的。白国王穿着白色的斗篷，他的早餐是白色的牛奶、白色的面包，配白色的棉花糖。黑国王穿着黑色的斗篷，他的早餐是黑色的咖啡，配黑色的面包和黑色的巧克力。 白国王最不喜欢黑色，黑国王最不喜欢白色。在两个王国之间有一片逐渐蔓延开来的灰色森林，白国王和黑国王从来都不喜欢进入那片森林。有一天，七只下人走进了那片灰色森林，他们穿着红色、蓝色、黄色、绿色、橙色、紫色和棕色的衣服。这里是灰色森林吗？真是单调又无趣呀，让我们把颜色带给森林吧。刷刷刷刷刷刷，绿色的小矮人带来了绿色，刷刷刷刷刷刷，红色的小矮人带来了红色，刷刷刷刷刷刷，橙色的小矮人带来了橙色，刷刷刷刷刷刷，黄色的小矮人带来了黄色，刷刷刷刷刷刷，蓝色的小矮人带来了蓝色，刷刷刷刷刷刷，棕色的小矮人带来了棕色，刷刷刷刷刷刷，紫色的小矮人带来了紫色。渐渐的，白王国和黑国王和灰色森林变得五颜六色。天呀，发生什么事情了？我的白王国变得乱七八糟的。白王国气得肚子都饿了。在森林入口处，树上长着许多的红色的果子，他小心翼翼地摘下了一个红色的果子，他闻了闻，舔了舔，紧接着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嗯，真好吃呀！他又咬了咬橙色的果子，又舔了舔紫色果子，紧接着他往森林深处走去了。天呀，发生什么事情了？我的黑王国变得乱七八糟的。黑王国也生气了，他闻了闻红色的花，嗅了嗅蓝色的花，紧接着他也往森林深处走去了。森林正中间的草地上，白国王和黑国王碰了一个面。哎呦哎呦，小矮人们也过来了。白国王和黑国王，请让我们给你换上漂亮的衣服吧。红、蓝、黄、绿、橙、紫、棕，两位国王变了一个样。哎呦哎呦，看看你的衣服，哈哈！瞧瞧你的衣服，哈哈！真是变得好奇怪呀。两个国王成为了好朋友，常常去探望对方。如果你们是小矮人们，你们会把灰色森林变得什么样子的呢？
1: 经典故事萌娃新讲，大家好，我是白若曦，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借尾巴的故事。有一个小壁虎在墙上玩，突然有一个大青蛇咬住了它，小壁虎努力挣扎了一下，可是它的尾巴却断了，没有尾巴多难看。于是小壁虎去借一条尾巴，小壁虎爬呀爬，爬呀爬，爬到了墙头上。他说：“大花猫，你能把你的尾巴借给我吗？”大花猫说：“不借，不借。我在墙头上走路没有尾巴，保持身体平衡，我就会摔下去。”小壁虎又爬呀爬，爬呀爬，爬到了树上。他说：“啄木鸟，你能把你的尾巴借给我们？”啄木鸟说：“不借，不借，没有尾巴我就不能坐着给大树看病了。”小壁虎又爬呀爬，爬呀爬，爬到了树丛下。他说：“小松鼠，你能把你的尾巴借给我们？”小松鼠说：“不借，不借。”
0: 见，没有尾巴到降落伞，我就不能在树丛里跳来跳去了。小壁虎又爬呀爬，爬到了树丛下，他说：“老黄牛，你能把你的尾巴借给我吗？”老黄牛说：“不借，不借。蚊子老叮我，我得用尾巴当成鞭子给他们赶走。”小壁虎又爬呀爬，爬呀爬，爬到了小河边。小壁虎说：“小鱼，小鱼，你能把你的尾巴借给我们？”小鱼说：“不借，不借，我得不停地摆动尾巴才能在水里游动。”小壁虎到处都借不到尾巴，回去伤心地跟妈妈哭起来：“我的尾巴断了，可是谁也都不给他们的尾巴借给我。”壁虎妈妈笑了：“傻孩子，你的尾巴不就在你身后吗？呀，我已经找出了一个新尾巴。”小动物的尾巴真神奇，小动物的尾巴也有不同的作用。小朋友们，你们猜猜人类有没有尾巴？
1: 经典故事萌娃新讲，大家好，我是林志明。
2: 大家好，我是林志卓。如何才能让自己与众不同呢？接下来的这只方格子小老虎就非常不一样哟。
1: 在这普普通通的老虎家里，一只普普通通的老虎宝宝出生了。而我爸爸可开心了，他兴冲冲跑到了商店，买了一个最好的黑色游戏。
2: 原来小老虎刚出生时身上是没有花纹的，必须由爸爸妈妈来画上黑色的条纹，这只小老虎也不例外哦。老虎爸爸好想让儿子成为一只与众不同的老虎，所以他决定在老虎身上画竖条纹。
1: 可是老虎妈妈不乐意了，她嚷嚷着说：“娃子本来就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在花纹上与众不同，就画横条纹。”他俩谁也不让步，就吵起来了。
2: 老虎爸爸说：“画竖条的，
1: 画横条的。”
2: 爸爸大声喊：“竖条，
1: 横，
2: 竖条，
1: 横横横，
2: 竖条，
1: 横。”他们俩吵累了，就各自气呼呼爬上床去睡觉。老虎妈妈竖着睡，老虎爸爸横着睡。小老虎好难过呀，他说：“我才刚出生，爸爸妈妈就这样吵架了，以后却怎么办呀？”
2: 不过小老虎是个聪明的孩子，他很快就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到了晚上，他偷偷地爬下床，在自己的身上画起了花纹，先替爸爸画上一道竖条纹，再替妈妈画上一道横条纹。
1: 第二天，爸爸妈妈看见小老虎时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哎，这小家伙怎么变成方格子老虎了？”“
2: 哇哦，这太神奇了！”老虎爸爸说。“
1: 哦，太神奇！”爸爸妈妈很快就和好了。小老虎真是一只与众不同的老虎，在学校里大家都喜欢趴在他背上老虎子棋，数学家们也会用他身上的方格子来演算数学题。
2: 这只方格子小老虎真是个与众不同的孩子，人们惊奇地说：“他简直就是个神童耶！”
1: 一天傍晚，小老虎去散步，遇上了一个倾盆大雨。他湿漉漉回到家时，发现身上的竖条全部都消失了，跟别的老虎一模一样。
2: 不过这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在爸爸妈妈的心中，在所有人的心中，他还是原来那只方格子小老虎。
1: 为什么他身上的方格子消失了，但在所有人心中还是那只方格子老虎？
2: 因为你是谁，不取决于你长得什么样，而是由你的品格和经历所决定。
1: 经典故事萌娃新讲，大家好，我是张胜豪。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位唐小学生的故事。有一学生在一个漂亮房子里，因为他长得很小，所以哥哥也都叫他本小学生。一天，一只大老鼠闯进了他的房，大家都急忙去追，大老鼠就跑呀，就这样，大老鼠就跑呀，
3: 好人，咱有些时候就主演，最后咱有学生在家是坐中了堂，二老鼠说放了我，但是我一跺脚，整个房子就会塌的。咱有些人害怕了，放开了他，还允许他住在地下室。地下室里面吃的东西可真多了，大老鼠吃呀喝呀真开心。后来大老鼠又生了个小老鼠，小老鼠又长成了大老鼠，很快地下室就住满了老鼠。老鼠们都在小先生家了，不行，应该换房了。大小先生怕，大小先生说那好吧。结果大小学生住进了地下室。

0: 老鼠们住进了各个房间。打小天啦，不行不行，你应该搬出去。还有天说，为什么允许？这是我的房。天生气了，一跺脚，咚的一声，老鼠们以为鸡蛋全都个个逃走了。哦，原来我还有逆鸡的。小朋友们，记住了，坏人就是纸老虎，你弱他强，你强他才弱。
1: 当你遇到困难或者做一些事没做好的时候，你是允许自己感到困惑和难过吗？
2: 当然会啊，而且我觉得有这些情绪其实挺正常的。就好比我上学期的时候学游泳，我就是把头埋下去就呛水，反复练习好几次啊，它都没进步。当时我游回到岸边，然后看到同学们都能游到几个来回了，我心里就特别沮丧，还有点生气，就是气自己怎么这么的笨。但是那种时候吧，我就觉得我全身就没有力气了，还不想说话。其实我可能会觉得好学生就不该是这样，或者强迫自己赶紧笑起来呀，或者假装不在乎。当然了，但是那次我的游泳教练他看到了，他并没有跟我说别灰心呐，加油这类安慰的话，就是坐在我的旁边递给我一瓶水，跟我说呛水的滋味还是不太好受吧。我当年学的时候比你呛的还多。他就这样静静的陪了我几分钟。但是挺奇怪，当他允许我可以不好受的时候，我心里堵着那块石头反而好像还松了一些。
1: 那这种允许自己难过一下的这种状态对未来的学习有帮助吗？或者还有什么新的思考吗？
2: 其实我觉得吧，有帮助。因为当你承认自己现在就是很难过的时候，你这是在面对真实的问题，而不是把它藏起来或者告诉自己没事。就还是比如说上学期游泳吧，当时我先是承认了自己就是又挫败啊又烦躁，然后我才能静下来想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是抬头太猛了，还是嘴里的气没吐干净。就带着这种有点烦啊但要认真解决的心情呢，再去找教练让他帮我分解一下动作。我就这样的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的开始学，反复的练习。当我终于能连续游起来的那一时刻的话，那种成就感是比刚开始就学会更强烈的。所以我现在觉得学习不只是学知识，而也是在学习你的各种情绪。开心当然好啊，但难过啊着急没信心，这些也是学习情绪的一部分。他们像是在提醒我，喂，你遇到坎儿了，注意一下。家长们总是让我们要乐观呀，不许哭呀，就像总是要让天气是晴天一样。不真实。我们也学不会如何在雨天里面照顾好自己啊，能够平静地接受自己，也有时候也会不快乐。知道这种情绪会来也会走，这本身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成长。
1: 哎，王子，你平时有没有在家里或者在学校的时候因为淘气被大人批评过？
0: 有啊，确实挺让大人们头疼的。上个月我对爷爷的老师闹，趁大家睡午觉的时候，我偷偷拿来螺丝刀把闹钟的后盖给拆开了，里面全是小小的齿轮，像一群手拉手转圈圈的小铁人。我一个个仔细看，等我想把它们装回去的时候，却发现多出来了两个小螺丝，闹钟再也不响了。爸爸发现后叹了一口气，我以为他要生气了，但他蹲下来跟我说，你拆它前想什么？我悄悄说，我就是想看看时间是怎么走路的。爸爸眼睛亮了一下，带我买了一本时间的奥秘，还陪我用纸板做了一个简单的齿轮模型。现在我知道了，每个转动的齿轮都代表该起床了和该睡觉了，而我

0: 的好奇心就是听懂他们的语言。
1: 我听明白了，其实大人并不是因为淘气而批评你，是不是啊？对吧？那你希望你在淘气的时候他们应该怎么去跟你表达呢？
0: 我希望大人下次会先问一下我的小脑袋里面在想什么，就像上次我用坐垫、沙发垫还有椅子做了一个太空飞船，准备去火星旅行，爸妈妈发现后满地狼藉。他刚想说话，我就抢着说，妈妈，这是驾驶舱，这是燃料库，这个包枕是信号接收器。妈妈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她并没有马上让我收起来，而是听我给她讲了10分钟的太空故事，还陪我用锡纸和卡纸做了一个太空人的衣服。我觉得淘气有时候像一棵小树，忍不住长出新的新芽。它可能会让院子看起来有点乱，但那恰恰代表着这棵树正在努力长大。爸爸妈妈要做的是，既不被新芽踩坏，还要教我怎么剪掉多余的枝叶。现在我觉得淘气不一定是缺点，有可能是心中一个小小的创作家在敲门，引导我探索世界。如果爸爸妈妈愿意轻轻打开门，和我一起看外面的风景，我会特别开心。
2: 最近有什么烦心事吗？
3: 有的，我做事情总是比别人慢一点点，比如写字课，别的小朋友已经写完一行了，而我才写完半行。数学题大家好像一下子就知道答案了，而我还得在本子上画好久的线段图才能算出来。有时候老师会说抓紧时间了，我的心里就像装了一只蹦来蹦去的小兔子，又着急又有点难过。有一次单元测试，我有一道大题没来得及做，儿童桌不仅做完了，还检查了2-3遍，老师批改的也很快。放学后我坐在座位上，看着空着的地方，被老师画了个大大的问号，眼泪就偷偷地跑了出来。我好像永远都追不上那个较快的小火车。
1: 那妈妈知道你因为做这些事而不开心吗？妈妈是怎么看这些事的？
3: 妈妈知道那天我拿着卷子回家，以为妈妈会批评我，可是她没有，她把我抱到腿上，指着卷子上我做对的那些题目，一个一个的看。妈妈说，这道题我写得很清楚，那道应用题我还画了个小图呢，很认真。妈妈还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她说，从前有一条小溪，游得很慢很慢，路上和每一朵小花打招呼，和每一块石头唱唱歌。另一条大河呢，哗啦哗啦流得好快，可是最后他们都流进了同一片大海。妈妈说，我就是那条小溪。从那天起，我好像不那么害怕慢了。我写作业时，妈妈不会在旁边说快点快点，而会对我说慢慢来，把每一个字写好。做数学题，妈妈不会说咱们比谁做得快，咱们比谁想的办法多。我发现当我慢下来，反而能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比如鸟的那一撇像不像鸟的羽冠竖起来。现在我懂了，快不一定是唯一的路，就像去公园，可以走着去，也可以跑着去，只要我的小脚一直往前走，就一定能走到开满花的终点。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出门匆忙，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1: 吃桃酥。
0: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1: 吃桃酥。
0: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2: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0: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保真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保真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辅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粒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的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真正的好吃。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4: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4: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
5: 向人民报告。
6: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7: 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6: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经济数据如何影响柴米油盐？重大项目怎样促进城市发展？捕捉街巷里升腾的烟火气，感知市井间涌动的人间情。聚焦大连，关注民生。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生活频道新闻大时段，民生大连，见证大连成长，感知城市温度。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交通银行第三代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集合社保、医保、金融服务、交通出行多功能于一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如约走进科创新燃点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玉。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大连分行赞助播出。2026年呢，作为“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高质量发展是贯穿发展全局的核心要求。那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机遇与时代挑战交织的关键的历史节点，大连呢要牢牢地把握历史契机，以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总目标，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通过持续的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聚力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壁垒，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科技创新平台梯次培育体系，全力促进科技成果在本地转化落地，不断地夯实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全面优化科技要素支撑保障，为大连两县区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科技根基。那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大连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赵宏志做客演播室，一块儿来聊一聊“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大连高质量发展的相关话题。那首先，让我们还是一起通过一段短片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0: 赵宏志，大连市科学技术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主要负责发展规划与科技资源统筹、政策法规、基础研究及科技平台建设等工作。他长期扎根科技创新一线，积极开展科技创新规划编制、科技创新政策制定、科技创新平台培育、营商环境优化等攻坚工作，有效助力高校院所、科技企业开展技术攻关，为全市科技创新事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贡献力量。十五五时期，大连将以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总目标，稳步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大连两县区高质量发展筑牢科技支撑。
1: 好，现在大连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赵宏志已经来到了演播室，欢迎赵局哈。那我们也看到，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这样一些前沿技术的发展趋势和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啊，我们大连呢是锚定了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提出了“十五五”时期呢科技创新的目标和方向。那么首先今天在这里想请赵局啊，就我们在新征程确定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目标和方向来给我们进行一下解读。
2: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这样一个新形势，咱们大连市啊，紧扣两县区三个中心六个建设这一使命，提出了到2030年基本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这一目标。那么具体的呢，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全面深化改革体制机制更加健全。第二呢就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这样一个局面基本形成。那么到2030年呢，全市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要达到3.2%。同时呢，我们要突破一批重大的核心关键技术，那要呢使更多的科技成果实现转化和产业化，要使我们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真正的实现深度的融合。
1: 嗯。那在整个“十五五”的规划当中，我们注意到啊，比如说我们提出了要多做打基础、固根本和立长远的工作啊，这里面就提到说我们要围绕加强科技创新的策源能力，还有强化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啊，以及提高我们的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能力，还有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四大方面啊，有一些具体的举措。那我很想知道的就是未来这样一些具体的举措，他们会如何和我们的一些产业的基础，还有未来的发展需求进行精准的对接，从而使得我们整个城市的科技创新的能力能够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2: 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加强科技创新策源能力的建设，一个呢就是要高水平建设英格式科学城。我们也知道那个英格式科学城呢是市委市政府 推动科技创新的一个

0: 技术创新中心等国家级的平台。同时呢，辽宁实验室、大连实验室的体制机制创新，和企业呢，联合建设实验室，包括产业创新平台。同时呢，我们也支持高校和企业共建呢研究院等一些新兴研发机构。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要加强核心技术攻关。那么这个要那个围绕我市的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战型产业的发展和未来产业的培育，要通过呢高校院所和企业协同攻关，共同凝练攻关的方向，来呢实施联合攻关。第四呢，就是要实现这种多元化的投入。一个呢，就是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要通过拨投结合等一些创新的资金的方式，通过吸引社会资本的投入，设立一些天使创投产业的基金，能够形成全社会支持科技创新的这样一个局面。
1: 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平台的建设，所以我想就这个问题再来追问一下啊。我同时也看到我们大连的15规划当中是提到了和科技创新相关的三大工程。这三大工程就包括啊，说我们提出要实施科技创新的一个平台培育工程，还有科技创新主体壮大工程，以及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建设工程。那这三大工程，赵局，未来我们会如何具体的落地或者去布局？
0: 这个呢，从科技创新平台培育的角度，刚才也说了，一个是想在微纳精准操控啊，包括材料结构一体化等领域啊，要培育一批新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同时呢，也要围绕我市的重点领域，你像轨道交通啊，海洋装备啊等等，在这方面要增建国家的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等等，一些以企业为主体的国家级的创业平台，同时呢，要把我们现有的像已经组建的工业软件创新研究院、海洋中药研究院等这样一些新兴研发机构，让它能够那个发展壮大。同时呢，我们要谋划建设大连产业技术创新研究院。那么通过这个载体呢，能够整合大连市的各类创新资源，从中试、孵化，到产业化，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那么从科技创新主体培育这个来说呢，我们就是一个是在现有的包括我们要培育更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那么根据这个企业不同的成长阶段，要给予精准施策。同时呢，我们要为这些科技企业的发展能够提供一些更好的应用场景，包括资源的对接，金融服务等等。那么通过这些企业的培育呢，我们要形成一个梯队，从雏鹰、邓玲、独角兽企业，包括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等，就是让我们有更多的企业实现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这种那个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工程呢，就是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的建设。那么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的建设呢，也是促进成果转化的一个最关键的环节。那么我们也要十五期间呢，要通过吸纳更多的社会的资源的介入，能够和政府一起推动建设更多的这样的平台，能够呢让高校院子的成果能够尽快的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1: 应该说刚才赵局为我们介绍的这些都是我们大连在十五期间科技创新工作的一些新的定位和方向哈。那么具体来讲，未来我们将会有哪些保障措施能够让这些计划顺利的执行下去呢？那稍后回来我们将会继续关注相关的话题。

0: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1: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0: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0: 正式开始啦！
1: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0: 另外，牙冠修复、磨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1: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0: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1: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0: 8886-5533，8886-5533。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看今天的科创新燃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大连呢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擎，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那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咱们把科技创新呢是摆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那目标呢就是要加快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那据我们了解呢，接下来我们是要集中精力实现四大新的突破哈。那么这四大突破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我们有请赵局继续来给我们进行解读。
1: 一个突破呢，就是在重大创新平台建设上实现新的突破。那么我们要以英格时科技城建设为核心，要培育建设一批重大的创新平台，包括呢，我们要重点支持现有的10个全国重点实验室，2个辽宁实验室，2个大连实验室，承担更多的科研任务。同时呢，我们要争创一批新的国家级的和省级的科技创新平台，我们要深化辽宁实验室的体制机制改革，那么在2026年呢，我们也是希望能成立不少于3家的学科型公司，要新增1到2个联合研发中心，同时呢，我们要提质升级现有的新兴研发机构，刚才也讲了，我们要推动大连产业技术创新研究院的建设，那么依托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的这样一个优势，借助他们力量，能够呢使我们更多的成果在本地实现转化，同时呢，我们要优化重组我们市本级的科技创新平台的体系，那么今年呢，我们也启动了大连市重点实验室和技术创新中心的重组工作，那么在今年年内呢要完成这个工作，那么总量呢要控制在100家左右，同时呢要支持其中有10家以上这种标杆的创新平台的发展，总体而言呢，就是要让我们从创新平台的这个体系呢，要形成从国家、省到市3个层级，能够呢实现这种对我们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支撑。
0: 那在规划当中，包括在您刚才的解读当中，我们注意到也是多次的反复的提及了企业在我们大连科技创新工作当中所发挥的重要的作用啊。比如说我们注意到大连市提出了要以企业为主体，以技术攻关为核心，以孵化载体为支撑，那么同时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这个金融服务做保障哈，这样一个创新的科技发展路径啊。那接下来想问您的这个问题就是，比如我们大连在企业的这个梯度的培育完善上，还有在这个核心技术的攻关上，以及科技金融赋能等等这些方面啊，我们有哪些具体的设计和考量，能够保障这些优质的资源向我们大连的企业去聚集？
1: 应该说啊，这个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所以说呢，我们在实际的科技工作中啊，把如何提升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也是做我们的一个工作重点来加以推进。那么具体来说呢，一个呢，我们就是通过落实像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啊、高企啊等等这样一些税收上的优惠政策，那么支持和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同时呢，我们支持企业联合高校院所建立产学研联盟、创新联合体，通过这样一些协同体系化的建设，能够呢让各类主体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同时呢我们呢支持企业一个是承担咱们市级的类似于接网挂帅项目、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同时呢也积极的帮助他们争取获得国家和省的科技计划的这样一些支持。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也在会同那个财政部门 正在研究制定，比如说像先投后股，还有呢，投那个拨改投、拨投结合等这样一些资金的支持方式，从而呢，能够使我们的一些政府的投入，通过这样一个牵动呢，能够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对企业投入。另外呢，在这个科技金融方面呢，我们也是会同市里的相关部门共同一个是呢推动组建一批天使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是计划能新组建1到2个天使基金，同时呢要发挥好现有的科技支行的作用，通过引导这些科技支行去开发更多的适合于科技型企业的这样一些贷款的一些产品，能够呢让这些有资金需求的企业能够获得这些金融机构的支持，同时呢我们也会同保险部门支持科技保险机构的这样一个建设，这样通过保险和贷款的联动，能够呢降低企业的一些研发的风险。
0: 也就是说，我们从政策、资金到平台的搭建等等这些方面啊，给予企业更多的助力啊，以便他们能够实现更多的科技创新层面的突破。好，这是企业方面。那人才方面，我们也关注到，我们在15规划当中有很多新的办法和举措啊，比如说我们大连提出了要支持大连理工大学和大连海事大学的双一流建设，要深入的落实我们的星联英才计划啊。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想问您的就是，未来我们大连如何做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啊？比如说，在教育、科技、人才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个互动协同啊，以确保这些资源能够更好地为我们大连的科技创新人才来进行助力。
1: 这个方面呢，一个呢，我们是市里啊，支持像理工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建设双一流高校，和那个一流学科建设。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是支持呢。在联的高校院所，参与全国高校的区域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建设，那么通过这个载体呢，能够让更多的高校的科技成果能在咱们大连转化，另外呢，在市委人才办的总体牵动下呢，现在正在修订。大连的星联英才计划，那么未来呢，我们也会针对不同的科技人才给予精准化的支持，这个一个是那个资金呢会更多的向青年人才倾斜，第二呢更多的资金向企业的科技人才倾斜，那么也想呢通过这个方式呢能够吸引。和培养更多的人才能够参与咱们大连市的创新创业。
0: 人才代表着未来，也就是说，我们将会有更多的激励政策去确保我们的人才培养和引进。好，再次感谢赵局的分享呢。刚才我们是一起了解到了15开局哈，在科创平台搭建、还有成果转化落地，以及企业培育扶持等等这些方面的一系列的重磅举措。那这些硬核的动作哈，无疑是为我们大连的创新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而创新活力的充分释放呢，是离不开肥沃的营商环境土壤的。所以休息一下，一段短片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相关话题的探讨。

0: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1: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2: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0: 好，欢迎继续收看科创新燃点节目。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大连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赵宏志，共同来探讨“十五五”期间实现大连高质量发展的相关话题。那辽宁呢，正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大连呢，也在全力的建设近月远来的营商环境标杆城市。优化营商环境呢，事关振兴发展全局，也是咱们“十五五”时期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重要内容。那同时呢，也是最重要、最现实、最紧迫的战略任务。那么，优化营商环境啊，对于我们大连“十五五”科技创新开局攻坚战来说，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赵局的理解。
1: 可以说啊，那个优化营商环境，不管是对我们全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还是对十五的科技创新工作来说，意义都是特别的重大。因为啊，营商环境好了，才能有更多的企业愿意在这个城市发展，同时呢，才能有更多的企业愿意在科技创新上进行投入，也才能有更多的人才能够到我们的高校院所和企业来开展相关的工作。那么从科技局来说呢，也是特别重视营商环境的建设。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重呢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一个呢就是要优化科技政策体系。那么我们现在执行的科技政策呢，主要是2024年出台的支持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措施。那么我们要对这个政策措施呢要进行逐条的研究，进行优化，能够呢让政策呢的实施呢更具有针对性，更具有实操性。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更好的加强对科技企业的服务。那么通过上门讲政策，通过呢我们的首问责任制等等措施吧，能够呢真正的了解企业的需求，解决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存在的问题和需要政府给予的帮助。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加强对这个国外人才的服务。那么市科技局外国专家局呢，也承担着外国人来华许可这样一个审批的事项。那么我们也要为这些外国人来大连工作，在审批程序上提供更好的服务。
0: 应该说，营商环境毫无疑问哈，将会影响着我们大连科技创新的硬实力啊。所以接下来我很想知道，具体来讲，我们有哪些落地的办法，能够保证我们破除体制上的一些障碍啊，最终实现我们科技创新工作当中的营商环境的优化。
1: 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从科技局呢也是提出了八方面的措施。一个呢就是要坚持首问责任制，要杜绝办事拖沓的现象。第二呢，要提升网办的效率和政务服务的质量，要实现呢创新主体办理各项业务零跑腿无纸质。第三呢，就是要增强这个政策服务的这样一个效能，要加快政策兑现，杜绝呢政府部门不讲诚信，承诺不兑现的问题。四呢是加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这样一个结合，通过相关的政策呢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那五呢就是要加强科技服务走出去，通过双进双促这样一个专项行动，能够更好的为企业服务。同时呢，也是我们要持续实施科技企业科技特派这样一个行动，能够让高校院所的科技人员和企业能够 结成对子，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那么第六个呢，就是要加强调查研究，去到企业去了解企业的实际的需求。那么第七呢，我们要加强科技活动的监督，要对科研失信的行为要实行零容忍的这样一个措施。那么第八呢，我们要推行作风走深走实，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能够呢自觉的按规律办事，能够呢在实干中出政绩。
0: 那今天这段时间，赵局势为我们共同梳理了一下15期间我们大连科技创新工作我们的新的目标、新的举措，包括一些保障措施等等哈。那最后想问赵局的就是，总体来看的话，您是如何看待15期间我们大连科技创新工作可能会面临的发展机遇？
1: 我们有很好的科研优势，有很好的产业的基础，那么在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创新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我们通过一系列措施，有可能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让我们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够真正的实现深度融合。同时呢，就是我们也在积极的争创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那么这也为我们未来的那个科技创新工作呀，也是指明了方向。
0: 再次感谢赵局。那今天通过和赵宏志副局长的深入的交流，我们也是清晰的看到了咱们大连啊15科技创新的宏伟蓝图。那每项谋划、每项举措呢，都可以说是紧扣大连的产业基础和发展需求，也都在彰显着咱们大连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决心和魄力。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大连呢正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擎，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也相信，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市各界的共同努力之下，大连一定能够打好15开局攻坚战，在科技创新的赛道上跑出加速度，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大力力量。好，再次感谢赵局做客演播室，也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科创新燃点节目，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见。

晚上好，今天中午大连市气象台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它的形成呢离不开三个条件：充足水汽、不稳定大气，还有上升动力。近地面受日照加热之后向上抬升，那高空的空气温度偏低，上下温差巨大，形成了极不稳定的层结。地面蒸发，水汽输送带来充沛水汽，暖湿气流上升过程之中又遇冷，水汽快速凝结释放热量，会进一步的助推气流加速攀升，形成旺盛的上升气流。此时如果遇上冷风，地形抬升等外力垂直对流运动将会急剧增强，云体会快速发展成积雨云。那云中的上下气流剧烈翻滚，水滴、冰晶反复碰撞增长，最终就会催生雷电、暴雨、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这类气流的尺度小、发展快、突发性强，极易带来短时气象灾害。我们来看预报，预计今天夜间多云，23时前后转阴。大连、旅顺和金浦新区的局部会有小阵雨，而长海、瓦房店、蒲兰店、庄河和长兴岛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会转晴。气温方面，南部地区是在18到27度，北部地区18到29度。风力方面，沿海偏南风最大阵风7到8级，陆地偏南风最大阵风在7级。周二槟城云量会增多，周三呢会转阴，夜间会迎来大雨，周四会短暂恢复晴好，周五会再度的迎来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则是先降后升，周二、周三市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2到23度，周四、周五升至25到26度，最低气温呢则是始终保持在17度附近。好，更多天气情况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气象。大连市区局部有小阵雨转晴，19到26度。旅顺局部有小阵雨转晴，18到27度。金浦新区局部有小阵雨转晴，19到26度。蒲兰店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19到29度。瓦房店阵雨或雷阵雨转晴，18到29度。庄河阵雨或雷阵雨转晴，18到25度。长海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17到22度。长兴岛阵雨或雷阵雨转晴，18到27度。金石滩局部有小阵雨转晴，16到26度。老虎滩局部有小阵雨转晴，16到25度。接下来请关注交通天气预报。

0: 要想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贴身的生活顾问刘诗瑶。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
0: 最近是春意越来越浓了啊，天气呢转暖，却有了一个小问题，那就是啊，咱们常说的春季干燥，最应该呢吃点滋润的产品。
1: 说的没错，这个热热乎乎的汤汤水水最适合这个春天。
0: 那接下来呢，就为大家推荐一家米线小店，他家呢就开在大学的附近，而且呢已经开了20年了，可以说呢是服务了超多的大学生，是很多人记忆当中的味道。
1: 20年的米线店啊，那可真是太好了，咱们赶紧去看一看。
2: 别看店面不算大，它可是理工大学附近最受欢迎的米线店。店里每天早上就开始熬的这一大锅汤底，是很多食客舍不掉的舌尖美味。
3: 正常熬原汁原味就行，鸡架、姜、葱。
4: 哦，这熬多久呢？
3: 正常我一般都是6点来钟就够。
2: 这一来店必点的肉酱，用的是肥瘦2:8比例的新鲜猪肉，一样只是简单调味儿，吃的就是食材本身的鲜香。小油菜每天30斤打底儿，就说这小店的米线得多受欢迎。
5: 两个大锅蔬菜，有一个加虾丸、加蟹棒、加墨鱼丸、加份线、加2份肉酱，都带走。
4: 姐，你每天中午都这么忙吗？
5: 对，每天都这么样的。
4: 哎呀，像打仗似的，感觉。
5: 对呀，跟我这一样。肉酱带走。
6: 没有货的呗。
5: 没有没有，就是两个大蔬菜带走，还有个泡面牛肉加海螺丸加豆苗，在这吃。
2: 店里的米线总共分3大口味：原汤锅底、泡菜锅底、西红柿锅底。先让我帮大家尝尝看。
4: 这家店可是有年头了吧？
5: 2005年的8月22日开的。
4: 哇，这有10多年了，
5: 20年了，
4: 20年了啊，都20年的时间了。所以说，你看啊，来这儿的朋友依然络绎不绝，回头客特别的多。主打的就是咱们家经典好吃。哦，这个我眼前的这三个是咱家经典
5: 啊，来，我一个一个介绍哈。
4: 好，
5: 这是西红柿牛肉，这是西红柿啊，这是我们自己购买的西红柿回来，自己把它炒出来的，大块的牛肉，里边放上豆苗，味道酸甜口，特别好吃。
4: 这个会有点那个牛肉面的那一种的酱汁的感觉，是不是？
5: 对，是不是？
4: 对，
2: 新鲜西红柿炒制出来的浓汤，自有一份来自大自然的酸甜。放上入口软嫩的牛肉，营养口味双丰收。
4: 西红柿牛腩的米线啊，超级给力，大块牛肉，看到没有？过瘾啊！真正的那个西红柿，给大家熬出来的，颜色是有所不一样的，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好喝。
2: 肥牛过桥米线，很多食客心心念念的老味道，从开业之初就以这道美味击中了饕客的心。
5: 今年的肥牛过桥，
4: 对对对，
5: 里边配了豆芽、豆皮、木耳，还有豆苗，里边应该还有鹌鹑蛋，看见没？
4: 还
5: 有大片的肥牛，看见没？
4: 对，你像这一家店，我觉得它是量大，然后口味好，然后呢给的这个东西还多，种类还丰盈哈。
2: 从凌晨6点就开始熬制的汤底，鲜香热乎，新鲜大米制作的米线柔软细嫩，再搭配各种配菜和肥牛，一口下去是说不尽的满足。
4: 哇，这个汤真的是好喝，单独喝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线的精华，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汤汁。这一家呢，真的是从早上6点钟就开始熬，熬整整的一天，所以呢，这个汤真的是滋补，又美味。哇，光喝这个汤，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这个是经典的肥牛过桥米线，他们家这个料还真的是特别多，看大块的大肥牛，哇，来点来点来点儿。
2: 这道泡菜肥牛米线也是很多朋友的心头好，正符合当下年轻人的舌尖喜好。
5: 豆芽、海鲜、大米做的，新鲜大米做的哈，这也是泡菜的肥牛，这个泡菜是酸菜鱼里边的酸菜，南方的，他们配上豆皮儿，汤是自己熬的。肥牛看大片的，酸甜口、酸辣口特别好吃
4: 哦。所以说这是咱们家的经典的三个这样的系列哈，大家都可以来吃。而且呢，在这儿呢，我觉得就是你混着吃，就你都会觉得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口感和味道。
2: 店里米线好吃，除了汤鲜菜多米线好，还有助攻的神器，您别错过了。
5: 就是我们家秘制的麻油， 哇，自己亲手熬制的，这麻油特别的正宗，看见没？啊，特别的好。这是香辣酱，这秘制的香辣酱也是我们自己熬制的，它是带点咸淡味的，特别好吃。这一个就是那个辣椒油。祖传留下来的吧，秘方，哎，特别好吃。
2: 除了这些调料，可以单加的各式肉酱也非常受食客的欢迎。
5: 这是辣鸡，哇，鸡胸肉做的。
4: 这个一般会加在哪里？
5: 啊，就是单加的，都是单加，哎，都是单点的。这个是辣肉酱，带点辣椒的肉酱。啊，喜欢吃辣椒的朋友啊，就喜欢选择这个带点辣味的。这是肉酱，是基本上是米线的灵魂，
4: 灵魂，对对对，
5: 特别好吃。
4: 好的，
5: 新鲜肉炒出来的颗粒还大。
2: 一锅营养丰富口味绝佳的米线热气腾腾地摆上桌，保管您不光暖胃还暖心。从2005年就开业至今的这一家小店，用20年的岁月讲述的就是那句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4: 咱们家这家店的这个营业时间呢，晚上会不会都很晚？
5: 早上8点到晚上9点半。
4: 哇，这个学生们真的太开心了哈，在这一片的这个居民朋友，我觉得也真是可以呢，借着光哈，早上8点就开门，一直忙到晚上。
5: 对，
4: 哎，那未来我觉得这家店，姐你还有哪些期许？因为已经很好了，20年的老字号了，人10年就叫老字号了，咱们都开20年了，
5: 对吧？
4: 对，再往后呢，您还有哪些这个期许和愿望？
5: 期许和愿望，我就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选择我家，来我家就餐，然后让你们来这儿就餐，有更好的舒适的环境，不是说特别好，但是很温馨，有家的感觉。
0: 要说这家米线小店啊，真的是经济实惠，味道好。那家旁边呢，要是有这么一家小店啊，哎呦，那还真的是很不错。
1: 这话说的没错哈，家门口的小店味道好，口味好，而且价格还得实惠哈。接下来呢，要推荐给大家的一家小店，专门做广式牛杂肠粉，人均30搞定一餐，而且这个食材味道也都是不错的。
0: 哎呦，那还等什么呀？咱们快去看看吧。
2: 这家小店的主理人刘大哥是从咱大连烹饪学校走出来的优秀厨师，早年间在广东打拼，已然做到了厨师长，如今回到家乡开创了自己的牛杂肠粉店。
7: 我在大鹏毕业，18岁出来工作，对，到今年已经工作26年了。然后我在广东那边工作了一段时间，包括了解这个广东的这个餐饮状态啊，包括这些餐品啊，想把这些东西引进到大连，然后让伙伴们在选择这个吃的这个问题上，然后多一点选择。
4: 所以就是特别在那边学完了之后，选择了在大连开这样的一家店，
7: 是开一家特色小店儿。就是让大家能感受到一些广东的这些文化，餐饮文化呀，广东的美食啊，然后能带给大家。
2: 小店里最受食客欢迎的，简单说就两大类，牛杂和肠粉。可细分起来，花样可就多了。眼前这道牛杂生蚝煲，就是把广东的牛杂和大连的生蚝融汇到同一个煲仔之中。看看这牛杂的分量，相当实

0: 牛肉啊、牛肚、牛肠、牛筋都在有的。那新鲜的这个牛肉、牛肚、牛肠、牛筋，每天保完之后啊，拿剪子搅到这里面就可以了。
1: 那这一份的分量大概能有多少？
0: 牛杂是半斤，半斤多一点吧。然后生蚝三个，基本上半斤熟的牛杂需要一斤多，一斤二两左右能出了这一份。
2: 做这道煲仔一定要放上店家精心熬制的牛骨汤，他家的牛骨汤绝对称得上是匠心之作。
0: 这个就是牛的棒骨，然后每天将近三个小时左右吧，早上开档早，然后师傅要熬到它颜色变白了之后，基本到十一点就准备出餐了。
2: 鲜香的牛杂生蚝煲搭配上各种小料，冒着热气端上桌来，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幸福的开灶吧。
1: 来这儿必须得吃这个正宗的牛杂，这里面呢有九个牛的部位，所以说呢看上去特别的丰盈。而这里面的精髓在于呢放一点点小辣椒，而且还有大的这样的一个生蚝啊，他们家这看上去哈都特别的诱人，每一种我都好想吃。看看幸运随便吃到牛的部位，这应该是纯种的牛肉呀。哇，好吃耶。我来尝块牛骨。这都是老板提前卤好的，所以说味道全部都入味了。本身你吃之前呢，这里面的食材全部都是已经有味道的了哈，再加点呢里面这个辅料汤汁这么一泡，哇，味道更加的决绝了。好好吃。
2: 大家常吃的肠粉是用蒸屉蒸好，配上料汁儿就可以上桌的那一种。在这一家小店，有道砂锅全家福肠粉，和普通肠粉相比，又增加了一个料理程序。蒸好的肠粉要放到砂锅里，再铺上料汁，一瞬间香气四溢，滋味绝了。
1: 这里面什么都有呀，五彩斑斓。大虾呀，包括呢生蚝呀、鸡蛋、豆芽呀、生菜、牛肉，全部都有。这也就是说明你吃上去呢，营养美味，配比的特别的健康，内有乾坤呢，越吃越不一样。这一大碗下去，我觉得足足够营养了，什么都有啊。
2: 来到这家小店，还有一道美味是必点的潮汕蚝烙，
3: 外面是酥的，很脆，然后里面的生蚝一咬开是爆汁的。就特别鲜，对，咱们北方的海鲜本身它就有优越性，北方的冷水海鲜本身的鲜度要高，它没有酸味儿，也没有异味儿。
2: 要想品尝到这套美味的潮汕蚝烙，你还得有点耐心。
3: 这个活本身就是个慢活，对，顾客有的时候来需要等，但是呢，等他们也喜欢吃。
1: 哇，酥脆，好吃，好香啊。
2: 一家开在新开路附近的小店，主打的就是广式的牛杂和肠粉，食材新鲜，骨汤现熬，原汁原味，喜欢这一口的走过路过一定要来尝尝看。
1: 当当，哇，这是店家自制的酸梅汤，看上去呢夏天这样的一个感觉特别的清凉解暑啊，很有这种呢这个消暑，同时呢这个降火的一种感觉。外加上他们家呢真的非常的美味，人均消费就是30多块钱，你可以吃得好还能吃得饱。主推荐给大家他们家牛杂，外加上呢我们的这个蚝烙啊，还有呢就是我面前的这个特别好吃的肠粉了。但是你记住，一定要煎过的这种砂锅肠粉，绝绝子，每样都是正宗的广东式的这样的一个美味，没吃过的赶紧来吃。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 这么高频。

只要99元，平均一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酒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酒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

0: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大连好生活》，我是刘诗瑶。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说到焖子，那可是大连特色小吃。
0: 没错，那带个儿这焖子，浇上点芝麻酱汁，哎呦，再加点蒜酱，绝了啊！
1: 除了煎焖子之外，大连呢还有一种焖子的做法特别有名哈，就是三鲜焖子。
0: 哎呦，这是咱们家聚会啊，去老菜馆必点的一道佳肴。
1: 对呀，老人呢都特别爱吃这个味道。那今天呢，咱们不用去饭店，请大厨教我们做这道三鲜焖子。学会了之后，想吃啥时候自己都能吃。
0: 哎，不过呀，这三鲜焖子做起来呢是很有讲究的。焖子啊，怎么能够呢这个炸啊，才能够呢给它做出这种外焦里嫩呢？海鲜又是怎么来保持这个鲜嫩的一个口感呢？哈，
1: 完了，下面的节目呢，这些都不是问题了。
2: 鲜呢虽然不在五味当中，但却超然于五味。那每个地方人呢对鲜的理解呢是各不相同，因为呢海有海鲜，江有江鲜，河有河鲜。今天呢我们将用海鲜制作一道出品，叫三鲜焖子。好，下面有请我们的张青松大厨呢制作这道菜品。焖子我们大连人是非常熟悉的，
3: 焖子在大连是有代表性的咱们大家来到大连这个地区啊，必须尝尝我们大连地道的焖子，
2: 本地特色。
3: 哎，本地特色。
2: 你给介绍一下主料。
3: 主料是焖子。我们这三鲜呢现在现有配的是虾仁、鸟贝、鱿鱼。
2: 这个海中鲜，
3: 对，
2: 这三鲜。
3: 我们的副料是什么呢？小油菜、香菇和胡萝卜，这是营养的搭配。调料有芝麻酱，包裹料有葱花、蒜片、蒜泥。
2: 其实这个我感觉这道菜的点睛之笔在于这个蒜泥上，
3: 对，
2: 突出这个食材的蒜香味儿，
3: 对，
2: 而且仔细品一品，还有许多的调味料给它作为支撑，
3: 对
2: 吧？来操作一下。
3: 我们第一步啊，要把焖呢切成块儿。
2: 我们一般改刀这个大小，
3: 三分为丁，七分为块儿啊，就是七分左右。
2: 七分。好，这个焖子呢改好刀了，下一步是这个鱿鱼。
3: 我们的鱿鱼啊，首先要把这个鱿鱼皮给拔掉。
2: 为什么呢？
3: 鱿鱼皮啊，第一它影响口感，第二鱿鱼这个皮啊它掉色。
2: 啊，这个鱿鱼得需要改什么刀呢？
3: 鱿鱼啊，我们要改成麦穗刀。首先呢，这个刀要倾斜度45度角。
2: 对，切到1/3深度就可以。
3: 对，第二趟刀啊要直刀。下一步我们要做水。
2: 这个鱿鱼焯的时候，一般焯水是开水开始下锅。
3: 对，首先呢，这三样海鲜先下鱿鱼，下入虾仁。
2: 下这个顺序也是按食材的易熟的这个程度。
3: 对，下锅。对，按漏勺捞出来。
2: 如果有条件的话，哎，用冰水可以炸一下，
3: 对，
2: 增加口感。
3: 哎，辅料烫一下。
2: 蔬菜类这个烫到断生基本就可以。
3: 对，下一步啊。把油做上，
2: 在这个炸焖子之前得用这个淀粉，
3: 对
2: 啊，穿上一层那个所谓衣服，挂成户，
3: 要不这个焖呢遇到油啊它就容易散。把这个焖子匀称的裹住上淀粉。
2: 所以说呢，饭店做焖子就比一般街边的要精细一些。
3: 对，
2: 虽然这个名儿都叫焖子，但是制作流程是截然不同的。
3: 对，
2: 一般这个炸制这个焖子得需要几层油焖？
3: 在4层到5层之间。
2: 这个火候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3: 火候上把焖子炸浮起油面啊，就属于好了。
2: 所谓用我们大连话说，外面形成一层的那个硬根。
3: 对，
2: 如果在家庭里感觉啊这个油量用的太大，哎，可以煎也可以的。
3: 对，要用咱家里那个不粘锅啊，可以直接煎。
2: 哎，现在这个已形成这个硬根了。
3: 对啊，就马上画好了，打好的焖子放在盘里。
2: 放盘里就可以。好，这个焖子已经炸好了，下面要盖上一个三鲜帽。
3: 对，
2: 底油，
3: 首先先放蒜片，放入葱花，
2: 蚝油，
3: 炼入水，糖少许，
2: 糖适量，
3: 糖适量，味素适量，少来一点点胡椒粉。
2: 好，
3: 下一步呢，放入海鲜，
2: 好，
3: 准备剩粉，需要勾芡，
2: 哦，这个是麻酱汁儿。
3: 对，这是麻酱汁儿。
2: 是纯麻酱汁儿吗？
3: 它需要调口。 啊啊啊，加点净盐、味素，哦，一品线，有喜欢那个南卤味的，可以少许点南卤汁，我们把汁叫上，这个汁啊不用太多啊，味道足一点就可以。蒜泥，这个蒜泥啊是必须得放的啊，
4: 对，
3: 提出焖的味道，
4: 味道好。
3: 下厨我们把这个挑好的这个海鲜叫上去，
4: 啊，这就可以了。
3: 再少来点，晃，
4: 点缀一下。
3: 哎，妥。
4: 哎，最后到这个品尝环节了啊！首先感觉这个菜的卖相是非常棒的啊，这个什么明油亮芡儿打得非常棒，而且呢，我感觉这道菜的性价比非常高。为什么呢？你这个三鲜有点海杂味的感觉，
3: 对
4: 啊，下面还能吃到焖子，
3: 对，
4: 一菜两吃，呵呵，口感是啊非常不错的。来品尝一下，哎，焖子口感非常棒，
3: 对，
4: 外面非常酥脆，而且呢你用这个叫鸳鸯汁儿。运得非常好。你像街边一般是蒜汁儿或者是芝麻酱汁儿，你这个是鸳鸯汁儿，是两种汁儿同时覆盖在这个焖子上面，口感是非常的丰盈。我感觉就吃这道菜，一句话就是值。
0: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呀就到这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5: 这老年人选眼镜儿，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6: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
7: 爸妈，我回来了。
8: 王子请进门。
9: 儿好，我们的996大工人回来了。
7: 爸妈，你们怎么了？
9: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你尝尝还是不是那个 YYDS？
8: 小宝，你看我的书法跟你王叔他们比，是不是遥遥领先？
9: 哎呦，老头子，我看你就是那个显眼包。
7: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10: 你有想过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有多努力吗？
11: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0: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1: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2: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0: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3: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0: 单斤10个头，鲜捕加工，门店原价999元3斤，限时特惠499元3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 88118098。
4: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一副搞定。
5: 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1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0: 晚上好，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欢迎您收看由我们为您奉献的卡尔美大声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啊，我是解说员郭逸飞，坐在我身边的呢是本次比赛的解说嘉宾，来自于东北超大连队的张宇，欢迎张宇光临我们的演播室啊。今天呢已经是东北超足球联赛的第二轮比赛了，可以说在第一轮过后呢，整装东北一起出发的这个东北超联赛呢，已经深入到我们每一个球迷的心目当中。第二轮比赛呢，大连也是将会挑战长春啊，这也是一场非常不好打的比赛。希望今天大连队能有上佳的表现。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回顾一下在第一轮大连队的表现。可以说呢，大连队在第一轮对阵哈尔滨的这场比赛当中呢，也是先抑后扬啊，遭到了不小的挑战。不过呢，我们还是以大比分5-2的比分呢战胜了对手。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一轮比赛的一些情况。其实第一轮的比赛呢也让大家眼前一亮，因为呢在阿城体育场呢也是有非常多的球迷到现场来关注两支球队的表现。那么刚刚开场的时候呢，大连就是打进了东北超的首粒进球，随后哈尔滨队呢也是通过犀利的反击，能够让大连队的门前遭受到一定的冲击力啊。这位球员叫杨明，他的以身一脚射门呢也是把比分扳平了。有趣的是呢，随着比赛的进行，可能在禁区内呢稍有一些防守的疏忽啊，大连队呢打进了一粒乌龙球。这个乌龙球呢进的还是比较特别的啊，一个匪夷所思的角度攻进了自家的球门。这样的话在上半场比赛呢我们是1-2落后了，不过随后呢大连队的攻势呢是越发的凌厉，越发的犀利。72分钟王月浩打进了追平比分的一球，随后应少康呢打进了一个由我们球员获得的一个点球啊，应声入网之后，这个比分呢也是将对手反超。
1: 打门球进了，大连队重新。
0: 大连队呢把这个场上的局势呢是牢牢的控制住，随后在第82分钟，李烨又打进一球。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整体的防守方面呢，对方的后防是比较空虚的。在92分钟呢，也是来自哈尔滨的一个乌龙球，将比分最后锁定在5-2啊。这个比分呢，大比分战胜了之后呢，也是让所有的大连球迷呢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啊，因为来自于哈尔滨的20,000多球迷呢，也是让这个球场呢，让大连队是遭受到了比较多的压力啊。回头我们再看一下长春队在首轮的比赛情况。长春队在第一轮的比赛呢，是

0: 在主场，也是在今天这个球场呢，迎战的是通辽队，双方呢也是势均力敌啊，比赛呢显得是异常的焦灼，最后比分呢是定格在1-1，两粒进球呢都是发生在上半场，而且呢两粒进球都是通过点球来打进的。长春先获得了一个点球啊，也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对方的门将有特别多的好的发挥，长春队的这个点球获得了以后呢，让他们信心大增。不过通辽队的战术打法呢是非常得当，他们呢稳守反击的战术策略也让他们在比赛获得了一个点球，双方呢是1-1握手言和。第一场比赛的时候，长春这个体育场呢也是到场了3万多球迷，为东北超呢长春的主场呢营造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氛围。随后通辽队在第二轮的比赛，就是在昨天呢又是大比分战胜了鸡西队，所以现在我们看起来呢，东北超是渐入佳境，每个球队呢都是有自己的独特的战术打法。不过呢，所有的球迷都认为大连队有巨大的优势啊，让东北超所有的球队呢都感到倍感压力的。所以呢，今天这场对阵长春的比赛，我不知道张宇是否对大连队充满了期待和信心。
1: 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大连队来说也是比较艰难的吧。
0: 嗯。
1: 因为又是客场的因素，然后因为有一些球员也是没有到达现场，可能有些伤病影响或别的事情。我觉得这场比赛还是对于大连是比较艰难的。
0: 对。我们知道呢，长春队呢是以亚太为班底的一支球队，他们也是具备了极强的一种专业素养啊。那么同样呢，大连队也是英博的梯队，包括我们的学生球员，来自于八中的一些球员呢，也是有非常好的一种战术素养，有着得天独厚的战术特点的。所以这场比赛呢，从纸面实力来看呢，还是势均力敌的。长春队呢，今天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首发阵容，因为大家非常期待的一个流量明星呢，雪饼猴，今天呢能够首发出场。刚才呢，在现场的画面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现场很多的球迷都在为这个流量明星呢鼓掌，都在为他助威。他的上场呢，也是为东北超注入了新的一种活力。这说明呢，我们用流量和足球相结合，把这两者呢结合的东北超，让它能够更多的传播到我们的视野当中，这也是东北超所期待的。现在呢，双方球员呢已经入场了，比赛呢即将开始，我们去现场去关注这场精彩的对决。
2: 请全体起立，面向国旗行注目礼，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李密请坐。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就来到长春奥林匹克公园球场来关注这场东北超第二轮的比赛，大连客场挑战长春队，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给出的是长春队今天的首发阵容，稍后我们结合着比赛的画面再为各位球迷来介绍今天的详细首发。不过看到了他们的雪饼猴将会首发出场，这也是大家所期待的，就是身披99号球衣的前锋王庆峰。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杜建新，同样这场比赛呢还配有视频。

助理裁判员龙威啊。到关键的时候呢，会有视频的助理裁判的介入。这是今天大连队的首发阵容。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张宇呢，也是对今天大连队的首发呢，评判是做了很多地方的调整。希望呢，今天这些小伙子们呢都有好的发挥啊，在东北超第二轮能够带来一个两连胜。可以看到呢，现场已经是座无虚席了啊，在赛前呢也是有很多的文艺演出啊，让这个现场呢已经变得氛围特别的友善、温暖和热烈。东北超的第二轮比赛呢，已经进行过一场了，在另外一场呢，通辽已经是大比分战胜了金西队啊。现在看起来呢，东北超呢也是分为两个梯队了，像长春、沈阳、大连呢，这些球队呢都是颇具实力的，可以说呢是争冠集团非常有力的几支球队，另外几支球队呢可能实力稍逊啊，不过呢他们同样对东北超充满了斗志，希望在场上能够比出风格，比出风采。我们看到大家伙围在一圈，面对镜头的99号呢就是王庆峰，今天呢他也首发上场。我们看看这位网红球员能不能在场上有出色的发挥。带着队长袖标的就是大连队的队长张雪龙啊，在第一场比赛呢他也是有上佳的发挥。这支长春队呢也是以亚太班底组建的一支球队，他们也是有专业的足球素养和极强的战术风格。他们的主帅呢贾文鹏呢也是来自大连的球员，在足球生涯时期呢也是有过多队效力的经历。有趣的是呢，王索龙教练呢和贾文鹏教练呢同效力过八一队啊，再往回数呢，这两位教练员呢还同在东北路小学，也是好的队友。所以呢，今天呢不仅是一个天生的东北德比，同时呢还是一个东北路德比。

0: 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杜建新在等待着比赛的开始。好，一声哨响，比赛开始，现场是一片欢呼啊！我们看今天的卡尔美大商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这场比赛正式拉开了帷幕。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双方的首发阵容。长春队的首发呢是这样的，一号门将刘振义啊，十号中场尚金航，十一号前锋李嘉诚，十四号张福刚，二十六号在后卫位置上刘义阳，二十九号是他们的场上队长武博洋，在第一轮比赛呢也是打进了一粒点球，三十号前锋傅子豪，三十八号罗任卓，还有三十九号伊利亚尔和七十六号锋线上的莫斯塔帕，还有九十九号，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前锋王庆峰。今天解说嘉宾呢是大连队的球员张宇啊，也是大连东北超的这个队长啊。因为张宇呢是有伤在身，所以这场比赛呢是光临我们的演播室，请张宇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大连队的首发阵容吧。
1: 大连队今天的首发阵容：四号应少康，六号张浩奇，八号王宇航，十号高旭，十一号李烨，十二号张竹轩，十七号队长张雪龙，二十七号张家荣，二十九号潘国明，三十二号王树仁，三十五号邱宇恒。
0: 邱宇恒呢也是在门将的位置上啊。这个首发阵容呢是和上一场呢有了不小的一个变化。王索龙指导呢可能也在排兵布阵方面呢是做出了相应的一些调整，希望今天用这套阵容呢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发挥。东北超的比赛啊，一共呢是八支球队参加，大连、长春、沈阳、哈尔滨、延边、鸡西、呼和浩特和东辽啊。常规赛呢是在5月23号到8月15号，淘汰赛呢是9月15号到10月5号。整个赛程呢是非常符合东北的气候条件的，节奏比较紧凑，含金量比较高。常规赛呢也是主客场的双循环啊，所以呢这场比赛呢是第二轮，大连呢先北上挑战长春队啊。每个球队呢都要经历七场比赛，每周一场。它的积分规则呢和各大联赛的积分规则一样的，是胜平负各三分、一分和零分啊。积分相同呢要看胜负关系，净胜球和总进球。那么前四的球队呢将会进入到淘汰赛。这个球裁判并没有响哨啊，汤呢稍稍有一些大。这都是张宇的队友啊，
1: 是。十一号李烨是来自英国 B 队下来的球员。
0: 王索龙指导，今年49岁啊，在亚足联呢也是讲师啊，他也是亚足联的高级别教练。年轻的时候呢效力过四川队，还有八一队。他和贾指导呢两个人都同时效力过八一队。所以呢在东北超开始之前呢，两人还各不服气的小小的打了一个嘴仗啊。东北超呢前四呢会进入到一个淘汰赛的阶段啊，淘汰赛呢会先来看这个，他们的防守很到位，对方的右侧突进的边路的速度赶不上我们的防守球员。七十六号，这就是锋线莫斯塔帕。这个比赛呢会在十月份产生冠军，那么所有的大连球迷呢都自然而然的认为大连呢是冠军最有力的争夺者啊。从第一轮呢我们看到大连5-2的比分战胜哈尔滨，当然了这个哈尔滨的实力显得稍弱一些，也是让所有的球迷认为大连是一个对冠军最有力的争夺者。所以呢队长张宇也会在6月份的时候呢重新复出啊，我们期待的张宇在场上也有上佳的表现。来看这个界外球，就是在比赛开场之前呢队长张宇呢还提到了可能99号王庆峰呢上场时间不会太长，是吧？
1: 是，因为上一场哈尔滨队也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王庆峰呢也是叫雪饼猴，他呢在这个长春动植物园啊一个旅游胜地呢扮演着一个孙悟空的形象，被压在五行山下，有很多这个慕名而来的观众去喂他雪饼，所以呢起了一个雪饼猴这样一个名字啊。今天呢他能够光临着东北超，希望他的流量给东北超带来更多的量的变化和质的变化。一脚长传，好，大连队稳住啊，向前推进，直接打到锋线上，中锋侧应一下，当大连队丢球了以后呢，在前场展开积极的逼抢，这是长春队一个反击，打到身后，但是位置都已经站好了，二次进攻，进攻到啊，头球攻门哦，打在了立柱上，没收了。长春队这一次进攻呢，显得非常的有威胁。在六分钟的时候呢，他们是率先发难啊，击中了大连队的门框。这个球呢，从左侧一直这个转移到右侧，又到中间的时候呢，中间抢到了头球攻门的机会。我们今天看到长春队在锋线上的这些球员啊，身体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来看一下啊，这在右侧的一个传球，正好是越过了防守队员的头顶，在中间抢点的攻门，击中球门的立柱。哦，这一下好危险。这也是给大连队敲响了一个警钟啊。长春队用一次击中球门立柱的行为来告诉大连队，东北超

0: 长春来了。这不仅仅是一个业余的比赛，这更是要捍卫长春的一场比赛。自号应少康。王索龙指导呢，看到了刚才这个击中球门门框的这个险情，显得表情有些凝重。张宇，今天这个首发阵容的调整，是不是在你看来是对我们开场呢有一些不利？
1: 对，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个调整吧，有一些是对位的换人吧，然后也有一些是人员上的改变，就是平时的训练可能磨合的也不是很够，今天的比赛的话应该会给我们带来的很大的困难。
0: 现场球迷非常享受现场的这种氛围，在东北超开始了之后呢，很多主场的球迷呢，哦，又漏了啊！我们来看，不过大连队的落位都已经到位了，中间有人包抄，远点，好危险，又到了另外一侧，一个假动作，再传回来，打门，赶快解围，门前的险情不断。看看有没有反击的机会，速度。这两次呢，也是给大连队门前呢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持续的进攻，而且呢，尤其是二次进攻，对大连队的威胁很大啊，因为这个队员们都没在自己的位置上。哦，从前9分钟来看，这支长春队确实有着很好的战术素养啊，这些队员们呢显得相当的默契，在中间的杀伤力很强。你说今天和这个位置上的调整，我们的防守还没有进入的状态有没有关系？
1: 我觉得是有关系。比如说上一场的10号高旭是踢的一个中后卫的一个位置，但是现在这场比赛他是顶到了一个中锋的位置。
0: 裁判要请视频裁判来介入一下。我们东北超的规格非常高啊，所有的比赛呢都安排了 VR 裁判，有回放的系统。我们来看一看，现在是要来甄别，哪一次的进攻存在问题。我们知道 VR 呢介入呢都是在一些关键的判罚上，点球或者是有红牌的一些细节上才会 VR 的介入。这个是不是对方的球员在投诉有手球的嫌疑？还是出的这一脚踢到了对方起跳的球员？张宇，你怎么认定这个球呢？
1: 我觉得是踢到了对方球员的脚踝吧，这个球。
0: 对，这个球如果要是没有触碰到足球，踢到对方的脚踝的话，对，这个镜头放大了，是不是裁判就要有所判罚？对方起跳，踢到了对方的脚踝，导致倒地，他失去重心了。
1: 但是我觉得这个球李烨也是看着球，看这个对方球员也是从后排插上的，注意力完全都在球上。看裁判怎么去认定这个球吧。
0: 对，这个时候呢，这种球就要看这个裁判对比赛的理解了。似乎这些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在这一次，主裁判在和视频裁判交流。视频裁判呢是王威啊，主裁判是杜建新。哦，裁判判罚了点球，没想到在第10分钟的时候呢，主场作战的长春队率先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这个时候要考验一下大连队的门将了。现场是一片欢腾，大连队的门将是邱宇恒。

0: 在第十一分钟的时候呢，主裁判认定了刚才大连队在禁区里的一次犯规。长春队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这个球呢是在球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呢，我们是踢到了对方的球员。对方的场上队长武博洋在上一轮的时候呢，同样长春队获得了一个进球，也是武博洋打进的点球。看看他在本次赛事第二个点球处理的怎么样。大门球进了。十二分钟的时候，主场作战的长春队通过点球1-0领先大连队。这样武博洋应该成为到目前为止这个东北超的最佳射手，两个进球都是通过点球获得的。没想到啊，没想到，大连队先失球了，先进球的是长春队。我们看到现场是一片欢腾，这个进球呢是让现场所有的球迷都躁动起来。大连队出师不利，开局不利，看看接下来的比赛我们怎么做调整。现在比分变成了1-0，不过我们东北超呢是需要这样的一种精彩的内容的，是需要这样一种气势的。东北超呢叫做整装东北，势不可挡。当然我们输赢都是一家人，谁赢都是东北赢。现在这个进球呢让东北超这场酝酿已久的绿茵狂欢把它掀到了高潮，及时的补位把这个球破坏出去了。
1: 这段时间很危险。
0: 这个长春队上场了之后呢，这三板斧砍的确实是比较凶啊，主场的气势很到位。接外球，

这个进球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今天确实是一场将会是一场精彩的对决。至少到前15分钟的时候，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两支球队都是在拼尽全力蓄势待发，他们展现着长春，展现着大连两地不同的足球风格，展现着不同的城市风采。

0: 长春呢也是一个非常有足球底蕴的城市，长春亚泰呢也曾经在中国足球历史上相当的辉煌，像杜振宇在长春亚泰效力的时候拿到过2027年的中国足球先生啊，长春亚泰呢也问鼎过中超联赛的冠军。这座城市呢也是相当有底蕴的一座城市，大家所熟知的长影啊，一汽，尤其是长影呢是为新中国带来了很多这个难以磨灭的影视的记忆，像什么英雄儿女啊、平原游击队啊，都是来自于长影的。可能张宇年纪比较小，这样的这个经典的电影你可能没有看过啊，
1: 是没太听说过。
0: 当然长春亚泰队他们留下的这个亚泰的班底也是一直在努力输出的很多的足球人才，也是亚泰培养青训系统培养出来的很多优秀的足球人才苗子都已经遍布在中超的各个球队当中。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他们的足球的风骨并没有丢，在场上呢还是显示出了非常强大的竞争力。在这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几乎没有看到大连队能够攻到长春的后场啊，都是长春在主导着进攻啊。今天确实呢，在刚刚开场以后，所有的风头都被主场作战的长春都抢走了。小修禁区前沿，危险。好，门将没收，看看能不能组织起有效的反击。

边路向前推进，给的力道稍稍小了一点。现在我们试图从边上开始找到对方的一些空档，就是进球的武博洋，他呢也是亚太的这个梯队球员 U21 的梯队球员。这球显得稍稍有一些着急了，沿着边路向前推进，中间有两点的包抄，再给到禁区远端，头球解围，注意第二点的保护。亚太队的这些球员呢，显得这个在身体对抗方面呢是稍占有一些优势的。今天呢，看到了有两位新疆籍的球员呢，在场上是相当的活跃啊，伊利亚尔和在锋线上的穆斯塔帕。

大连队向右侧发展，团队两人过来包夹，这球不太好出来了，哎，传出来了，但是我们的中间包抄球员呢，并没有及时的跟进，

0: 裁判响哨了。26号后卫刘易阳啊，身材高大的后防球员。对方的失误，这是一个铲到脚踝的一个犯规。今天大连队的10号球衣是高旭是吧？
1: 对，高旭。高旭之前也是大连八中的一名毕业生。
0: 嗯。这个定位球显得这个距离球门比较远，看大连队再排一下啊，我们看怎么在中路的位置上接应。在前场积极的拼抢，还是有效果的。哎，这段时间大连队稳住了阵脚以后啊，把这个进攻呢能够有序的向前推进了啊。
1: 对，开始有一些控球，有一些危险的进攻了。
0: 嗯。双方在中场拼抢的非常的积极。32号王树林。

0: 长春呢，作为吉林足球的核心城市呢，在这次东北超的筹备也是全面的到位。主场长春奥林匹克公园球场呢，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座球场啊。而且他们推出了看球游长春的主题线路，那么净月潭、还有长影旧址博物馆，包括伪满皇宫博物馆，很多景点呢是一起联动，打造着属于东北超、专属东北超的观赛加文旅的一站式的体验。对方的这个拼抢相当的积极，这个位置上的一个任意球是一个机会。张宇，我们队里的脚法好的球员很多啊。
1: 嗯，是。
0: 看这个任意球谁来打？

0: 门将刘振义，盘一下他的人墙。
1: 四号燕少峰来主罚。
0: 嗯。打门，哎呦，打高了。殷耀康也是在上一场比赛斩获了一粒进球的。

中场拦截下来，远端速度一对一转身往里抹，在传的时候没有打中球的部位，在左侧啊，速度还是具备一定的优势的。现在大连队呢频繁的通过两个边路来渗透对方的后场，角球看到屏幕的下方呢，王子龙主导在不停地呼唤自己的队员，后点这球给大了，力道没有控制好。这时候看到了我们大连的球迷，今天呢远征到长春的大连球迷呢有将近1000球迷啊，他们把大连蓑衣湾足球场的氛围带到了长春体育场。

两次解围，解围不利，在第三次争顶，这个有手球的嫌疑啊！看到长春队进攻球员呢，用手扒了球了。今天长春队在前场的拼抢是异常的积极，

0: 进攻端的一个犯规。确实，在这么多球迷主场的助威声之下，队员们显得相当的兴奋。这对于大连队的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来说呢，可能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因为我们整体的平均年龄并不是很大，大家对于这样的大场面的这种比赛经历的还不是太多，是吧，张宇？
1: 是的，尤其是在客场面对这么多球迷，心理上肯定是有一些压力的。
0: 对，
1: 现在这个情况，我们还落后一球，肯定是对于心理上还是一些技术上场面，我感觉还是有一些困难。
0: 小伙子们得顶住压力啊，这是一次难得的成长和磨练的机会。向前的反击，中间有两点的包抄，两个人过来围堵，裁判这球吹了，两个人呢是都是二分之一球啊。王淑怡，对方呢锋线穆斯塔巴，裁判拿着黄牌过来了，这个锋线球员穆斯塔帕看起来身体非常的强壮啊，在这个前二十多分钟呢活动非常跑动很多，很活跃的球员。
1: 被主裁判出示这张黄牌，
0: 嗯，
1: 这个动作还是比较危险的。

0: 由于在东北超一亮相了以后呢，大家都觉得大连队的实力异常的强劲啊，所以呢，所有的球队在面对大连的时候，尤其是大连打客场，这些球迷呢都会有极高的热情来为自己的主队加油助威，这就给大连队造成了极大的一种心理震撼，尤其是再加上小伙子们可能经历这样的大场面的次数并不是太多啊，这也需要队长张宇及时的归队啊，来稳住阵脚。
1: 现在这个时刻更需要一个人站出来把球控住，来组织好大家。现在场上队长张雪龙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0: 好，右侧比较空，打到右侧。
1: 两个人的想法没有到一块去，传的有些大。
0: 中前场人抢断，哎呦！漏过了整个中场，到了右翼啊，中间呢两点的包抄，头球危险，再解围，这球踢在对方的身上，门球。
1: 长春队的反击速度还是非常快，非常犀利的。
0: 这30分钟了，我们看到长春队几次反击都非常有质量啊，
1: 是
0: 思路相当的清晰，
1: 给我们造成了不少的困难。
0: 对。

0: 哎，这球传的又失误了啊！这样的传球失误呢，是给了对方很好的反击的机会。再到禁区，好的，中间是位置站得很稳。再解围，没解围远，后点。就第三次解围，哎呀，这球传到禁区里，易少康呢是奋不顾身的把球顶了一下。
1: 这个球可能会有打手的嫌疑。
0: 对，到目前为止呢，视频裁判并没有介入啊，但是刚才的慢镜头回放呢，好像这个球确实是有点手球的嫌疑。
2: 换下32号王素林，换下18号高月晨。
0: 哎，大连队换人了。高月晨上，18号高月晨上。高月晨是中场球员啊。
1: 嗯，对，高月晨在这次比赛中踢的是左边后卫的一个位置。
0: 嗯。这是王所龙指导的一个看到问题的一个对位的换人，在今天的前30分钟呢，对方的右侧打得比较凶啊，我们现在用一个左边后卫呢，把右侧把这个右侧对方的右路的进攻呢封堵一下，压制一下对方的气势。向前突进啊，但是呢两人过来围堵，我们好像没有人上前接应，对方破坏出了边线，

0: 高旭，比赛来到35分钟啊，大连队要稳住阵脚。现在呢，问题是在中前场的时候呢，好像少一个中间的支援和接应的点。我们的锋线呢，背身拿球好像也拿不住球，所以现在导致进攻不是很顺畅啊。
1: 对，现在更需要一个能拿住球、把球分出来的一个球员。比赛已经进行了35分钟，我们好像没有尝试过射门。
0: 对，还没有射门呢。反而是长春队主场作战的士气正盛啊，多次在大连门前呢形成了很大的威胁，而且他们的2次进攻、3次进攻，大连队解围不利，都会给对手造成很多的机会。

联球迷身边呢就是长春的球迷，长春球迷呢也用他们各种各样的方式呢在欢迎着大连的球迷。其实在第一轮比赛过后呢，我们就看到了四省区的民众因为东北超紧紧相拥，共会东北一家亲的欢乐图景。东北超呢也是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超级 IP， 这场绿茵狂欢不仅以震撼人心的声浪迎接着东北足球的荣耀回归啊，更以整装待发的强大阵容发出东北携手向前共促振兴的集体宣言，整装东北，东北一家亲。在场上当然是你来我往，互有争抢，但是我们是以体育的一种方式，以体育的精神来书写着专属于东北超的荣耀。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现在大连队的落后呢，反而让更多的球迷呢是关注着这场比赛，关注着大连队的表现。似乎在比赛之前，在东北超开始之前，大连的球迷都非常骄傲地认为大连队必定是东北超的冠军。而且在第一轮呢，其实我们也没有遭受到更多的挑战。哎，不过说来也巧，其实第一轮我没有暂时的落后，对吧？被哈尔滨在自己的主场呢是以1-2领先，以2-1领先。不过呢，随后是又打进多球，将比分又扳了回来。这也是足球带给东北超的一种独特的魅力。当所有人都认为大连一家独大的时候，往往会遭到更多的挑战。球出底线了，高月晨

0: 大连队在前场呢开始有压迫的这个动作啊，有五名球员呢都是积极的向前逼近对方，所以现在能够形成局部的一个小组的围墙，希望能带来好的效果，这需要更多的体能的支撑。张宇认为我们球队的这个体能储备你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经过从年初到现在的备战，体能储备这方面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很早就在大连集训了。
0: 对，集训的时间也足够长，我们的东北超呢也是记者也是多次去探班，每次探班的时候呢王索龙指导呢都是带着球队呢进行艰苦的训练啊，球队呢也是在冬天的时候就初步成型了啊，经过了冬天的这个体能储备期啊，战术演练期，显得相当的成熟啊。今天呢是在长春的客场呢还没有真正发挥出属于大连的实力，小伙子们在逐渐的适应着比赛的状态和节奏，

0: 这球犯规了。长春的球迷也是挺厉害，40分钟了啊！其实从比赛开始前10分钟就在高声的呼喊、高声的歌唱，已经坚持了40分钟了，说明长春球迷的体能储备也是相当到位啊。
1: 等到大连主场所去所以完，让长春看看大连球迷的体能储备。
0: 现在可能大连球迷在观看比赛的同时呢，已经摩拳擦掌，准备着迎接长春的到来。
1: 漂亮的转移，
0: 好，中间有3点的包抄。这样的球其实效果并不是很好啊，再给到中间，过渡一下。二次进攻，给到右侧。现在中间有4个点了，抢点。1点被破坏了。

0: 这球有犯规了啊！刚才是拼速度在边路上。我总觉得现在大连队在进攻这个体系方面呢，没有在中间的一个衔接，显得就比较仓促啊，失误率也比较高。两边拿了球以后呢，就直接向禁区里掉。现在这个情况并不是太好，我们的中锋现在拿球能力也不是特别强。对方的中后卫的身材对抗能力都比较好，所以把球直接打到禁区里以后呢，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1: 我觉得问题还是中场现在没有做出一个串联吧，没有获得于更好的控制于球权。
0: 在以往张宇没有受伤的时候，这个活儿你来干对吧？
1: 啊，是我干。
0: 那现在能干这个活的是不是还没有上场？
1: 是还有杀手锏。

哎，上半场所剩的时间不多了啊，现在还是一个1-0的比分。不过，其实长春队的进攻显得比较热闹，但是到目前为止，也就是获得了一个点球，他们也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威胁。还有一次击中球门的立柱，对吧？

0: 有越位了。
1: 上半场比赛补时3分钟。
0: 现在进入到上半场比赛的3分钟补时。

0: 哎，这球没给犯规啊。他们现在拿了球呢，就是一小的向前快速的反击。两位前锋的速度和身体对抗能力都比较强，他们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找到机会。好的，下底渗透，球权还有，中路人太密集了。
1: 上半场补时三分钟，
0: 分到右翼。裁判的哨呢来的稍稍晚了一些，还要观察一下场上的局势啊。

我认主38号，他的一个犯规。队医赶快上。

王宇豪。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中场结束的哨音。45分钟过后呢，客场作战的大连队，比较意外的是一球落后长春队。这场比赛在上半场呢是由队长武博洋打进了一个点球。两场比赛呢，长春队到目前为止都是用点球获得了进球。大连队呢，随着比赛的进行呢，也逐渐的找到了一些感觉。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相信会有相关的一些调整，但是整个上半场呢，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好的主场氛围感，这就是东北超我们所期待的。好了，观众朋友们，中场休息过后，我们再来关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好，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是一个1-0的比分啊，没错，是咱们现在暂时落后了啊。大连队今天呢，在上半场的时候呢，被主场的气势，有点压住了啊。队员们呢，这个没有发挥出自己应该有的一种技战术水准来。长春队呢，通过一个点球啊，暂时领先着大连队。总体来看，在上半场比赛呢，长春队其实，他们的这种进攻态势呢，显得也并不是非常凌厉。他们在中前场的这种打法配合呢，也比较呆板。他们通过前面的几个高中锋的强力的冲击啊，能够为大连队的门前带来一定的威胁。那个点球的获得呢，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些许的意外的啊。我们呢逐渐适应了场上的节奏以后呢，也是有比较好的发挥。不过呢，比分方面呢，确实现在是0-1落后对手了。张宇看着也是比较着急啊，因为呢，以前呢，受伤的队长张宇呢，就是在干中前场衔接的这个活儿。现在呢，对方的中前场的这个防守的比较力度比较大啊，也这个出脚比较狠，所以我们现在中间上没法盘活起来。张宇看得比较着急，

0: 在充电桩这个问题，张宇觉得我们在上面还有什么问题？
1: 我觉得是对于我们来说，上半场，一开始的比分落后还是比较意外的吧，因为对方的一个点球也是打乱了我们刚开始的一些节奏。我们后来也是有一段时间也做得比较好，开始慢慢找回一些感觉。但是我觉得现在目前的话，我们就是有点太盲目于丢失球权了，
0: 对。
1: 然后如果拿不住球，我希望下半场能把这个问题改变的话，我希望我相也相信我们能打回来。
0: 你觉得咱们下半场还有什么可用的将才在中前场可以组织的？你认为，王指导会不会再派上一些这个中前场拿球比较好的球员？
1: 对，我觉得肯定是会的嘛，因为比替补席上还坐了一些上一场的这些主力，然后这场是坐在了替补席上，可能有一些伤病的影响吧，可能这次没有到首发的阵容里吧，我觉得下半场肯定会有所调整。
0: 对，这让我们对下半场更加期待了啊！好了，稍事休息，我们继续来关注东北超长春对大连。
2: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焕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到卡尔美大商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长春对大连的下半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中场呢非常热闹，长春这座体育场呢也是带来了很多的精彩的各类的演出啊，来为东北超助兴。长春呢也是为东北超做足了准备，赛会筹备也是全面到位。结合着文旅项目，他们推出了看球游长春的主题线路，净月潭长饮旧址博物馆，还有各个景点都在联动，打造着观赛加文旅的一站式体验。长春呢也是北国春城，四季温润，绿荫满城。这里呢是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也是电影文化摇篮。长影的旧址一汽厂区镌刻着工业和文明的双名片，这座城市的城花呢是君子兰，也代表了这座城市的气质和他们的所展现出来的精神。大连呢也是黄海之滨的足球名城，八冠荣耀，全民足球。所以当春城的沉稳底蕴遇上滨城的奔放激情，这场比赛在前45分钟展现出了足够的技战术风采。尽管现在大连是一球落后，但是所有的球迷都对大连在下半场比赛充满着期待。在中场的时候呢，我们和球员张宇呢也聊到了现在球队呢缺乏在中间的拿球队员，如果能很好的把进攻组织起来的话，大连队还是能够用自己的娴熟的技战术来打击对方的。上半场比赛其实长春队呢在中前场呢也是通过积极的拼抢觅得了一些机会，他们刚开场不久呢就是击中了一次球门的立柱，随后呢有一个42分的点球扩大了比分。其他的时间呢，大连队自身的进攻组织不是很顺畅，导致了对方在中线上抢断了之后呢，带来一些快速的反击，造成一些威胁啊。现在的比分呢是1-0，上半场比赛呢，大连队尽管落后，做出了一些换人调整之后呢，我们看到了在中线上的组织，两个边路的进攻啊有了一些起色。所以我们对下半场比赛充满了期待，看看大连队有没有什么人员方面的调整。
1: 长春队请求换人，换下
0: 长春队有换人的调整。其实长春队在刚刚开场几分钟的时候呢，就做出一个换人调整，在锋线上的王庆峰被换下啊，他是带着很多的流量上场来亮相，用特殊的方式来助力东北超。一球落后的大连队呢，也是充分准备了下半场的比赛，我们看看大连队在进攻端会有哪些方面的调整。我们可以忽略不计上半场那一次意外的点球，长春队呢也是在东北超开赛以来呢第一场比赛获得一个点球，那么第二场比赛同样以点球的方式呢是洞穿了对手大门。好，一声哨响，卡尔美大商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长春对大连的下半场比赛现在开始了，双方异地再战，大连队白色战袍，左侧向右侧攻。现在还没有看到大连队有什么，大连队有换人的调整，王月浩上换下了29号，29号锋线的潘国民。这样呢就和在第一场比赛的首发阵容呢越来越接近了。现在的换人调整呢是王宇豪和王月浩，两位球员都在场上。

0: 边路的传中，中间抢点，一路的狂奔，两人过来防守都没有阻止对方向前的速度，分到左侧，好的，这次的防守呢非常的冷静，出脚的时机恰到好处。王宇航的反攻，王宇航在中间这个位置上，其实他要更多的承担这个中前场衔接的作用啊。
1: 对对对，是。

明显的大连队的防线呢提得非常靠上，形成一个三人的包围圈。来，球歪打更高，到了右侧，先出一脚送给对方一个小球。张竹轩，大连队的后防球员张竹轩

0: 角球，裁判到禁区里整理一下禁区里的秩序啊。现在长春队进攻球员呢埋伏在点球点附近，要向前冲，形成两个小团队的向前冲击力量。头球，哦，这球危险！哎呦，好在是对方这个顶呲了啊！这个球要是顶上的话，其实我们的防守已经是漏人了。
1: 幸好没有顶正部位，要不然比分可能又被改写了。
0: 这球很危险啊，在防守的时候呢，一定要盯人盯紧。对方的这个战术呢，也是形成了两个小的团队作战，分组，然后呢，瞬间分散开以后，吸引大连队的防守注意力，找到了一个在门前攻门的机会。这球应该能拿一下啊，然后再策应一下进攻，但是球并没有拿好。又是在边路的直接突破，中间有两点的包抄，大连三人在防守，门将没敢动这个球啊，顶出了底线，又是一个角球。
1: 长春队的两个边路是非常快的，
0: 这两个边路这两次突破的速度都非常快啊，
1: 给我们造成了不小的困难啊。
0: 上半场比赛，王索龙指导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了，所以呢，在左边路的防守呢进行一个相应的换人。连续的角球，这是连续第三个角球。

0: 在镜头里呢看到了队员们细节的一些拼抢对抗跑动。哦，这儿好在地下没有停好啊，没有打门的机会，再打门球稍稍偏了一点，还是让对方在禁区前沿找到了射门的机会。今天这个长城队射门的欲望非常强，73号帕克扎提
1: 这球打的力量还是非常足的。
0: 嗯，这是下半场比赛刚刚换上场的，体能非常充沛，那他在边路的几次快速的冲刺啊，显示了足够的速度优势。这样的话大连队也获得一个小球机会，看看我们的定位球的战术有什么精密的布置。往往在落后或者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之下，定位球是一个很好解决问题的办法。

小球前点门前第二落点，还有哦，后点这儿有机会了，把球停下来，转身角度太小了，在门前被门将没收了。门将快速的抛出了手抛球，想发动一个快速的反击，这个手抛球力量非常大。大连队终于是刚才通过角球呢，是制造了对方门前的一片混乱，险些造成得分啊。门将这个手抛球从禁区里一直抛到了中线啊，看到自己队友高速的前插，想发动一个快速的反击。你看啊，两个队员呢是跑到了一条线路上，自己造成了自己的一个阻挡。现在呢，大连队的人员分散不够，一对一，没找到转身的机会，再蹭应出来。这个点上也没有咱们的进攻队员呐，进攻还是应该再打得耐心一点。很明显呢，我们现在的传跑呢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默契度啊。头球摆下来，边路向里插啊，好的，防下来以后由手转攻，再分到边上，想过啊，现在场上的局势呢是愈发的紧张啊，这让长春的球迷呢在场边呢显得格外的兴奋。长春球迷呢用整齐划一的掌声口号来为自己的主队加油助威。打身后，这球好像并没有越位，左脚起来角球。现在中场对方球员出球的时候，我们给对方球员的空间有点大啊，并没有尽快的贴身，让对方能够从容的出球，这就导致了防守的后防线的一些被动。角球。今天长春队已经在角球方面呢数次远远领先大连队6-2。这球传出来以后，我们的球员呢并没有注意到球在跟随自己在跑，长春队马上发动反击。哎，裁判给了一个角球。这球改判了，大连队从后场呢缓缓地推进到前场，但是我们看到从后场向前推进的时候呢，其实中间能够接应的点并不是太多，现在有回撤接应，还是用这种从后场直接起球的方式找到前边，看到没有机会在中场过渡，做一个假动作，这样的传到禁区没有什么威胁，直接交给了门将，我们还是没法把中前场两个边和中间很好的结合起来。这种单一的打法呢，对于对方的防线来说呢，没有太大的威胁。

好的，踢脚传得不错，但是防线注意力很集中啊。这是刘易阳，他把进攻球员背在了身后，先卡到了身位啊，这样的话就没法继续让球朝着理想的方向去发展。

0: 这个有手球的嫌疑了。现在就是这样的，贝申拿球的时候呢，好像没法把这个球很好的能控制下来，形成一个进攻的支点啊，两侧在同时向前插上。
1: 上一队换人，换上十一号李烈，换上44号林玉华。
0: 大连队进行换人了。这是张宇，这是在哪个位置的调整？
2: 这是在右边锋的一个调整，用44号林奕航换下了11号李烨。
0: 在锋线上的调整是不是会更多的在右侧发动一些进攻呢？
2: 对，肯定是想在边路有所作为。
0: 来一脚远射，哇，好危险呀、啊！这球打的质量相当高，这球打的质量相当高，而且呢，势大力沉，就是擦着球门的立柱飞出了底线。门将已经做出了全力的展开的扑救，这是一个抢断，抢断过后，趟了一步，马上起脚打门。今天真的长春队是，在我看来呢是超水平发挥了啊，在第一场。他们并没有如此高的水准，今天真是在自己主场球迷的策应之下，同时呢也是面对大连的这种心态之下，有超水平的发挥。

0: 比赛将近六十分钟，现在场的比分还是1-0，长城队还是上半场的一个点球领先大连队。大连队呢做了数次的换人调整，我们看看换人之后呢，在右边锋这个位置上会不会有所突破，会不会能够撕开对方的防线。今天真的是要为长春球迷点赞了，他们整齐划一的口号和主场氛围的营造，给球队呢带来了无限的动力。好球，这球传得不错。哎呀，这球打的那是软弱无力呀、啊，好像是四传四射。刚刚上场的44号，张宇给我们介绍是右侧的偏右侧的一个前锋。
1: 这个球可能幸福来得太突然了，还是没有把握好机会。
0: 现在在边路向前突进的时候呢，往往都是单兵作战，自己的队友呢没有及时的靠近，无球跑动少一些，所以他传球的点就并不是太多，
1: 支援队友还是少了一些，
0: 因为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合力啊，更多的还是要通过单兵作战，这个效果就不会太好。好的，这三个人传球不错，摘出来往前给，球并没有越位，但是角度有点小，回传一下，起球，远端争抢，裁判判了一个在禁区里争抢的一个犯规。队长张雪龙高高的跃起，从后边扛倒了对方。场上队长张雪龙。对，上半场我们就提到长城球迷呢今天是非常给力啊，相信所有的大连球迷呢都已经蓄势待发了，等到长春来访蓑衣湾球场的时候，相信大连球迷呢也会带来不一样的魔鬼主场的氛围。当然大连队不仅如此，也为所有的东北超客队的球迷提供了更多的惊喜，不仅有球迷的惊喜，还有观赛的相关的一些保障。大连很多景区呢联合起来推出了相关的一些旅游政策，不仅是要看球，同时呢结合着文旅，大连众多的文旅项目呢也是向东北超球迷优惠开放。大连也是推出了很多个性化的特色化的服务内容，多部门联动，让独属于东北超的文旅项目能够提供更好的更强的专属于东北超的服务。相信随着东北超的进一步的深入，我们会让更多的球迷感受到大连的热情。

太阳队还是在左侧，三个人的小组配合，左侧又空了，传球，中间门将没收，门将没收了以后呢，快速的发出手抛球，希望推动快速反击，但是我们看到大连队向前的意识并不是太强，而且长春队回防的速度也很快，

0: 击球有越位的嫌疑啊。边路的一对一，还想过，
1: 确实是啊，现在咱们单兵作战的次数太多了，大家都是各自为战，没有能够通过球的运行让整个球队联系在一起，
2: 配合之间的默契还是不错。长春队换人，换下11号李嘉诚，
3: 换上87号刘冠宇。87号前锋刘冠宇被换上，11号李嘉诚被换下。

前场理想的效果也并不是太好啊，对方还是简单粗暴的一种打法，直接到前场，但是追回来了贝塔。

门球。蔡文鹏指导，蔡文鹏指导今年48岁，他呢也是来自于大连东北路小学的优秀的球员和优秀的教练员。

0: 上身体，把他中间拿到球，看到了在左侧移动的队友，这球给的稍微有些大啊，防守呢不敢大意，把球破坏出了边线。哦，是有点抽筋儿啊。十二号张竹清刚才抽筋了啊，现在呢正好是换人的调整，他直接被换下，他也是为了节省时间，自己呢努力的蹦出了球场啊，在边线休息了。十九号牛鹤卢被换上场，这也是一个对位的换人是吗？
1: 嗯，对，牛鹤林是一名中锋，可能要让23号王卫浩打到他原本的左边锋的位置上。
0: 嗯，同时呢，李宗行也被换上。
1: 对，
0: 李宗行呢也是上一场比赛有所斩获，第一个球就是他进的，而且呢是整个东北超的第一粒进球。
1: 对，是。
0: 好球，这儿有机会了。哎呀，稍微让了一下，这个机会就擦肩而过。
1: 还是等了一盘，如果迎上去打门，可能是一次比较好的进球机会。
0: 对，这个稍稍迟疑了一下。机会就是这样的，稍纵即逝。好的，小后跟一传，比赛将近70分钟，是不是大连队要发力了？通过这两次换人，
1: 能看出有些对位的调整之后，大连队开始有一些像模像样的很威胁，对对方有威胁的一些进攻。

好的，中间策应一下，然后球来一脚打门，好的，在中间背身转身，强行转身往里抹，这有打门的机会了。哦，哎呀，这一脚打门的是被门将的是奋勇的单手将球拖出，这个扑的漂亮，打的也漂亮。一号门将刘振义，这球打的相当有质量啊，但是刘振义的反应奇快，这是开场以后可以说大连队最好的一次机会，通过换人的调整我们找到了机会，这是一个好的信号。角球后点头球摆进来，

0: 其实这个换人，立竿见影，我们就看到了效果了啊。
1: 对，是的。十九号牛鹤林也是在东北超赛是你第一次出场，刚开始上场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
0: 看起来他是一个高中锋这样一个角色。
1: 对，是的。

比赛来到71分钟，大连队刚才带来了本场比赛最有威胁的一次攻门。这次攻门呢，是否能够吹响大连队全面反击的一个号角？可喜的变化呢，就是在中前场中锋这个位置上呢，是能够拿球，把球停在脚下，然后做一个策应，这样的话大连的进攻呢就更加丰富立体一些。

0: 沿路的个人盘带，看到机会不好。嗯，裁判又响哨了。刘鹤麟上场之后呢，确实带来了一些变化。刘鹤麟也是硬博 U21的球员是吧？
1: 刘鹤麟是之前大连八中的毕业生，现在在哈尔滨上大学。
0: 嗯，身体很强壮啊。好的，几次传递，选择一下，
1: 带的
0: 带的有点多啊。持续的进攻，右侧，好的，把球拿下来，挑一下，再打门。

0: 网约号。
1: 这球长城队的球员防的还是非常快的。
0: 嗯，今天整条长城队的后防线表现很出色，注意力很集中，再加上刚才门将刘振义那次精彩的扑救，大连队的攻势现在已经开始抬头了。随着长城队体能的逐步的下降，现在大连队还是在耐心的寻找一些机会。刚才现场的广播呢，是现场到场的球迷人数是30900人。第一场比赛呢，长春是到了31000名球迷，这场呢又是过了3万。这座体育场的整个容纳量呢是38000，所以呢几乎是满坑满谷啊，所有的球迷都来到体育场来为球队加油助威，充分说明了东北超呢现在已经是深入人心，大家都非常期待着每周一次这样的比赛。镜头在回放着刘振义刚才那次精彩的扑救，这个反应真是神速啊。王翰被换上啊，傅子豪换下，长城队进行换人调整。好球，这球拿下来，看看怎么处理。好的，这儿有机会了，继续前沿打门。哎呦，这球没有准备好啊，没赶上步点。你看啊，这个张宇现在随着对方的体能下降，我们是机会越来越多了。
1: 对，尤其是换人调整之后，前场的配合慢慢的体现出来了。

伊法热尼，刚才也被换上，就是刚才长城队的两个换人的调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距离全场比赛结束呢还有十多分钟的时间，留给大连队的时间不多的情况之下，小伙子们能不能依旧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同时呢也有一个相对平衡的心态，进攻呢也不能过于急躁，否则的话就是事倍功半。所以看看这余下的时间，经过调整后的大连队能不能把握机会。

起球了。这一个大球，大脚传到了前场，这个效果确实不太好啊。这都是门将的控制范围，而且没有什么速度，球飞行的时间过长。裁判刚才出示了一张黄牌，这个可能是在刚才这个开始大脚的时候呢，有一个附加的动作。

0: 前锋动得稍稍慢了一点，这球给的比较突然。好球，这球冒顶了，哎呦，可惜，
1: 还是蹭到了一点，要不然球落过来可能是一次破门的机会了。
0: 眼看就要冒顶了。

前场一个犯规啊，这是一个任意球，

0: 刘冠宇，根据门将的指示来做出一个人的人墙。大连队八位球员都参与到进攻当中，这是一个前场定位球，跑动，好球，点不错，打门，再补射，球进了，球进了。八十分钟的时候，大连队追平了比分，通过一个任意球，又是四号应少康，哦呦，应少康呢也是本届赛事第二粒进球。再来看一下，往前一趟，门将脱手了，这是两点的进攻，非常有层次，前后的包抄。应少康呢是在门前捡了一个正着，好球啊！大连队在八十分钟顽强的追平了比分，就是这样的。大连队呢还是有底蕴的球队，他们坚信自己能够将比分追回来。足球它就是这样的，就像是冲浪，重要的不是浪大浪小，重要的是你站在这个板上的姿态。所以大连队不急不躁，第八十分钟将比分扳平了，1-1。其实刚才队长张宇呢也说到了，我们进攻逐渐的开始抬头了，对不对？
1: 对。
0: 王索龙指导呢通过一系列的换人啊，把这个场上的局势呢逐渐的扭转过来。这个呢也是足球战术当中的一种此消彼长，在对方的体能下降的同时呢，我们要用更多的战术的变化来让对方应接不暇。刚才的这个定位球呢也是让对方在盯人方面呢没盯紧，前场呢得到了机会。所以相关的换人调整呢还得看教练的功底啊，这是王索龙指导和贾文鹏指导在斗法过程当中，你出一招我也出一招，略胜一筹了。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现在来到了82分钟，双方是1-1的比分。
1: 能看出长春队的边路体能消耗也是非常大的。

0: 射门的比呢，双方都是四次，4-4啊。在刚刚开场20分钟的时候呢，其实长城队要远远领先的，大连队是逐渐找到了比赛的节奏，适应了比赛的氛围。确实啊，张宇，现在这个长城队队员体能下降比较严重啊，
1: 能看出来有一些球和速度明显下降，
0: 对，腿都显得比较沉了。哦，这个转移没有转移好。球权来回的转移。我们看远端呢，还有球员倒地了啊，开始抽筋了。
1: 这场比赛的强度还是非常大的，对双方的消耗还是非常大的。
0: 对，尤其在上半场刚开场的时候，长城的队员显得非常兴奋啊，在场上呢是这个不惜体能的奔跑，所以到了80多分钟的时候呢，现在体能基本上到了一个枯竭阶段了。其实我们看到看台上呢有很多这个身穿各种蓝色服装的球迷啊，带着各种的广告效应，东北超就是这样的。他们不仅仅是靠着在场上这些队员们出众的技战术状态出圈的，更多的呢是围绕着东北超，让全国人民了解了在东北的各种各样的美食，东北各种各样的方言，东北各种各样的有趣的对话。这样的出圈呢，也是我们所期待看到的。足球联系着更多的呢是来自于生活，足球扎根于生活，还有升华于生活。长城队的队员呢也是被担架抬出场外了，是不是没法坚持了？我没有数啊，现在长城队不知道还有没有换人名额了。后卫不敢大意啊，把球大脚推出了边线。现在比赛到了决战的时刻了，距离全场比赛结束加上伤停补时大概还有5-6分钟的时间。长春的体能呢也是到达了一个枯竭期，大连现在势头正盛，当追平了比分之后呢，这正是大连队能够掌控比赛的时刻。接下来就要看机会把握能力怎么样了，球停的稍稍有一些大啊。

打到禁区，门将没收了。我们看到现在门将没收了之后呢，也在稳着比赛的节奏啊，没有长春的队员再像上半场那样。

0: 刘轩又转移了，这个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
1: 大林队传球311次，长春队传球189次，能看出大连队的控球率还是差一点，是长春队的两倍。
0: 嗯。那前面拿到球，一对一，大连队的防守队员都回来了，
1: 危险
0: 大门。在进攻的同时呢，防守端也不能松懈啊。比赛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大连队能不能组织起像样的一次进攻？还是没有急躁啊，把这个球呢稳稳地向前推进。这球传球的线路太长了，中间隔了两个防守球员，很难洞穿。

好，角球。一比二。三分钟的补时啊，现在已经进入到暂停补时了。大连队的定位球、角球的机会，刚才呢就是通过一个前场的任意球洞穿了对方的球门，在对方体能严重下降的情况之下，看看在定位球方面能不能取得进球。裁判在不停地在维持着场上的秩序啊。

角球出来，前点。哎呀，这个角球啊，操之过急啊，还没有碰到前点队员，这球就直接出了底线了。这样的话，补时已经过了一分钟了。推进，转过身来，四个球员在包围啊，形成了包围圈。一看形势不好，再回传一下。禁区里，能不能想到第一个落点？向前跟进，哎呀，门将都没收了。哈伦快速反击，咱队员都已经跑不动了，所以呢，即便是在一个点上有快速反击啊，也没有形成威胁。角球

最后时刻，长春球迷还在不停的高喊，还为球队加油助威。角球，教练队要打起精神来啊！在角球的防守过程当中呢，不能有疏忽。这个时候大家都累，殊死拼搏的最后一刻了。现在五十已经倒计时了。长春队还是在点球点附近埋伏下了五人作战的小团队，又上来补充了两人在禁区前沿。整理好禁区里的秩序之后，现在马上就要93分钟了，角球出来前点打门，哎呀，好危险，好危险。

0: 现在补师也已经到了，看这个角球设计的还是很有想法的，通过不停的跑动呢，在前点，他们还是找到了打门的机会。比较好转护转，这样的话，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90分钟的比赛就这样落下了帷幕，最终的比分定格在了1-1。这场比赛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春队的拼搏不息，大连的从容消融，都留在了这个赛场上。在这个长春和大连山水相隔、情谊相连两座东北名城之间，因为足球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这场比赛的平局呢，只是一时的结果，两座城市也用足球书写了彼此的欣赏和相互砥砺的故事。我们希望这个故事继续延续，我们希望在两队再次相逢的时候，大连的孙一湾球场也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我们希望双方跨越山海，再给我们送出一场精彩的对决。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的现场部分就到这里，感谢两支球队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东北超第二轮长春对大连的比赛。好的，比赛结束1-1的比分，双方各取一分，大连队呢也是顽强的，最后将比分扳平了。我们不停的在说呢，这场比赛的人员调整呢也是，让这个整体的进攻节奏呢不是显得不是特别顺畅。张宇觉得你在看完这个1-1比分之后，有什么感想？是不是我们并没有把这个最好的水平发挥出来？
1: 我觉得吧，这场比赛吧，拿到这一分，我觉得我还是很满意的，因为到场那么多球迷，又是艰难的客场，然后但是上半场我们的表现确实是没有发挥出我们应有的实力，但是慢慢下半场开始做一些人员调整，我觉得打开了一些我们的正常的平时训练中所做到的一些内容，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这场比赛有1-1的比分，我觉得大家表现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对，其实不知道什么原因的人员调整呢，也是上半场的比赛呢显得不是那么完美，下半场呢大连队还是找回了属于自己的一个节奏。同时呢，长春的球迷呢，我们要为长春球迷点赞了，他们今天在体育场营造出来的属于足球的氛围，也是让所有的大连球迷为之一振吧。应该说呢，远离我们视野很长时间的长春足球呢，其实他们的根源还在，他们的激情还在，他们对足球的热爱依然不减。所以我们认为当长春到访大连的时候呢，孙一湾球场一定会给他们更高的礼遇，营造出更好的一种氛围来献给那一轮的东北超。这场比赛的1-1的比分呢，双方各取一分啊，大连队呢还是要继续去征战东北超余下的比赛。我们祝愿大连队踢得越来越精彩，祝愿张宇队长及时的回归，下一场比赛呢能够看到张宇队长在场上奔跑的身影。我们也祝愿东北超越来越精彩。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所有球迷的陪伴，感谢张宇队长光临我们的演播室，我们下一轮东北超的转播再见。

0: 有油水的地方常常是最滑的，滑倒之后想爬起来也最不容易。有甜头的地方常常是最黏的，黏住之后想脱身也最不容易。有便宜的地方常常是最贵的，套牢之后想反悔也最不容易。有美味的地方常常是最险的，上钩之后想挣脱也最不容易。
1: 欲壑难填，醒时已坠无底渊，防微杜渐，求真务实守清廉。
2: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3: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2: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4: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珂窟。
2: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5: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2: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像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优化调控提供数据支撑。样本户是怎样抽取的？劳动力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先抽样本社区、村，再从中抽样本户，样本户每月轮换，确保数据新鲜有效。调查登记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以户为单位，既查家庭户也查集体户。登记对象包括：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户籍中外出不满半年的人。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贴公告提前告知：
2: 您好，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
3: 10号晚上吧。
1: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失业情况。
3: 我的信息会泄露吗？
2: 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1: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340，请配合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五年一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更新样本能精准反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您的支持能帮助党委政府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嗯，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上城高，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8: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啊，希望我们能够平安，然后呢，疫情早点过去。
1: 肺癌早诊早治的宣教活动，
2: 最先进的外科手术系统。
1: 周末这个时间，如约来到我爱健康的周末直播现场，欢迎收看《有一说一》。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交通银行第三代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集合社保、医保、金融服务、交通出行多功能于一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如约走进科创新燃点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玉。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大连分行赞助播出。2026年呢，作为“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高质量发展是贯穿发展全局的核心要求。那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机遇与时代挑战交织的关键的历史节点，大连呢要牢牢地把握历史契机，以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总目标，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通过持续的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聚力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壁垒，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科技创新平台梯次培育体系，全力促进科技成果在本地转化落地，不断地夯实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全面优化科技要素支撑保障，为大连两县区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科技根基。那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大连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赵宏志做客演播室，一块儿来聊一聊“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大连高质量发展的相关话题。那首先，让我们还是一起通过一段短片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0: 赵宏志，大连市科学技术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主要负责发展规划与科技资源统筹、政策法规、基础研究及科技平台建设等工作。他长期扎根科技创新一线，积极开展科技创新规划编制、科技创新政策制定、科技创新平台培育、营商环境优化等攻坚工作，有效助力高校院所、科技企业开展技术攻关，为全市科技创新事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贡献力量。十五五时期，大连将以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总目标，稳步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大连两县区高质量发展筑牢科技支撑。
1: 好，现在大连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赵宏志已经来到了演播室，欢迎赵局哈。那我们也看到，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这样一些前沿技术的发展趋势和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啊，我们大连呢是锚定了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提出了“十五五”时期呢科技创新的目标和方向。那么，首先今天在这里想请赵局啊，就我们在新征程确定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目标和方向来给我们进行一下解读。
2: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这样一个新形势，咱们大连市啊，紧扣两县区三个中心六个建设这一使命，提出了到2030年基本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这一目标。那么具体的呢，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全面深化改革体制机制更加健全。第二呢就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这样一个局面基本形成。那么到2030年呢，全市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要达到3.2%。同时呢，我们要突破一批重大的核心关键技术，那要呢使更多的科技成果实现转化和产业化，要使我们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真正的实现深度的融合。
1: 嗯。那在整个“十五五”的规划当中，我们注意到啊，比如说我们提出了要多做打基础、固根本和立长远的工作啊，这里面就提到说，我们要围绕加强科技创新的策源能力，还有强化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啊，以及提高我们的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能力，还有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四大方面啊，有一些具体的举措。那我很想知道的就是，未来这样一些具体的举措，他们会如何和我们的一些产业的基础，还有未来的发展需求进行精准的对接，从而使得我们整个城市的科技创新的能力能够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2: 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加强科技创新策源能力的建设，一个呢就是要高水平建设英格式科学城。我们也知道那个英格式科学城呢是市委市政府 推动科技创新的一个重大的举措。那么未来呢，它也是要围绕这个科研加研发加产业这样一个科技创新创业的一个重要载体，我们会从各个角度要加以推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培育建设更多的重大创新平台。一方面呢，就是要让我们的一些全国重点实验室参与到国家实验室这个体系的建设，要承担更多的国家的重大的任务，同时呢，要在微纳精准操控等等领域，要新建一批全国的重点实验室，和技术创新中心等国家级的平台，同时呢，我们要推动辽宁实验室、大连实验室的体制机制创新，和企业呢联合建设实验室，包括产业创新平台，同时呢，我们也支持高校和企业共建呢研究院等一些新兴研发机构，那么。

0: 第三方面呢，就是要加强核心技术攻关，那么这个要那个围绕我市的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战型产业的发展和未来产业的培育，要通过呢高校、院所和企业协同攻关，共同凝练攻关的方向，来呢实施联合攻关。第四呢，就是要实现这种多元化的投入，一个呢就是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要通过拨头结合等一些创新的资金的方式，通过吸引社会资本的投入，设立一些天使创投产业的基金，能够形成全社会支持科技创新的这样一个局面。
1: 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平台的建设，所以我想就这个问题再来追问一下啊。我同时也看到我们大连的15规划当中是提到了和科技创新相关的三大工程，这三大工程就包括啊，说我们提出要实施科技创新的一个平台培育工程，还有科技创新主体壮大工程，以及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建设工程。那这三大工程造句，未来我们会如何具体的落地或者去布局？
0: 这个呢，从科技创新平台培育的角度，刚才也说了，一个是想在微纳精准操控包括材料结构一体化等领域要培育一批新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同时呢，也要围绕我市的重点领域，你像轨道交通海洋装备等等，在这个方面要增建国家的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等等，一些以企业为主体的国家级的创业平台，同时呢，要把我们现有的像已经组建的工业软件创新研究院、海洋中药研究院等这样一些新型研发机构，让它能够那个发展壮大，同时呢，我们要谋划建设大连产业技术创新研究院，那么通过这个载体呢。能够整合大连市的各类创新资源，从中试孵化，到产业化，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那么从科技创新主体培育这个来说呢，我们就是一个是在现有的包括我们要培育更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那么根据这个企业不同的成长阶段。要给予精准施策，同时呢，我们要为这些科技企业的发展，能够提供一些更好的应用场景，包括资源的对接，金融服务等等，那么通过这些企业的培育呢，我们要形成一个梯队，从雏鹰、邓铃、独角兽企业，包括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等，就是。让我们有更多的企业，实现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这种那个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工程呢，就是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的建设，那么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的建设呢，也是促进成果转化的一个最关键的环节，那么我们也要15期间呢，要通过吸纳更多的社会的。资源的介入，能够和政府一起，推动建设更多的，这样的平台，能够呢，让高校院子的成果，能够尽快的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1: 应该说，刚才赵局为我们介绍的这些，都是我们大连在15期间科技创新工作的一些新的定位和方向哈。那么具体来讲，未来我们将会有哪些保障措施，能够让这些计划顺利的执行下去呢？那稍后回来，我们将会继续关注相关的话题。
2: 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他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 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看今天的科创新燃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大连呢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擎，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那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咱们把科技创新呢是摆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那目标呢就是要加快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那据我们了解呢，接下来我们是要集中精力实现四大新的突破哈。那么这四大突破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我们有请赵局继续来给我们进行解读。
1: 一个突破呢，就是在重大创新平台建设上实现新的突破。那么我们要以英格时科技城建设为核心，要培育建设一批重大的创新平台，包括呢，我们要重点支持现有的十个全国重点实验室，两个辽宁实验室，两个大连实验室，承担更多的科研任务。同时呢，我们要争创一批新的国家级的和省级的科技创新平台，我们要深化辽宁实验室的体制机制改革，那么在2026年呢，我们也是希望能成立不少于3家的学科型公司，要新增1到2个联合研发中心，同时呢，我们要提质升级现有的新兴研发机构，刚才也讲了，我们要推动大连产业技术创新研究院的建设，那么依托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的这样一个优势，借助他们力量，能够呢使我们更多的成果在本地实现转化，同时呢，我们要优化重组我们市本级的科技创新平台的体系，那么今年呢，我们也启动了大连市重点实验室和技术创新中心的重组工作，那么在今年年内呢要完成这个工作，那么总量呢要控制在100家左右，同时呢要支持其中有10家以上这种标杆的创新平台的发展，总体而言呢，就是要让我们从创新平台的这个体系呢，要形成从国家、省到市3个层级，能够呢实现这种对我们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支撑。
0: 那在规划当中，包括在您刚才的解读当中，我们注意到也是多次的反复的提及了企业在我们大连科技创新工作当中所发挥的重要的作用啊。比如说我们注意到大连市提出了要以企业为主体，以技术攻关为核心，以孵化载体为支撑，那么同时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这个金融服务做保障哈，这样一个创新的科技发展路径啊。那接下来想问您的这个问题就是，比如我们大连在企业的这个梯度的培育完善上，还有在这个核心技术的攻关上，以及科技金融赋能等等这些方面啊，我们有哪些具体的设计和考量，能够保障这些优质的资源向我们大连的企业去聚集？
1: 应该说啊，这个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所以说呢，我们在实际的科技工作中啊，把如何提升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也是做我们的一个工作重点来加以推进。那么具体来说呢，一个呢，我们就

0: 通过落实像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啊、高企啊、等等这样一些税收上的优惠政策，那么支持和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同时呢，我们支持企业联合高校院所建立产学研联盟、创新联合体，通过这样一些协同体系化的建设，能够呢让各类主体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同时呢我们呢支持企业一个是承担咱们市级的类似于揭网挂帅项目、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同时呢也积极的帮助他们争取获得国家和省的科技计划的这样一些支持，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也在会同那个财政部门正在研究制定，比如说像先投后股，还有呢，投那个拨改投、拨投结合等这样一些资金的支持方式，从而呢，能够使我们的一些政府的投入，通过这样一个牵动呢，能够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对企业投入。另外呢，在这个科技金融方面呢，我们也是会同市里的相关部门共同一个是呢推动组建一批天使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是计划能新组建1到2个天使基金，同时呢要发挥好现有的科技支行的作用，通过引导这些科技支行去开发更多的适合于科技型企业的这样一些贷款的一些产品，能够呢让这些有资金需求的企业能够获得这些金融机构的支持，同时呢我们也会同保险部门支持科技保险机构的这样一个建设，这样通过保险和贷款的联动，能够呢降低企业的一些研发的风险。
1: 也就是说，我们从政策、资金到平台的搭建等等这些方面啊，给予企业更多的助力啊，以便他们能够实现更多的科技创新层面的突破。好，这是企业方面。那人才方面，我们也关注到，我们在十五规划当中有很多新的办法和举措啊，比如说我们大连提出了要支持大连理工大学和大连海事大学的双一流建设，要深入的落实我们的星联英才计划啊。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想问您的就是，未来我们大连如何做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啊？比如说，在教育、科技、人才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个互动协同啊，以确保这些资源能够更好的为我们大连的科技创新人才来进行助力。
0: 这个方面呢，一个呢，我们是市里啊，支持像理工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建设双一流高校，和那个一流学科建设，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是支持呢。在联的高校院所，参与全国高校的区域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建设，那么通过这个载体呢，能够让更多的高校的科技成果能在咱们大连转化，另外呢，在市委人才办的总体牵动下呢，现在正在修订大连的星联英才计划，那么未来呢，我们也会针对不同的科技人才给予精准化的支持，这个一个是那个资金呢会更多的向青年人才倾斜，第二呢更多的资金向企业的科技人才倾斜，那么也想呢通过这个方式呢能够吸引和培养更多的人才能够参与咱们大连市的创新创业。
1: 人才代表着未来，也就是说，我们将会有更多的激励政策去确保我们的人才培养和引进。好，再次感谢赵局的分享呢。刚才我们是一起了解到了十五开局哈，在科创平台搭建还有成果转化落。

地以及企业培育扶持等等这些方面的一系列的重磅举措。那这些硬核的动作哈，无疑是为我们大连的创新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而创新活力的充分释放呢，是离不开肥沃的营商环境土壤的。所以休息一下，一段短片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相关话题的探讨。

0: 好，欢迎继续收看科创新燃点节目。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大连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赵宏志，共同来探讨十五五期间实现大连高质量发展的相关话题。那辽宁呢，正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大连呢，也在全力的建设近月远来的营商环境标杆城市。优化营商环境呢，事关振兴发展全局，也是咱们十五五时期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重要内容。那同时呢，也是最重要、最现实、最紧迫的战略任务。那么，优化营商环境啊，对于我们大连十五五科技创新开局攻坚战来说，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赵局的理解。
1: 可以说啊，那个优化营商环境，不管是对我们全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还是对十五的科技创新工作来说，意义都是特别的重大。因为啊，营商环境好了，才能有更多的企业愿意在这个城市发展，同时呢，才能有更多的企业愿意在科技创新上进行投入，也才能有更多的人才能够到我们的高校院所和企业来开展相关的工作。那么从科技局来说呢，也是特别重视营商环境的建设。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重呢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一个呢，就是要优化科技政策体系。那么我们现在执行的科技政策呢，主要是2024年出台的支持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措施。那么我们要对这个政策措施呢，要进行逐条的研究，进行优化，能够呢让政策呢的实施呢更具有针对性，更具有实操性。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更好的加强对科技企业的服务。那么通过上门讲政策，通过呢我们的首问责任制等等措施吧，能够呢真正的了解企业的需求，解决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存在的问题和需要政府给予的帮助。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加强对这个国外人才的服务。那么市科技局外国专家局呢，也承担着外国人来华许可这样一个审批的事项。那么我们也要为这些外国人来大连工作，在审批程序上提供更好的服务。
0: 应该说，营商环境毫无疑问哈，将会影响着我们大连科技创新的硬实力啊。所以接下来我很想知道，具体来讲，我们有哪些落地的办法，能够保证我们破除体制上的一些障碍啊，最终实现我们科技创新工作当中的营商环境的优化。
1: 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从科技局呢也是提出了八方面的措施。一个呢，就是要坚持首问责任制，要杜绝办事拖沓的现象。第二呢，要提升网办的效率和政务服务的质量，要实现呢创新主体办理各项业务，零跑腿，无纸质。第三呢，就是要增强这个政策服务的这样一个效能，要加快政策兑现。杜绝呢政府部门不讲诚信，承诺不兑现的问题。四呢，是加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这样一个结合，

0: 通过相关的政策呢，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那五呢，就是要加强科技服务走出去，通过双进双出这样一个专项行动，能够更好的为企业服务，同时呢，也是我们要持续实施科技企业科技特派这样一个行动，能够让高校院所的科技人员和企业能够结成对子，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那么第六个呢，就是要加强调查研究，去到企业去了解企业的实际的需求。那么第七呢，我们要加强科技活动的监督，要对科研失信的行为要实行零容忍的这样一个措施。那么第八呢，我们要推行作风走深走实，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能够呢自觉地按规律办事，能够呢在实干中出政绩。
1: 那今天这段时间，赵局势为我们共同梳理了一下15期间我们大连科技创新工作我们的新的目标、新的举措，包括一些保障措施等等哈。那最后想问赵局的就是，总体来看的话，您是如何看待15期间我们大连科技创新工作可能会面临的发展机遇？
0: 我们有很好的科研优势，有很好的产业的基础，那么在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创新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我们通过一系列措施，有可能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让我们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够真正的实现深度融合。同时呢，就是我们也在积极的争创，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那么这也为我们未来的那个科技创新工作呀，也是指明了方向。
1: 再次感谢赵局。那今天通过和赵宏志副局长的深入的交流，我们也是清晰的看到了咱们大连啊15五科技创新的宏伟蓝图。那每项谋划、每项举措呢，都可以说是紧扣大连的产业基础和发展需求，也都在彰显着咱们大连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决心和魄力。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大连呢正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擎，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也相信，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市各界的共同努力之下，大连一定能够打好15开局攻坚战，在科技创新的赛道上跑出加速度，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大力力量。好，再次感谢赵局做客演播室，也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科创新燃点节目，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见。
2: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防火灾，多做一点。
1: 同学们好，我是妨碍志愿者刘杰。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应积极学习和了解艾滋病防治知识和技能，主动加入学校妨碍志愿者学生社团。网上交友，线下见面，要提高安全意识，避免醉酒，远离毒品，尤其注意伪装成饼干、奶茶、跳跳糖、饮料等形式的新型毒品。无保护的男性行为是青年学生最常见的感染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若发生高危行为，应尽早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最晚不迟于72小时使用阻断药。高危行为3周后应进行艾滋病检测，也可以进行自我检测，预防艾滋从我做起。
2: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要想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贴身的生活顾问刘世瑶。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
0: 最近是春意越来越浓了啊，天气呢转暖，却有了一个小问题，那就是啊，咱们常说的春季干燥，最应该呢吃点滋润的产品。
1: 说的没错，这个热热乎乎的汤汤水水最适合这个春天。
0: 那接下来呢，就为大家推荐一家米线小店，他家呢就开在大学的附近，而且呢已经开了20年了，可以说呢是服务了超多的大学生，是很多人记忆当中的味道。
1: 20年的米线店啊，那可真是太好了，咱们赶紧去看一看。
2: 别看店面不算大，它可是理工大学附近最受欢迎的米线店。店里每天早上就开始熬的这一大锅汤底，是很多食客舍不掉的舌尖美味。
3: 正常熬原汁原味就行，鸡架姜葱。
4: 哦，这熬多久呢？
3: 珍藏为。

0: 般都是6点来钟就过来。
1: 这来店必点的肉酱用的是肥瘦2:8比例的新鲜猪肉，一样只是简单调味儿，吃的就是食材本身的鲜香。小油菜每天30斤打底儿，就说这小店的米线得多受欢迎。
2: 两个大锅蔬菜，有一个加虾丸加蟹棒加墨鱼丸加份线加2份肉酱都带走。
3: 姐，你每天中午都这么忙吗？
2: 对，每天都这么样的。
3: 哎呀，像打仗似的，感觉。
2: 对呀，练成跟我练一样。啊，肉酱带走。
4: 没有货的呗。
2: 没有没有，就是两个大蔬菜带走，还有个泡菜牛肉加海螺丸加豆苗，在这吃。
1: 店里的米线总共分3大口味。原汤锅底、泡菜锅底、西红柿锅底，先让我帮大家尝尝看。
3: 这家店可是有年头了吧？
2: 啊，2005年的8月22开的。
3: 哇，这有10多年了。
2: 20年了。
3: 20年了，20年的时间了。所以说，你看啊，来这儿的朋友依然络绎不绝，回头客特别的多。主打的就是咱们家经典好吃。哦，这个我眼前的这三个是咱家经典
2: 啊，来，我一个一个介绍哈。
3: 好，
2: 这是西红柿牛肉，这是西红柿啊，这是我们自己购买的西红柿回来，自己把它炒出来的，大块的牛肉，里边放上豆苗，味道酸甜口，特别好吃。
3: 这个会有点那个牛肉面的那种的酱汁的感觉，是不是？
2: 对，是不是？
3: 对，
1: 新鲜西红柿炒制出来的浓汤，自有一份来自大自然的酸甜。放上入口软嫩的牛肉，营养口味双丰收。
3: 西红柿牛腩的米线啊，超级给力，大块牛肉看到没有？过瘾啊！真正的那个西红柿给大家熬出来的，颜色是有所不一样的，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好喝。
1: 肥牛过桥米线，很多食客心心念念的老味道，从开业之初就以这道美味击中了饕客的心。
2: 今年的肥牛过桥，
3: 对
2: 里边配了豆芽、豆皮儿、木耳，还有豆苗，里边应该还有鹌鹑蛋，看见没？还有大片的肥牛，看见没？
3: 对，你像这一家店，我觉得它是量大，然后口味好，然后呢给的这个东西还多，种类还丰盈哈。
1: 从凌晨6点就开始熬制的汤底，鲜香热乎，新鲜大米制作的米线柔软细嫩。再搭配各种配菜和肥牛，一口下去是说不尽的满足。
3: 哇，这个汤真的是好喝，单独喝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线的精华，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汤汁。这一家呢，真的是从早上6点钟就开始熬，熬整整的一天，所以呢，这个汤真的是滋补而又美味。哇，光喝这个汤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这个是经典的肥牛过桥米线，他们家这个料还真的是特别多，看大块的大肥牛，哇，来点来点来点儿。
1: 这道泡菜肥牛米线也是很多朋友的心头好，正符合当下年轻人的舌尖喜好。
2: 豆芽、线大米做的，新鲜大米做的哈，这也是泡菜的肥牛，这个泡菜是酸菜运里边的酸菜，南方的，他们配上豆皮儿，汤是自己熬的。肥牛看大片的，酸甜口、酸辣口特别好吃
3: 所以说这是咱们家的经典的3个这样的系列哈，大家都可以来吃。而且呢，在这儿呢，我觉得就是你混着吃，就你都会觉得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口感和味道。
1: 店里米线好吃，除了汤鲜菜多米线好，还有助攻的神器，您别错过了。
2: 这是我们家秘制的麻油。自己亲手熬制的，
3: 这
2: 麻油特别的正宗，看见没？啊，特别的好。这是香辣酱，这秘制的香辣酱也是我们自己熬制的，它是带点咸淡味儿的，特别好吃。这一个就是那个辣椒油，祖传留下来的吧，秘方，特别好吃。
1: 除了这些调料，可以单加的各式肉酱也非常受食客的欢迎。
2: 这是辣鸡，鸡胸肉做的。
3: 这个一般会加在哪里
2: 啊？就是单加的，都是单加，都是单点的。这个是辣肉酱，带点辣椒的肉酱，喜欢吃辣椒的朋友啊，就喜欢选择这个带点辣味的。这是肉酱，是基本上是米线的灵魂，
3: 对，
2: 特别好吃。
3: 好的，
2: 新鲜肉炒出来的颗粒还大。
1: 一锅营养丰富、口味绝佳的米线，热气腾腾的摆上桌。

0: 保管您不光暖胃还暖心。从2005年就开业至今的这一家小店，用20年的岁月讲述的就是那句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1: 咱们家这家店的这个营业时间呢，晚上也会都很晚吗？
2: 早上8点到晚上9点半。
1: 哇，这个学生们真的太开心了哈，在这一片的这个居民朋友，我觉得也真是可以呢，借着光哈，早上8点就开门，一直忙到晚上。
2: 对，
1: 哎，那未来我觉得这家店，姐你还有哪些期许？因为已经很好了，20年的老字号了，人10年就叫老字号了，咱们都开20年了，
2: 对吧？
1: 对，再往后呢，您还有哪些这个期许和愿望？
2: 不冤枉，我就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选择我家来我家就餐，然后让你们来这儿就餐，有更好的舒适的环境，不是说特别好，但是很温馨，有家的感觉。
0: 要说这家米线小店啊，真的是经济实惠，味道好。那家旁边呢，要是有这么一家小店啊，哎呦，那还真的是很不错。
3: 这话说的没错哈，家门口的小店味道好，口味好，而且价格还得实惠哈。接下来呢，要推荐给大家的一家小店，专门做广式牛杂肠粉，人均30搞定一餐，而且这个食材味道也都是不错的。
0: 哎呦，那还等什么呀？咱们快去看看吧。这家小店的主理人刘大哥是从咱大连烹饪学校走出来的优秀厨师，早年间在广东打拼，已然做到了厨师长，如今回到家乡开创了自己的牛杂肠粉店。
4: 我在大鹏毕业，18岁出来工作，对，到今年已经工作26年了。然后我在广东那边工作了一段时间，包括了解这个广东的这个餐饮状态啊，包括一些餐品啊，想把这些东西引进到大连，然后让伙伴们在选择这个吃的这个问题上，然后多一点选择。
0: 所以就是特别在那边学完了之后，选择了在大连开这样的一家店，
4: 是开一家特色小店儿，就是让大家能感受到一些广东的这些文化，餐饮文化呀，广东的美食啊，然后能带给大家。
0: 小店里最受食客欢迎的，简单说就两大类，牛杂和肠粉，可细分起来花样可就多了。眼前这道牛杂生蚝煲，就是把广东的牛杂和大连的生蚝融汇到同一个煲仔之中。看看这牛杂的分量相当实在，
5: 牛肉啊、牛肚、牛肠、牛筋都在有。新鲜的这个牛肉、牛肚、牛肠、牛筋，每天煲完之后啊，拿剪子搅到这里面就可以了。
0: 那这一份的分量大概能有多少？
5: 牛杂是半斤，半斤多一点吧。然后生蚝3个，基本上半斤熟的牛杂需要1斤多，1斤2两左右能出了这一份。
0: 做这道煲仔一定要放上店家精心熬制的牛骨汤，他家的牛骨汤绝对称得上是匠心之作。
5: 这个就是牛的棒骨，然后每天将近3个小时左右吧，早上开档早，然后师傅要熬到它颜色变白了之后，基本到11点就可以出餐了。
0: 鲜香的牛杂生蚝煲搭配上各种小料，冒着热气端上桌来，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幸福的开灶吧。来这儿必须得吃这个正宗的牛杂，这里面呢有9个牛的部位，所以说呢看上去特别的丰盈，而这里面的精髓在于呢放一点点小辣椒，而且还有大的这样的一个生蚝啊，他们家这看上去都特别的诱人，每一种我都好想吃。看看幸运随便吃到牛的部位，这应该是纯种的牛肉呀。哇，好吃。我来尝块牛骨。这都是老板提前卤好的，所以说味道全部都入味了。本身你吃之前呢，这里面的食材全部都是已经有味道的了哈，再加点呢里面这个辅料汤汁这么一泡，哇，味道更加的决绝了。好好吃。大家常吃的肠粉是用蒸屉蒸好，配上料汁儿就可以上桌的那一种。在这一家小店，有道砂锅全家福肠粉，和普通肠粉相比又增加了一个料理程序。蒸好的肠粉要放到砂锅里，再烹上料汁，一瞬间香气四溢，滋味绝了。
1: 这里面什么都有呀，五彩斑斓，
0: 大虾呀，包括呢生蚝呀、鸡蛋、豆芽呀、生菜、牛肉全部都有。这也就是说明你吃上去呢，营养美味，配比的特别的健康。内有乾坤呢，越吃越不一样。这一大碗下去，我觉得足足够营养了，什么都有啊。
3: 来到这家小店，还有一道美味是必点的潮汕蚝烙，
4: 外面是酥的，很脆，然后里面的生蚝一咬开是爆汁的，又特别鲜。咱们北方的海鲜本身它就有优越性，北方的冷水海鲜本身的鲜度要高，它没有酸味儿，也没有异味儿。
3: 要想品尝到这道美味的潮汕蚝烙，你还得有点耐心。
4: 这个活本身就是个慢活，顾客有的时候来需要等，但是呢，等他们也喜欢吃。
0: 哇，酥脆，好吃，好香啊！
3: 一家开在新开路附近的小店，主打的就是广式的牛杂和肠粉，食材新鲜，骨汤现熬，原汁原味，喜欢这一口的走过路过一定要来尝尝看。
0: 当当，哇，这是店家自制的酸梅汤，看上去呢夏天这样的一个感觉特别的清凉解暑啊，很有这种呢这个消暑，同时呢这个降火的一种感觉。外加上他们家呢真的非常的美味，人均消费就是30多块钱，你可以吃得好还能吃得饱。主推荐给大家他们家牛杂，外加上呢我们的这个蚝烙啊，还有呢就是我面前的这个特别好吃的肠粉了。但是你记住一定要煎过的这种砂锅肠粉，绝绝子，每样都是正宗的广东式的这样的一个美味，没吃过的赶紧来吃。
6: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大连好生活》，我是刘诗瑶。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说到焖子，那可是大连特色小吃。
0: 没错，那带个儿这焖子，浇上点芝麻酱汁，哎呦，再加点蒜酱，绝了啊！
1: 除了煎焖子之外，大连呢还有一种焖子的做法特别有名哈，就是三鲜焖子。
0: 哎呦，这是咱们家聚会啊，去老菜馆必点的一道佳肴。
1: 对呀，老人呢都特别爱吃这个味道。那今天呢咱们不用去饭店，请大厨教我们做这道三鲜焖子，学会了之后想吃啥时候自己都能吃。
0: 哎，不过呀，这三鲜焖子做起来呢是很有讲究的。焖子啊怎么能够呢这个炸啊，才能够呢给它做出这种外焦里嫩呢？海鲜又是怎么来保持这个鲜嫩的一个口感呢？哈，
1: 完了，下面的节目呢这些都不是问题了。
2: 鲜呢虽然不在五味当中，但却超然于五味。那每个地方人呢对于鲜的理解呢是各不相同，因为呢海有海鲜，江有江鲜，河有河鲜。今天呢我们将用海鲜制作一道出品，叫三鲜焖子。好，下面有请我们的张青松大厨呢制作这道菜品。焖子我们大连人是非常熟悉的，
3: 焖子在大连是有代表性的。咱们大家来到大连这个地区啊，必须尝尝我们大连地道的焖子，
2: 本地特色。
3: 本地特色
2: 你给介绍一下主料。
3: 主料是焖子。我们的三鲜呢现在现有配的是虾仁、鸟贝、鱿鱼。
2: 这个海中鲜，
3: 对，
2: 这三鲜。
3: 我们的副料是什么呢？小油菜、香菇和胡萝卜，这是营养的搭配。调料有芝麻酱，包裹料有葱花、蒜片、蒜泥。
2: 其实这个我感觉这道菜的点睛之笔在于这个蒜泥
3: 的，对，
2: 突出这个食材的蒜香味儿。
3: 对，
2: 而且仔细品一品，还有许多的调味料给它作为支撑，
3: 对
2: 吧？来操作一下。
3: 我们第一步啊，要把焖呢切成块儿。
2: 我们一般改刀这个大小，
3: 三分为丁，七分为块啊，就是七分左右。
2: 七分。好，这个焖子呢改好刀了，下一步是这个鱿鱼。
3: 我们的鱿鱼啊，首先要把这个鱿鱼皮给拔掉。
2: 为什么呢？
3: 鱿鱼皮啊，第一它影响口感，第二鱿鱼这个皮啊它掉色。
2: 这个鱿鱼得需要改什么刀呢？
3: 鱿鱼啊，我们要改成麦穗刀。首先呢，这个刀要倾斜度45度角，
2: 对，切到1/3深度就可以。
3: 对，第二趟刀啊要直刀。下一步我们要做水。
2: 这个鱿鱼焯的时候，一般焯水是开水下锅。
3: 对，首先呢，这三样海鲜先下鱿鱼，下入虾仁。
2: 下这个顺序也是按食材的易熟的这个程度。
3: 对，下锅。对，按漏勺捞出来。
2: 如果有条件的话，用冰水可以炸一下，
3: 对，
2: 增加口感。
3: 辅料烫一下。
2: 蔬菜类这个烫到断生基本就可以。
3: 对，下一步啊，把油做上。
2: 在这个炸焖子之前，得用这个淀粉。
3: 对。
2: 穿上一层那个所谓衣服，挂一层糊。
3: 要不这个焖呢，遇到油啊，它就容易散。把这个焖子，匀称的咕噜上淀粉。
2: 所以说呢，饭店做焖子就比一般街边的要精细一些。
3: 对，
2: 虽然这个名儿都叫焖子，但是制作流程是截然不同的。
3: 对，
2: 一般这个炸制这个焖子得需要几成油温？
3: 在4层到5层之间。
2: 这个火候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3: 火候上把焖子炸浮起油面就属于好了。
2: 所谓用我们大连话说，外面形成一层的那个硬根。
3: 对。
2: 如果在家庭里感觉啊这个油量用的太大，可以煎也可以的。
3: 对呀，用咱家里那个不粘锅啊。可以直接煎。
2: 现在这个已形成这个硬根了。
3: 对啊，就马上好好了，打好的焖子放在盘里。
2: 放直接放盘里就可以。好，这个焖子已经炸好了，下面要盖上一个三鲜帽。
3: 对，
2: 底油。
3: 底油，首先先放蒜片，放入葱花，蚝油，炼入水，糖少许，
2: 糖适量，
3: 糖适量，味素适量，少来一点点胡椒粉。
2: 好。
3: 下一步呢？放入海鲜。
2: 好。
3: 准备剩粉，需要勾芡。
2: 勾点芡，这个是麻酱汁儿。
3: 对，这是麻酱汁儿。
2: 是纯麻酱汁儿吗？
3: 它需要调口。 啊啊啊，加点净盐、味素，哦，一品线，有喜欢那个南卤味的，可以少许点南卤汁儿。我们把汁儿叫上，这个汁儿啊不用太多啊，味道足一点就可以。蒜泥，这个蒜泥啊是必须得放的啊，
4: 对，
3: 提出焖的味道。
4: 味道好。
3: 下厨，我们把这个调好的这个海鲜叫上去。
4: 啊，这就可以了。
3: 再少来点。晃。
4: 点缀一下。
3: 哎，妥。
4: 哎，最后到这个品尝环节了啊！首先感觉这个菜的卖相是非常棒的啊，这个什么明油亮芡打得非常棒，而且呢，我感觉这道菜的性价比非常高。为什么呢？你这个三鲜有点海杂拌的感觉，
3: 对
4: 啊，下面还能吃到焖子，
3: 对，
4: 一菜两吃，口感是非常不错的。来品尝一下，哎，焖子口感非常棒，
3: 对，
4: 外面非常酥脆，而且你用这个叫鸳鸯汁儿。运用的非常好。你看街边一般是蒜汁儿或者是芝麻酱汁儿，你这个是鸳鸯汁儿，是两种汁儿同时覆盖在这个焖子上面，口感是非常的丰盈。我感觉就吃这道菜，一句话就是值。
0: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呀就到这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5: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这里是法院。
1: 我这里有个高额回报的项目。
2: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一辈子，不贪不占，总与诈骗无关。
3: 是他跟我说我老汉出车祸，马上要钱做手术，我才给他转的钱。
2: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面对面，善对恶，明对暗，只要看得清楚，自己绝对安全。
4: 他说我的银行卡被盗用了，需要信息认证，我就什么都提供了。
2: 有时候你和骗子天南海北隔着屏幕，但转瞬间距离消失在指尖。
5: 哎呀，我跟你说嘛，他让我打开屏幕共享，哪晓得他盗出我的密码嘛。
6: 我都没有国外，又没开个境外账户，我都不知道我的钱去了哪里啊。
2: 或许你与诈骗的距离只是你与手机的距离。
7: 小额刷单赚外快，一周充值回不来，
8: 回不来。
7: 外汇炒币免费群，收益虚高舍本金，
9: 铁本金铁本金。
7: 中奖退税接套路，十赌十输无意赢，
10: 无意赢
7: 借贪心。
11: 亲戚领导短信来，电话确认不靠猜。
12: 未知链接莫乱点，信息泄露隐患埋。
13: UK 密码银行卡，切勿违法去买卖。
14: 借大意，
2: 眼见未必为真，耳听难免虚言。骗局常在咫尺之间。
15: 您转账之前一定要提前
2: 一通及时的电话。
15: 你一定不要给陌生人转账啊！
2: 一次善意的提醒，一场生动的宣传，

0: 安全的距离，我们共同守护。
1: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办社保到交行，交通银行第三代社保卡正和社保、医保、金融支付、交通出行，一卡在手，生活无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未免有一季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玉。本节目由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主办，大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大连市医疗保障局、大连市科学技术协会、大连市创新创业创投服务中心共同担任指导单位，由交通银行大连分行赞助播出。15-17呢，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更是大连医疗实现立足辽南、辐射东北、服务全国的战略机遇期。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集团王大庆院长，将会围绕医院“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布局、核心任务与未来愿景，全方位地来解读医院发展的新思路、新目标、新举措，为大家揭开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集团未来5年的发展画卷。首先让我们一起通过一段短片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专家王大庆。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集团暨大连理工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院长、肿瘤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主任医师、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原辽宁省人民医院院长、辽宁省儿童及妇女恶性肿瘤早期诊断和生物治疗重点实验室负责人，第三届辽宁省医院协会会长，大连市妇幼保健与优生优育协会会长，中国医院协会常委，中国医院协会妇产医院分会副主任委员，医院健康促进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现代医院管理能力建设专家委员会医改与全球卫生体系分委会委员，辽宁省科技决策咨询专家，中华医院管理杂志编委，中国卫生特约编委，中国医院院长编委。好，首先欢迎王院长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啊。那我们也了解到，咱们医院在“十五”期间是提出了非常清晰的战略规划。比如说，这里面我们看到，有要这个争创两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还有建设研究型医院这样一些目标，也是备受关注。所以今天在这里想问王院长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对比过去的话哈，那未来5年我们医院最核心的突破方向会是哪里？还有就是我们医院最想干成、最急于突破的几件大事儿有哪些？
2: 您提到的争创国家区域中心、建设研究型医院的发展战略，确实是集团“十五五”规划中最重要的发力点。“十四五”期间，医院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们是辽宁省儿童跟妇产的区域医疗中心，我们有两个国家的重点专科，妇产科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新生儿呢是国家保健的特色专科，除了妇产儿之外，我们的中医、检验、药学等12个科室是省级的重点专科。同时呢，我们也是大连市儿童疾病临床医学的研究中心，大连理工大学妇儿健康的研究中心，我们还有4个省市级的重点实验室。这些平台跟学科在东北乃至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我们在全国3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和全国3级妇幼保健机构的绩效监测中连续拿到了 A+， 稳居东北的首位。这也反映出我们医院在解决疑难重症、罕见病方面具备的实力已经进入到了全国的第一方阵。十四五呢，这些成绩呢只能代表过去，那么我们未来面临着十五五，我们的目标非常的明确。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卫生健康委的直接的指导下，我们全力争创妇产科、儿科的两个国家级的区域医疗中心，高标准建设国内一流的研究型的大学附属医院。这些呢，不仅仅是为了医院有更高的发展平台，更重要的是要为大连市的妇女儿童做好医疗保健的服务，让大连市的妇女儿童少得病，大病不出大连。我们不敢说100%。但是我们敢说，绝大部分的疑难重症罕见病在大连都可以得到解决。因为有了这个平台呢，我们可以汇聚全国最顶尖级的医疗人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和最权威的诊疗方案。即使个别的解决不了，我们也可以联动国内国际的一流专家，通过现场的会诊、现场的手术、远程的诊疗等方式协同解决。一方面呢， 满足大连市妇女儿童多城市、多样化、个性化的就医需求。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进一步提升医院在东北乃至全国的影响力，提升大连医疗的城市品牌和美誉度。同时呢，也借助这个平台助力大连市制度性的对外开放、主动性的对外开放。

0: 优化国内国际的营商环境，支持大连生物制药、高端的医疗器件以及 AI 医疗等产业的发展。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聚焦以下几个方面的硬性指标。一是加强学科建设，我们全力冲刺儿童的国家临床重点专科，让东北区域的疑难重症妇儿患者在大连就能得到国内国际高水平的医疗救治。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加大人才的引入，高水平的医疗服务就是要靠一流的人才才能完成。十五五期间呢，大连的经济和军民的社会收入一定会有很大的一个增长，人民群众呢对医疗的需求，特别是对妇女儿童健康的需求，也会相应的去增长。医院呢要在医疗保健上最少增加一到两个国家级的高层次人才。在青年才俊方面，我们要稳步引进50乃至100名的博士以上的高层次人才。第三呢，是改善群众的就医感受，提升我们妇女儿童医疗的保健服务。在这方面呢，我们严格的落实卫健委提出的3化，就是就诊流程的标准化、诊疗行为的规范化以及医疗服务的优质化，聚焦百姓的看病烦、流程复杂、等候时间长的这些问题，我们精准发力，让妇女儿童在医疗和保健上更便捷、更安全，也更有温度。
1: 那就刚才王院长在这里头提到的我们未来的规划啊，我们将会分成几个方向啊，就大家普遍关注的一些焦点和热点的话题，来请王院长逐一的来给大家进行解答。首先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因为我们在规划当中提出了一个3院区差异化协同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愿景啊，这里面提到说希望广场院区呢，我们是国际医疗的特色，那体育新城院区呢是这个生殖遗传特色啊，还有就是春柳院区是极危重症的救治啊，这个是重点。所以我很想知道我们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啊，设置了这样的一个布局。
0: 我们医院呢有3个主院区和3个分部，实行的是呢一体化管理、同质化服务跟差异化发展。具体来说呢，我们在希望广场院区重点布局的是儿童极危重症的治疗、胎儿医学以及家庭式的产科核心板块。今年呢，我们还要完成西座的改造升级，系统地布局儿童的保健、国际医疗等等。不只是简单的做国际医疗，更重要的是引入国际先进的理念、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的模式，提供高质量的诊疗服务能力，服务于大连市的妇女儿童。我们的春柳院区布局的是极危重症的孕产妇的救治，实现产科的亚专科化的全覆盖。十五五呢，我们还要把老楼进行改造，改善患者的就医环境。体育新城院区呢，要充分发挥它的空间跟区位的这些优势，服务北山市以及辐射东北的这个前沿阵地，在全面提升妇产科、儿科医疗保障服务的基础上，我们重点布局辅助生殖、妇科肿瘤、儿童康复、研究型病房等等，全力地服务双友好医院的这个建设。同时呢，我们在3个分部上，我们统筹长江路、白山路、友好路啊这3个分部的功能。长江路呢，主要是在群体保健跟个体保健的服务上，白山路呢，我们打造一站式的生殖健康服务；友好路分部呢，我们重点发展妇儿的中医医疗，深度的构建全覆盖、全链条、全周期的服务体系。通过这样的布局，要实现患者不动、医生流动，让百姓少跑路、少折腾，能花更好的时间和精力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1: 从这个患者的角度去考虑，所以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布局啊。好，那接下来可能很多人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作为大连妇幼保健的领头医院，未来我们医院将会如何在自身的发展还有区域医疗的这个协同这上面哈，更好的去为尤其是县市区的妇女儿童提供更优质的保障。
0: 大连市委市政府啊，2021年组建我们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集团，就是要实现优质资源的扩容、下沉和均衡的分布。我们医院同时呢，也是大连市的妇幼保健院，我们有责任支持基层的妇幼保健机构高质量的发展。 让妇女儿童就近、方便、安全地享受医疗跟保健的

0: 和东北儿童发展的这些联盟，到1550呢80个，通过在教学查房、手术指导、开展新技术和人员培养等等，实现向这些基层的成员单位推广到20到30项适宜的技术。我们也主动对标国内最高的这些区域中心、医疗中心承接对我们的这种辐射，我们也承接这些上级医院10到15项的技术辐射。县市区的老百姓呢也不用担心，很多问题在当地跟联盟成员单位就能得到解决。同时呢，我们作为大连市儿科跟妇产科的指控中心，也要发挥行业的引领跟技术服务的作用，统筹推进市县两级医疗卫生机构在儿科、妇产科、妇幼保健的这些一体化的质量管控。我们还落实国家的要求，选派高水平的医务人员，包括我们的援外支援冈比亚，包括我们支援国内的西藏啊、新疆啊、青海啊、贵州等等这些地区。
1: 应该说这样一些实实在在的举措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去解决过去可能很长时间都存在的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感谢王院长的解读哈，也是让我们对医院的战略布局有了更清晰的认识。那这些目标的实现呢，可以说是离不开核心能力的支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将会聚焦医疗质量、人才、科研这些关键的领域，来看一看医院有哪些具体的行动。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集团核心能力建设是“十五五”战略落地的关键支撑。医院聚焦极危重症救治、全周期妇幼保健、学科建设、顶尖人才引育、医疗质量管控五大领域，通过多学科协作、标准化流程、科研平台搭建，夯实冲击三甲医院、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核心根基，为妇女儿童健康提供硬核保障。
2: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看今天的《卫冕有医记》节目。我们大家都知道，医疗质量和安全呢，可以说是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了啊。那在提升孕产妇及儿童的这样的一个极为重症救治能力方面，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集团具体会通过哪些举措来实现啊？比如说像这些这个早产儿的救治啊，还有这个重症产科并发症这些高难度领域，他们又会有哪些技术的储备和升级计划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大庆院长继续来给大家介绍。
1: 好，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特别想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个好的消息，就是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大连市自从有统计以来，首次实现了孕产妇的零死亡，这是一个里程碑。我们的孕产妇系统管理率达到了100%，新生儿、婴儿以及50岁以下儿童死亡率，这些儿童健康的核心指标持续保持着我们全省的最优以及全国的领先。这份成绩呢，这个背后呢，是我们锚定母婴安全的底线，构建安全的全生命周期的这种保障，高危分级的管控，重症协同救治的全链条的这种保障模式，把早产儿和危重孕产妇的救治工作关口前移。一旦发生这样的问题，我们有人力资源、技术储备，特别是在3个院区都布局了极危重症救治。如果出现极危重症的这些情况，抵达我们3个院区急诊的时间远远低于国家的15分钟的规定和要求。我们新生儿科是国家保健的特色专科，具备全国一流的救治能力，急诊跟重症医学也经过多年的积累，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跟救治能力。医院的医务科呀、护理部啊，在早产儿的救治、重症产妇产科的这些并发症以及胎儿医学、干预等这些关键的领域，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跟多学科的协调能力。我们升级了智能化的救治信息平台，实现了院前急救、院内抢救以及康复随诊全链条的这个数据互通无缝的这些衔接。
0: 刚才王院长在解读的过程当中多次提到了，比如说像全国领先还有全国一流这样的关键词，那作为大连的老百姓，我们心里也是觉得由衷的踏实啊。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离不开我们医院人才的支撑，我们是如何做到能够更好的去吸引这些顶尖级的人才，能够让人才愿意来并且我们可以留得住？
1: 在人才这个引入方面呢，我们是按照领军人才、高端人才、青年残疾3个阶梯的这种战略，系统地打造人才的高地。比如说在吸引人才方面，我们一人一策，靶向引进，充分地发挥与大连理工大学的人才政策跟平台的这个优势，吸引高端的人才及好医生。比如说我们从国家的儿科的区域医疗中心引进了小儿外科的顶尖级专家，迅速地开展了高难度的小儿胸外科的这些手术，达芬奇机器人的手术以及日间手术中心的开诊。另外呢，在留住人才、用好人才的方面，我们也为年轻人搭建了很好的发展的平台。我们有省级重点实验室、博士后的创新实践基地，每年的科研经费投入持续的增长。我们实行青年骨干培养的工程，15期间我们计划选派5到10名以上的青年骨干跟优秀的这些博士生到海外顶尖级的大学跟医院长期的访学，建设以助理研究员、博士后为生力军的青年人才队伍，打造专职的科研队伍。
0: 应该说这样一些人才引进和培养的机制，让这些优秀的人才他们愿意留下来，而且他们这个干劲儿也是非常的足哈。那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看到大家很关心的一些看病安全和质量的问题才能够得到更好的解决。那说到这儿，接下来想问这个大庆院长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提升救治水平还有严控医疗风险上啊，我们会有哪些更新的做法？
1: 我们在医疗技术上，我们引进的第4代达芬奇机器人已经涵盖了儿外科、小儿外科的所有领域，包括泌尿啊、普外啊、心脏啊、新生儿啊、胸外啊等等。我们单纯妇科肿瘤一项手术 我们两年左右的时间就超过了1600例，在微创手术的精准程度跟成功率的提升上非常高的一个水平。另外呢，我们的检验科也通过了 ISO 15189的国际认证，我们对儿童及对妇女的这些化验指标是在国际上进行互认了，质量是金标准。特别是我们的辅助生殖，我们开展了三代试管，实现了辅助生殖技术的这种全覆盖。另外我们在一些疑难技术上，比如说我们儿童的白血病的骨髓移植，我们也实现了东北妇儿专科医院的零的这些突破。这些硬核的技术本身就是医疗安全最有力的保障。质量控制方面，我们统一了我们6个院区的质量控制的这种标准，诊疗服务的规范以及操作流程，完善了医院科系科室3级的指控体系。同时呢，我们也引进 AI 病案指控管理体系，实现病治的编码啊，质量流程的这些自动化呀。我们还要实施临床药师进临床的这些工作，让药师呢也深入参与到会诊查房等等。我们在更多的领域也开展了多学科一站式诊疗的服务，对于一些提高医疗安全跟质量的这些方面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如我们家长发现孩子在日常的行为上有一些异常，比如说多动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等等，我们首先呢需要儿童保健专业进行排除发育上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到心理诊室做心理上的一些评估，还要到神经内科排除一些器质性的病变。比如一旦要确定需要心理上的干预，我们的儿保心理跟中医等学科联合会诊综合干预。我们的这些做法也得到了国家卫健委的高度认可。去年的5月，我们还被邀请到日内瓦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并在大会上介绍了我们中国的经验。
0: 刚刚您提到我们的很多的一些科研项目或者举措已经在临床有所运用了，那我想就这个问题再来追问一下，因为我们在医院最新的规划当中是看到提出了要搭建一个国家级省级的科研平台啊，要开展细胞和基因的治疗，还有脑机接口等等这样一些科研项目。所以我很好奇的这个问题就是，未来我们医院在这个科研创新和临床结合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做才能更好的去布局，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啊，让广大的这个妇儿患者受益？
1: 科研创新呢，是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您提到的细胞与基因的这个治疗、脑机接口等这些前沿的方向，确实是我们科技创新布局的重点。我们充分发挥现有的辽宁省儿童及妇女恶性肿瘤早期诊断跟生物治疗的重点实验室，开展干细胞及免疫细胞治疗的临床研究及转化，未来将应用于儿童及妇女恶性肿瘤、免疫学疾病、罕见病等这些治疗，以及抗衰老等健康保健服务。与大连理工大学合作，在儿童脑瘫的康复、儿童抑郁症等领域开展脑机接口，与大连工业大学合作，共同开发我们国医大师王琦院士的儿童的过敏性疾病药食同源的治疗方案的进行。我们与大连理工大学共建医工交叉创新中心和妇儿健康的研究中心，同时呢，我们也充分发挥临床测源的优势，依托我们丰富的临床跟保健资源，构建概念验证、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成果转化、术后追踪的全链条的创新体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约80%的罕见病由遗传缺陷导致的，约有半数的在出生或儿童期间即可发病。我们将夯实罕见病诊疗中心的建设，实现早筛早诊、精准的干预跟全程的管理，为破解儿童罕见病诊疗这个难题提供我们大连的方案。更重要的是，高标准建设研究型病房，为妇女儿童恶性肿瘤、干细胞与基因治疗、脑机接口、纳米机器人的应用以及创新医疗器械的等新技术、新项目提供全流程的临床支撑，更为诠释生物医药产业高端 医疗器械产业提供真实的临床应用场景，以健康产业融合发展，赋能大连高质量的发展与东北的振兴。
0: 嗯，那接下来能不能再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医院在这个强化筛查早诊还有推进这个医育结合这一方面未来会有哪些升级，就是我们怎么做才能够更好的让这些家庭啊，他们从这个孕前孕期，然后包括他们生完了之后孩子成长的整个过程当中都可以得到我们全方位的保障。
1: 妇幼保健呢是我们的根基，在母婴安全方面严格落实母婴安全的五项制度，保障全市妇女儿童的健康。在出生缺陷的防控方面，全面做好孕前孕期新生儿三级的这些预防，把 AI 应用在产前筛查新生儿相关疾病的筛查领域，确保做到全覆盖高精准，真正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预防。在全周期的服务方面，我们整合多学科的功能，从备孕、孕期、分娩到产后的康复，到儿童的全过程成长，提供了连续性一体化的这种服务，用多学科诊疗一站式服务解决复杂的疑难问题，让家庭全程安心。
0: 好，应该说王院长的解读详细又深刻啊，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医院15期间的攻坚克难的坚定的决心和务实的举措。那每一项核心任务的推进呢，都关乎医院的发展质效，当然同时更关乎的就是万千富儿家庭的健康福祉。而医院的发展呢，最终是要回归公益初心和品牌价值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探讨一下规划当中的公益文化和价值深化篇章。医院多元融合发展布局是核心能力的延伸与升华，涵盖智慧医院建设、公益服务升级、医护人文关怀三大方向，以数字化转型优化就医体验，以义诊科普扩大服务覆盖，以暖心文化凝聚团队力量，打造有温度有口碑的妇儿医疗品牌。
2: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好，欢迎回到为民有医记。本节目由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主办，大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大连市医疗保障局、大连市科学技术协会、大连市创新创业创投服务中心共同担任指导单位。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集团王大庆院长。再次欢迎王院长哈。那在这个建设全量数据中心啊，提升 AI 应用水平方面，数字化的转型对于患者来说

0: 最直接的改变是什么？比如说像挂号就诊还有取药随访这些环节会变得更加方便吗？那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想请这个大庆院长继续来给大家进行解读。
1: 在智慧医院的建设方面，我们医院通过了国家电子病历的五级、互联互通的五级以及智慧服务的三级，在全国处于前列。我们把挂号、就诊、检查、取药、随访全流程彻底地打通了，实现了数据多跑路，让患者少跑路。我们有一个核心的理念，数据呢不能只在仓库里存着，必须提炼成智能体，才能帮助我们医院在管理上和医生做诊疗决策上提供支持。我们不仅做信息化、数字化，我们还把数据归集，走向智能驱动。率先呢，在东北地区完成了 DeepSeek 的本地部署和应用，实现了我们临床报告的解读达到了53万，预问诊达到了15万，智能导诊6000余例，大大地提升了老百姓的就医感受和就医的这种质量效率。
0: 应该说全方位的感受了大家的就医体验啊，让数据更好的来为老百姓服务。那作为这个公立医院，我们也知道这个公益和口碑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接下来如何啊，我们会更好的去进行比如说像一些帮扶啊、义诊和科普宣传这些工作啊，如何把这方面的事情做得更有影响力。
1: 15五期间呢，我们将以困境的这些儿童、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为重点，持续关注服务弱势群体，彰显我们公立医院的这种大爱。同时呢，我们还把健康专线、旅游者门诊等医院的这种公益品牌进行升级，加强重大医疗活动的这些保障，打造医疗、文旅、教育的这种品牌，协同公益组织、爱心企业与志愿者提供公益救助的这些场景，助力双友好城市的建设。我们利用医院的这些网站啊、自媒体啊、还有学校等这些组织开展的这些科普，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的健康教育跟科普宣传。我们医院在社会服务上、服务百姓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同时呢，我们也得到了社会方方面面的全力支持。我们在双友好医院建设的过程当中，得到了社会爱心组织、志愿组织的志愿者的大力支持，在我们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儿童康复当中给予了无私的奉献、全力的支持，他们的爱心也得到了国家卫生健康委的高度关注跟赞扬。
0: 所以毫无疑问，未来我们将会加大这方面的工作力度，去更好的科普宣传和进行这样义务的一些帮扶哈。也再次感谢王院长的精彩分享哈。那从战略蓝图到具体的举措，从技术突破到人文关怀，我们呢也是看到了大荔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集团15期间的坚定的步伐和责任担当。那未来5年，我们也相信在医院的努力之下，会有更多的妇儿家庭享受到优质、便捷和暖心的医疗服务。好，我们要再次感谢王院长做客演播室，也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为民有医》季节目，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见。
2: 现在力度空前啊，分红30%，还有礼品赠送，
3: 在那以后就截止了，名额有限。
2: 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吧，
4: 现在存10000块钱，年底能提供30%的利润。
3: 5分钟时间，
5: 这可信吗？
3: 这个绝对可信的。
2: 了解产品就有机会拿我们的这个奖品，
3: 总共就搞3天，今天是最后一天，
2: 回报社会就这些福利。
5: 这是真的吗？
2: 绝对是真的，真是有效的。你可以拿手机扫个二维码，深入的了解一下。对你也没有什么损失，
5: 那我就扫
2: 一个二维码吧，你也没有损失，是不是？也不转账，也不花钱的，
5: 按照这个操作呗。
2: 对，点一下关注。对，
5: 进去了。
2: 哎，好的，这里边你看相关下来的菜单里边有，你看这个是要必须拿走的。回头以后要是有的合适啊，咱们保持联系，多多宣传。
5: 我按这个上面就行呗。
2: 按这个上面就行，里边还有。

0: 方式。
1: 喂。
2: 哎，你好，奶奶，我是小高。
1: 你好，小高啊。
2: 哎，我们这最近又有一个高返利的活动。我得到消息，第一个就想到您呐。我们这次那个力度比上次还大，您得抓紧时间，转到我微信，我给你操作。
1: 好，好，好，我马上哈，我马上转给你哈，你一定要帮我留一个名额啊。小高啊，我转给你了啊，你一定抓紧给我弄上啊。小高啊，啥情况啊？我怎么跟你联系不上了呀？微信也不回呀？什么情况啊？咋联系不上了呀？
3: 喂，110吗？我的钱被骗了。
4: 是你的快递吗？哦哦，是我的。
5: 看来我们公司搞活动哈，现在免费送鸡蛋送礼品，后期还会有。
4: 你信他们？他们都是骗子，不是骗子呀，有东西呀，有容器袋的呢，这不还扫码送东西的吗？怎么都是骗子呢？我都被他们骗了，我都要气死了，骗惨了。能信他们？走吧走吧走吧，别被骗了。
6: 骗子！
7: 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回来。你谁呀你？你干什么？你坏我好事你啊！
6: 你们这群骗子，别想再骗人了，我已经报警了。
1: 孩子们记住三句话：免费福利长猫腻，高额回报是骗局，有事先问110。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开。

山是大海的阶梯，心跳契合大地的起伏，你在一页页的泥上书写，而我的世界因你开始耀眼。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你在墙上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大连新闻。
1: 今天大连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市持续优化招才引智环境，实现人才与城市双向奔赴。
0: 李强检查督导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教训，坚守安全底线，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
1: 国家多部委来连考察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筹备情况，点赞相关工作进展。
0: 我市金融机构创新服务，以绿色保险保障绿色电力。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我市精准对接国家所需与人才所长，全链条推进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激励和服务保障，全力打造各类人才竞相涌入的向往之地、创新之城、圆梦之都。来看报道。
2: 眼下正是蓝莓蓬果成熟的关键期，在大连大学蓝莓生物育种科研试验基地，一批青年科研人才扎根田间，跟随导师徐国辉进行蓝莓长势监测、种质性状记录。20多年来，科研团队走遍全国，搜集了60多份野生蓝莓种质资源，加强自主品种培育，正在改写我国蓝莓种业长期依赖进口的历史。
3: 全国10几个省份，最远到西藏那边都是有取了，可以用这些野生资源和这些栽培种，然后来进行杂交，来获得以更多新的品种，然后可以获得又好又甜又大的这种蓝莓。
2: 以科研平台育人才，依托蓝莓育种科研优势，徐国辉团队帮助学校获批大连市首个涉农本科专业，搭建起集教学、科研、实践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人才培养阵地。首批28名涉农专业学生即将毕业，奔赴农业科技一线。
4: 有12个孩子全部考上了硕士研究生，在人才的培养方面，无论是他的就业、直接就业，还是他下一步深造，我们这些老师都倾注了我们最大的能力。
2: 实现人才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我市持续完善高端人才引聚留存生态链，以产学研深度融合提升城市人才承载能力。去年依托星联英才计划、海创出平台，全市新增高层次人才1400多人，集聚青年人才11万名。不久前，国内顶尖小儿外科专家汤绍涛柔性引才到市妇儿医疗集团，在人事关系不变的前提下，补齐我市儿童疑难重症诊疗短板。
5: 除了做临床研究，你还做基础研究，我在大连医院还开了这个叫做诊疗工作室吧，这个加起来一起就能够很好的开展工作了。
6: 柔性引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以及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顶级专家的团队，为本地疑难重症患者打通了对接国内顶尖医疗资源的便捷通道，带动重点专科跨越式的提升。
2: 近日，大连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工作要点通过，为今年全市人才工作划定路线图。我市将建立重点产业人才需求清单，项目化扶持产业人才，孵化科技企业，加快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统筹医疗保障、交通出行、配偶就业等配套事项，全力打造近业远来、拴心留人的一流人才生态。本台报道。
1: 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强深入一线检查督导我市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及市委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教训，坚守安全底线，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提升我市矿山本质安全水平。请看报道。
0: 我市现有非煤地下矿山4座，露天矿山28座，尾矿库2座，其中17座已停产。 在位于庄河市蓝甸乡的大连金来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李强走进企业生产监控室，详细了解井下工作人员数量、井下人员定位及动态监管系统运行、通信联络、企业领导代班下井制度落实等情况。随后，李强佩戴安全装备，与矿山监管专家等乘坐立井灌笼，来到地下120米深处的作业面，仔细查看开采方式、采空区充填、顶板支护、通风设施运维、安全措施落实等情况。他叮嘱企业负责人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把安全生产各项规程贯穿每个作业面、每个工位、每个员工，落实到最后一公里。要强化风险源头管控，聚焦水害、火灾、顶板、冲击地压、机电运输等重大灾害治理，持续加大安全投入，常态化开展全方位无死角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把事故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要严格执行企业领导代班下井制度，代班领导需与工人同上同下，同时要确保下井人员与定位卡一一对应，动态精准，全程可控。要加强设备更新，采用更多先进技术和智能化装备，持续加大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力度，提升全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全面筑牢安全防线。李强强调，发展绝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统一思想认识，时刻保持紧迫感与危机感，坚决克服麻痹大意、侥幸心理，深化三个一批综合整治，多措并举，抓好非煤矿山安全管理工作。要严格监管执法，加强行刑衔接，对全市非煤矿山进行全覆盖拉网式排查，严厉打击私挖滥采、越界开采、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违法违规行为，推动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地落实。要一体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属地责任，在加大部门执法检查力度的同时，充分运用专家诊查、行业互查、企业自查等方式，对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面排查、闭环整治，确保动态清零，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领导高云鹏、汤毅参加本台报道。 今天距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还有23天，29号到30号，国家有关部委及单位来连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论坛筹备工作，实地踏勘论坛主会场，并走访调研与论坛议程相关的重点单位，对我市筹备工作进展给予高度肯定。来看报道。
1: 在大连树谷，考察团实地参观了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等。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主题为规模化创新，强调创新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落地的系统性能力。大连树谷正是这一理念的践行者，这里聚集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前沿领域，依托大连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打造了工业互联网创新体验中心、区域工业互联网通用平台、工业仿真公共服务平台三大核心载体。
7: 科研资源和这实体经济没有完全结合起来，那么这个转化这个最后一个瓶颈没有突破，我们就是实现这个突破。平台的赋能，一些生产制造业企业呀，它就能来通过我们的平台进行一些质改、数转、数字化改造。
1: 考察团还调研了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前沿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现场展示的氢负离子电池技术产业化路线引发了高度关注。目前这项前沿技术已走出实验室，正在大连签约建设产业化生产线。
8: 我们一直积极参与到达沃斯论坛的筹备和组织中，同时我们在相关的论坛上，包括像能源、人工智能以及双碳等领域的这个论坛，我都提供了专业的建议和前瞻性的这个思考。
1: 考察团对我市筹备工作进展给予高度肯定，并要求持续擦亮达沃斯这块金字招牌，做到每一届都有新突破，一届更比一届好，进一步加强与论坛方的沟通协调，扎实做好议题设置、嘉宾邀请、能源化工分论坛等重点工作，借论坛契机深入解读中国“十五五”规划。本台报道。国际油价大涨，国内风电等绿色电力设施满负荷运转，我市相关保险机构也开足马力，创新推出全周期绿色保险与风险减量服务，确保风电安全的源源不断输出。 来看报道。华能庄河海上风电场是我国北方单体容量最大、纬度最高的海上风电项目。在电厂陆上疾控中心，大屏幕全天候显示所有风机所在海域往来船只实况，智能预警系统的雷达和摄像头随时跟踪，防止刮蹭风机、损坏电缆等情况，把风险化解在事发之前。
9: 我们在这个风场呢设了这个一共是三级这个警戒区域，然后通过雷达对进入警戒区域的船舶的一个跟踪，还有一个 CCTV 的视频一个跟踪，来确定这个进入警戒区域的船舶，然后对这个船舶呢进行一个告知和驱离，能保证这个风机和海缆不受这个损伤。
1: 这套水域目标检测及安全预警系统由永诚保险公司投入100万元建成，自去年6月正式运行以来，已累计预警超过8万次，有效防控船舶破损事故，真正实现了风险减量。绿色保险的保障功能还不止于此，风电项目投资大，建设周期长，运营环境复杂，台风、海浪、设备老化等风险贯穿项目始终。在运营阶段，保险服务覆盖了电厂财产一切险、机器损坏险等多个方面。
10: 绿色保险覆盖全生命周期，可保障建设期、极端天气、运营期、设备损坏等核心风险，为项目推进可靠兜底，能精准化解清洁能源项目高投入、长周期的痛点。
1: 全生命周期保障推动庄河风电场安全平稳发展，今年一季度实现发电量4.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
11: 永诚大连分公司呢，还承保了华能在普兰店、瓦房店的陆上风电项目和电厂场内的光伏项目，装机容量呢合计37万千瓦，从基建期到运营期提供了全过程的保险保障。
1: 据市金融监管局统计，截至目前，我市绿色保险已累计为海上风电、陆上风电、分布式光伏等清洁能源场站项目提供风险保障超过558亿元，覆盖各类新能源场站52座。本台报道。
0: 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大连市校园控烟专项行动日前在大连艺术学院启动，全市高校控烟联动机制也同步落地实施。启动仪式上，医学专家做控烟专题讲座，深入讲解烟草对健康的危害，引导学生自觉远离烟草，守护青春健康。学生代表发出控烟倡议，传递无烟校园人人有责的理念。仪式还为校园控烟志愿者服务队收旗。
12: 作为控烟志愿者，我们会走进班级、宿舍，开展宣传，提醒大家拒绝第一支烟，争做无烟青年，用实际行动守护纯净健康的校园环境。
13: 学校啊，将以此次行动为契机，持续深化无烟校园建设，引导广大青年学生远离烟草，自觉养成积极向上的健康的生活方式。
0: 我市聚焦青少年重点群体，积极开展无烟校园创建巩固专项行动，强化校园及周边综合治理，为青少年成长提供无烟健康环境。本台报道。
14: 5月31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23批群众举报问题16件，无重点关注件。
0: 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甘井子区5件、瓦房店市4件、庄河市2件、中山区1件、沙河口区1件、金浦新区1件、普兰店区1件、长海县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4件、生态方面问题3件、噪声方面问题3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件、水方面问题2件、其他方面问题1件。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区市县和市直部门。
1: 2026年5月21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3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
14: 今天的大连新闻播送完了，
1: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4: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2: 说要救你。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2: 说要撞我。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1: 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走进大连街里，破解城市密码。从渔舟唱晚的小渔村，到灯火辉煌的大都市，在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中，去寻找那些跨越时空的回响。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携手大连市档案馆，倾情巨献《大连街里》第三季，拨开历史的迷雾，穿越历史的时空，详实解读大连的前世今生。历史告诉你，大连街里，一个你不知道的大连。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开。

山是大海的阶梯，心跳契合大地的起伏，你在一页页的云上书写，而我的世界因你开始耀眼。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你在墙上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0: 交通银行第三代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集合社保、医保、金融服务、交通出行多功能于一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如约走进科创新燃点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玉。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大连分行赞助播出。2026年呢，作为“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高质量发展是贯穿发展全局的核心要求。那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机遇与时代挑战

0: 战交织的关键的历史节点，大连呢要牢牢地把握历史契机，以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总目标，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通过持续地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聚力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壁垒，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科技创新平台梯次培育体系，全力促进科技成果在本地转化落地，不断地夯实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全面优化科技要素支撑保障，为大连两县区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科技根基。那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大连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赵宏志做客演播室，一块儿来聊一聊15五期间呢我们大连高质量发展的相关话题。那首先让我们还是一起通过一段短片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赵宏志，大连市科学技术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主要负责发展规划与科技资源统筹、政策法规、基础研究及科技平台建设等工作。他长期扎根科技创新一线，积极开展科技创新规划编制、科技创新政策制定、科技创新平台培育、营商环境优化等攻坚工作，有效助力高校院所、科技企业开展技术攻关，为全市科技创新事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贡献力量。15五时期，大连将以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总目标，稳步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大连两县区高质量发展筑牢科技支撑。好，现在大连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赵宏志已经来到了演播室，欢迎赵局哈。那我们也看到，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这样一些前沿技术的发展趋势和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啊，我们大连呢是锚定了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提出了15五时期呢科技创新的目标和方向。那么首先今天在这里想请赵局啊，就我们在新征程确定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目标和方向来给我们进行一下解读。
1: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这样一个新形势，咱们大连市啊，紧扣两县区三个中心六个建设这一使命，提出了到2030年基本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这一目标。那么具体的呢，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全面深化改革体制机制更加健全。第二呢就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这样一个局面基本形成。那么到2030年呢，全市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要达到3.2%。同时呢，我们要突破一批重大的核心关键技术，那要呢使更多的科技成果实现转化和产业化，要使我们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真正的实现深度的融合。
0: 那在整个15五的规划当中，我们注意到啊，比如说我们提出了要多做打基础、固根本和立长远的工作啊，这里面就提到说我们要围绕加强科技创新的策源能力，还有强化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啊，以及提高我们的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能力，还有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四大方面啊，有一些具体的举措。那我很想知道的就是未来这样一些具体的举措，他们会如何和我们的一些产业的基础，还有未来的发展需求进行精准的对接，从而使得我们整个城市的科技创新的能力能够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加强科技创新策源能力的建设，一个呢就是要高水平建设英格式科学城。我们也知道那个英格式科学城呢是市委市政府推动科技创新的一个重大的举措。那么未来呢，它也是要围绕这个科研加研发加产业这样一个科技创新创业的一个重要载体，我们会从各个角度要加以推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培育建设更多的重大创新平台。一方面呢，就是要让我们的一些全国重点实验室 参

0: 参与到国家实验室这个体系的建设，要承担更多的国家的重大的任务，同时呢，要在微纳精准操控等等领域，要新建一批全国的重点实验室，和技术创新中心等国家级的平台，同时呢，我们要推动辽宁实验室、大连实验室的体制机制创新，和企业呢联合建设实验室，包括产业创新平台，同时呢，我们也支持高校和企业共建呢研究院等一些新兴研发机构，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要加强核心技术攻关，那么这个要那个围绕我市的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战型产业的发展和未来产业的培育，要通过呢高校院所和企业协同攻关，共同凝练攻关的方向，来呢实施联合攻关，第四呢就是要实现这种多元化的投入。一个呢，就是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要通过拨投结合等一些创新的资金的方式，通过吸引社会资本的投入，设立一些天使创投产业的基金，能够形成全社会支持科技创新的这样一个局面。
1: 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平台的建设，所以我想就这个问题再来追问一下啊。我同时也看到我们大连的15规划当中是提到了和科技创新相关的三大工程，这三大工程就包括啊，说我们提出要实施科技创新的一个平台培育工程，还有科技创新主体壮大工程，以及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建设工程。那这三大工程造句，未来我们会如何具体的落地或者去布局？
0: 这个呢，从科技创新平台培育的角度，刚才也说了，一个是想在微纳精准操控包括材料结构一体化等领域要培育一批新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同时呢，也要围绕我市的重点领域，你像轨道交通海洋装备等等，在这个方面要增建国家的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等等，一些以企业为主体的国家级的创业平台，同时呢，要把我们现有的像已经组建的工业软件创新研究院、海洋中药研究院等这样一些新兴研发机构，让它能够那个发展壮大，同时呢，我们要谋划建设大连产业技术创新研究院，那么通过这个载体呢。能够整合大连市的各类创新资源，从中试孵化，到产业化，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那么从科技创新主体培育这个来说呢，我们就是一个是在现有的包括我们要培育更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那么根据这个企业不同的成长阶段。要给予精准施策，同时呢，我们要为这些科技企业的发展，能够提供一些更好的应用场景，包括资源的对接，金融服务等等。那么通过这些企业的培育呢，我们要形成一个梯队，从雏鹰、邓铃、独角兽企业，包括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等，就是。让我们有更多的企业，实现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这种那个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工程呢，就是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的建设，那么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的建设呢，也是促进成果转化的一个最关键的环节，那么我们也要15期间呢，要通过吸纳更多的社会的。资源的介入，能够和政府一起，推动建设更多的，这样的平台，能够呢，让高校院子的成果，能够尽快的从实验室， 走向市场。
1: 应该说，刚才赵局为我们介绍的这些，都是我们大连在“十五”期间科技创新工作的一些新的定位和方向哈。那么具体来讲，未来我们将会有哪些保障措施，能够让这些计划顺利的执行下去呢？那稍后回来，我们将会继续关注相关的话题。
2: 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他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看今天的科创新燃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大连呢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擎，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那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咱们把科技创新呢是摆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那目标呢就是要加快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那据我们了解呢，接下来我们是要集中精力实现四大新的突破哈。那么这四大突破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我们有请赵局继续来给我们进行解读。
1: 一个突破呢，就是在重大创新平台建设上实现新的突破。那么我们要以英格石科技城建设为核心，要培育建设一批重大的创新平台，包括呢，我们要重点支持现有的十个全国重点实验室，两个辽宁实验室，两个大连实验室，承担更多的科研任务。同时呢，我们要争创一批新的国家级的和省级的科技创新平台，我们要深化辽宁实验室的体制机制改革，那么在2026年呢，我们也是希望能成立不少于三家的学科性公司，要新增1到2个联合研发中心，同时呢，我们要提质升级现有的新兴研发机构，刚才也讲了，我们要推动大连产业技术创新研究院的建设，那么依托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的这样一个优势，借助他们力量，能够呢使我们更多的成果在本地实现转化，同时呢，我们要优化重组我们市本级的科技创新平台的体系，那么今年呢，我们也启动了大连市重点实验室和技术创新中心的重组工作，那么在今年年内呢要完成这个工作，那么总量呢要控制在100家左右，同时呢要支持其中有10家以上这种标杆的创新平台的发展，总体而言呢，就是要让我们从创新平台的这个体系呢，要形成从国家、省到市三个层级，能够呢实现这种对我们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支撑。
0: 那在规划当中，包括在您刚才的解读当中，我们注意到也是多次的反复的提及了企业在我们大连科技创新工作当中所发挥的重要的作用啊。比如说我们注意到大连市提出了要以企业为主体，以技术攻关为核心，以孵化载体为支撑，那么同时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这个金融服务做保障哈，这样一个创新的科技发展路径啊。那接下来想问您的这个问题就是，比如我们大连在企业的这个梯度的培育完善上，还有在这个核心技术的攻关上，以及科技金融赋能等等这些方面啊，我们有哪些具体的设计和考量，能够保障这些优质的资源向我们大连的企业去聚集？
1: 应该说啊，这个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所以说呢，我们在实际的科技工作中啊，把如何提升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也是做我们的一个工作重点来加以推进。那么具体来说呢，一个呢，我们就是通过落实像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啊、高企啊等等这样一些税收上的优惠政策，那么支持和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同时呢，我们支持企业联合高校院所建立产学研联盟、创新联合体，通过这样一些协同体系化的建设，能够呢让各类主体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同时呢我们呢支持企业，一个是承担咱们市级的类似于接榜挂帅项目、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同时呢也积极的帮助他们争取获得国家和省的科技计划的这样一些支持。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也在会同那个财政部门 正在研究制定，比如说像先投后股，还有呢，投那个拨改投、拨投结合等这样一些资金的支持方式，从而呢，能够使我们的一些政府的投入，通过这样一个牵动呢，能够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对企业投入。另外呢，在这个科技金融方面呢，我们也是会同市里的相关部门共同一个是呢推动组建一批天使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是计划能新组建1到2个天使基金，同时呢要发挥好现有的科技支行的作用，通过引导这些科技支行去开发更多的适合于科技型企业的这样一些贷款的一些产品，能够呢让这些有资金需求的企业能够获得这些金融机构的支持。同时呢，我们也会同保险部门支持科技保险机构的这样一个建设，这样通过保险和贷款的联动，能够呢降低企业的一些研发的风险。
0: 也就是说，我们从政策、资金到平台的搭建等等这些方面啊，给予企业更多的助力啊，以便他们能够实现更多的科技创新层面的突破。好，这是企业方面。那人才方面，我们也关注到，我们在十五规划当中有很多新的办法和举措啊，比如说我们大连提出了要支持大连理工大学和大连海事大学的双一流建设，要深入的落实我们的星联英才计划啊。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想问您呢，就是未来我们大连如何做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啊？比如说，在教育、科技、人才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个互动协同啊，以确保这些资源能够更好的为我们大连的科技创新人才来进行助力。
1: 这个方面呢，一个呢，我们是市里啊，支持像理工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建设双一流高校，和那个一流学科建设。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是支持呢。在联的高校院所，参与全国高校的区域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建设，那么通过这个载体呢，能够让更多的高校的科技成果能在咱们大连转化，另外呢，在市委人才办的总体牵动下呢，现在正在修订。大连的星联英才计划，那么未来呢，我们也会针对不同的科技人才给予精准化的支持，这个一个是那个资金呢会更多的向青年人才倾斜，第二呢更多的资金向企业的科技人才倾斜，那么也想呢通过这个方式呢能够吸引。和培养更多的人才能够参与咱们大连市的创新创业。
0: 人才代表着未来，也就是说，我们将会有更多的激励政策去确保我们的人才培养和引进。好，再次感谢赵局的分享呢。刚才我们是一起了解到了十五开局哈，在科创平台搭建、还有成果转化落地，以及企业培育扶持等等这些方面的一系列的重磅举措。那这些硬核的动作哈，无疑是为我们大连的创新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而创新活力的充分释放呢，是离不开肥沃的营商环境土壤的。所以休息一下，一段短片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相关话题的探讨。

0: 好，欢迎继续收看科创新燃点节目。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大连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赵宏志，共同来探讨“十五五”期间实现大连高质量发展的相关话题。那辽宁呢，正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大连呢，也在全力的建设近月远来的营商环境标杆城市。优化营商环境呢，事关振兴发展全局，也是咱们“十五五”时期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重要内容。那同时呢，也是最重要、最现实、最紧迫的战略任务。那么，优化营商环境啊，对于我们大连“十五五”科技创新开局攻坚战来说，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赵局的理解。
1: 可以说啊，那个优化营商环境，不管是对我们全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还是对十五的科技创新工作来说，意义都是特别的重大。因为啊，营商环境好了，才能有更多的企业愿意在这个城市发展，同时呢，才能有更多的企业愿意在科技创新上进行投入，也才能有更多的人才能够到我们的高校院所和企业来开展相关的工作。那么从科技局来说呢，也是特别重视营商环境的建设。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重呢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一个呢，就是要优化科技政策体系。那么我们现在执行的科技政策呢，主要是2024年出台的支持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措施。那么我们要对这个政策措施呢，要进行逐条的研究，进行优化，能够呢让政策呢的实施呢更具有针对性，更具有实操性。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更好的加强对科技企业的服务。那么通过上门讲政策，通过呢我们的首问责任制等等措施吧，能够呢真正的了解企业的需求，解决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存在的问题和需要政府给予的帮助。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加强对这个国外人才的服务。那么市科技局外国专家局呢，也承担着外国人来华许可这样一个审批的事项。那么我们也要为这些外国人来大连工作，在审批程序上提供更好的服务。
0: 应该说，营商环境毫无疑问哈，将会影响着我们大连科技创新的硬实力啊。所以接下来我很想知道，具体来讲，我们有哪些落地的办法，能够保证我们破除体制上的一些障碍啊，最终实现我们科技创新工作当中的营商环境的优化。
1: 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从科技局呢也是提出了八方面的措施。一个呢，就是要坚持首问责任制，要杜绝办事拖沓的现象。第二呢，要提升网办的效率和政务服务的质量，要实现呢创新主体办理各项业务，零跑腿，无纸质。第三呢，就是要增强这个政策服务的这样一个效能，要加快政策兑现。杜绝呢政府部门不讲诚信，承诺不兑现的问题。四呢，是加强有违政府和有效市场这样一个结合，通过相关的政策呢，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那五呢，就是要加强科技服务走出去，通过双进双促这样一个专项行动，能够更好的为企业服务。同时呢，也是我们要持续实施科技企业科技特派这样一个行动，能够让高校院所的科技人员和企业能够 结成对子，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那么第六个呢，就是要加强调查研究，去到企业去了解企业的实际的需求。那么第七呢，我们要加强科技活动的监督，要对科研失信的行为要实行零容忍的这样一个措施。那么第八呢，我们要推行作风走深走实，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能够呢自觉地按规律办事，能够呢在实干中出政绩。
0: 那今天这段时间，赵局势为我们共同梳理了一下15期间我们大连科技创新工作我们的新的目标、新的举措，包括一些保障措施等等哈。那最后想问赵局的，就是总体来看的话，您是如何看待15期间我们大连科技创新工作可能会面临的发展机遇？
1: 我们有很好的科研优势，有很好的产业的基础，那么在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创新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我们通过一系列措施，有可能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让我们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够真正的实现深度融合。同时呢，就是我们也在积极的争创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那么这也为我们未来的那个科技创新工作呀，也是指明了方向。
0: 再次感谢赵局。那今天通过和赵宏志副局长的深入的交流，我们也是清晰的看到了咱们大连啊15科技创新的宏伟蓝图。那每项谋划、每项举措呢，都可以说是紧扣大连的产业基础和发展需求，也都在彰显着咱们大连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决心和魄力。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大连呢正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擎，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也相信，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市各界的共同努力之下，大连一定能够打好15开局攻坚战，在科技创新的赛道上跑出加速度，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大力量。好，再次感谢赵局做客演播室，也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科创新燃点节目，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见。
2: 一束无形光影可以穿透躯体表层，洞察五脏百态。时代持续更迭，放射诊疗又解锁出哪些全新价值？当透视观测不再止步于发现病灶，又该怎样从精准诊断迈向高效施治？从肺结节的良恶性鉴别到 CT 引导下的穿刺活检，从肝脓肿引流、胸腔镜术前定位到不用开刀的肿瘤消融术。放射线科正以尖端设备、专业人才、多学科协作的综合实力，深度参与临床诊疗的每一个关键环节，成为当之无愧的支柱科室。有一说一，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线科专家做客演播室，带您全面剖析放射力量，解码健康未来。
3: 中心守护，初心不忘，专业。

0: 容的微创治疗，从 3D 术前规划到脑卒中，一站式技术新设备全面升级，人工智能加持下，未来放射线科将有怎样的蜕变？有一说一，马上关注。宋阳，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诊断学教研室副主任、放射诊断学科副主任、放射诊断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擅长肝胆、胰腺、胃肠、泌尿生殖系统等疑难病症的 CT 及 MR 诊断，出诊时间周一上午、周二、周三、周五下午。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有一说一，我是文静。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啊，医院里面的透视眼放射科。那在很多人的眼里，那放射线科呢，就是管这个拍 X 光啊、拍 CT 的检查。那其实现在的放射科呢，已经成为了集诊断、治疗、微创介入于一体的特种兵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科的宋阳主任，带大家深入的了解一下现代放射科。那欢迎宋主任做客演播室。那我们说说现代的放射科，它到底真实的作用是什么呢？
2: 老百姓其实对每个科室它多多少少有一定的了解，那对每个科室呢，它有一些固有的印象。那么放射科呢，它是一个不断的在发展的一个过程，而且发展非常快的科室。那么最早我工作的时候呢，我们科室就叫 X 光科，哎，到 X 光科去。那么现在放射科的发展已经非常非常快了，那么它的检查手段多，诊疗手段也非常多，我们包括 X 光、CT、磁共振这些检查的手段，同时我们还是参与治疗的一个科室。 CT 引导下的微创治疗也是我们近期要重点发展的一个重点的项目。其实我们这个治疗呢，已经进行了20多年了，非常成熟，而且效果也非常好，但是广大患者呢，可能还没有从门诊的角度能认识到这一方面。
1: 其实这也刷新了我们的认知，放射科不仅是诊断，那还可以治疗。那同时呢，我们也听到啊，在医院里面管放射科呢叫支柱科室。那这个支柱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2: 支柱的这个作用呢，是我们放射科自身不断发展的一个最终的结果。那么从最早来说呢，1896年伦琴发现了 X 线，那么其实 CT 的发明、磁共振的发明多次获得了诺贝尔奖，就代表着放射科有一个飞速的发展。那么2020年以后，特别是2022年以后，新英格兰杂志和柳叶刀就是全世界的顶刊，还有我们中国的专家的共识，就根据我们放射科现在的发展的程度，把放射科呢从一个拍片辅助的科室发展到一个平台科室，最后给它定义为是支柱科室，它是一个我们飞速发展的一个最终的结果。那么它的支柱怎么去理解呢？它是一个极危症的疾病的一个生命线，比如脑卒中、胸痛这些影响生命健康的一些疾病，我们放射科呢是通过我们这种高端的设备、高端的机器，我们快速的检查、精准的诊断，发挥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急诊第一站可能是先初步判断，然后就到我们科室进行全面的检查，然后最终才能决定到底是，比如说脑卒中为例，到底是脑出血呀还是脑梗塞，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诊疗。对我们要求也非常非常高，要求我们既快速又准确啊，同时呢也是给我们的这个不漏诊、精准诊断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个医院如果没有快速诊断的这种能力和效果的话，那么你的脑卒中中心应该是无法运转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支柱地位。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对全院的支撑，我们对全院平行科室的支撑，就是我们70%的疾病的诊断的这个信息呢是来自于影像的，涉及了外科、内科、妇儿、重症的各个方面，都是来自于影像的诊断先行。那么同时呢，我们90%的科室可能都要跟放射科打交道，这就体现了我们对全院科室的一个支撑的作用。同时呢，患者的平均住院日、诊疗的这个精准程度、疗效的评估、诊疗的全流程，我们放射科都是参与的，康复的情况怎么样也都是放射科全程参与。在患者体验方面、医院的管理运营方面，

0: 我们都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柱作用。要把我们的医院的这个支柱底层这个逻辑建好，更好的为患者服务，更好的支撑整个的医疗的这个全流程。
1: 我还了解到，放射科现在还设有门诊，那什么样的患者要挂你们的门诊呢？
0: 我们放射科的支柱作用里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牵头了多学科的会诊。以患者为中心的这种发展的这个医疗理念呢，它是以多学科会诊的模式。比如说一个肺结节，那么我们放射科牵头了肺结节的多学科的 MDT 会诊模式，跟这个结节相关的所有的科室，我们把这六大专家都集合在一起，给一位患者对他的肺结节进行解读，这样是就是以患者为中心，使患者更加明确自己的疾病是什么样的，更加快捷、更加方便，就医体验更好的把自己的疾病看好。以患者为中心的这个模式呢，又进一步得到了拓展，那就是以专病为中心，比如说体重的管理，或者是胸痛的管理，或者是疼痛的管理，这些。症状为中心，或者是以专病为中心，那可能是涉及到科室是更多的。那涉及到我们的亚专业也有很多。我们亚专业细分的话是有6个亚专业，那可能我们好几个亚专业都要参与。那就是以这个专病为中心的影像的解读。我们在门诊看病，我觉得是有好多人并不知道有放射科门诊这样一个门诊。什么样的人来挂放射科门诊呢？首先第一类呢，外院的检查做了CT 做了磁共振，但是我对这个结果呢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专业术语是什么？临床意义啊？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呢？还是做进一步检查，还是马上进行治疗啊？就是有外院的来我找我们会诊可以。第二点呢，就是说你体检报告上通常都有影像的内容，很多很多结论，我们可能普通患者我们看一头雾水。那么我们体检报告的解读也可以挂放射科门诊。下一步你该去怎么做？第三点呢，就是说有些患者呢，他是比较疑难的，疑难的这些病例，我们可以牵头 MDT， 就像我刚才说了 MDT 门诊。最后一种呢，就是说他本身是慢性疾病或者是肿瘤疾病，他需要反复复查，或者是前后的对比。有些时候我们给写出报告以后，患者并不知道对比的意义是什么，比如说是增大、减小，还是疾病进展程度是什么，大家可能都特别关心。这些大家有很多疑问，其实有些报告上他也看不懂，这样式的患者呢，都可以来我们的放射科门诊进行咨询。那么他们到放射科门诊需要带什么资料来呢？一个是带全所有的影像资料，那么现在影像资料的话，有实体的胶片，还有云影像。那么现在整个国家推广了云影像，就是我们电子胶片，把电子胶片带好，可能我们更希望看电子胶片，可以详细的看到您的最详细最原始的那部分材料，多次复查的这些影像资料我们好进行对比。另外呢，我们影像不是单纯的影像，我们是以疾病为中心的，就要求我们你的临床资料，病例啊，急诊病例啊，你的各种治疗啊，其他的科室的检查结果呀，我们也希望能得到，就是说你的全面的临床资料也要拿来。第三方面呢，就是说你事先呢要梳理一下整个的就医的过程，比如说你什么时候就医啊，你的症状啊、体征是什么，你最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你的疑问是什么，最希望得到的信息是什么，可能我们沟通起来是更高效的。
1: 以患者为中心，以疾病为中心，是放射科门诊的一个诊疗的特色了。
0: 对，
1: 那目前中心医院的放射线科，那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诊疗的实力呢？
0: 我们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我们的检查要比较准确，检查的效率要提高，同时呢，患者的就医感受要好，不光是诊断，而且能得到微创的治疗，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就是朝这个目标努力。第一是我们诊疗是比较全面的，综合实力比较强，诊疗手段是非常多的，同时我们还从疾病的诊断、精准定位、术前规划、治疗效果的评估，同时还有随访参与全流程的诊疗过程，所以我们是比较全面的进行了提升。第二呢，人才梯队的建设，我们科室现在是40名医生、40名技师，还有20多名医护人员，一半以上的医生呢都是跟国内外有着密切的这个交流，他们都是在国内外都是进修过的，同时他们诊疗水平也是不断提高的，这是我们对人才培养方面

0: 做出的这些努力。再一方面呢，我们科室呢牵头了一些个 MDT 门诊，诊断更加精确，在精准治疗上做一些努力，达到诊疗一体化的建设。
1: 现代的放射科有很大的发展，那么你们的放射科现在有哪些新技术、新设备啊加入到我们的放射科的诊疗当中呢？
0: 单纯用眼睛看图像，这是大家对放射科的理解。那么其实我们放射科的发展非常快地推进到数据分析的这个行列，将来可能是我们是数据分析师。那么我们从单纯的看一张颅骨的平片，我们现在已经分析到了我们的大脑皮层的成像。那同时呢，我们还要进行功能的成像。我们现在就是精神分析类脑的这个研究，也是我们放射科在做的一项技术。同时呢，大脑的功能成像呢，已经从研究阶段已经逐步的推进到一个门诊阶段。同时我们放射科的新技术啊，也是得到了推进和进展，特别是我们新设备投入以后，医院也是特别重视。那么在5年内我们的设备都是更新的，所以我们的设备是先进的。我们现在在心脏的灌注方面，我们采用了这个药物的复合灌注，因为有新的设备，所以我们心脏的冠脉的检查呢，从控制心率现在已经达到了不用控制心率。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已经达到了连这个心率的监测、心电监测都取消了，就患者非常舒适的躺在床上，和别的检查是一样，就患者就无感的进行了一个心脏的检查。神经方面，我们医院是高级脑卒中心嘛，其实我们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成熟，就是一站式的脑卒中的检查。那么这个一站式的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一个就是我们脑卒中它是需要评价脑组织是否缺血，就是脑灌注，我们通过一次性扫描，同时把脑组织有没有缺血，同时血管的情况，那脑内的血管重建和脑灌注同时做了，就是患者的话就是一站式全面的评估了，为下一步诊疗打下了一个基础。这个在我们院已经成为了常态。肿瘤的治疗方面呢，就是从定位、取病理，一直到现在的进行肿瘤的消融治疗，都是我们的发展方向。那么将来呢，我们还会在精准治疗方面努力，将来我们会在 CT 引导下的手术机器人这方面也做一些工作，那么我们也是积极布局了。
1: 那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放射科现在不仅仅是有检查的功能，那同时呢还有很多治疗的功能可以服务于临床，服务于患者。那么未来我们再想象一下，放射科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呢？
0: 那放射科其实它是数据为驱动的，设备驱动的这么一个科室，在智能化这方面是我们将来发展的一个重点。2017年开始，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开始实施了，那么影像是最先实施的。那么我们科室呢的人工智能的布局也是2017年。那么现在人工智能这种加持如何赋能放射科，那么已经是有50多个应用场景了，从预约分诊开始，一直到随访全流程啊，包括数据的采集，包括数据的后处理，包括辅助诊断，50多个场景覆盖了全部，包括质量控制。比如说你这个做的是不是好，通过人工智能的这个方式，然后把这项工作呢更加高效的完成。那么我们科室也应用了很多，那么我们将来呢也要把这个人工智能这方面呢，也是让它更加深入的赋能我们影像科。那么2026年呢，其实最热点的人工智能是智能体 agent，最近一两年内呢，也把这个也是应用到我们影像的诊疗的过程当中，使我们的患者更加受益，能得到更加准确、更加高效的影像的医疗的服务。
1: 就我们也看到了，放射科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趋势。那从毫米级的早癌筛查到微创的 CT 介入治疗，那从急诊的争分夺秒到疑难病的多学科会诊，那放射科呢已然刷新了传统的认知，那成为现代医院精准诊疗的支柱科室。那也感谢宋主任今天带我们一起呢走进了放射科。那么体现在治疗上，放射科还能做的会有更大的空间。有一说一，我们稍后继续关注。
2: 体检发现肺结节，别慌，放射性科专家教你看穿良恶。CT 引导下穿刺活检，引流术前定位，不开刀的肺结节消融术究竟是怎样做到的？放射线科从精准诊断到介入治疗，它如何成为临床的神助攻？带你重新认识放射线科的十八般武艺，有一说一，马上关注。王勇，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科 CT 介入组组长，临床病理硕士，副主任医师，擅长胸部疾病的影像诊断，尤其是肺结节的定性诊断，以及 CT 引导下经皮穿刺活检、引流、肺结节定位及消融术。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有一说一》。那刚刚呢，我们已经说到了放射线科呢，不只是拍片检查的地方，那它现在已经发展到了能为治疗提供新的利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科的王勇医生，那跟我们聊一聊从诊断到治疗的放射线科。那欢迎王医生做客演播室。
3: 主任好。
1: 那我们说呢，在针对胸部的影像诊断当中呢，那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要判断肺部肺结节的良恶性。
3: 那么肺结检出率呢，确实是逐年增加的，很多人看到自己的 CT 报告上有肺结节而很焦虑，不要慌，不需要焦虑，因为在体检当中我们筛查到的那种肺结节、肺内的小结节、微小结节，绝大多数它都是良性的。再次呢，要找专业的医生对你肺部的结节呢进行一个评估，给你分析你的这个报告，通过仔细的观察影像，对你肺内的结节呢进行专业的一个分析。然后呢，我们要区分一下你这个肺结节它到底属于哪种类型的结节，如果是单发的，它是良性的呢还是恶性的，需不需要我们去关注？如果是多发的，那么这些多发的结节是所有的结节都有问题啊，还是说其中的一个或是某几个有问题，需要我们去关注？
1: 那什么样的结节是需要大家重点去关注的呢？
3: 作为一个影像医生来说的话，一般我们是从这么几个方面对这个结节呢进行分析的。结节的大小，第二个呢是形态，你长得什么样子，第三个呢是密度，就那结节它是实性结节还是个亚实性结节，结节的生长速度啊，它有没有什么变化。最后呢，还要结合你这个人的高危因素，我们通常呢从这五个方面来对这个肺结节进行分析，来看一下你的结节是不是需要关注，是不是需要进行临床干预。那么具体来说的话，我们发现一个肺结节，首先我就要看它大小，如果你的结节是小于5毫米的，那么我恭喜你，那么这个结节大概率它可能是个良性的，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去频繁的复查，只要做一个常规的年度随访就可以了。那么如果你这个结节稍微大一些，比如说超过了8毫米，8毫米这个数字呢在我们肺结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它是一个分水岭，如果你的结节超过了8毫米，那它的恶性风险就显著的增高，我们就需要专业的医生来帮你分析一下，那么这个结节它是我们继续观察通过什么样的一个随访方式，还是说需要进行临床干预了。如果结节继续增大，比如说你的结节超过了2厘米，那么这个情况就很危险了，需要我们高度来警惕，应该尽快的安排进一步的检查，我们尽快的明确诊断，判断你这个结节的良恶性，如果它是恶性的，那应该尽快的进行临床干预，以免耽误这个结节的治疗，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形态了，如果你结节长得很规矩啊，比如说边界很光滑，密度很均匀，那么大概率是良性的。但是如果你这个结节它长得有点丑啊，甚至面目狰狞，比如说它有毛刺、有分叶，出现了胸膜凹陷，结节中心呢有小空泡，甚至有那种不规则的空洞了，所有的这些征象那么都提示这个结节可能是有恶性的，尽快的进行专业的评估，然后是否需要干预。我们通过密度将结节分为实性结节和亚实性结节，这个亚实性结节呢就是影像医生口中经常说的膜玻璃结节或者是混合性膜玻璃结节，这其中呢这三种结节里边最应该高度关注的是这个混合性膜玻璃结节，因为它的恶性概率是最高的。如果大家在你的报告当中看到的混合性膜玻璃这样字眼， 一定要高度关注，我们要看这个结节的变化。可能我们这一次检查呢，没法对这个结节良恶性进行一个准确的判断，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进行动态的观察，做一个几年时间的一个随访，来看一下这个结节在随访过程中是否会出现变化。如果它非常稳定，那么就说明这个结节有可能是良性的。但是如果在随访的过程中这个结节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说结节越长越大了，它的密度增加了，以前可能是个纯摸不理结节，但在随访过程中呢，这个结节中心出现了实性成分，或者说这个结节的形态发生了变化，本来长得挺规矩的，在随访过程中呢，这个结节慢慢的变得不规矩了，它出现毛刺了，出现分叶了，有胸膜牵拉了，甚至出现空洞了，那么这个就需要高度关注了。它往往提示这是一个恶性的，它可能是个早期的肺癌，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建议大家呢尽快的去处理它。最后呢，我们还要结合个人的一个高危因素，定期的到医院体检进行肺部 CT 的一个筛查。
1: 那刚刚呢，我们是讲述了放射科在精准诊断这一部分的重要的功能。那其实我也听到了，现在你们还有这个间接或者直接参与治疗的作用。那尤其是我听说了你们有一项叫 CT 介入治疗，那这是一项什么样的疗法？它可以针对什么疾病呢？
3: CT 介入治疗呢，这个名词可能对很多人比较陌生，但其实这项技术呢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就我们医院呢，我们放射科而言呢，我们从事这项技术已经有23年的历史了。目前我们科在 CT 诊疗方面主要包括了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 CT 脑下的经皮穿刺活检，它针对的是全身各个系统肿瘤肿量病变，这些诊断不明的情况下都可以进行活检。
1: 活检，那我们印象当中活检是属于病理科的范畴，那在你们的放射线科也可以取活检了吗？
3: 我们扮演的是取组织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就说胸部肿瘤、胸部病变，不管是长了一个肿块，你长了一个结节，是炎症还是结核，只要是诊断不明确的，我们都可以通过活检的办法来取得病理。左肺上叶这个肿块，我们通过 CT 呢精准的定位，然后呢把一个活检针准确的插入到这个肿块里边，然后通过活检枪呢，我们就可以取出一小部分的组织出来，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组织送到病理科来进行一个组织学的诊断。我们这种活检的方法取得组织比较多，它可以做组织学检查，所以可以作为一个诊断的一个金标准。
1: CT 引导下引流，刚才您提到的，那它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呢？
3: 是 CT 引导下经皮穿刺引流术，它是针对的全身各个系统的感染、脓肿、包裹性积液可以进行引流。我们会碰到很多需要引流的一个患者，比如说肝脓肿、胆囊炎啊、胰腺炎，尤其是重症胰腺炎，这个疾病很棘手，还有各种腹腔的脓肿、腹膜后的脓肿、盆腔的脓肿或者积液、胸部的比如说肺脓肿、胸腔的积液、腋间积液、脓胸等等。骨骼肌系统呢，比如说腰大肌的脓肿啊、椎旁脓肿，我们都可以通过这种引流的办法来得到一个有效的治疗。看一下，这是一个胰腺假囊肿的一个患者，那么它的胰腺上长了一个粒圆形的很大的一个包块，我们就通过一个细细的管子呢送到这个囊肿里边，然后进行抽吸，效果呢是立竿见影的，然后这个囊肿立马就消失了。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病例，这个呢是一个腹腔手术的一个患者，那么左侧的这个腹腔呢出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脓肿啊，然后呢我们也不需要开刀，我们就通过 CT 定位，哎，把一个细细的引流管送到这个脓腔里边，然后进行抽吸，就把这个脓肿呢完全的给它抽吸干净了。
1: 我们现在呢也知道了放射线科除了可以精准的诊断，又可以参与手术，可以术前定位，还可以术中导航。那么这两部分是怎么实施的呢？就是跟其他科室的一个合作。
3: 就是胸外科医生呢如何在术中准确快速的找到我们想切的这个小结节，因为这小结节尤其肺部深部小结节呢，术中的时候呀，胸外科医生他看不见他也摸不着，所以呢我们就想办法给胸外科医生指示一个方向，告诉你结节它在哪儿。 CT 脑下的经皮穿刺肺结节定位术，这项技术呢是伴随着胸腔镜的迅猛发展而应运而生的，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胸腔科医生在术中对切除这个靶标灶定位困难的这个问题。 我们用根细细的穿刺针扎到这个我们要切的靶面罩的旁边，然后呢这个细针呢有多细呢，它的内径是0.9毫米，所以说创伤特别特别的小。对，这叫细细的针，我们通过穿刺定位的方法把它放到这个结节的旁边，然后这个很细的针里边呢藏着一个非常精巧的一个锚定位钩啊，穿到位之后的话，我们就把这个锚定位钩把它释放出来了。哎，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这个锚定位钩呢就在这个结节的旁边啊，距离结节大概有几毫米的距离。这个锚定位钩呢还连着一根丝线，这个丝线在体表就能够看得见，所以说胸外科医生一上台，哎，我就能看见结节在哪个位置。打开胸腔之后的话，在肺子表面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丝线，那么你找到了这根丝线，你就找到了我们的定位钩，找到了定位钩就找到了你想切的这个结节，这样我们就可以非常快速地找到这个结节，然后把它完整地切出来，而避免什么呢，在术中因为找不到结节去没办法扩大手术的切除范围，这样就会对患者术后造成肺功能造成更大的一个损伤。
1: 那除了可以参与手术，现在你们的放射线科呢还可以直接进行治疗，那这具体可以使哪些疾病的患者受益呢？
3: 涉及到我们讲的 CT 引导下经皮穿刺的肺结节消融术了，这个技术呢其实也在我们国内呢也有了十几年的一个历史，包括热消融、冷消融，还有目前最新引进的冷热复合式消融，这种方法就可以对肺结节进行有效的治疗。一根细针不开刀不切肺就把肺结节给治了。这个患者就是左肺做过一次胸腔手术了，然后在随访过程中呢，我们看到左肺的这个膜玻璃结节呢缓慢的增大了，我们判断它是一个高危结节，然后呢我们就决定采取消融的办法来处理它，来解决它。我们通过精准的定位把消融针呢准确的扎到这个肺结节上，然后呢进行消融。这张图呢是手术后24小时的，这个靶区呢就出现了一个条索状的一个实变影，这是一个正常的消融后的一个反应。我们看下一张，这一张呢是术后一个月来复查，我们看到这个结节呢已经完全的消失了。这个呢是患者2年后来复查的，我们可以看到左肺那个结节呢完全的消失了，而且那个条索影也继续缩小，在局部就形成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小索条，一个小斑痕，这样的结节就被我们完全的清除掉了。
1: 这我们也看到了治疗的效果。那可以说从诊断到治疗，放射科工作的多元化其实也在向我们展示着放射线科早已经不是我们传统认为的辅助科室了，而是医院精准诊疗的支柱科室。那每一份影像的背后都是对疾病的通透解读，每一次治疗呢也都是对健康有利的一种重塑。那今天非常感谢中心医院放射科的两位专家为我们带来的全新的解读，那让我们去了解医学的发展，那从而呢也是给健康带来多一分的助力。好的，有一说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消防车通道指火灾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时消防员实施营救和疏散被困人员的生命通道。对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行为，消防救援机构将对单位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处罚。道路千万条，切勿堵塞占用消防车通道这一条。

0: 要想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贴身的生活顾问刘世瑶。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
0: 最近是春意越来越浓了啊，天气呢转暖，却有了一个小问题，那就是啊，咱们常说的春季干燥，最应该呢吃点滋润的产品。
1: 说的没错，这个热热乎乎的汤汤水水最适合这个春天。
0: 那接下来呢，就为大家推荐一家米线小店，他家呢就开在大学的附近，而且呢已经开了20年了，可以说呢是服务了超多的大学生，是很多人记忆当中的味道。
1: 20年的米线店啊，那可真是太好了，咱们赶紧去看一看。
2: 别看店面不算大，它可是理工大学附近最受欢迎的米线店。店里每天早上就开始熬的这一大锅汤底，是很多食客舍不掉的舌尖美味。
3: 正常熬原汁原味就行，鸡架、姜、葱。
4: 哦，这熬多久呢？
3: 正常我一般都是6点来钟就够。
2: 这一来店必点的肉酱，用的是肥瘦2:8比例的新鲜猪肉，一样只是简单调味儿，吃的就是食材本身的鲜香。小油菜每天30斤打底儿，就说这小店的米线得多受欢迎。
5: 2个大锅蔬菜，有一个加虾丸、加蟹棒、加墨鱼丸、加份线、加2份肉酱，都带走。
4: 姐，你每天中午都这么忙吗？
5: 对，每天都这么样的。
4: 哎呀，像打仗似的，我感觉。
5: 对呀，练的是我这样。肉酱带走。
6: 没有货的呗。
5: 没有没有，就是2个大蔬菜带走，还有个泡菜牛肉加海螺丸加豆苗，在这吃。
2: 店里的米线总共分3大口味：原汤锅底、泡菜锅底、西红柿锅底。先让我帮大家尝尝看。
4: 这家店可是有年头了吧？
5: 2005年的8月22日开的。
4: 哇，这有10多年了。
5: 20年了。
4: 20年了，20年的时间了。所以说，你看啊，来这儿的朋友依然络绎不绝，回头客特别的多。主打的就是咱们家经典好吃。哦，这个我眼前的这3个是咱家经典
5: 啊。来，我一个一个介绍哈。
4: 好，
5: 这是西红柿牛肉。
4: 嗯，
5: 这是西红柿啊，这是我们自己购买的西红柿回来，自己把它炒出来的。
4: 嗯，
5: 大块的牛肉。哎，里边放上豆苗，味道酸甜口，特别好吃。
4: 这个会有点那个牛肉面的那种的酱汁的感觉，是不是？
5: 嗯，对，是不是？
4: 对，
2: 新鲜西红柿炒制出来的浓汤，自有一份来自大自然的酸甜，放上入口软嫩的牛肉，营养口味双丰收。
4: 西红柿牛腩的米线啊，超级给力，大块牛肉，看到没有？嗯，过瘾啊！真正的那个西红柿。给大家熬出来的，颜色是有所不一样的，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好喝。
2: 肥牛过桥米线，很多食客心心念念的老味道，从开业之初就以这道美味击中了饕客的心。
5: 今年的肥牛过桥，
4: 对对对，
5: 里边配了豆芽、豆皮、木耳，还有豆苗。里边应该还有鹌鹑蛋，看见没？还有大片的肥牛，看见没？
4: 对，你像这一家店，我觉得它是量大，然后口味好，然后呢给的这个东西还多，种类还丰盈哈。
2: 从凌晨6点就开始熬制的汤底，鲜香热乎，新鲜大米制作的米线柔软细嫩，再搭配各种配菜和肥牛，一口下去是说不尽的满足。
4: 哇，这个汤真的是好喝，单独喝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线的精华，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汤汁。这一家呢，真的是从早上6点钟就开始熬，熬整整的一天，所以呢，这个汤真的是滋补，又美味。嗯，哇，光喝这个汤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这个是经典的肥牛过桥米线，他们家这个料还真的是特别多，看大块的大肥牛。哇，来点来点来点儿。
2: 这道泡菜肥牛米线也是很多朋友的心头好，正符合当下年轻人的舌尖喜好。
5: 豆芽、线、大米做的，新鲜大米做的哈，这也是泡菜的肥牛。这个泡菜是酸菜鱼里边的酸菜，南方的，他们配上豆皮儿，汤是自己熬的。肥牛看大片的，酸甜口、酸辣口，特别好吃。
4: 哦，所以说这是咱们家的经典的3个这样的系列哈，大家都可以来吃。而且呢，在这儿呢，我觉得就是你混着吃，就你都会觉得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口感和味道。
2: 店里米线好吃，除了汤鲜菜多米线好，还有助攻的神器，您别错过了。
5: 这是我们家秘制的麻油， 哇，自己亲手熬制的，这麻油特别的正宗，看见没？啊，特别的好。这是香辣酱，这秘制的香辣酱也是我们自己熬制的，它是带点咸淡味儿的，特别好吃。这一个就是那个辣椒油。祖传留下来的吧，秘方，特别好吃。
2: 除了这些调料，可以单加的各式肉酱也非常受食客的欢迎。
5: 这是辣鸡，哇，鸡胸肉做的。
1: 这个一般会加在哪里？
5: 啊，就是单加的，都是单加，都是单点的。这个是辣肉酱，带点辣椒的肉酱。啊，喜欢吃辣椒的朋友啊，就喜欢选择这个带点辣味儿的。这是肉酱，是基本上是米线的灵魂，
1: 灵魂，对，
5: 特别好吃。
1: 好的，
5: 新鲜肉炒出来的颗粒还大。
2: 一锅营养丰富口味绝佳的米线热气腾腾的摆上桌，保管您不光暖胃还暖心。从2005年就开业至今的这一家小店，用20年的岁月讲述的就是那句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0: 咱们家这家店的这个营业时间呢，晚上会都很晚吗？
5: 早上8点到晚上9点半。
0: 哇，这个学生们真的太开心了哈，在这一片的这个居民朋友，我觉得也真是可以呢借着光哈，早上8点就开门啊，一直忙到晚上。
5: 对，
0: 哎，那未来我觉得这家店，姐你还有哪些期许呢？因为已经很好了，20年的老字号了，人10年就叫老字号了，咱们都开20年了，
5: 对吧？
0: 对，再往后呢，您还有哪些这个期许和愿望？
5: 期许和愿望，我就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选择我家啊，来我家就餐，然后让你们来这儿就餐，有更好的舒适的环境，不是说特别好，但是很温馨，有家的感觉。
0: 要说这家米线小店啊，真的是经济实惠，味道好。那家旁边呢，要是有这么一家小店啊，哎呦，那还真的是很不错。
1: 这话说的没错哈，家门口的小店味道好，口味好，而且价格还得实惠哈。接下来呢，要推荐给大家的一家小店，专门做广式牛杂肠粉，人均30搞定一餐，而且这个食材味道也都是不错的。
0: 哎呦，那还等什么呀？咱们快去看看吧。
2: 这家小店的主理人刘大哥是从咱大连烹饪学校走出来的优秀厨师，早年间在广东打拼，已然做到了厨师长，如今回到家乡开创了自己的牛杂肠粉店。
7: 我在大鹏毕业，18岁出来工作，对，到今年已经工作26年了。然后我在广东那边工作了一段时间，包括了解这个广东的这个餐饮状态啊，包括这些餐品啊，想把这些东西引进到大连，然后让伙伴们在选择这个吃的这个问题上，然后多一点选择。
0: 所以就是特别在那边学完了之后，选择了在大连开这样的一家店，
7: 是开一家特色小店儿。就是让大家能感受到一些广东的这些文化，餐饮文化呀，广东的美食啊，然后能带给大家。
2: 小店里最受食客欢迎的，简单说就2大类，牛杂和肠粉，可细分起来花样可就多了。眼前这道牛杂生蚝煲，就是把广东的牛杂和大连的生蚝融汇到同一个煲仔之中，看看这牛杂的分量相当实在。
7: 牛肉啊，牛肚、牛肠、牛筋都在有的。新鲜的这个牛肉、牛肚、牛肠、牛筋，每天煲完之后啊，拿剪子搅到这里面就可以了。
8: 那这一份的分量大概能有多少？
7: 牛杂是半斤，半斤多一点吧。然后生蚝3个，基本上半斤熟的牛杂需要1斤多，1斤2两左右能出了这一份。
2: 做这道煲仔一定要放上店家精心熬制的牛骨汤，他家的牛骨汤绝对称得上是匠心之作。
7: 这个就是牛的棒骨，然后每天将近3个小时左右吧，早上开档早，然后师傅要熬到它颜色变白了之后，基本到11点就可以出餐了。
2: 鲜香的牛杂生蚝煲搭配上各种小料，冒着热气端上桌来，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幸福的开灶吧。
0: 来这儿必须得吃这个正宗的牛杂，这里面呢有9个牛的部位，所以说呢看上去特别的丰盈。而这里面的精髓在于呢，放一点点小辣椒，而且还有大的这样的一个生蚝啊，他们家这看上去哈都特别的诱人，每一种我都好想吃。看看幸运随便吃到牛的部位，这应该是
4: 纯种的牛肉呀。哇，好吃耶。嗯，我来尝块牛肚。嗯，这都是老板提前卤好的，所以说味道全部都入味了。本身你吃之前呢，这里面的食材全部都是已经有味道的了哈，再加点呢里面这个辅料，汤汁这么一泡，哇，味道更加的决绝了啊，好好吃啊。
2: 大家常吃的肠粉是用蒸屉蒸好，配上料汁儿就可以上桌的那一种。在这一家小店，有道砂锅全家福肠粉，和普通肠粉相比，又增加了一个料理程序。蒸好的肠粉要放到砂锅里，再铺上料汁，一瞬间香气四溢，滋味绝了。
4: 这里面什么都有呀，五彩斑斓，大虾呀，包括呢生蚝呀、鸡蛋、豆芽呀、生菜、牛肉，全部都有。这也就是说明你吃上去呢，营养美味，配比的特别的健康，内有乾坤呢，越吃越不一样。这一大碗下去，我觉得足足够营养了，什么都有啊。
2: 来到这家小店，还有一道美味是必点的潮汕蚝烙，
7: 外面是酥的，很脆，然后里面的生蚝一咬开是爆汁的，又特别鲜。对，咱们北方的海鲜本身它就有优越性，北方的冷水海鲜本身的鲜度要高，它没有酸味儿，也没有异味儿。
2: 要想品尝到这道美味的潮汕蚝烙，你还得有点耐心。
7: 这个活本身就是个慢活，对，顾客有的时候来需要等，但是呢，等他们也喜欢吃。
4: 哇，酥脆，好吃，嗯，好香啊。
2: 一家开在新开路附近的小店，主打的就是广式的牛杂和肠粉，食材新鲜，骨汤现熬，原汁原味，喜欢这一口的走过路过一定要来尝尝看。
4: 当当，哇，这是店家自制的酸梅汤，看上去呢夏天这样的一个感觉特别的清凉解暑啊，很有这种呢这个消暑，同时呢这个降火的一种感觉。外加上他们家呢真的非常的美味，人均消费就是30多块钱，你可以吃得好还能吃得饱。主推荐给大家他们家牛杂，外加上呢我们的这个蚝烙啊，还有呢就是我面前的这个特别好吃的肠粉了。但是你记住，一定要煎过的这种砂锅肠粉，绝绝子，每样都是正宗的广东式的这样的一个美味，没吃过的赶紧来吃。

0: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大连好生活》，我是刘诗瑶。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说到焖子，那可是大连特色小吃。
0: 没错，那带个儿这焖子，浇上点芝麻酱汁，哎呦，再加点蒜酱，绝了啊！
1: 除了煎焖子之外，大连呢还有一种焖子的做法特别有名哈，就是三鲜焖子。
0: 哎呦，这是咱们家聚会啊，去老菜馆必点的一道佳肴。
1: 对呀，老人呢都特别爱吃这个味道。那今天呢，咱们不用去饭店，请大厨教我们做这道三鲜焖子，学会了之后想吃啥时候自己都能吃。
0: 哎，不过呀，这三鲜焖子做起来呢是很有讲究的。焖子啊，怎么能够呢这个炸啊，才能够呢给它做出这种外焦里嫩呢？海鲜又是怎么来保持这个鲜嫩的一个口感呢？哈，
1: 完了，下面的节目呢这些都不是问题了。
2: 鲜呢虽然不在五味当中，但却超然于五味。那每个地方人呢对于鲜的理解呢是各不相同，因为呢海有海鲜，江有江鲜，河有河鲜。今天呢我们将用海鲜制作一道出品，叫三鲜焖子。好，下面有请我们的张青松大厨呢制作这道菜品。焖子我们大连人是非常熟悉的，
3: 焖子在大连是有代表性的。咱们大家来到大连这个地区啊，必须尝尝我们大连地道的焖子，
2: 本地特色。
3: 本地特色。
2: 你给介绍一下主料。
3: 主料是焖子。我们这三鲜呢现在现有配的是虾仁、鸟贝、鱿鱼。
2: 这个海中鲜，
3: 对，
2: 这三鲜。
3: 我们的副料是什么呢？小油菜、香菇和胡萝卜，这是营养的搭配。调料有芝麻酱，包裹料有葱花、蒜片、蒜泥。
2: 其实这个我感觉这道菜的点睛之笔在于这个蒜泥上。
3: 对，
2: 突出这个食材的蒜香味儿。
3: 对，
2: 而且仔细品一品，还有许多的调味料给它作为支撑，
3: 对
2: 吧？来操作一下。
3: 我们第一步啊，要把焖呢切成块儿。
2: 我们一般改刀这个大小，
3: 三分为丁，七分为块啊，就是七分左右。
2: 七分。好，这个焖子呢改好刀了，下一步是这个鱿鱼。
3: 我们的鱿鱼啊，首先要把这个鱿鱼皮给拔掉。
2: 为什么呢？
3: 鱿鱼皮啊，第一它影响口感，第二鱿鱼这个皮啊它掉色。
2: 这个鱿鱼得需要改什么刀呢？
3: 鱿鱼啊，我们要改成麦穗刀。首先呢，这个刀要倾斜度45度角。
2: 对，切到三分之二深度就可以。
3: 对，第二趟刀啊要直刀。下一步我们要做水。
2: 这个鱿鱼焯的时候，一般焯水是开水开始下锅。
3: 对，首先呢，这三样海鲜先下鱿鱼，下入虾仁。
2: 下这个顺序也是按食材的易熟的这个程度。
3: 对，下锅。对，按漏勺捞出来。
2: 如果有条件的话，哎，用冰水可以炸一下，
3: 对，
2: 增加口感。
3: 哎，辅料烫一下。
2: 蔬菜类这个烫到断生基本就可以。
3: 对，下一步啊。把油做上，
2: 在这个炸焖子之前得用这个淀粉。
3: 对
2: 啊，穿上一层那个所谓衣服，挂一层糊。
3: 要不这个焖呢遇到油啊它就容易散。把这个焖子匀称的裹住上淀粉。
2: 所以说呢，饭店做焖子就比一般街边的要精细一些。
3: 对，
2: 虽然这个名儿都叫焖子，但是制作流程是截然不同的。
3: 对，
2: 一般这个炸制这个焖子得需要几层油焖？
3: 在4层到5层之间。
2: 这个火候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3: 火候上把焖子炸浮起油面就属于好了。
2: 所谓用我们大连话说，外面形成一层的那个硬根。
3: 对。
2: 如果在家庭里感觉啊这个油量用的太大，哎，可以煎也可以的。
3: 对呀，用咱家里那个不粘锅啊。可以直接煎。
2: 哎，现在这个已形成这个硬根了。
3: 对啊，就马上好好了，炸好的焖子放在盘里。
2: 放盘里就可以。好，这个焖子已经炸好了，下面要盖上一个三鲜帽。
3: 对，
2: 底油，
3: 首先先放蒜片，放入葱花，
2: 蚝油，
3: 炼入水，糖少许，
2: 糖适量，
3: 糖适量，味素适量，少来一点点胡椒粉。
2: 好，
3: 下一步呢，放入海鲜，
2: 好，
3: 准备剩粉，需要勾芡，
2: 勾点芡，这个是麻酱汁儿。
3: 对，这是麻酱汁儿。
2: 是纯麻酱汁儿吗？
3: 它需要调口。 加点精盐、味素，一品鲜，有喜欢那个南卤味的，可以少许点南卤汁儿。我们把汁儿浇上，这个汁儿啊不用太多啊，味道足一点就可以。蒜泥，这个蒜泥啊是必须得放的啊，
4: 对，
3: 提出焖的味道。
4: 味道好。
3: 下厨，我们把这个调好的这个海鲜浇上。
4: 啊，这就可以了。
3: 嗯，再少来一点。
4: 点缀一下。
3: 哎，妥。
4: 哎，最后到这个品尝环节了啊。首先感觉这个菜的卖相是非常棒的啊，这个什么明油亮芡儿打得非常棒，而且呢，我感觉这道菜的性价比非常高。为什么呢？你这个三鲜有点海杂味儿感觉。
3: 对。
4: 啊，下面还能吃到焖子。
3: 对。
4: 一菜两吃，口感是啊非常不错的。来品尝一下。哎，焖子口感非常棒。外面非常酥脆，而且你用这个叫鸳鸯汁儿，运得非常好。你像街边一般是蒜汁儿或者是芝麻酱汁儿，你这个是鸳鸯汁儿，是两种汁儿同时覆盖在这个焖子上面，口感是非常的丰盈。我感觉就吃这道菜，一句话就是值。
0: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呀就到这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办社保到交行，交通银行第三代社保卡正和社保、医保、金融支付、交通出行，一卡在手，生活无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未免有医》季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玉。本节目由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主办，大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大连市医疗保障局、大连市科学技术协会、大连市创新创业创投服务中心共同担任指导单位，由交通银行大连分行赞助播出。15-57呢，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更是大连医疗实现立足辽南、辐射东北、服务全国的战略机遇期。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集团王大庆院长，将会围绕医院“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布局、核心任务与未来愿景，全方位地来解读医院发展的新思路、新目标、新举措，为大家揭开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集团未来5年的发展画卷。首先，让我们一起通过一段短片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专家王大庆。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集团暨大连理工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院长、肿瘤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主任医师、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原辽宁省人民医院院长、辽宁省儿童及妇女恶性肿瘤早期诊断和生物治疗重点实验室负责人，第三届辽宁省医院协会会长，大连市妇幼保健与优生优育协会会长，中国医院协会常委，中国医院协会妇产医院分会副主任委员，医院健康促进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现代医院管理能力建设专家委员会医改与全球卫生体系分委会委员，辽宁省科技决策咨询专家，中华医院管理杂志编委，中国卫生特约编委，中国医院院长编委。好，首先欢迎王院长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啊。那我们也了解到，咱们医院在“十五”期间是提出了非常清晰的战略规划。比如说，这里面我们看到，有要这个争创两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还有建设研究型医院这样一些目标，也是备受关注。所以今天在这里想问王院长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对比过去的话哈，那未来5年我们医院最核心的突破方向会是哪里？还有就是我们医院最想干成、最急于突破的几件大事儿有哪些？
2: 您提到的争创国家区域中心、建设研究型医院的发展战略，确实是集团“十五五”规划中最重要的发力点。“十四五”期间，医院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们是辽宁省儿童跟妇产的区域医疗中心，我们有两个国家的重点专科，妇产科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新生儿呢是国家保健的特色专科，除了妇产儿之外，我们的中医、检验、药学等12个科室是省级的重点专科。同时呢，我们也是大连市儿童疾病临床医学的研究中心，大连理工大学妇儿健康的研究中心，我们还有4个省市级的重点实验室。这些平台跟学科在东北乃至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我们在全国3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和全国3级妇幼保健机构的绩效监测中，连续拿到了 A+，稳居东北的首位。这也反映出我们医院在解决疑难重症、罕见病方面具备的实力，已经进入到了全国的第一方阵。“十四五”呢，这些成绩呢，只能代表过去。那么我们未来面临着“十五五”，我们的目标非常的明确，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卫生健康委的直接的指导下，我们全力争创妇产科、儿科的两个国家级的区域医疗中心，高标准建设国内一流的研究型的大学附属医院。这些呢，不仅仅是为了医院有更高的发展平台，更重要的是要为大连市的妇女儿童做好医疗保健的服务，让大连市的妇女儿童少得病，大病不出大连。我们不敢说100%，但是我们敢说，绝大部分的疑难重症罕见病在大连都可以得到解决。因为有了这个平台呢，我们可以汇聚全国最顶尖级的医疗人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和最权威的诊疗方案。即使个别的解决不了，我们也可以联动国内、国际的一流专家，通过现场的会诊、现场的手术、远程的诊疗等方式协同解决。一方面呢， 满足大连市妇女儿童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的就医需求。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进一步提升医院在东北乃至全国的影响力，提升大连医疗的城市品牌和美誉度。同时呢，也借助这个平台，助力大连市制度性的对外开放、主动性的对外开放，优化国内国际的营商环境，支持大连生物制药、高端的医疗器械以及 AI 医疗等产业的发展。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聚焦以下几个方面的硬性指标。一是加强学科建设，我们全力冲刺儿童的国家临床重点专科，让东北区域的疑难重症妇儿患者在大连就能得到国内国际高水平的医疗救治。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加大人才的引入，高水平的医疗服务就是要靠一流的人才才能完成。十五五期间呢，大连的经济和军民的社会收入一定会有很大的一个增长，人民群众呢对医疗的需求，特别是对妇女儿童健康的需求，也会相应的去增长。医院呢要在医疗保健上最少增加一到两个国家级的高层次人才。在青年才俊方面，我们要稳步引进50乃至100名的博士以上的高层次人才。第三呢，是改善群众的就医感受，提升我们妇女儿童医疗的保健服务。在这方面呢，我们严格的落实卫健委提出的三化，就是就诊流程的标准化、诊疗行为的规范化以及医疗服务的优质化，聚焦百姓的看病烦、流程复杂、等候时间长的这些问题，我们精准发力，让妇女儿童在医疗和保健上更便捷、更安全，也更有温度。
1: 那就刚才王院长在这里头提到的我们未来的规划啊，我们将会分成几个方向啊，就大家普遍关注的一些焦点和热点的话题，来请王院长逐一的来给大家进行解答。首先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因为我们在规划当中提出了一个三院区差异化协同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愿景啊，这里面提到说希望广场院区呢，我们是国际医疗的特色，那体育新城院区呢是这个生殖遗传特色啊，还有就是春柳院区是极危重症的救治啊，这个是重点。所以我很想知道我们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啊，设置了这样的一个布局。
2: 我们医院呢有三个主院区和三个分部，实行的是呢一体化管理、同质化服务跟差异化发展。具体来说呢，我们在希望广场院区重点布局的是儿童极危重症的治疗、胎儿医学以及家庭式的产科核心板块。今年呢，我们还要完成西座的改造升级，系统地布局儿童的保健、国际医疗等等。不只是简单的做国际医疗，更重要的是引入国际先进的理念、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的模式，提供高质量的诊疗服务能力，服务于大连市的妇女儿童。我们的春柳院区布局的是极危重症的孕产妇的救治，实现产科的亚专科

0: 长江路、白山路、友好路啊，这三个分部的功能。白山路呢，我们打造一站式的生殖健康服务；友好路分部呢，我们重点发展妇儿的中医医疗，深度的构建全覆盖、全链条、全周期的服务体系。通过这样的布局，要实现患者不动、医生流动，让百姓少跑路、少折腾，能花更好的时间和精力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1: 从这个患者的角度去考虑，所以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布局啊。好，那接下来可能很多人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作为大连妇幼保健的领头医院，未来我们医院将会如何在自身的发展还有区域医疗的这个协同这上面哈，更好的去为尤其是县市区的妇女儿童提供更优质的保障。
0: 大连市委市政府2021年组建我们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集团，就是要实现优质资源的扩容下沉和均衡的分布。我们医院同时呢也是大连市的妇幼保健院，我们有责任支持基层的妇幼保健机构高质量的发展，让妇女儿童就近、方便、安全地享受医疗跟保健的服务，重点解决疑难重症、罕见病和基层解决不了的这些问题。我们把小儿外科作为我们外科发展的重中之重，我们的儿外科覆盖普外、泌尿、骨科、神经、儿童肿瘤、新生儿、心脏外科、胸外科以及烧伤整形等各个亚专业。我们不仅设有完整的专科的这些病房，还常态化的开展日间手术，降低医疗费用和家庭陪护的这种负担。我们还为孕产妇开设了特色的口腔服务。我们医院组建的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专科联盟和东北儿童发展的这些联盟，到15/5呢，我们争取联盟单位要突破80个，通过在教学查房、手术指导、开展新技术和人员培养等等，实现向这些基层的成员单位推广到20到30项适宜的技术。我们也主动对标国内最高的这些区域中心、医疗中心承接对我们的这种辐射，我们也承接这些上级医院10到15项的技术辐射。县市区的老百姓呢也不用担心，很多问题在当地跟联盟成员单位就能得到解决。同时呢，我们作为大连市儿科跟妇产科的指控中心，也要发挥行业的引领跟技术服务的作用，统筹推进市县两级医疗卫生机构在儿科、妇产科、妇幼保健的这些一体化的质量管控。我们还落实国家的要求，选派高水平的医务人员，包括我们的援外支援冈比亚，包括我们支援国内的西藏啊、新疆啊、青海啊、贵州等等这些地区。
1: 应该说这样一些实实在在的举措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去解决过去可能很长时间都存在的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感谢王院长的解读哈，也是让我们对医院的战略布局有了更清晰的认识。那这些目标的实现呢，可以说是离不开核心能力的支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将会聚焦医疗质量、人才、科研这些关键的领域，来看一看医院有哪些具体的行动。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集团核心能力建设是“十五五”战略落地的关键支撑。医院聚焦极危重症救治、全周期妇幼保健、学科建设、顶尖人才引育、医疗质量管控五大领域，通过多学科协作、标准化流程、科研平台搭建，夯实冲击三甲医院、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核心根基，为妇女儿童健康提供硬核保障。好，欢迎回来继续收看今天的卫冕有医记节目。我们大家都知道医疗质量和安全呢可以说是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了啊。那在提升孕产妇及儿童的这样的一个极危重症救治能力方面，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集团具体会通过哪些举措来实现啊？比如说像这个早产儿的救治啊，还有这个重症产科并发症这些高难度领域，他们又会有哪些技术的储备和升级计划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大清院长继续来给大家介绍。
0: 好，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特别想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个好的消息。

0: 就是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大连市自从有统计以来首次实现了孕产妇的零死亡，这是一个里程碑。我们的孕产妇系统管理率达到了100%，新生儿、婴儿以及50以下儿童死亡率，这些儿童健康的核心指标持续保持着我们全省的最优以及全国的领先。这份成绩呢，这个背后呢，是我们锚定母婴安全的底线，构建安全的全生命周期的这种保障，高危分级的管控，重症协同救治的全链条的这种保障模式，把早产儿和危重孕产妇的救治工作关口前移。一旦发生这样的问题，我们有人力资源、技术储备，特别是在三个院区都布局了极危重症救治，如果出现极危重症的这些情况，抵达我们三个院区急诊的时间远远低于国家的15分钟的规定和要求。我们新生儿科是国家保健的特色专科，具备全国一流的救治能力，急诊跟重症医学也经过多年的积累，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跟救治能力。医院的医务科呀、护理部啊，在早产儿的救治、重症产妇产科的这些并发症以及胎儿医学干预等这些关键的领域，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跟多学科的协调能力。我们升级了智能化的救治信息平台，实现了院前急救、院内抢救以及康复随诊全链条的这个数据互通无缝的这些衔接。
1: 刚才王院长在解读的过程当中多次提到了比如说像全国领先还有全国一流这样的关键词，那作为大连的老百姓，我们心里也是觉得由衷的踏实啊。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离不开我们医院人才的支撑，我们是如何做到能够更好的去吸引这些顶尖级的人才，能够让人才愿意来并且我们可以留得住。
0: 在人才这个引入方面呢，我们是按照领军人才、高端人才、青年残疾三个阶梯的这种战略，系统地打造人才的高地。比如说在吸引人才方面，我们一人一策，靶向引进，充分地发挥与大连理工大学的人才政策跟平台的这个优势，吸引高端的人才及好医生。比如说我们从国家的儿科的区域医疗中心引进了小儿外科的顶尖级专家，迅速地开展了高难度的小儿胸外科的这些手术，达芬奇机器人的手术以及日间手术中心的开诊。另外呢，在留住人才、用好人才的方面，我们也为年轻人搭建了很好的发展的平台。我们有省级重点实验室、博士后的创新实践基地，每年的科研经费投入持续的增长。我们实行青年骨干培养的工程，15期间我们计划选派5到10名以上的青年骨干跟优秀的这些博士生到海外顶尖级的大学跟医院长期的访学，建设以助理研究员、博士后为生力军的青年人才队伍，打造专职的科研队伍。
1: 应该说这样一些人才引进和培养的机制，让这些优秀的人才他们愿意留下来，而且他们这个干劲儿也是非常的足哈。那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看到大家很关心那些看病安全和质量的问题才能够得到更好的解决。那说到这儿，接下来想问这个大清院长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提升救治水平还有严控医疗风险上啊，我们会有哪些更新的做法？
0: 我们在医疗技术上，我们引进的第四代达芬奇机器人已经涵盖了儿外科、小儿外科的所有领域，包括泌尿啊、普外啊、心脏啊、新生儿啊、胸外啊等等。我们单纯妇科肿瘤一项手术，我们2年左右的时间就超过了1600例，在微创手术的精准程度跟成功率的提升上非常高的一个水平。另外呢，我们的检验科也通过了 ISO15189 的国际认证。我们对儿童及对妇女的这些化验指标是在国际上进行互认了，质量是金标准。特别是我们的辅助生殖，我们开展了3代试管，实现了辅助生殖技术的这种全覆盖。另外我们在一些疑难技术上，比如说我们儿童的白血病的骨髓移植， 我们也实现了东北妇儿专科医院的

0: 零的这些突破。这些硬核的技术本身就是医疗安全最有力的保障。质量控制方面，我们统一了我们六个院区的质量控制的这种标准，诊疗服务的规范以及操作流程，完善了医院科系科室三级的指控体系。同时呢，我们也引进 AI 病案指控管理体系，实现病治的编码啊，质量流程的这些自动化呀。我们还要实施临床药师进临床的这些工作，让药师呢也深入参与到会诊查房等等。我们在更多的领域也开展了多学科一站式诊疗的服务，对于一些提高医疗安全跟质量的这些方面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如我们家长发现孩子在日常的行为上有一些异常，比如说多动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等等，我们首先呢需要儿童保健专业进行排除发育上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到心理诊室做心理上的一些评估，还要到神经内科排除一些器质性的病变。比如一旦要确定需要心理上的干预，我们的儿保心理跟中医等学科联合会诊综合干预。我们的这些做法也得到了国家卫健委的高度认可。去年的五月，我们还被邀请到日内瓦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并在大会上介绍了我们中国的经验。
1: 刚刚您提到我们的很多的一些科研项目或者举措已经在临床有所运用了，那我想就这个问题再来追问一下，因为我们在医院最新的规划当中是看到提出了要搭建一个国家级省级的科研平台啊，要开展细胞和基因的治疗，还有脑机接口等等这样一些科研项目，所以我很好奇的这个问题就是未来我们医院在这个科研创新和临床结合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做才能更好的去布局，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啊，让广大的这个富人患者受益。
0: 科研创新呢是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您提到的细胞与基因的这个治疗、脑机接口等这些前沿的方向，确实是我们科技创新布局的重点。我们充分发挥现有的辽宁省儿童及妇女恶性肿瘤早期诊断跟生物治疗的重点实验室，开展干细胞及免疫细胞治疗的临床研究及转化，未来将应用于儿童及妇女恶性肿瘤、免疫学疾病、罕见病等这些治疗，以及抗衰老等健康保健服务。与大连理工大学合作，在儿童脑瘫的康复、儿童抑郁症等领域开展脑机接口，与大连工业大学合作，共同开发我们国医大师王琦院士的儿童的过敏性疾病药食同源的治疗方案的进行。我们与大连理工大学共建医工交叉创新中心和妇儿健康的研究中心，同时呢我们也充分发挥临床测源的优势，依托我们丰富的临床跟保健资源，构建概念验证、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成果转化、术后追踪的全链条的创新体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约80%的罕见病由遗传缺陷导致的，约有半数的在出生或儿童期间即可发病。我们将夯实罕见病诊疗中心的建设，实现早筛早诊、精准的干预跟全程的管理，为破解儿童罕见病诊疗这个难题提供我们大连的方案。更重要的是高标准建设研究型病房，为妇女儿童恶性肿瘤、干细胞与基因治疗、脑机接口、纳米机器人的应用以及创新医疗器械的等新技术新项目提供全流程的临床支撑，更为全市生物医药产业高端医疗器械产业提供真实的临床应用场景，以健康产业融合发展赋能大连高质量的发展与东北的振兴。
1: 那接下来能不能再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医院在这个强化筛查早诊还有推进这个医育结合这一方面未来会有哪些升级，就是我们怎么做才能够更好的让这些家庭啊，他们从这个孕前孕期，然后包括他们生完了之后孩子成长的整个过程当中都可以得到我们全方位的保障。
0: 妇幼保健呢是我们的根基，在母婴安全方面严格落实母婴安全的五项制度， 保障全市

0: 妇女儿童的健康，在出生缺陷的防控方面全面做好孕前、孕期、新生儿三级的这些预防，把 AI 应用在产前筛查、新生儿相关疾病的筛查领域，确保做到全覆盖、高精准，真正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预防。在全周期的服务方面，我们整合多学科的功能，从备孕、孕期、分娩到产后的康复，到儿童的全过程成长，提供了连续性一体化的这种服务，用多学科诊疗一站式服务解决复杂的疑难问题，让家庭全程安心。
1: 好，应该说王院长的解读详细又深刻啊，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医院十五五期间的攻坚克难的坚定的决心和务实的举措。那每一项核心任务的推进呢，都关乎医院的发展质效，当然同时更关乎的就是万千富儿家庭的健康福祉。而医院的发展呢，最终是要回归公益初心和品牌价值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探讨一下规划当中的公益文化和价值深化篇章。医院多元融合发展布局是核心能力的延伸与升华，涵盖智慧医院建设、公益服务升级、医护人文关怀三大方向，以数字化转型优化就医体验，以义诊科普扩大服务覆盖，以暖心文化凝聚团队力量，打造有温度有口碑的富儿医疗品牌。好，欢迎回到为民有医记，本节目由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主办，大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大连市医疗保障局、大连市科学技术协会、大连市创新创业创投服务中心共同担任指导单位。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集团王大庆院长，再次欢迎王院长哈。那在这个建设全量数据中心啊，提升 AI 应用水平方面，数字化的转型对于患者来说最直接的改变是什么？比如说像挂号就诊还有取药随访这些环节会变得更加方便吗？那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想请这个大庆院长继续来给大家进行解读。
0: 在智慧医院的建设方面，我们医院通过了国家电子病历的五级、互联互通的五级以及智慧服务的三级，在全国处于前列。我们把挂号、就诊、检查、取药、随访全流程彻底地打通了，实现了数据多跑路，让患者少跑路。我们有一个核心的理念，数据呢不能只在仓库里存着，必须提炼成智能体，才能帮助我们医院在管理上和医生做诊疗决策上提供支持。我们不仅做信息化、数字化，我们还把数据归集，走向智能驱动，率先呢在东北地区完成了 DeepSeek 的本地部署和应用，实现了我们临床报告的解读达到了53万，预问诊达到了15万，智能导诊6000余例，大大地提升了老百姓的就医感受和就医的这种质量效率。
1: 应该说全方位的感受了大家的就医体验啊，让数据更好的来为老百姓服务。那作为这个公立医院，我们也知道这个公益和口碑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接下来如何啊，我们会更好的去进行比如说像一些帮扶啊、义诊和科普宣传这些工作啊，如何把这方面的事情做得更有影响力。
0: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以困境的这些儿童、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为重点，持续关注服务弱势群体，彰显我们公立医院的这种大爱。同时呢，我们还把健康专线、旅游者门诊等医院的这种公益品牌进行升级，加强重大医疗活动的这些保障，打造医疗、文旅、教育的这种品牌，协同公益组织、爱心企业与志愿者提供公益救助的这些场景，助力双友好城市的建设。我们利用医院的这些网站啊、自媒体啊、还有学校等这些组织开展的这些科普，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的健康教育跟科普宣传。我们医院在社会服务上、服务百姓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同时呢，我们也得到了社会方方面面的全力支持。我们在双友好医院建设的过程当中，得到了社会爱心组织、志愿组织的志愿者的大力支持，在我们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儿童康复当中给予了无私的奉献、全力的支持，他们的爱心也 得到了国家卫生健康委的高度关注跟赞扬。
1: 所以毫无疑问，未来我们将会加大这方面的工作力度，去更好的科普宣传和进行这样义务的一些帮扶哈。也再次感谢王院长的精彩分享哈。那从战略蓝图到具体的举措，从技术突破到人文关怀，我们呢也是看到了大力士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集团“十五五”期间的坚定的步伐和责任担当。那未来五年，我们也相信在医院的努力之下，会有更多的富儿家庭享受到优质、便捷和暖心的医疗服务。好，我们要再次感谢王院长做客演播室，也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为民有医记节目，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见。

0: 水来了，嗯嗯，扶您起来喝。嗯，尝一口。嗯，有点酸甜。
1: 不腻吧？不腻不腻。爷爷，朕每天早上喝一杯蜂蜜水，它是润肠的，不容易便秘。
0: 哦，小家伙，你的知识还挺渊博的啊。哎，那你是做什么的呢？
1: 我是一名歌手，我平常唱歌。哦，歌手。啊，那唱歌一定很好听啊！啊，
0: 爷爷，你想听我唱歌吗？
1: 啊，好啊，嗯。
0: 那我现在就给您唱一首。啊，
1: 人家有意见的。
0: 对呀，这儿不能唱太吵了。
1: 哎，
0: 那爷爷，我们把这杯蜂蜜水喝完，我带您去花园。 我去花园给你唱歌。
1: 好，嗯，好，嗯，
0: 来，哎，我们把水先喝了啊，然后我去花园给您唱歌。
2: 你看看这啊，哎呀，它多美啊！